0: 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智利一个市集发生汽车撞人事件，最少六死七伤。事发在瓦尔帕莱索大区，当地时间星期日朝早八点几，有人揸车冲入当地的科波利坎市集，撞到多个行人并酿成伤亡，涉事司机被捕，警方正调查案件。科波利坎市集是当地最大规模的市集之一，报道说市集每星期开放两日，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58 点，升2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5.01 美元，卖出 4,086.21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9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紫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较早前啦，宝林站有故障嘅列车咧，就已经驶离咗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嘅列车服务咧，逐步回复正常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宝林站故障列车咧，就已经驶离咗行车线啦。将军澳线列车服务系会逐步回复正常噶。咁讲翻路面有宗交通意外喺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车多。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现在咁多条隧道就只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粉锦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繁忙，咁影响到而家海皇路啦，上翻黄珠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宜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6: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7: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9: 嘉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0: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1: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0: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1: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0: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8:10嘅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跟住咧就要即刻跟进下呢、這个外围市况啦，同埋港股嘅走向啊！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星期一嘅早上咧，我哋揾嚟咧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Chris。
2: 大家听众好，
1: 系咁啊，睇睇啦，即系上个礼拜美股嘅走向啦，以至今个礼拜咧，其实啦，外围市况特别系美股咧，都有一啲数据嘅公布，特别系通胀数据咧，都有机会咧左右环球嘅金融市场，同埋咧又系霍尔木兹海峡啦。究竟依家搞成点咧？一次过交晒俾你，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啦，好嘛？唔该晒。
2: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啦，上一交易啦，美股三大指數表現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咧輕微上升嘅狀況啦。咁見到咧，其實道指咧都係維持翻一個咧係即係快速向上嘅格局啊，一個上升通道。咁但係咧喺近日嚟講已經開始有略為回落咧，落翻個中軸附近啦。而標普500方面咧，亦都咧係有輕微嘅上升啦，就突破咗個短期嘅阻力位喺7577左右嘅，咁但係整體走勢未轉強嘅。另一方面咧，留意翻咧，納斯達克指數方面咧，亦都初步咧突破咗咧26261點啊，咁你亦都需要進一步跟進先可以睇一個走勢咧係咪轉強。咁但係我哋咧留意翻個市場寬度方面啦，即係整體咧嗰個股票市場啊，唔係淨係指數嗰個走勢啦。咁睇翻咧，其實咧道指方面咧就好話不一㗎，咁就處於一個呢個中風險嘅程度啦。嗱，相對下咧，標普咧就表現最強嘅，咁但係咧我留意翻啦，其實咧喺過往比較強勢嘅納指嘅指寬方面咧，其實近日咧開始咧有一個咧比較全面啲嘅係回落啊，咁所以咧暫時一個風險咧係逐步上升，並且咧開始接近一個高風險嘅程度，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個風險㗎。好啦，咁至於個股方面咧，我哋要留意翻啦。喺即係上日咧，其實咧海力士咧就喺美國 ADR 上市啦，咁見到個股價其實第一日咧純粹以價格方面咧係有個上升嘅，咁但係咧睇翻單日嘅走勢方面咧，其實咧就出現一個咧係衝高回落嘅高開低收格局啦，咁啊反映翻咧市場嘅承接力咧就唔係太理想啊，似乎喺投資者咧就即係有一個咧係減持嘅跡象啦。除此之外咧，留意埋咧相關嘅一啲美股方面嘅芯片股啊，或者幾睇股啦，其實咧喺過去幾日咧嗰個走勢都係繼續偏弱啦，而且咧即使喺納指咧有一個輕微反彈情況下咧，其實咧呢啲股份咧都係咧即係好壞參半啦，咁就並非全面上升，咁似乎咧資金咧開始咧有一個獲利嘅跡象啊，暫時嚟講咧呢個情況咧係未有改變嘅。咁再留意埋啦，嗰、那個即係美局勢方面啦，咁其實近日嚟講咧，見到咧嗰、那個即係和談進程比較快速啲嘅，咁但我見到嗰、那個VIX 嘅恐慌指數咧，其實就冇因此而上升喎，而且亦都有個逐步回落嘅跡象，咁而家落翻15嘅水平，好啦，咁15究竟有咩概念呢？咁早前提及過咧，當市場咧處於一個穩定嘅狀態嘅時候咧，就會係喺14-20之間上落嘅，咁暫時講就明顯地咧係接近翻14水平啦，咁所以咧都屬於一個咧比較穩定啲嘅狀態啊，咁市場咧未有太擔憂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更加咧係即係突顯咗咧市場咧對於即係中東局勢方面咧嗰個情況咧就關注度逐步減低啊，就係睇翻咧嗰個油價方面啦，見到布蘭特期油啦近日嚟講咧就冇因為咧嗰、那個和談進程咧未有即係進一步發展而即係有個反彈喎，反而咧又是一個低位的徘徊，咁暫時處於70-80之間，咁就未有見到一啲明顯上升的跡象，咁反映市場對呢一方面的影響都是開始慢慢淡化的。好啦，咁我哋要留意翻美匯指數啦，因為美匯指數方面其實亦都是可以係影響到股市啦同埋金價嘅，咁見到近日嚟講開始係有輕微回落啦，由101.8落翻去101.1嘅，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係咧企住咧喺呢個101之上喎，咁所以咧呢個情況咧就反映翻咧其實市場咧嗰個風險胃納咧仍然咧都唔係都唔係太理想㗎。好啦，咁我哋咧再望埋啦嗰個十年債方面啦，美國嘅十年債孳息率咧近日咧都維持喺4.5厘以上啊，咁呢個情況咧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嘅，都咧為整體嘅股市咧構成一定壓力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咧大家都要關注，同埋頭先咧歐都提及啦，嚟緊咧就有啲通脹數 據啦。相信咧通脹方面咧暫時咧就難以回落噶啦。咁亦都唔排除咧市場會揣測咧今年咧有機會加息一次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大家咧都係處於一個觀望氣氛啦。咁你話既然個市況升咗咁多啦，咁現階段咧唔排除咧都開始咧有逐步嘅獲利噶。
1: 嗯，外圍市況就咁去分析啦，睇翻港股啦。港股咧上個禮拜咧升咗 3.5% 啊，咁啊恆生科技指數咧更加升到5% 喎。咁究竟啊，今個禮拜港股可唔可以做翻好啲，定還是係好似頭先阿 Chris 咁去分析啦？就係、是、喂外圍嗰啲科網股都好似爭啲，好似股民們以至專業嘅投資者都唔係好賣帳，有冇機會令到大家對 AI 啊嚟緊嘅睇？法又有啲改變咧，咁樣交俾你去講埋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好唔好啊？唔該。
2: 係啊，其實咧見到港股方面咧，同一啲即係叫做係AI 基建嘅商業股份啦，例如咧係中心啊、981啦，或者咧係華虹方面咧，其實近日咧都曾經咧一度咧係有一個反彈，咁但上日嚟講咧，似乎咧啲衝高回落，投資者咧都有啲係減持嘅情況喎。咁再睇埋啦，我哋咧啲比較傳統啲嘅ATMXJ 啦，其實咧都係開始咧個別發展㗎。咁早前咧帶領個市上嘅騰訊咧開始有啲回吐啦，咁阿里巴巴呢兩日咧都開始咧個上升動力係減弱翻嘅，咁睇翻整體嘅情況咧，似乎咧資金咧有少少咧係即係未能夠咧係即係支撐翻呢啲股份啦。咁除此外咧，留意一點啊，就係見到啦，如果你以一個叫大型、中型同埋小型股嚟睇咧，資金咧仍然咧都係以流入呢個係大型股為主嘅，因為咁樣可以支撐住個指數先啦。咁但係咧，見到中型股開始流出啊，似乎咧呢個佈局咧就係一個咧上升趨勢接近咧係中尾段嘅啦。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就要留意翻個風險啦，因為恆生指數咧大概咧喺25,000點咧有一個咧非常大嘅阻力位啊，而呢個水平咧亦都剛好咧係接近翻50天線啦。咁你話如果上到25,000係咪即刻掉頭回落咧？未必嘅，因為咧見到咧一個咧核心嘅阻力位咧係25,500點左右嘅，咁所以暫時嚟睇咧，仍然咧短期都有一個上升空間啦。同埋睇翻啦，過去歷史數據顯示啦，其實咧喺今年年初咧反覆跌落嚟呢個大型下跌浪延伸嘅時候咧，其實咧每一次反彈咧都大約係30個交易日到啊。咁如果以今次咧嗰個反彈嚟計咧，暫時咧就未滿足到咧嗰個時間上嘅升幅嘅，咁所以咧相信咧有機會咧係慢慢咧升到8月初度咧就結束呢個升浪。咁但由於而家都接近25,000啦，咁所以咧意味著咧開始咧市勢會比較反覆啲，亦都咧冇早一個禮拜咧嗰個升勢咁強勁。咁所以呢個情況下咧，大家咧就開始慢慢要留意翻嗰、那個。走勢方面啦，同埋咧亦都咧即係同大家講翻咧，其實今次咧呢、這個上升咧係一個叫做長期嘅下跌走勢之中嘅階段性反彈，而唔係真係咧係一個新嘅升浪嘅開始嚟㗎。咁所以咧大家咧即係要留意翻啦，當佢即係上到接近25,000至25,500點嘅時候咧，唔排除要再落翻去嘅。咁如果以全年嘅波幅計咧，暫時都未滿足到喎，因為咧暫時我哋見到啦，今年波幅咧只係接近翻咧喺呢個5,500點左右啊。咁而過去兩年歷史波幅咧係去到咧8,000點以上噶，咁我再睇遠少少咧，睇多幾年啦，其實最少咧都要6,000幾點咧，先可以滿足到全年嘅波幅嘅。咁所以似乎咧，暫時嚟講咧，就未能話咧成個大型調整浪咧係叫做結束噶。
1: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 Chris 係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Chris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冇持有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你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啊，好嘛？多谢你，拜拜。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 O 小白
5: ，Dicky， 晨光第一次。
6: 贸发局热线
7: ，TDC Hotline。
8: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第36届香港书展由后日开始，7月15号，一连7日，直到7月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噶。今日我哋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及数码业务副总监陈咏欣女士 Vivian 嚟同我哋介绍一下今年书展嘅情况噶。早晨 Vivian。
9: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8: 好，交俾你啦。
9: 好啊，书展咧其实今年已经踏入咗第36届啦。每年都是出版商、作家、读者和广大市民热切期待的文化城市，而香港旅游发展局亦都将书展定位为焦点城市和全城夏日城市， 咁我哋咧都好希望啊，可以吸引更加多嘅訪港旅客咧嚟到香港，去感受下我哋嘅閱讀氣氛噶。講到今年嘅規模咧，香港書展連同同期舉行嘅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同埋零食世界咧，總共係有超過770間參展商噶。除此之外咧，書展期間啊，亦都會有超過250位嘅作家同埋佢哋嘅嘉賓講者嚟到現場，去分享下佢哋本書同佢哋嘅寫作理念。其實咧，我哋咧都已經開始咗文化七月閱讀夏季呢個活動嘅。我哋喺港九新界咧已經同唔同嘅機構合作啦，係正係舉辦緊咧一啲唔同嘅文化活動，好似文藝導賞團同埋移動思維公眾教育活動等等嘅。所以今年咧書展場內場外啊，總共係有超過600場嘅活動，非常之豐富噶。
6: Vivian 啊，我知道咧，每一年书展都会有一个年度主题推广阅读噶。今年嘅年度主题系啲乜嘢咧？
9: 今年咧，我哋嘅文化活动顾问团咧系选出咗《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咧作为我哋今年嘅年度主题。我哋咧系希望鼓励读者通过睇书嘅时候，去探索传统文化喺当代社会嘅传承同埋创新。希望大家咧系通过一啲文化同埋生态旅游，去深度体验一下人文同埋自然嘅美，喺旅途之中咧丰富下自己嘅人生视野同埋滋养心灵嘅。围绕住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呢个主题咧，今年书展咧系邀请咗多位重量级嘅讲者嘅嚟到我哋作为一个年度主题讲座系列嘅嘉宾嘅。咁咧佢哋都会带明自己嘅书咧同我哋去做交流嘅。好似大家好熟悉嘅著名粤剧大老官罗家英，佢会联同前香港白和会馆嘅干事岑金善女士一齐讲下香港粤剧传承之路。而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顾问郑宝雄咧，亦都会同大家见面，一齐回顾下香港一百几年嚟咧嘅景点啦、娱乐消遣啦，同埋城市嘅。
6: 我知道书展嘅讲座都请咗好多有份量嘅作家嚟书展开讲噶。Vivian 啊，可唔可以又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9: 好啊，除咗年度主题讲座系列之外咧，另一个亮点咧，应该系我哋同明报同埋亚洲周刊合办嘅名作家讲座系列啦。今年咧，我哋都邀请咗十几位重量级嘅华文作家亲身嚟到咧同书迷见面噶。当中咧系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嘅苏童，中国当代文坛代表作家同埋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振云先生。曾经获得庄仲文文学奖同埋鲁迅文学奖嘅毕飞宇，著名嘅建筑师，同时亦都系先锋文学作家嘅刘家坤等等。其中咧，刘振文同埋许志东嘅讲座咧，早前咧开放报名嘅时候咧，名额已经好快满咗啦。为咗回应广大书迷嘅支持咧，我哋其实系特别安排咗更大嘅场地同埋更多嘅座位，并且咧喺上星期一咧。就在书展的网站再次开放登记这两场讲座。我听同事讲，其实后加个千几个位都很快满了，所以这里就想提一提各位已经成功登记的书迷，记得要准时出席。另外我们

0: 工嘅历史同埋重建故事，亦都会带嚟咗呢一啲最新嘅研究补充，同埋呢会讲一啲书中未必收录咗嘅历史细节俾大家听㗎喎。另外一位呢就係 Gen Z 嘅艺术家阿 Kai， 佢22岁呢就已经入选咗2025年嘅 Forbes 30 Under 30 Asia， 至今呢已经係创作咗超过600幅以多史为主题嘅画作，而佢今年呢亦都会喺书展呢同大家分享佢嘅创作故事嘅。另外呢，香港早前诞生咗首位航天载荷员黎嘉莹，意义呢非常之深远，所以今年书展呢亦都会有多位航天专家嘅讲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嘅吴波教授啦，香港科技大学嘅高阳教授同埋苏慧教授，以及香港太空馆馆长苏柱荣博士，一齐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家航天任务嘅历史同埋成果噶。
1: 书展真係好国际化，涉猎嘅题材亦都好多元化，好值得各位市民以及旅客入场感受一下，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书展成人票价维持港币30元，咁另外仲有唔少票务优惠，详情可以睇书展嘅网页㗎。同书展同期举行嘅仲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 Vivian 听日亦都会再为我哋介绍㗎。如果想知今年展会有啲乜嘢玩，又有啲乜嘢好食嘅话，听日就要记住收听啦。唔该晒 Vivian， 拜拜。
0: 拜拜，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将近八点半带嚟呢首作品啊，陈宗泽 CY 嘅《顾客永远是对的》，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酷热噶，最高气温系大概33度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雷暴、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有出现啊，真系啊吓咁啊！呢、這个时间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讯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71 点，升1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71.09 美元，卖出 4,072.2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9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系坏车啊，喺西九龙走廊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小心，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荃湾方向，近住雨晴轩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不过现场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就比较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不过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未消散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黎围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青山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喺深井段近碧堤半岛那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朱晨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上晚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尝试一下同各位嘅听众同埋我嘅拍档了解一下慢食文化系咩嚟嘅，俾你哋估下慢食文化系咩嚟嘅咧？
3: 慢慢食嘢咯，
2: 系慢慢食嘢，
3: 慢慢咀嚼啊，
2: 慢慢咀嚼
3: 嗰个原味道，香港嘅原味道，
2: 系啦，品尝下每一粒细微嘅味蕾，点样去品尝呢道菜，咁样又系唔系咧？阿小白，你估咧？
4: 雖然我都知咩慢食文化，不過我都會估下做下氣氛，係唔係代表一啲譬如慢煮啊、慢煮然後慢慢食啊，都有個慢字喎、啊。
2: 係唔係咧？嗱，其實慢食咧就唔等於慢吞吞食飯嘅、嗯，其實佢係一個乜嘢嘅文化嚟嘅咧？係一個生活嘅哲學嚟嘅、
4: 嗯。
2: 其實就係提倡咧，就係我哋咧經常都係話啊，快餐文化，快餐文化，佢話成日都要快、靚、正，快啲搞掂。咁但係慢食文化呢，就係想提返我哋要強調返一個慢嘅節奏，同埋了解返好多就係唔同地方嘅特色傳統菜呀。因為好多時候呢，快餐文化係全球化㗎嘛，即係譬如薯條咁樣，咁、其實就係一式一樣㗎啦。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透過慢食文化呢一樣嘢，了解返有好多農作物呀、有一啲傳統嘅食材係點樣呀、支持多啲呢，就係小型嘅家庭農場呀，甚至乎支持返我哋本地香港嘅一啲嘅农产品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慢食文化最主要嘅目的啦。
4: 你呢个 concept 咧，即系又翻查翻资料，正值就原来就喺1986年嘅时间咧，咁、当其时亦都有一个即系美国嘅快餐公司就谂住喺意大利嘅罗马嘅一个地方，咁啊开佢哋嘅快餐店，咁啊当地咧其实亦都受到即系好大嘅回响啊，咁、啊变咗有人咧就开始就将呢一种嘅慢食文化咧就拎出嚟，因为你叫速食啊嘛。你叫快餐嘛、我咪叫慢食咯，我摆到明同你对着干噶啦。咁佢除咗咧就系会即系标榜嗰个食嘅生活节奏之外，就正如头先 Vicky 所讲、你有冇谂过每一种嘅食材嘅点嚟咧？你有冇了解过其实你住嘅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材？例如原来香港某啲地方红菜头好食嘅，你又知唔知咧、例如元朗嘅乌头，你又有冇食过咧？
3: 有、啊、有、啊，真系、
4: 我讲啲容易啲，大家有食过先。
3: 系、真系、咁即系同埋意大利人都。你都知道執著噶嘛？喺飲食方面，關於 pizza 都知道係好執著啦。咁所以你話喂，你叫我哋快呀、我就慢俾你睇咁樣係咪？
2: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喺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呢、去了解一下，了解多啲究竟慢食文化係點樣呢，又或者多啲了解一下我哋香港有啲乜嘢本地嘅食材。
4: 有冇啲方法係可以令到啲聽眾就容易啲了解嘅呢咁樣。咁、當然你話星期六日呢，其實我哋有好多墟市嘅、而呢啲墟市好多時都係買一啲本地嘅農作品啦，
2: 自家種嘅嘢。
4: 係啦，例如譬如香港自家出嘅咖啡咁样，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嘅。
3: 系啊，
4: 香港原来有我哋自己香港种嘅香港咖啡嘅，
2: 即
4: 系
2: 种咖啡豆啊，
4: 系啊，
2: 马湾有。
3: 我记得咧 ，Vicky 早两个礼拜有讲话本地鱼龙直送咧，有讲其实都真系买到好多嘢。头先啊，小白讲嗰啲咖啡豆啦，跟住嗰啲本地鱼龙嗰啲咩波波龙虾，有啲好，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龙虾噶。
4: 本地香港米咧，
3: 系啦，米
4: 好多人都冇食过嘅本地香港米。
3: 是啊，其实都你以为冇，但其实我哋好多㗎，
2: 即係有好多嘢都有，但係我哋有冇用心去搵佢出嚟呢？好多时候我哋就喺一啲超级市场一式一样、有嗰样我哋咪买囉，方便㗎嘛。咁、但係今日就係提醒下大家，如果你想支持我哋嘅本地农业嘅，又或者呢支持下呢一个慢食文化，可以尝试一下今日唔好去超级市场买你嘅日用品或者嘢食，尝试一下上网，我哋而家好方便啦，其实都系咪？上网揾下究竟有边啲本地农场系有呢啲嘢去卖嘅咧，了解多啲，支持下我哋香港嘅农作物啦。
3: 既然慢食，听首慢歌。
2: 好啊。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今朝都有提过，即系今届嘅世界杯都已经其实都嚟到好后嘅阶段啦。咁啊，四强产生咗啦。去到四强嘅时候咧，咁啊，当然呢四队咧，绝对咧就系有经验嘅球队嚟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唔会出现以下一啲嘅心理嘅状态咧？咁样出现咗嘅时候，咁有边一个可以将佢哋掹翻转头？咁啊，重拾佢哋嘅轨道咧？咁样嗱，四强嘅时候咧，咁啊，好多时运动员都会出现好多心理上嘅波动嘅。例如有一种咧，就叫做差不多先生效应。
0: 嗯，
1: 差不多先生效应咧，嗱，我觉得就未必会出现在他们这四队身上，不过有机会差不多的情况会出现在其他的朋友身上，即是意思就是拿运动员现在面对的情况，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都会见得到的。那这个心理现象就真的代表当他们比赛之前可能已经想了，譬如挪威这样，挪威其实原本最远的目标是定在16强的、
0: 嗯、
1: 那我自己都不知道，直至到佢嘅厨师主厨出咗嚟嘅时候咧，我先知道原来佢哋嘅定嘅目标真系谂住十六强，因为佢厨师咧就要翻咗去挪威嗰度结婚，因为佢都话到都冇谂过入八强，咁啊安排咗个婚礼咧就喺十六强之后嘅时间咧就注册，如果入咗八强，咁啊匆匆忙忙赶翻挪威啊结婚啦、啊。匆匆忙忙翻翻去美國嗰度咧，
2: 攞翻條挪威三文魚去，
1: 係啦，幫大家加持一下，
2: 加持一下，
1: 食翻啲地道嘢咁樣。
2: 挪威啲球迷咧，題外話講一句，
0: 好啊，
2: 佢哋係最健康噶。因为咧，成程咧都喺度做紧呢个蛙艇嗰个动作咧，佢个个人咧睇完成场波之后咧，又腹肌啊，成场都话
1: 又题外话，
0: 拜拜肉冇晒，
1: 又题外话，有一位嘅球迷问佢，佢冇蛙艇嘅，
2: 因为根据传统咧，系啊，挪威人唔系蛙艇，
1: 航海嘅，
2: 系航海
1: 扬帆出海嗰只，
2: 做咩蛙艇嘅？
1: 系
2: 啊，蛙艇系 Oxford 啊，即系讲紧啊，即系英国其实就传。传统就嗰啲就话，反而蛙艇队咧、就系咁样样玩嘅咁。
1: 不过可能以后咧，即系世界杯嘅时候，每一队咧，佢哋都会谂一啲点子，其实几好啊呢、這个。
2: 会，系咪？真系几好噶，
1: 真系唔错啊！即系有特色赢咗嘅，咁你咪用翻嗰个方向去到做你哋嘅庆祝咯。
2: 系啊，系啊，
1: 系啦，讲翻呢一个先。咁既然佢哋嗰个即系叫做预算啦，系谂住啊十六强，点解去到八强？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已经超额完成啊。咁好容易就会出现一个叫做差不多先生嘅效应，咁系啲咩嚟嘅咧？咁样意思就系话到个心入边已经出现咗一种叫做已经交代晒，已经够交代嘅咯，叫广东话好简单，赢得咗，赢得咗一个满足感咧，就会充斥住佢哋呢一个嘅作战状态，咁令到佢哋专注力咧。同埋嗰個對勝利個飢渴感咧，其實原來係會迅速下滑嘅。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喺教練咧係需要去到將佢哋掹翻翻嚟嘅。咁啲教練如果真係想掹翻翻嚟嘅話，咁同我哋日常生活又點樣去到處理咧？嗱，日常生活入邊咧都可能會出現呢啲叫做差不多先生效應，意思即係話到當你哋去到諗住我哋自己公司去 bid 一個 project 嘅，或者做一啲嘅工程嘅，都差唔多咯。其實我哋公司已經贏得咗咯，做多咗咯，咁啲人就容易放平，甚至乎咧就會提早慶祝。提早慶祝，提早慶祝嘅話咧，其實根據好多唔同嘅調查就話，原來你慶祝咗之後咧，就通常都會咧就微微下跌咗大家嗰個 work 數，咁意思即係話到你做嘅嘢咧會跌，或有機會會出現亂子啦。
2: 阿根廷咁樣咪就係咯，就好似係咁啦，係入咗一球之後，
1: 係咪覺得自己已經即係實食冇黐我瑞士啫，
2: 瑞士雞翼啫，點不知瑞士雞翼係有骨㗎，
1: 係啦，啃親啊咁樣，
2: 爭啲啃親啊！
1: 咁喺呢個時候咧，即係教練啦，足球場上面就係教練領隊啦，如果係只係工作上。或者學校裏面就是老師、老闆或者你的部門主管，就需要就將他們就掹回來，第一就禁止一種就叫提早慶祝，令到你們的隊員或者足球員繼續保持住一個呢就是作戰的狀態，那種鬥心呢就 keep 住喺度，同埋多啲喺說話上面呢 就令到佢哋覺得其實嚟緊嘅時候先至係最重要。即係譬如而家四強，
2: 嗯，
1: 如果你諗住自己都叫做喂我贏得咗咯，
2: 嗯，
1: 但係你仲好想得到嗰個世界盃，所以我話唔會出現喺呢四隊上面，就係因為佢哋係世界嘅頭四位。
2: 嗯，
1: 如果你話突然之間有一位例如嗱，今次冇份踢世界盃嘅，譬如羅馬尼亞，
2: 係
1: 羅馬尼亞，你入到嚟四強咧，
2: 係。
1: 其实佢哋已经赢咗噶啦，
2: 系
1: 咁佢哋就嗰种豁咗嚟就啊，入俾人入咗，不过就哦，我哋尽力追啦咁样。咁
2: 大家罗马尼亚咧，九十年代
1: 成日都见到佢噶，
2: 罗马尼亚同埋保加利亚。
1: 所以我而家先讲话攞佢做例子，
2: 系好强嘅真系。
1: 系啦，咁所以你话教练咧就需要将佢哋掹翻翻嚟，令到佢哋继续 keep 住嗰个嘅 motivation，keep 住嗰度嘅心理嘅状态。嗱，咁今次世界杯呢四队咧就应该唔会出现呢一个嘅情况嘅，因为佢哋见到无论四强比赛定还是之后嘅冠军。决赛嘅戏码，甚至乎季军战咧，其实个戏码都系好强嘅。
2: 系啊，所以冇呢个差不多先生，
1: 唔会有呢个差不多先生效应出现啦。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阿欧、
4: 小白、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线。
2: 近排咧好喜欢呢一首作品啊，嚟自 Lowell Boys 嘅二楼后续啦，咁样，因为都系致敬 Beyond 嘅作品。咁啊，讲到咧 Beyond 嘅电影，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咁啊，即系我同小白一定有睇过 ，Vicky 咧就未出世嘅，因为你系啊呢部电影1991年嘅作品啊，
0: 哦，
2: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
1: 嗯，
2: 其实咧 Beyond 日记咧，即系大家如果睇开大台咧，
1: 港台31台都好似有播过噶，
2: 系啊系啊，咁啊嗱，当然啦，即系我哋依家暑假啦嘛，嗰阵时有个节目咧，电视节目嚟啊，叫 Beyond 放暑假，
1: 嗯，
2: 就系，是，
1: 名噶，
2: 好好睇噶，
1: 系啊，
2: 我哋细个真系好中意睇
1: Beyond 日记，
2: Beyond 日记啊 ，Beyond 放暑假 ，Beyond 放暑假咧就系咧教你弹吉他，我记得咧。嗰陣時咧，阿坡啊，阿黃冠中啊，同埋家驅咧，就教你點樣撳啲 cord 咧，你都攞個間尺，
1: 嗯，
2: 跟住咧就捆幾條嘅橡筋，
0: 哦，
2: 跟住咧你就撳即。练下练习下啲手指灵活咯，因为我哋成长个年代啦，真系唔系个个人都有钱买到一支吉他，
1: 同埋以前咧，即系好老实讲，你点可能谂到就系，是，想象到，喂，原来我自己可以开个网上面嘅频道，
2: 是啊，
1: 自己喺度自学噶，以前边度有啊？但系佢哋就好前瞻啦，
2: 系啊，
1: 佢哋就俾你睇住个网去学吉他，
2: 系啊，真系噶，你对住个电视机，我僆仔点解会中意弹吉他咧？
1: 因为阿波啊。
2: 系啊，佢哋喺度教咯，即系攞依家有个间尺啦，跟住有啲橡筋，
0: 有五条，
2: 有五条线，咁你咪揿 C chord 啊 ，A minor 啊，跟住 G 啊咁样咯，
1: 嗯，
2: 系
0: 喎，聪明啊呢个谂法，
2: 系啊，好好噶，
0: 我冇谂过可以咁简单去教大家究竟可以点样去练习咁，
2: 同埋咧吉他用 pick 噶嘛，
0: 嗯，
2: 即系因为佢哋玩啲电子吉他啦，咁，
1: 嗯，
2: 你嗰啲 pick 咧，我印象之中咧话嗰阵时咧又系买唔起 pick 啊，
0: 嗯，
2: 跟住就攞个1蚊硬币咯。跟住就做劈咯，即系所有嘢都好土炮噶，但系嗰阵时系最型嘅，即系全风魔少年人噶呢一个 Beyond 乐队做啲咁土炮嘅嘢，但系当年你觉得哇好型啊，
0: 好
2: 正啊，
0: 好有型啊
2: ，Rock and Roll Fantasy 啊，咁啊讲翻呢一部电影啦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咧，其实内容咧都系叫做讲翻 Beyond 嘅成长噶，咁啊四个啱啱毕业嘅学生啦，包括咧家驹啦，咁啊黄冠中啦，加强啦，同埋细荣啦，本来都系热爱音乐嘅，咁啊组织咗乐队啦，但系咧大家又系啦胃口奔驰啦，即系有啲咧就投考纪律部队啦咁样，咁但系咧又考唔到，咁有啲有一个。呢啲故事一定係有一两个係有啲钱嘅咁样啦，咁啊即係世荣係负责有钱嘅，咁啊投考医科咁样，咁啊但係呢阿世荣呢就对医学呢缺乏兴趣，自己呢就即係好想夹 band 啦，係啊，
0: 即係
2: 有音乐嘅梦想啦，咁样就唔得，我哋唔读医啊，
1: 你见世荣都有个单位俾大家做 band 房啦，
2: 係啊咁样啊，咁所以又係好刺激啊，咁啊加强呢就投身呢个保险业啊，点不知呢俾同行排挤啊咁样啊，嗱，故事嘅骨干就係咁样啦，咁点样呢喺现实生活入面呢就延续自己嘅音乐梦想呢，咁啊呢部电影呢再次讲佢嘅名字，1991年嘅作品 Beyond 嘅记者莫欺少年穷，当中嘅主题曲运嚟呢一首不再犹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宝林站有故障的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嘅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83点，跌473点，港金报38,07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6.33美元，卖出4,067.83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经住科桂码头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柏澳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经住科桂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柏澳湾。而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警署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跟住雨晴轩慢线。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攞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车龙去到海滨汇。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愉景湾隧道收费站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过了东叶坑。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区就 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去到离境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7: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2: 晨光第一线，
7: 嘉明、
2: 阿 O、
7: 小白、
2: Vicky、
7: Yana，
8: 晨光第一线。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0: 我是黄英九新会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2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了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希望呢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啦。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投资 O2O 啊，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礼拜啊，美国咧今个礼拜就会公布咧，包括通胀在内嘅三大重磅经济数据啦，加上咧联储局主席咧将会发表佢哋嘅国会证词啦，咁啊，市场咧或者会重新啊评估咧利率嘅走向啦。中东局势咧又添暗涌啦，再加上咧业绩期啊吓，咁啊美股咧都系好淡增持嘅，咁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无论系美股咧，以至港股呢个礼拜嘅走向会系点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Fiki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就系7月13号，农历咧系5月29嘅。有冇屋企人啊朋友生日咧都可以打上嚟点唱或者周年纪念啦。当然啦，我哋嚟紧星期三咧就系文凭试嘅放榜啊。
1: 系啊，要帮一众嘅 DSE 嘅考生打打气。
2: 系啊，咁如果你屋企咧有朋友话或者屋企人啦，都系星期三咧会放榜。
1: 紧张，紧张，紧张，紧张，
2: 支持下佢。
1: 其实可能个考生唔紧张，身边人好紧张啊！18723888，打气热线为你开放啊！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亲子百分百嘅时段，咁啊喺电话旁边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蔡依依早晨，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4: 咁啊嚟紧好快脆咧都会书展啦，咁当然你就话书展亦都会有连带，譬如零食同埋运动啦，咁但系我哋当然会集中翻咧就系讲书嘅，咁啊入到入去，我哋成日都话要点样揾书俾小朋友咧嗱，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角度，我哋要等蔡依依咧就逐一拆解啦，小朋友点样拣书，家长点样拣书。老师又点样拣书？咁当然我哋讲嘅就系围绕住一啲可能亲子啦，或者小朋友适合睇嘅书啦。我哋到底应该点样选择咧？蔡姨姨，
5: 嗱，如果小朋友咧，其实咧就拖住妈咪手仔入去书展咧，佢第一时间咧，小朋友一定就唔会系拣我哋想佢睇嗰啲书咯。
4: 系咧，即系如果佢拣漫画，唔通我哋全部买晒俾佢咩？
5: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小朋友入到去书展咧，就会周围行啦，周围睇啦，咁样。咁佢哋个书车里边咧，我就即系观察咗咁多年啦，佢哋咧都会成日去揾一啲好好玩嘅故仔啊，好有趣嘅故事啊。同埋佢自己鍾意嗰啲嘢，好多时候呢小朋友去到图书馆呢，佢哋都好似有一种去书展嘅感觉，但係去到书展嘅感觉就完全唔同，因为书展全部都系新嘅书呀，同埋有好多装饰喺度，有啲可能有啲主角嘅毛公仔呢就会跳咗出嚟啦等等。咁所以呢我见到呢嗰啲小朋友呢一去到书展啦，佢哋就好兴奋咁样呢，一冲冲就去一啲好特色嘅即係摊位。佢有啲玩意嘅咁，咁有啲小朋友咧就直情坐咗喺度咧，就玩裏面嗰啲屬於佢哋自己嘅世界，又唔係玩具嚟嘅，譬如一啲嘅 STEM 嘅手工啊咁樣啦，佢哋就會坐喺度噶啦。咁所以一般咧，我哋見到咧6至到12歲嗰啲小朋友啦，通常6至12歲嘅小朋友就會比較積極嘅，再細啲嘅小朋友咧，媽媽就會拖有啲係推住架 BB 車咁樣，咁佢好被動噶啦。
4: 嗰啲就應該都係帶佢睇繪本啦，嗰啲就。
5: 是啊，但佢唔会自己走去好主动揀书㗎嘛。
4: 是啊，是啊。
5: 咁所以呢就从呢一个小朋友嘅角度去睇呢，佢哋呢就会係有一啲自主即係、就是、自己决定嘅意识开始萌芽啦，兴趣亦都更加多元啦。咁所以呢佢就会一去到呢就通常呢就揀几类书嘅。
4: 嗯。
5: 細路仔呢就会揀啲趣味故事漫画嘅。咁呢佢哋就会揾一啲好人气即係啲学校里面好多同學討論嘅，譬如啲乜乜尋寶記啊，咁然後咧就揾一啲百科全書啦，配合佢玩嗰啲 STEM 啦，咁樣，咁就滿足翻佢自己本身嗰個好奇同埋求知欲嘅。咁就一啲咧，我哋成日經常聽嘅10萬個為什麼咧，因為我以為啲小朋友咧係要即係媽咪即係引佢睇啦。咁我去到書展咧，都觀察得到小朋友咧都好中意揭嘅，然後揭到一啲可能佢唔知道嘅知識咧，佢就會好有興趣咁問媽咪嘅，咁然後就話可唔可以買翻屋企啊？等我慢慢研究啊，咁樣咯。咁所以咧，佢就會比較喜歡融合翻一啲科技啦，同埋咧有一啲係可以俾佢互動嗰啲啦，有一啲即係。STEM 嘅科普書咧，亦都好吸引到佢哋嘅注意咯。
4: 係十萬個為什麼咧？其實唔單止淨係小朋友，其實我到而家我都好中意睇。 因为有时候有啲人唔记得咗你话啊，系原来呢一个咁嘅现象系点样点样咁样，其实都学到好多嘢啊。
5: 好啦，
4: 小朋友嘅角度我哋就知道啦。咁如果系讲话家长嘅角度又应该点咧？
5: 通常家长咧，我哋去到书展咧就。梗係覺得佢哋一定湧咗去嗰個習作寶嗰個攤位啦，咁樣。咁無疑係嘅，不過我近啲咧兩年都開始發現咧，佢哋少咗，即係咁快就撲咗去嗰啲習作寶喎。
4: 啊！
5: 佢哋通常咧就首先咧真係價錢嘅，佢哋先去揾一啲咧坊間未必買到嘅圖書，已經係就快絕版啦，或者係一啲經典嘅作品啦。咁佢哋就周圍去揾咗自己個書單裏面係已經特定咗嘅一啲書。咁佢哋就即係特定，譬如佢覺得啊呢本書呢就係曾經喺某一個講座聽過嘉賓講啊，或者佢喺網上知道呢本書就快絕版啊，咁佢就周圍去揾呢一啲嘅。咁從家長嘅角度呢，其實幫小朋友揀書呢，除咗補充返細路仔嗰個精神食糧之外呢，其實佢自己呢都係需要透過一啲嘅圖書或者透過一啲嘅教養書呢嚟幫自己插電嘅。咁所以呢，家長嘅角度呢，佢就會關注啲咩呢，就係、是、首先即係小朋友嘅書先啦。咁我剛才講啦，佢哋就會搵一啲比較係偏門嘅。好啦，咁但係大部分呢都有一啲家長呢都會因應近年我哋多討論嘅，譬如話弘揚傳統文化嘅讀本啦，咁佢哋就會揾呢一類嘅書，而比較係揾一啲活潑生動嘅。咁我又見到咧，有啲家長咧去揾啲教養書，因為可能佢聽過某一個專家講咗啦，咁呢個教養對佢嚟講係好有用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去買，為自己去買一啲教養書嚟幫自己充電咯。咁我又見到有啲家長咧，佢就會揀一啲消閒書嘅。咁去揀一啲嘅書嘅時候咧，佢咧就會係可以用嚟引佢自己嘅小朋友去同佢建立一個好好嘅溝通關係。咁因為佢透過呢啲消閒書咧，譬如旅行啊，或者一啲新嘅玩意啊咁樣啦，咁小朋友未必咁快去咁多，有啲即係比較可能低年班啲啦，即係一至三年班文字或者理解咧冇咁好嘅，但係佢又聽到，因為小朋友通常都好八卦大人講啲嘢噶嘛，咁然後佢咧就會去揾家長，就會揾呢一類書，以便佢可以好好幫小朋友去溝通咯。
4: 淨係講嗰啲普通帶你去玩嗰啲旅遊書，其實小朋友都好中意睇嘅，因為上網的而且確係有嘅，但係佢集中啊嘛。即係呢樣嘢就係揭都唔使，即係上網都唔使上就已經揭到咧，其實就方便好多，所以都係受歡迎嘅。好啦，咁如果老師嘅角度應該點樣去到選擇俾一啲學生咧？
5: 我見到啲老師就直情係為我哋服務嘅，因為佢帶住一個教育嘅使命，係一個專業嘅買手。佢去到咧，其實咧第一時間咧，我見到其實我最近都開始聽到啲校長問我咯，佢話：喂，蔡姨姨，就快書展啊，咁你介紹一下一啲嘅即係出版社俾我啊，因為咧我哋想幫我哋嗰、那個學校咧嚟緊暑假啦嘛，咁開會嘅時候咧有啲最新嘅課程框架，我哋都揾啲參考書。咁同埋咧，有好多學校咧都係用一啲圖書連係住一啲課堂上面嘅知識咧，再去做一啲延伸嘅活動啊嘛。咁所以咧，老師就會去揾一啲課程同埋教育資源嘅書比較多啲嘅。通常我都以為家老師點會走去買補充噶？唔係噶，老師都會去睇一睇嘅，即係對比一下唔同嘅出版社咧。究竟佢哋出嗰啲工作紙啦，或者啲評估嘅試題啦，究竟係點樣？就我嚟參考，甚至專門去揾一啲適合課堂使用嘅中英文分級讀本，同埋一啲唔係故事類嘅科普書。我諗學界而家好普遍就係佢要推動閱讀文化之外咧，其實老師自己都要有呢一個咁嘅專業，去知道其實我哋可以用圖書作一個橋梁嘅。咁我哋見到咧啲老師咧就不斷咧去選材啦。究竟我哋而家學校，即根據我自己個學校嘅學生程度，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嘅活動俾佢，又幫到佢呢？所以佢哋通常都會攞住學校一種叫做廣泛閱讀計劃，即佢哋本身學校都有啲廣泛閱讀計劃㗎嘛。咁佢哋呢就會去大量去買一啲嘅橋梁書啦、青年小說啦、繪本啦、名人傳記啦咁。甚至呢有啲老師都同我講呢，佢想佈置自己個圖書館啊，咁都睇下書展有冇啲 文具嗰边啊，有冇啲咩特别嘅材料啊咁样，咁佢哋都会去买咯。其实老师去书展咧，其实真系呢个任务咧，对于佢嚟讲咧，有啲人就觉得佢好辛苦，其实咧中意书嘅老师咧，绝对觉得系一种享受嚟嘅。
4: 系系，咁啊，所以即系书展咧。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可以俾到大家入去叫尋寶啊，吓唔同年龄嘅朋友都可以揾到一啲同亲子有关嘅书籍啦。咁大家有机会嘅话呢，就可以藉住书展亦都可以增加自己阅读嘅習慣，咁可以睇更加多书增长自己嘅知识啦。
5: 係呀，嚟緊呢就快书展㗎啦。咁我希望呢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呢，你好似我咁样去到书展嘅时候呢，得闲去观察一下。
4: 咁唔该晒蔡姨先，下次再见，拜拜。
5: OK， 拜拜。
1: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4: 系啦，1872388，1872388嗱，有一样嘢咧，我系需要咧，就系特别提醒听众噶吓，嗱，我哋晨哥 Morning Call 咧喺今个星期，当然就好欢迎咧，就听众打翻上嚟，即系譬如 DSE 考生加油啦，亦都可能 DSE 考生打翻上嚟就多谢佢嘅老师啦，其实可以接好多呢一类型嘅电话嘅，不过唯独是咧。是星期三那天呢、我們未必會接到。
1: 是啊，因為
4: 就是星期三那天呢，所以大家千祈就不要想著我留在星期三才打那個正日、就不行的。
1: 我們星期三有
4: 很忙的
1: 緊密的、行程啦，因為都、根據晨光的慣例都會、可能走訪下不同的學校啊，跟下不同的學生哥啊傾下偈，跟下啲老師傾下偈，跟下啲校長傾下偈啦，咁樣。所以呢電話1872388，
4: 快啲打翻上嚟啦吓。
2: 除了上星期和大家介绍那两只白狮子兄妹意外爆红之外，今个星期要和大家介绍一只两岁的鸭仔，它叫做梅林。这只两岁的鸭仔梅林全身都是白色的羽毛，拥有橙黄色的嘴巴。它的主人每一日都会和它穿上墨西哥的球衣和球袜，放它在墨西哥城游走大街小巷。每当它经过，所有的途人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和它影相。由于梅林有超高人气，太过得意，仲得到国际足联代表嘅关注，参与赛事宣传照片同埋广告拍摄，亦都系墨西哥嘅新国宝啊！除此之外，鸭喺中国文化上面更加系吉祥、科举成功同埋家庭团结嘅象征。由于鸭同鸽嘅读音好似，所以鸭都作为科举成功嘅吉祥物，亦都代表住金榜题名嘅祝福。鸭都系成群结队，喺家庭上面亦都系象征住凝聚力同埋互相合作，有团结嘅感觉。唔同颜色嘅鸭都有唔同嘅意思嘅，好似白色嘅鸭代表住纯洁健康，绿头鸭就代表住和平和谐，黑色嘅鸭就象征住保平安、驱邪避灾嘅意义，所以佢哋都系一种好有趣嘅动物，喺生活同文化上面都有住唔同嘅象征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
0: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6: 阿欧、
0: 小白、
6: Vicky、
0: Yana， 晨光第一线，
7: 晨光追踪三十一。
4: 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都找到电视部的墙喺度。早晨，刘畅。
8: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4: 星期一晚上咧，有个精彩节目《国宝时刻》咧，每一次都短短时间，但系带俾我哋认识好多中华文化。
8: 冇錯，咁啊呢個節目《國寶時刻》今晚9:20就會上映，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晚，晚晚9:20咧都會港台電視31咧用5分鐘同大家介紹一件我哋國家嘅國寶啊，即係叫《國寶時刻》。嗱，今集咧嗰件國寶咧好有趣，叫做《坤舆萬國全圖》，係乜嘢一回事咧？係一幅畫嚟嘅，嗰幅畫咧係實用嘅一幅畫，其實係一幅世界地圖。坤舆咧嘅意思咧就系大地咁解，咁啊万国大家知道万国全图就系一个世界地图，呢一幅画咧系中国第一幅中文嘅世界地图啊，咁啊绘制于明朝万历年间，咁啊传教士利玛窦同埋一位士大夫叫做李之草合作完成嘅，嗱呢幅。当年的世界地图呢就用中国为世界的中央，收录五大洲、四大洋， 有天文地理知识嘅附表喺隔篱，亦都有用嗱，佢个画嘅方法好特别，融入中西绘图嘅技法。侧边咧仲有好丰富嘅备注，记录咗各地世界各地嗰啲蜂蜜啊、奇闻啊等等。嗱，头先我讲明朝万历年间绘制噶嘛，究竟明代嗰啲人点样睇我哋呢个

0: 件國寶咧，咁啊可以留意住呢個國寶時刻嘅晚上9:20，去到9:30嘅時間咧就係香港故事啦。
1: 冇錯，咁啊緊接住今晚9:30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咁啊繼續咧介紹喺香港咧從事聲音工作嘅人物同埋佢哋嘅事情啊。咁啊今集咧透過兩個單位嘅故仔，就呈現社會上面咧唔同嘅人同埋團體咧點樣幫助嗰啲語言障礙患者揾翻佢哋嘅聲音咁話嗱。咁啊第一位咧就係叫做 Thomas 馮京耀，佢係咧一個 beatbox 即係節奏口技嘅導師啊。即係單憑一把口咧，就可以即係演奏出唔同嘅節奏音樂出嚟。咁啊，佢咧就將呢個節奏同埋音樂融入語言治療當中，用一個輕鬆有趣嘅呢 beatbox 嗰啲口技咧，幫助嗰啲 SEN 學生啊，即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嗰啲學生啦、長者啦同埋殘疾人士，改善佢哋發音，提升專注力同埋提升佢哋自信感話。咁啊，另外一個單位啦，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呢、這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的副教授李月常博士，他和他的团队成立了一个叫做语声社企的组织，他就将他们的专业不是在一个诊所发生，是带出去学校和社区，他们利用游戏讲古仔的工作坊社区导赏等等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变成全民都可以用的工具，让那些 SEN 的学童可以轻松练习那些沟通和表达的方法。如果大家都有兴趣认识这两个单位咁有熱情，幫助嗰啲即係語言障礙患者揾翻佢哋把聲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0: 係啦 ，beatbox 都學埋，我相信好快脆都可以做一啲好似我哋靠講嘢嘅工作添啊！咁非常之有精彩嘅節目㗎，香港故事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張，拜拜，
1: 拜拜。

阵骤雨，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大概33度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呢、这个要注意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风，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

有 feel 啊！呢段吉他 solo 真系作品嚟自 Low Air Boys 二楼后续啊！睇睇今日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宝林站有故障嘅列车已经驶离行车线，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有列车设备较早前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嘅服务一度暂停。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鲁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说，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鲁廷又说，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说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85点，升210点，总成交金额15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80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51蚊，升111蚊；阿里巴巴114.1，升3.9；盈富基金24.84，升2.2；腾讯控股466.4，升6.2；友邦保险72.2，跌4.5；兆易创新707蚊，跌35.5；中国平安53.35，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54蚊，跌5.8。中芯国际80.9，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0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7，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2点，跌985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69美元，卖出4086.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可以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去到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油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定富街。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0: 来自他第8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Paddle 里面的新歌 Ariana Grande。

0: 洲由上星期的第五位微升一级去到电军宝座第四位啊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9:39，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团队入边咧会有啊 Vicky 啦、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吓，咁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先。早晨，早晨，
2: 早晨，文姐，
3: 早晨，早晨啊，你好啊，
1: 你好，
3: 阿 O 系嘛？
1: 系你好，
3: 你好，
1: 文姐，
3: 系你好，
1: 系，
2: 有小白啊，
3: 工作愉快，首先系小白。
1: 你好，
3: 靓仔几个，两位靓仔，位靓女，
1: 啊、
3: 多谢你福我，我同啲孙。打下氣啊！
1: 好啊，成功成功，慢慢打。
3: 女孫就今屆嘅考生嚟嘅。
1: D S C 係咪？係
2: 叫咩名？
3: 佢叫阿怡啊。
1: 阿怡，
3: 希望佢啊考到好成績啦。
1: 嗯。
3: 就算任何成績，都要面對現實，好多路可以行嘅。
2: 係啊。
3: 唔係定生死嘅。
1: 系啊，依家特別多，即係叫做路向啦。
3: 係啊，係啦、啊，你講得啱啊。
1: 做下廚師就做五星級嘅大廚，係咪先？加入制服部隊又可以服務下市民。係
3: 啊，你講啱啊！最好多謝你而家提點下。
1: 冇話提點，最緊要話孫女阿怡中意做啲咩就做咩、啊，選香港小姐都得㗎。係
2: 啊，
3: 幾靚、
2: 啊啊、
3: 女嘅，
2: 係咩啊？
1: 咁咪得啦。
3: 係啊，幾靚嘅。咁佢父母啊，一定會支持佢，做邊樣都支持噶啦，
1: 係
3: 嘛？只要唔係行歪路，
1: 啱啊！
2: 同埋要孫女開心咯，做得好。
3: 係，係啊，係啊。咁仲、
1: 啊
3: 啊、有我佢個細佬咧，就叫俊俊，
1: 嗯、
3: 都係呢個月生日。
1: 係。
3: 同埋佢伯父即係、就是、我大仔，
1: 嗯、
3: 都係呢個月生日。
1: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祝佢哋開開心心。
3: 咁佢係一個22號，一個23號生日咯。
1: 系啊，咁啊，一家人会食下饭咯，饮个茶咯，系咪啊，文姐？
3: 系啊，系啊，都系通常都系咁嘅，因为个孙住得远嘅、
1: 嗯，
3: 我哋就好少同佢庆祝嘅。
1: 嗯。
3: 我啲老土俾包利是祝福佢，一样噶啦。
1: 系啦、啊，封个红包系咪先？几 happy 啊！
3: 系啊，
1: 节俭最实际啊，系啊。
2: 买咩就买咩。
1: 系啊。
3: 啱啊，我哋系咁谂啊嘛。你买未必佢啱心水嘛。
1: 嗯。
2: 系咪啊？一个好开明嘅，你系嫲喎，系咪啊？
3: 系啊，我系嫲嫲。
1: 啊！
3: 你哋好开心啊！我朝朝都听噶啦。
1: 多谢，
3: 听埋继续就听李丽蕊。
1: 系啦、
2: 啊，蕊姐，
1: 蕊姐，蕊姐啊，好嘢啊！
3: 你哋啲节目丰富啊嘛。
1: 系啊。
3: 老中青都听嘅、
1: 啊，
3: 我屋企全家都听你噶。
1: 多谢多谢多谢，咁啊，希望咧呢、這个DSC 再加上生日嘅点唱咧，将祝福咧都临到你屋企所有人啦。咁啊，
3: 多谢晒你哋，工作愉快，
1: 考得醒醒目目 DSC 醒目啲啦，
4: 攞到自己想要嘅成绩啊，入到自己想入嘅大学啦，
1: 好唔好啊？
3: 心仪嘅大学啦，
4: 系啦系啦系啦。
1: 咁我哋一齐听歌，仲有冇要补充吓？
3: 都是工作愉快的，身体健康，读书的继续进步聪明啦。
1: 好啊，一于咁话、
3: 多谢你哋。

0: 带嚟有 Lollipop 嘅四方无之约。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4: 我咧就未必系每一日都会食早餐嘅人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喺朝头早想食啲健康啲嘅嘢，例如好似之前英格兰对挪威踢完啊，咁又想食啲嘢，但系又食得好 heavy， 又觉得你谂下踢完波几多点啊？七点几，
2: 嗯，
4: 系咪食得好 heavy？ 你又唔想，于是乎咧就食咗呢一个嘅叫做烚鸡蛋啦。好啦，咁亦都好多嘅迷思，就好好多人会谂啊，烚鸡蛋你鸡蛋要喺呢个雪柜度攞出嚟噶，保养我哋嘅鸡蛋或者令到我哋鸡蛋保鲜咧，其实都系相当之有学问嘅。咁唔知道你屋企嗰个雪柜咧有冇做足呢啲嘅叫做方法啦？首先，当然一般嘅雪柜咧就会摆喺零至到四度啦。咁呢个就系最好。好嘅一个时间，咁你话一般嚟讲咧，其实鸡蛋放喺我哋雪柜入边咧，都唔好超过三个星期，最好咧就要全部食晒佢啦。咁同埋有阵时咧，你放鸡蛋有两个讲法，第一个因为通常你一打开门之后，个门嗰度有啲鸡蛋架
0: 嘅，系啊，我都系摆嗰度噶，得唔得啊？
2: 门叶嗰度咯。
4: 有啲人咧就话其实唔好，其实最主要原因系啲咩咧？因为个门成日开，门成日开，跟住佢就容易咧受到呢一个湿温影响，咁啊表面就容易起咗一啲嘅叫做水珠或者雾气，咁就会影响到。所以我哋话鸡蛋，我哋食之前先至去洗洗佢嘛。咁你翻屋企其實都係鼓勵大家去用乾嘅紙巾去到即係清潔咗佢，咁就 OK 啦咁樣。因為你用水濕咗佢嘅話，就會影響嗰個雞蛋嗰個健康程度咁樣。好啦，放雞蛋咧都有技巧嘅。雞蛋始終咧都係有一面係尖啲嘅，到底係尖啲嗰個向上定係尖啲嗰個向下，又點解咧？咁樣
0: 向上，
2: 我尖啲係向下嘅，
0: 係咩？
4: 系啦，尖啲系应该向下嘅。点解咧？咁样好啦，点解咧？因为你明明尖，你放落去会唔会容易整烂嗰个啄啄头啊？咁样就唔会嘅。但系尖尖向下嘅话，其实就可以保持嗰个蛋黄喺中间。
0: 嗯，
4: 某程度上咧系可以减慢到佢变坏嗰个速度嘅。
2: 嗯，
4: 咁所以呢啲嘅少少技巧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咁啊，除此之外，如果你话我想食呢一个烚蛋嘅话啦，除咗烚蛋之外咧，就系仲有一啲譬如叫做温泉蛋，咁都可以用类似嘅方式咧，就去到烹调嘅。咁啊，要尽量令到入边咧就有一个水汪汪嘅蛋黄咁样。咁我自己就特别中意食嘅，仲有个蛋暖心嘅蛋黄喺入边，因为实心嘅蛋就唔系唔好，实心嘅蛋最好系咩咧？方便攜帶，
0: 系，
4: 因為你仲入邊仲有蛋黃嘅話，出邊如果仲要攜帶出去嘅話咧，咁就麻煩啦。
0: 嗯，
4: 萬一整爛咗個蛋黃喺個袋入邊，咁你就真係個袋都好污糟啦咁樣。
2: 嗯，
4: 好啦，咁你就準備定三四粒常温嘅雞蛋。我頭先講過啦，我哋雞蛋就通常都會放喺雪櫃嗰度咧，就保鮮嘅。咁啊，但係我哋如果要做呢一類常温蛋，通常咧都會先拎出嚟，就等佢咧就變翻個常温先。咁呢個時間就算佢面就出咗啲水珠都唔緊要啦，因為我哋轉頭都會煮佢咯咁樣。咁你就要準備定少少嘅熱水，大概咧都。你總之就大概係用一升水去到烹調嘅，你就先將四分三，即大概750毫升嘅水咧，就先煮滾佢先。煮滾咗佢之後咧，然後咧你咧就即係煮到真係一百滾曬啦咁樣，跟住你咧就要將另外準備咗嘅譬如250cc 水咧，就喺呢個時間咧就熄咗火，熄火就倒入去，咁佢就會變成咗一個大概啦，數學嚟嘅啫，大概變成咗一個咧就75至80度嘅。嘅水温，咁喺呢一个时间咧，你咧就可以慢慢就将呢个鸡蛋放入去嗰个煲入边。
0: 系，
4: 如果你惊自己都系，因为你个煲譬如深嘅或者定系点样嘅，你放落去嘅时候，跟住一跌落去，跟住砰一声，跟住裂嘅话咧，
2: 我真系试过，因为
4: 系，
0: 咁佢就会慢慢有啲白色嘅，
4: 冇错。咁你就攞个纸巾，
0: 我试得最多啊，其实，所以我好有感受呢个位，如果咁攰形攰声咁样讲出嚟，你就知道我经常都发生。
4: 所以就攞个匙羹咧，兜住嗰个鸡蛋。跟住就慢慢放落去嗰個底部，咁樣就可以令到佢咧就唔會裂唔會爛啦。跟住咧，其實你就只係將呢一個嘅煲蓋咧就冚埋佢，一陣間冚埋佢，冚埋佢大概咧就13分鐘到。咁如果你想要蛋白更加凝固嘅話咧，就大概等15分鐘啦。按照住咧雞蛋嘅大細，可能呢一個時間有所調整啊嚇。越焗得耐，咁啊當然個蛋白就會
2: 就會。
4: 越熟啦。
2: 我以为会变色
4: 唔得。越熟。
0: 系啦，如果你有阵时有啲朋友好中意喺屋企整嗰啲温泉蛋，咁有第二啲嘅方法啦，系咪小白？
4: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咁但系呢个方法其实整温泉蛋，其实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咁、
2: 嗯
4: 啊、有啲就睇嗰个水温啦，咁可能有啲嗰个时间就需要减半，但系坊间喺网上面都唔难揾到类似好多唔同款式鸡蛋嗰个嘅食谱 recipe 嘅。咁、我自己觉得有阵时候如果朝头早咧系食到呢啲嘅鸡蛋嘅话咧。因为鸡蛋其实真系好健康，吓、亦都冇特别加其他嘅嘢嘅话咧，其实就咁食一只鸡蛋，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几好嘅早餐嚟嘅。咁啊，有阵时如果你话食十全十蛋全熟嘅蛋嘅话咧，咁啊另外一个食法咧就十熟佢就更加冇乜技巧啦，咪就十熟佢咯，咁样都唔使谂入边系咪溏心啦。
0: 系，
4: 咁你就直头咧，我自己想即系敲下一只十蛋。然後開咗個蓋少少先，係啦，開咗蛋殼先，跟住我就中意揀少少餐桌鹽嘅，
0: 嚇、
4: 餐桌鹽，跟住就慢慢食下，跟住食完呢一啖就落多少少餐桌鹽，
0: 幾好喎、啊，其實
2: 孜然都 OK 嘅，我覺得
0: 係啊，係啊，
2: 落少少胡椒粉都 OK，
4: 胡椒粉都 OK， 但係啦，我就覺得鹽好似又有健康啲，因為 sodium 我哋人體都需要，
0: 我都想食。蛋喎，依家想食烚蛋，俾阿小白講得兩講。
4: 烚蛋簡簡單單，你又覺得對
0: 好
4: 自己真係好 light 嗰只嘅健康。
0: 同埋依家啲蛋咧，你喺街市買翻嚟咧，又優質啲咧。即係我哋細個啲蛋成日都冇咁靚嘅。依家譬如你內地，即係小白成日都會講啦，即係可能湖北蛋係、
4: 湖北紅心蛋咁
0: 即係好勁嘅。
4: 同埋而家就算你去買咧，都唔使好似以前即係逐隻逐隻攞個大燈膽照嘅。其實而家啲老闆都好好，我去過好多唔同。同間嘅老闆咧，唔同鋪頭嘅時候，佢哋都即一路一打開呢一 pack 雞蛋，
2: 係
4: 佢見到唔好嘅，佢自己幫你換，
2: 嗯，
4: 佢幫你執走曬佢，佢俾到最好嘅雞蛋，跟住先幫你包裝。
2: 同埋咧，而家啲雞蛋咧個 pack 嗰個位咧會印咗一啲數字啊，同埋英文字噶嘛。其實咧，唔同嘅英文字咧都代表咧究竟嗰一批嘅雞蛋嗰個農場咧係點樣去飼養嘅 ？O 咧就係代表有機 ，F 咧就代表放養 ，B 咧就係平飼嘅，而 E 咧就系丰富化农字嘅，即系喺个农入边啦。而 C 咧就系传统农字啦，咁样，所以都可以透过英文字去了解究竟你食嘅嗰批蛋咧系嚟自边度，点样养佢哋。
0: 咁大家喺买蛋嘅时候，往后小白又会同我哋跟进下，即系因为嗱产地有好多啊，依家即系好多嗰啲超级市场咧，依家除咗内地嘅蛋啦，咁日本品种嘅蛋咧。都有好多凡此種種，即係除咗貴之外，究竟嘅內容係啲咩咧？我成日都想學習一下嘅呢啲關於，咁啊有機會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5: 我的享樂時代。
2: 話說咧，上個星期六咧，我就去咗喺屏山嗰邊啦，咁咧就有一間咧好舊式嘅茶樓，你哋去飲茶啦。哇！我發現嗰個茶樓啊，有好多雀友咧，會帶埋佢哋養嘅雀咧嚟到去飲茶，
4: 真係有養隻。吱嗰啲雀仔，
2: 系啊雀仔啊，
4: 雀友有阵时咧打麻雀，即系叫雀友，
0: 会玩雀啊，
4: 系啦玩雀啦，
0: 唔系用玩雀
4: 嘅，应该系第二字嘅，
0: 叔叔
2: 系啦
0: 玩雀。
2: 跟住咧，我就咧你呢啲好奇心就嚟啦，行埋去就问佢哋，哇，其实点解你哋会攞佢哋出嚟啊？有冇讲究噶嗰啲雀笼？哇！一問啊，由自可啊，所有嘅全部都係有關歷史嘅知識咧出嚟。以前嘅人點解會攞啲雀出嚟放呢？你哋知唔知啊？
0: 因為鬥雀啊，係咪？
2: 嗱，除咗鬥雀之外咧，
4: 要飛下。伸展下隻翼，
2: 原來是有身份的象徵、原來那些雀籠有分兩種的，有一種的雀籠就叫做粗籠、粗籠就是平時日常生活之中就是給它在家裡、怎樣大小二便都不怕的，清潔方便的，那不怕整壞個籠的，那個籠很便宜的，總之爛了就換過另外一個。那另外有一個就叫做行籠，行是行行人的行下、行籠是什麼來的呢？就是可以攜帶的藝術品、原來雀籠咧都有好考嗰啲手工藝啊，譬如嗰啲竹究竟又刻咗啲乜嘢龍啊鳳啊，甚至乎咧佢哋有唔同嘅即係雀嘅碗啊杯啊花樽喺入面嘅。咁呢個我等陣咧再講。咁點解啱啱講話呢一個行籠咧係攜帶嘅藝術品咧？原來以前啲人咧就譬如有一個好名貴嘅花樽，我唔能夠攞出街噶嘛，係咪？亦都唔會有而家嗰啲唔同嘅牌子嘅手。 口袋咁样去晒命咁样噶嘛。原来以前嘅人咧就系、是、靠放雀，攞个雀笼，嗱攞埋只雀出去挂喺个茶楼上面，就俾大家去慢慢欣赏，究竟我呢个嘅行笼系出自边个嘅手咧？
4: 嗯，
2: 系啦，咁就透过呢啲咧嚟到去代表住自己嘅身份。
4: 哇！你话一个唔觉意揾到以前，譬如清朝朝廷嘅唔知边一个房嘅鸟笼咁样，
2: 哇！咁啊犀利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原来以前嘅人咧系会透过就系放雀嘅时候咧、啊、就去
4: 炫耀自己。
2: 系啦，互相比较啊！
0: 啱啊，啲公子哥儿喺茶楼咁啊，或者当年叫茶居咁样，咁啊一盅两件嘅时候，咁啊即系都系啦，江南四大才子嗰啲咯，攞龙雀出嚟啊啊！阿伯父兄，你啲龙雀咧个雀笼咧特别雅致、哦，出自边一位名家嘅手笔咧？咁样系嘛？
2: 系啦，冇错。同埋原来欣赏嗰啲雀笼咧，除咗啱啱有讲啊，就系、是、点样雕刻之外咧，佢哋好讲究咧，就系、是、个雀笼底咧有冇雕刻一啲花纹嘅、
0: 哦。
2: 因为好多时候系啦，唔系啊、
0: 哦，
2: 跟住我就即刻明咗系，因为雀笼系挂喺上面，当我哋抬头嘅时候、哦、一望，第一眼就系望到个雀笼底噶。咁呢啲真係长知识啦，同埋原来喺个雀笼里面呢唔係淨係睇佢嗰个嘅手工、
4: 嗯、
2: 原来入面呢有好多配件呢係嗰
4: 隻
2: 雀仔。雀
4: 有咩玩
2: 即雀仔啊玩。
4: 即譬如隻雀原来有个水兜嘅，以前嗰啲有冇水兜嘅呢
2: 係啦，佢就係有一啲叫做雀杯，有啲雀杯一 set 五件嘅咁样喺晒入面，有一啲呢係花樽。点解会花樽呢？原来有啲雀仔呢佢哋喜欢饮花蜜。咁所以喺嗰个花樽仔里面呢。
4: 我都喜欢饮
2: 花
4: 蜜
2: 啊。
0: 高级啊，
2: 好高级噶、
0: 啊！
2: 然后嗰啲嘅雀杯咧，又会用啲陶瓷制啦，又会画咗唔同嘅花纹啦，所以系好精细嘅。所以系大家
4: 雀都开心啊！听完佢讲之后，有花蜜又剩，
2: 系啊，
4: 我都系饮水咋，
2: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饮茶嘅过程当中咧，同呢啲嘅雀友啦，佢哋会咁样称呼大家噶、嗯。真系喺倾偈嘅时候都长咗好多知识，同埋喺带雀仔出去嘅时候咧，原来雀仔系特别怕。红色嘅，咁所以你会好少见到嗰啲嘅主人咧会着红色衫啦，甚至乎佢哋会特登拣，譬如有啲酒楼咧，咪会系有啲红色嘅 background 啊，又或者系红色嘅嗰啲
4: 喜庆咁样啦嘛，
2: 系啦，好似喜庆啦，但原来雀仔系会真系好惊，你唔小心咧揈一揈，佢哋会成个即刻弹起咁样。
0: 所以咧，有啲朋友仔咧养雀仔咧，偶尔有个布咧要遮住佢，
4: 系啊
2: 系
4: 啊
2: 系
0: 啊，即如果大家有啲旧式茶居，好似 Vicky 话斋，佢有发布即系。大家一盅兩件喺度打緊牙教嘅時候咧，就會攞塊布咁遮住，佢、可能驚 A 雀仔同 B 雀仔嘈
2: 交，
0: 嘈交
2: 啊！同埋咧，我喺佢哋身上咧都學咗究竟點樣攞個雀籠咧，原來唔係攞上面個鈎嘅，係攞底嘅，
4: 底
2: 係啦，托住個底，仲要係咧個雀仔門口對住自己，
4: 理正咁樣托住佢
2: 咧，就向出，咁個鈎就唔會整到自己啦。雀仔個門向住自己嘅時候咧，就唔怕有咩事，嗰、那個雀籠個門開咗、飛走只雀仔，我長知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嘅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话，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五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话，763个患者正是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连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说声明是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要是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73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4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02蚊，升62蚊；阿里巴巴113.7，升3.5；盈富基金24.84，升2.2。腾讯控股471蚊，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升4仙；中芯国际81.35，升0.7；华虹宏力180.9，跌4.6；长飞光纤光缆142.6，跌17.2；建滔积层板56.55，跌6.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8。澳元5.437，加元5.534，新西兰元4.522，欧元8.93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331点，跌1,225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0.24美元，卖出4,071.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荃湾路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货柜码头路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嘅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廣第一線
12: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3: 準備好就飛啦喂。

0: 上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但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
1: 要见证我理想。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碧光，监制周石汉。什么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4: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俾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5: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些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6: 晨光第一线，
7: 嘉明、
6: 阿欧、
7: 小白、
6: Vicky、Yana，
7: 晨光第一线。
8: 变变变，又变变变。
9: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了行咩？
8: 我是讲的天气话变就变啊。
9: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0: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10: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哋。
1: 哇，星期一啦、
2: 啊！
0: 早晨早晨，我系悠悠，
1: 我系年年啊、
2: 嗯。大家好，我系老杨杨、啊。
1: 哇，你睇下把声音公主
2: 啊，真系搞成咁啊！
0: 做乜事啊？做乜事啊？好开心啊！
3: 因为即系咁讲，咁我上个礼拜就去咗太阳计划呢个 trip 啦，咁就去咗新疆啦。咁咧，其实头嗰两日都冇事，咁但系咧，因为实在你谂下，我哋要带成106位同学仔一齐去新疆，
0: 嗯、
3: 每次咧就要赶鸭仔咁啊，喂，大家快啲行啊，乜乜乜，或者嗌口号啊，搞到第三日，哇，把声开始，咦，好似～唔多電，好似越嚟攰，
1: 冇大聲供俾你嘅，
3: 冇，但係咧仲要上台做咗好似兩個MC 咁樣，啲同學仔咧又好癲嘅喎，就出嚟湧出嚟表演啊，又
0: 你寧願佢咁啦，
3: 又跳舞咁
0: 開
3: 心
0: 嘅，你好過嗰啲做嚟做，誒得啦，俾啲快啲仔
3: 先喎，咁就大家越玩越嗨，
0: 咁咪好咯，
3: 所以。就搞到把聲就咁樣，
0: 好
3: 咗好多啦。上個禮拜淨係咁樣，同學仔應該大家遵守秩序啊。
0: 呢排都唔單止你嘅，有好多嗰啲可能球星啦，又或者就係睇波嗰啲朋友啦，
3: 又
0: 球迷
3: 啦，
0: 又熱氣啦，又捱眼瞓啦，
3: 啊、
0: 大家都係差唔多嘅，
3: 係啊，
0: 剩翻半條人命咯。
1: 今日天有冇事啊？嚴重天同你一齊去嘅，
3: 佢又可以冇事啊。
0: 因為所有啲氣氛，
1: 你要請教啲前輩，
3: 要請教
1: 用聲
0: 同埋氣氛擔當都係因為你，
3: 係佢點樣都係保持住把靚聲嘅，咁、我就豁咗出去嘅。
0: 啱嘅，
1: 啱嘅，
0: 咪永遠第日大家都係咁樣啊！做 MC 嘅都係一粒一突咯，係嘛、
3: 啊？
0: 有一個可能會比較就係情緒高漲一啲嘅、
3: 啊，
0: 有一個咧就係做一個趸嚟嘅，係
3: 啦、
0: 啊，喺個位嗰度，
3: 佢、就
0: 係個鬧
3: 嚟嘅，佢就好穩重嘅、
0: 啊，有啲咩嘅話咧，其實咧都係佢一錘定音咁樣。
1: 係啦、
0: 啊，
1: 所以我哋嘅直播室咧都係加翻名，
3: 加翻名。
0: 唔好咁講，咁又唔好咁講。
2: 我今日就變老洋洋咁樣做一陣啦。
0: 雖然啊變咗老洋聲啦，但係個問題都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因为新
1: 疆，
0: 我谂相信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喜欢去呢个地方。我见到好似系成为咗一个新嘅大家中意去旅游嘅地方，
1: 好正嘅，
0: 系咪？
3: 唔止系新疆啦，我谂新
0: 内地有好多地方
3: 啦，
1: 西
3: 藏
1: 啦，系啊，青海啊，
3: 对于香港人嚟讲，比较一啲大自然奇观嘅一啲旅游景点咧，都系近呢两三年，可能疫情之后，大家都好想去，可能
0: 即系一望无际嘅草原啊。好多羊跑嚟跑去，好自由自在啊！
3: 又可以望到天空个星星，
0: 系啦，
3: 跑全羊啊！
0: 哇，正啊！
1: 你
0: 坑
1: 佢啊
0: 嘛？
3: 咁讲喎，我想讲同团嗰啲。嗰啲朋友仔又唔好中意食羊喎，
0: 其實我都
3: 唔係好中意食羊，
1: 係咪素嘅原因？
0: 係咩？你食羊嘅咩？
3: 我食羊噶，
0: 你自己
3: 我好中意食羊噶，餐餐食羊噶。
0: 哇，咁咪啱曬你咯。
3: 係啊，但係咧
1: 食羊
3: 係啊，但係咧
0: 自己食自己，
3: 食得嚟又辣喎啲嘢。但係我把聲又咁樣，所以我盡量有幾日都盡量避免唔好食啦。
0: 食嘢就除咗我記得啊，新疆應該係除咗有烤串羊之外，就有好多嗰啲嘅乾果，
3: 係啦，
0: 係咪啊？
3: 水果、
0: 乾果、
3: 乾果
0: 同埋嗰啲 nuts 嘅嘢，
1: 同埋呢啲係。
0: 你今日帶咗個名產係啦，
3: 即係用當地嘅一啲羊奶、
0: 羊
3: 奶、駱駝
1: 奶
3: 整嘅，
1: 酸奶。
3: 佢哋嘅 yogurt 又係好值得
0: 超好食，
3: 好好食，一定要試。
0: 我記得我嗰次去嘅時候就係因為咧乜嘢都食唔到，佢哋好中意嘅就係因為你係高你係嗰啲就係 VIP 咧，佢就會係烤全羊俾你嘅，仲要係唔知手抓飯啊嘛。
3: 嗱手抓飯我哋冇試，
0: 連埋就係
3: 佢有嘅，
0: 係啦有嘅，同埋烤全羊一齊嘅，咁跟住佢就會咧唔知。入边嚿肉啊，俾你先。
3: 系啦，
0: 哇，
1: 最肥嗰啲，
0: 好大件事
1: 啊！V I P 先俾你。
0: 系啦，咁但系就特别酥嘅。我记得佢就系哇一下咁，跟住就食唔到啦。
3: 同埋咧，佢哋有个好特别嘅维吾尔族嘅一啲粮食咧，叫做馕。
0: 系
3: 馕，即系一个背囊嗰个馕。
0: 冇错，
3: 类似一个
0: 饼嚟，
3: 一块薄饼咁样。
0: 系好食。
1: 咁呢个我食到喎，
0: 嗰个好食。你就会食到嗰样。
3: 通常咧，如果你就咁食会比较干身啲嘅。通常饮一啲羊肉汁啊。
0: 冇錯冇錯，
3: 羊肉啊，
0: 加啲
3: 油落去食咧，哇，咬落就哇，好嘢嚟，
0: 但有 juicy 係咪？
3: 好 juicy， 但係最 juicy 咧，一定要提一個景點咧，即係幾個景點都好印象深刻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去一個盤桃園度摘盤桃，直情咧你去到一個農地嘅地方啦，你係走入嗰啲盤桃嘅樹啦，人咁高啦，你喺入邊捐窿捐下啦，
0: 跟住個人係你個人咁高，
3: 我個人咁高啊，高過我個人添，
0: 即係唔係一個人。
3: 捐
0: 一個高人咁高，我一定唔得啦。
3: 都有啲
0: 係
3: 你咁高嘅，有啲係我。
0: 有啲係我 BB 嘅叛徒樹。
3: 咁入到去咧，真係可以即摘即食。
0: 哇！
3: 咁咧，咁我就話使唔使洗㗎？咁佢話你唔好食個皮。
1: 係啦，唔好食個皮。
3: 咁你搣住個皮，我真係好想講，你搣嘅時候咧，真係最好咧，半米之內都唔好企人。
1: 即係你食
3: 點解咧？係
1: 爆出嚟。
0: 爆漿啊！
3: 爆漿啊！你咬落去啦，擠到落對方塊面度啦。你諗下係多汁到咁樣。
0: 新鮮嘅蟠桃我冇食過，
1: 我冇食過。
0: 因為如果你話係蟠桃嗰啲，係咪就係乾嘅？就咩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果，三千年成熟。
1: 有冇買啲乾嘅翻嚟？
3: 我就冇買嗱，因為咧，因為佢真係咧，你擺去個行李夾度，我真係驚壓爆，好腍嘅個身，同埋呢啲蟠桃擺埋一齊咧，又會更加易熟噶嘛。
0: 係啊，
3: 所以我就冇。但係有啲同學仔咧，真係諗住喺新疆嗰度，我哋搭飛機搭六個鐘頭翻嚟深圳，諗住帶啲水果翻嚟，有啲人係做到咁嘅，但我哋真係冇做啦。咁但係喺現場，我諗即刻。即刻食，我谂都食咗有十个蟠桃，好甜，直情系咧甜到有种哇，
0: 甜到有
3: 种
0: 假啊，系啊，会嘅，
1: 你冇办法嘅啦，啲土壤啊，
3: 系啊，
1: 气候
0: 啊，系啊，日照
1: 啊，
0: 系啊，
3: 因为我记得佢话连日照有成三千个小时，
0: 哇，
3: 之后仲要佢哋气候咧日温差比较大，
0: 冇错，
3: 所以先有咁好嘅气候咧去。整水
1: 一定嘅，
0: 咁你咪好開心咯！你咁中意曬太陽，
3: 同埋我又中意食水果啦，
0: 咪咯，
3: 有冇黑度啊？
1: 有啊，
0: 你有黑度，
1: 真係
0: 有，
1: 特別
0: 但你有啲攰。同埋把聲，
3: 係啊，
0: 同埋把聲好衰。
1: 哇！食咁多羊又熱氣燒羊、烤羊，
3: 我真係未諗，我冇諗過呢個 trip 係咁攰啊！真係好，同埋因為你知道新疆由一個點去另一個點咧，
1: 係
3: 搭車我諗都要三至五個鐘頭。
0: 傲即係嗰啲路好唔好啊？
3: 好嘅，因為佢哋而家啲高速公路咧係非常
1: 整得好靚
3: 優化，
1: 冇錯。
3: 我諗一條高速公路香港咪行兩條車道，你行到四條，
1: 係，
3: 咁所以係非常之舒適啦。咁但係個行嘅佢哋之後。
0: 氣温點樣咧？嗱，你知道香港都熱到爆啦，咁你喺上面點啊？
3: 因為咧，我哋因為有成百幾個人搭飛機咧，我哋本身諗住係香港飛去新疆咁樣來回嘅，但係最後唔得，我哋要揀深圳飛。咁咧，我哋去到新疆嘅時候咧，係熱嘅37度，但係嗰種熱咧，你係唔會出汗嘅熱。但我哋想講，我哋一飛翻嚟深圳。landing 咗半個鐘頭，
0: 就 feel 到
3: 大家濕曬啊，已經係濕曬，所以你 feel 到個南方個
1: 南方
3: 係
1: 啊，因為比較濕啊嘛，
3: 係啦，
1: 係啊。
3: 咁之後我哋去一個景點係賽里木湖啦，係新疆一定要去，因為我哋今次主要去咧係去北疆，係咁又啱啱搭正佢哋最靚嘅季節就係六月至到九月呢個時分去新疆咧係最好嘅，係天氣好好啦，萬里無雲啦，一片。蔚蓝色嘅天空啦，
0: 如果唔中意晒太阳嘅，你就会好大件事，因为佢万里无云
1: 啊
0: 嘛，
1: 得翻对眼啊要，
0: 系啊，
3: 系啦。之后咧，主要你望到嗰个赛里木湖，虽然佢叫湖，但系有另外一个名咧叫做静海。
1: 静海
3: 点解叫海咧？首先真系成个海咁大嘅，
1: 冇错。
3: 点解叫静咧？因为真系好似净化咗你个身心灵咁样，你望埋去系觉得所有杂念啦，系乜嘢都唔需要再嚟啊。
0: 系咪平静到以及嘅就系嗰啲水靓到好似个天空之镜咁？
3: 好清澈啦，好蓝啦。我问啲同学仔，你觉得用咩蓝去形容呢只蓝？佢话好似蓝宝石咁样。
0: 系啊，深蓝色。
3: 深蓝色。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咁正常？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真系大家叫做旅行嘅季节啦，好多旅游巴入去，
1: 一定。
3: 可能嗰边又冇做一啲人数嘅限制。
1: 系。
3: 我哋差唔多排嗰条龙咧，由一个点行到另一个点咧，我哋足足喺架车度都要熬咗成两个零钟。大家都系赛里木湖啫，但系我哋要由一个落车嘅地方去下一个落车嘅地方都要两个零钟，
1: 即系慢慢行，因为
3: 慢慢挨烂啊，大家都挨烂，同埋你要等佢哋啲人落咗车之后，欣赏完啦，上翻车先去再行咁啊。
0: 你嘅意思系塞车？
3: 塞车
0: 系嘛？
3: 就喺赛里木湖度塞车啫。
1: 哦，
3: 系啊，
1: 但呢样嘢有啲景色靓啊嘛，个个都想去。
3: 前去即系旧年啦，旧年三月份我都去过，大家成日落紧雪噶嘛，冇人嘅，成条路你由一个点去另一个点，我谂。十分鐘之內到路
1: 哦，咁唔同啦。
0: 但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一個好嘅地方，你係應該要一年四季有唔同嘅風景
3: 嘅風景。
0: 所以你就應該去就夏天嘅時候你可以
3: 去，
0: 冬天嘅時候你又可以去下，即
3: 係
0: 好似個女仔咁樣，係咪？
1: 即係咩？
3: 一個靚嘅女仔，
0: 我
3: 一個靚嘅女仔何止四季咧？好似你例如咁，係365日都有唔同嘅樣。
1: 冇錯啦，係
0: 每一日都唔同。我就係想要你翻嚟俾啲咁嘅
3: 食得多娛樂。
0: 开心噶嘛，
3: 咁之后同学仔又话，仲埋喺呢个位度，哇！你真系谂下喺个草原上面，我就话啦，我同导演讲，我话因为咧。 難得嚟到呢個草原106個同學仔，不如我哋一齊整翻隻舞啊，
0: 跳
3: 一啲簡單舞啦。咁之後咧，報名嘅同學仔就十零個啦。咁、
1: 哦、
3: 但
1: 係、okay、
3: 最估唔到咧，就係處長就話：誒、我可唔可以一齊跳啊？我梗係可以啦。即、有啲同學仔直情因為本身諗住與處長咧跳半首嘅啫。咁最後處長咧就話：嗯，我 handle 到，我學到成首。佢即學啫喎，即學喎。
0: 用咗
3: 三分鐘，
1: 係
3: 啦，即係韓國歌嚟嘅，
1: 韓國歌。
3: 咁但係即係一齊開心啦，一齊跳啦。咁、最後就完成咗成隻舞。跳完之後，大家啲同學仔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同處長一齊跳舞喎，喺海拔2000米以上嘅地方度跳，
1: 正喎、
0: 啊。係啊，你一世都會記得啦。
3: 記得
0: 係
1: 啊，跳完之後會唔會？哇！
3: 咁又未去到咁嚴重嘅、但係我諗都一定會比喺我哋平地跳需要更加多嘅氧氣。
0: 佢未算係海拔好高
1: 嘅，算係 OK 嘅，
3: 係啦，係啊。呢個部都係開心舞啦，係啦，即係要跳到飛啊咁樣，就唔係嗰啲嚟。
0: 係，我鄧處長好開心啊！
3: 開心啊！
0: 我
3: 哋啲學仔都開心啊！
0: 係啊，但係其實我都會想講下嘅就係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可以即刻學到全隻舞一齊跳到嘅，
1: 簡單啊！
3: 哇，
1: 大
3: 佬，佢自己舉手話跳埋全隻喎。我哋本身諗住半隻一齊玩下啦，佢喺隔離睇完，我話
0: 冇問題，我哋留。
3: 佢話
0: 好有信心，信心滿滿。
3: 我問處長：你平時係咪學開跳舞嘅？都有喐過下啦。咁你又知佢食過夜粥啦？
0: 係啊，高手唔係隨時係嘛，唔係任何時間都會咩嘅。
4: 郭富城同期
0: 嘅，
3: 係啊，真係。
0: 咁真係好開心啊！因為以我知道咧，譬如可能而家有好多國內嘅地方咧，譬如你講新疆啊，又或者就內蒙古啊呢啲咧，甚至乎就係一個嗰啲你可以就係租曬所有嘅人啦，喺香港我你都準備好曬成個行程啦，佢會有人幫你全程，有攝影師跟住你啦，去拍嘢啦，
3: 有七人車車你啦，
0: 有人車你車出車入啦，跟住去唔同嘅景點啦。哇！我覺得如果係咁樣旅行嘅，我就真
3: 係
1: 有，全部都有㗎啦，有啊有啊有，譬如話過沙漠，
3: 但有啲人嘅

0: 開關之後咧，自己去旅行啦。
1: 係，
0: 我都係自由行。
2: 嗯，
0: 但係嗰一自由行到咧，有一日咧一兩日，譬如我想去玩嗰啲繩索喎，包一日導遊就 plan 一日嘅行程啦。咁你
2: 我要玩一日啊？
0: 都要玩一日㗎，你去嗰個地方都要兩個鐘頭。
2: 哦，
0: 你要包埋你食啊，包埋你住啊，咁樣又係一個玩法咯。
1: 因為地方太大啊，係啊，咁你變咗你去嗰個地方，你兩粒鐘走唔甩嘅。我哋去拍嘅都係嘅，
0: 係啊。
1: 戈壁沙漠啊，你大到咁緊要，而家好多旅行
2: 沙漠梗係啦，
1: 但係戈壁沙漠係大得好緊要，
2: 係睇唔到無盡㗎嘛。
1: 咁但係所有嘅旅行社佢哋安排得好好，食住啊，所有嘢都安排，
0: 有包埋
1: 素食乜嘢都有，
0: 又可以幫你航拍埋，
2: 冇錯。
0: 你睇相都可能影到兩個鐘
2: 啦。我見到有好多都係咁啊，而家。
1: 係啊，
2: 我話點解咁靚啊？你啲片，佢話：哎呀，包埋㗎，佢隨團跟住你㗎。
0: 或者你有時當地去到現場都有好多嗰啲freelance 嘅攝影師去幫你影，
2: 甚至佢話佢哋會指導你啊，
1: 即
2: 係叫你嗱，差唔多時候咧，我一陣間咧嚟到呢一度嘅話，
0: 你就舉高隻手啦，
2: 分開，
0: 係啊，係啦，係啊，
2: 全部都係差唔多㗎，
1: 但全部真係差唔多嘅，
2: 都係差唔多嘅，係啊，翻到嚟
1: 真係影得好靚嘅，
2: 開心嘅，靚嘅，
1: 正嘅，
2: 咁咪好咯。有時間嘅話，大家都應該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旅行，去增廣見聞，係咪？咁將自己嘅一啲即係眼界嘅話，可以打開少少。好啦，開始我哋今日嘅風 show 快活人啊，提一提大家，現時天文台錄音室揾到 CC 31度，相對濕度71%啦。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會去到今日嘅我哋嘅10:10已經開始生效啦，所以咧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嘅話，記住要留意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话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55至大约8:00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

0: 北角至坑口站同埋北角至康城站就维持班次较疏嘅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喺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同埋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喺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同埋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伊朗指责美国向霍尔木兹金省发动袭击，阿巴斯港同埋格什姆岛当地星期日晚传出多次爆炸声。官员证实电信部门负责人在袭击中身亡，两个同行人士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证实，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维持畅通。他又回应美军早一日对伊朗的打击，话是伊朗违反承诺在先。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里面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4点，升129点，总成交金额1,15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3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8点，跌1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753蚊，升113蚊；阿里巴巴112.5，升2.3；盈富基金24.78，升1.6，腾讯控股465.6，升5.4，南方恒生科技4.62，升3.8，中芯国际83.95，升4.3，华虹宏力184.5，跌1蚊，建滔积层板56.6，跌6.2，长飞光纤光缆141.5，跌18.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0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86点，跌770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69美元，卖出4,07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天后庙道系有爆水管噶，咁位置就系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另外，慈云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咧仍然封闭紧噶。咁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咁大家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各位市民要留意翻。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新咸道北过海而家系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节约良德。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6: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7: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8: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5: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9: 哇！
10: 好啦，早上时间10:37啦，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逢礼拜一咧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法医人类学家嘅出现嘅。
9: 系啦，
10: 今日咧佢用一个另外嘅方法同我哋倾偈。
9: 阿李显善小姐，
10: 没错 ，hello，
9: 好忙好忙，但系我哋都要捉住佢。
10: 梗系要啦。
9: 你而家喺边度啫？
11: 我而家都系喺香港啊！你打个电话俾我，
10: 你而家睇到
9: 啦，打到俾你
10: 噶，咪咯？你够胆唔听我电话？
9: 不过真系唔敢听噶，我哋即系有啲电话咧，我哋真系唔敢乱听。
10: 哦，咁啊系，
9: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啊！
10: 没错，
9: 阿温神。
10: 咁今日咧，我哋有三個喺度啦，魏瑞瑞啦，
9: 我係年年啦，
10: 就楊楊喺度啦
11: ，Hello，
10: 係啦，嗱，知道你忙咧，咁我其實今日咧，我哋想講嘅呢樣嘢咧，都同我哋呢一排每一個人都咁忙，因為大家咧都係忙緊睇世界杯。
9: 哇，唔係我有睇嘅世界女子排球賽嘅，
10: 係啦，即係有好多運動唔同嘅項目嘅，大家都好忙嘅。咁當然啦，我今日想講下呢樣嘢嘅就係話咧，成日都聽到啲人講就誒起楊楊，你骨骼精奇。有冇人咁樣話過你啊？
9: 冇，
12: 冇，冇人咁講。
10: 即係咁係跳舞嘅，係嘛？又或者係起你骨骼精奇，你應該係天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舞蹈家，
12: 即係百年一遇嘅舞蹈家，
10: 係
12: 要打通你任督二脈，
9: 係啦，或者練舞奇才啊，
12: 展現出來，
9: 練舞奇才，
10: 係啦，係啦，骨骼精奇咧，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有啲人係天生嘅，可能佢嘅骨骼咧係會比較唔同啦，所以佢係適合咧去做一啲唔同嘅運動啦。
9: 冇錯，
10: 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嘅 Winston
11: 啊，其实系有嘅，
9: 系
12: 咦，真系有喎，
11: 系啊，但系咧就唔系话真系哦，你有呢一啲嘅特征，或者你有呢啲嘅特别嘅地方，你先可以做到某一啲运动，纯粹系可能令到你比较容易掌握，或者你身体容易啲去学习到或者适应到呢啲嘅动作。咁我可以好简单举一个例子，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咧，有啲人讲咧，我哋嘅手踭，即系我哋个系啦，手踭
9: 手踭
11: 啦，
9: 系
10: 仲有第二度咩？仲有第二度嘅，
11: 冇，
9: 系
11: 啦，譬如手踭个位咧，
9: 系
12: 衰嘅李丽阳，
11: 我你哋而家可以摊出嚟睇下，
10: 摊出嚟
11: 系啦，摊直嗰只手，你会发现手踭嗰个位咧，有啲人會特別，譬如咬得犀利啲啦，
9: 哦，即係唔係直情係 A L 咁樣嘅，可能再
11: 個角度再斜，直線佢係咬咗落去，
9: 向外，
10: 向外，
9: 向外，
10: 向外咬，嗯，
9: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見過。
11: 這個呢個咧，其實有機會，即係唔一定係 100%， 但係有機會咧，就係佢可能呢一個手踭呢兩嚿骨個位咧，其中有一嚿咧，佢上面咧係有一個窿。
10: 嗯，
9: 哦，
11: 咁呢个窿
10: 骨有嚿窿，
11: 系啦，个窿咧就佢个样咧好似子弹窿咁，但佢唔系子弹窿嚟嘅，天生嘅。
9: 哦，咁得，
10: 佢唔系受伤，佢天生嘅，
11: 系啊，天生嘅。咁呢个窿做乜嘢咧？咁我哋咧呢一个其实系一啲冇乜特别意思嘅一啲身体嘅特征啦，
9: 冇咩用嘅，冇咩用嘅，又冇影响嘅，
11: 唔系病，唔系成嘅。咁而佢呢一个窿咧，就某程度上就令到你嗰个手踭可能嗰个灵活度啊，或者嗰、那個首先我哋要講咬嘅嗰個伸展 度咧就會多啲，係啦，
9: 係、
11: 因為咁嘅緣故，其實可能就同即係幫到人游水啊。
9: 哦，
10: 幾得意啊！
11: 係啊，
9: 即係睇下方力申嗰隻手會唔會即係有咬喉啲？
10: 係啊，如果自己有得好啲啦，
9: 嚇勾開唇啊，
12: 係咯，可唔可以吉多幾個窿得唔得咧？
9: 自己整
10: 後天加工，
11: 即係都唔係話一定嘅，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說法啦。
9: 係
11: 啦，始終即係訓練係緊要嘅。
9: 冇錯冇錯，後天訓練好緊要嘅。
12: 我唔可以行呢旁門左道嘅方法嘅。
9: 即係你有幾個窿，你又唔訓練咁啊冇用。
12: 冇錯，
11: 係啊，打住個窿入邊，但係你連知道啱去游水，或者你自己去唔去游水，連游水都唔識嘅，咁咪冇用咯。
9: 冇錯啊，
11: 係
9: 啊，
11: 係啦。
9: 咁但係譬如話你去即係睇到譬如話一副骸骨嘅時間，你見到可能個身體咧啊，啲骨幾橫喎，膊頭
12: 啊幾粗啊，
9: 幾粗喎，個生前可能
10: 係估計到佢係
9: 啊
10: 玩咩運動咧，
9: 或者係咩職業，
12: 或者食啲咩多咁樣得唔得？
9: 係啊。
11: 食咩都我哋都會睇到嘅，咁但係個重點反而係譬如你講話做啲咩運動啊咩職業，我哋係睇到嘅其實，因為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咧，就係骨頭同埋肌肉咧係一對孖生兄弟嚟嘅，即係佢哋係拍住上嘅，你肌肉強壯，骨頭都一定強壯，咁所以反之亦然啦。咁所以譬如話你鍛鍊得多肌肉嘅話，你諗下你肌肉其實就係依附喺骨頭上面噶嘛，咁你要有嘢支撐住佢，咁所以你骨头一定有翻咁上下嘅粗壮度或者系重量，即系佢嘅骨质一定比较高一啲。
12: 我想问有问题先嗱，譬如而家我个人咧比较瘦削嘅，即系如果譬如我由今日开始立志要系咁粗肌肉，粗肌肉，咁我粗到某一个程度嘅肌肉嘅厚度之后，我嘅骨头都会跟住而个密度会上升咗啊？
11: 冇错啊，
9: 哇，
11: 即系成件事系
9: 即系硬咗。
11: 一個 package 嚟嘅，你唔係淨硬咗咁簡單，你直情係重咗啊！
9: 重咗牛骨，係
11: 啦，
9: 成劃骨重骨重就咁解啊！
11: 係啊，點解會有一個 package 咧？就係因為譬如你話你練肌肉嘅時候啦，你同一時間其實骨頭都係承受緊壓力嘅，即係你俾緊啲重量佢嗰啲咪壓力咯。
9: 係
11: 骨頭唔會因為有少少壓力就斷嘅，佢嘅韌性有喺度嘅。咁啊，所以你適當嘅壓力其實係會促進個骨頭嘅生長。咁同一時間你都鍛鍊緊你啲肌肉㗎嘛，咁所以就即係基本上喺一個正常嘅情況底下呢，其實佢就會會有一啲嘅骨質嘅增生啦，亦都會同一時間亦都會即係刺激咗佢呢一個你當係新陳代謝咁樣樣，咁所以就變咗對於嗰個人嘅身體嘅健康啦，或者係佢肌肉嘅強壯啦，跟住同埋佢嘅體格呢都會有好大嘅變化。咁點解我哋話喺做咩工作都睇到，就因為你工作有機會，譬如有啲人行路，有啲人跑步，有啲人用好多腳嘅，咩好重嘢嘅。啊，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我每一年聖誕節都會講嘅就係聖誕老人啦。
12: 點解？
9: 佢仲係好大個肚腩。
10: 即係死咗之後俾你 check。你講話我之前做咩嘅？
9: 我聖誕老人。
10: 聖誕老人點解啊？
11: 係啊，聖誕老人大家諗到啦，佢就排煙筒啊，
9: 孭
11: 好重嘅嘢啦。嗱，雖然佢有佢架車，係咪先？
9: 係。
11: 亦都即係好似每一年淨係工作一日咁樣啦，但係佢嘅孭嘅嘢，佢要行嘅地方，佢要爬嘅地方，其實都依然有喺度噶嘛啦。佢一日係咪？佢一日做曬係啦，所以咧佢就呢啲嘅，即係譬如佢孭好重嘅嘢，佢係單邊孭嘅，咁佢咪會有一邊
12: 高低膊頭就會厚啲。
11: 佢可能會譬如出現可能肩胛骨或者係手臂大嚿啲咯。
9: 聖誕老人
11: 跑好多嘛，跑好多嘛。佢个大髀就会亦都粗壮啲咯，
9: 但肚腩佢肚腩仲喺度，
12: 系咯，
10: 肚腩佢应该 check 唔到，
9: 系啊，
11: 因为佢要做下啲 apps 啊，如果系，
9: 哦 ，OK，
12: 咁咧，我想问，譬如如果食嘢咧，譬如有冇啲人话慢性中毒嗰啲咧，死后之后啲骨头原来会系灰色啊，
10: check 到嘅，
12: 咁样嘅咧，
11: 哦，即系银针
9: 啊，系银针啊，古代清朝啊嗰啲咧，要太监
10: 方向，
9: 要太监医咗先嘅，
12: 系啊，
9: 佢阿杨英好担心，
12: 系啊。
11: 銀針咧就其實冇乜根據嘅，咁以前話得咧，原因就係以前啲嘢冇咁純啦，咁有雜質，咁就好容易同銀針呢一種即係銀嘅金屬或者係相關嘅金屬咧，有一個化學嘅反應，所以就見到黑咗啦。咁但係就唔係 exactly 純粹係因為嗰隻毒，大部分毒都係你冇辦法咁樣驗到嘅，唯獨係有一種咧，即係叫做特別啲啦，可以好容易俾大家一個 idea 嘅咧，就係可能我哋講砷啊，
12: 砷
11: 咧。新就是
9: 砒霜
11: 啦，系啦系啦，咁啊，
9: 砒霜
11: 咧。 係啦，咁以前咧就話，即係喺外地啦嚇，十八、十九世紀嘅時候咧、嗯，其實就身係一種隨手可得嘅嘢嚟嘅，即係你行入屈臣氏就可以買到咁樣嘅情況嚟。
10: 哇！邊個會買啊？
9: 買嚟做咩啊？
10: 買嚟做乜嘢啊？好地地，
9: 電導一啲嘢。
11: 因為咧新咧佢可以出到一隻咧好獨特嘅綠色啊！
10: 哦，
11: 呢只綠色咧靚到不得之了，咁咧就誇張到點咧？衫、嗯、會有啦、嗯，小朋友嘅玩具會有啦，糖、嗯、會有啦，牆、嗯、會有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嘢係不停咁樣釋放緊一啲毒技，即係元素出嚟噶嘛。咁、嗯、所以就變到個人會慢性中毒啦。咁、嗯、而當一開頭大家都唔知道，就覺得哇呢隻色好靚啊，
10: 係啊，
11: 係啦、啊，或者小朋友啊繼續擺入口啊，嚇、
9: 哦，
11: 係啊，咁跟住到後尾咧，佢哋就會開始去即係去諗究竟啊係因為乜嘢原因造成嘅咧？咁如果係真係有機會懷疑係真係呢一個即係元素造成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去嘗試揾辦法去 check 啦。咁最後有一個嘅醫生咧，就發現咧可以將一啲嗰個懷疑中毒嘅人嘅一啲胃部嘅
9: 嗰啲組織啊，嗰啲
11: 組織啦，或者係佢食過嘢嘅殘渣咧，抌落火度燒，
9: 係，
12: 係，
11: 咁就會出現一種蒜頭味。
9: 哇！
11: 咁就知道係新啦。
9: 定係如果佢食過蒜頭呢？
10: 但
12: 係如果食過蒜頭，咁你唔使用火燒佢，佢都有蒜頭味。
9: 係啦，
12: 但係而家我哋要火燒佢先有蒜頭味。
10: 先至會有蒜頭味。
11: 應該冇咁樣嘅味道嘅。
10: 哦，好啦，咁去返我哋今日要講就係骨骼精奇呢一樣嘢啦。咁其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唔同嘅運動員好可能嘅就係當佢有副鞋骨擺喺你前面，你都係咁以睇到下，即係佢係咪聖誕老人啦，或者就有冇係啊做啲咩嘢嘅？我又想問下啦，嗱呢一期大家成日都睇緊嘅就咩咧？世界杯、
12: 啊、
10: 足球员咧、嗯，足球员其实睇唔睇到嘅咧？又或者嘅就系其实足球员嗱，好多时候咧，你发觉佢哋咧就系好识扮嘢嘅，系咁要踢一踢佢啊！
12: 个女都
10: 系
12: 好痛啊！
10: 其实系咪真系咁痛嘅咧？因为我有睇到你话就系足球员踢到边度系最致命同埋系最痛咧，系就系上五寸下五寸啊？
11: 冇错，
12: 系边个位咧？
9: 唔系，其实我觉得即系除咗上寸下五寸，系啦系啦系啦，仲有一个位男仔，喂男仔嗰个位踢到都好痛嘅，
12: 男仔都系。
10: 嗰、那個位就唔關阿 Winston 事啊嘛，係咪真係咁痛？我就想問下你啦 ，Winston。
11: 係，因為咧嗰個位咧最致命嘅就係其實基本上佢冇肉㗎。係
9: 啊，
11: 就
9: 是、皮包骨
11: 埋去，其實你就係埋骨㗎啦。所以
9: 皮包骨。
11: 是啊，咁所以咧嗰、那個位係有啲即係受，所以點解佢哋需要？摆踢波嘅时候摆嗰、那个
9: 一个，
10: 佢有嘅系有佢个护垫
9: 系
10: 啦，
9: 护垫护垫
10: 系啊，系啊，
11: 系 啊, 啊, 啊，所以嗰个位系真系，你谂下个人冲紧埋去，
10: 系啊，
11: 咁大力
10: 踢你、啊
9: 哦，但系有啲打泰拳好劲噶。佢就練嗰個位，練到好
12: 硬碎佢啊！
9: 誒，唔係剝碎，練嗰個位咧。
12: 我聽過有啲咧話係細細個，如果想立志要成為呢啲咁嘅拳手咧，唔知細細個就要剝碎佢。
9: 我就未聽過，但係咧佢哋就可能咧有啲玻璃樽咧幫佢碌下碌下，對硬硬正咁樣咯。即係好似阿 Vincent 話齋，即係佢練嗰個骨咧、個肌肉嗰樣嘢，佢會慢慢慢慢就適應，就變咗硬咁樣。即係呢個係嗰啲即係泰拳師傅咁講嘅啫。
10: 係。咁即係其實真係嗰個位上五寸下五寸係真係好痛，唔係話淨係足球員扮。晒嘢咁樣，
9: 真係痛，
10: 梗係碌嚟碌去，
11: 真係痛嘅。有啲係大力到你見到佢慘曬出嚟嘅，即係跌到，所以係真係真係痛嘅。
10: 哦，好啦，嗱，引申到另外一樣嘢就都好得意啦。好多時候，譬如可能 Winston， 我都見到你咧會係出席一啲唔同類型嘅活動啦，幾得意。法醫人類學家，但係咧就會係出席一啲咧叫大家要注意關於脊柱嘅健康。
12: 你做埋脊醫嗰啲話，唔係物理
9: 嗰啲健康節目啊，開始。
10: 系啦，其实
12: 会唔会做埋饮食节目咧？煲骨汤嗰啲啊，骨汤汤咧又挂 Winston 事咧。
9: 系啊，
12: 你嘅涉猎都广泛
9: 喎。呢嚿猪骨嚟讲咧，啊，个价位几靓。
11: 呢啲职业病系有发生过
9: 嘅。系中意睇啲骨啊，唔饮。
10: 嗱，会唔会嘅就系，譬如可能因为你嘅职业嘅关系啦，亦都成日面对系有关于嘅就系一棚骨咁样啦。
9: 系。
10: 引申到嘅就系可能由死去到就系生方面嘅话，你都会有呢个思考嘅。咁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喺骨方面，会唔会话系啊？其实我哋真系要俾心机好好地咁样，要去搞好自己嘅成个架。所谓就我哋人嘅骨架，系咪啊？喺呢一方面嘅话，其实你都有呢一啲嘅即系
12: 研究，
10: 系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咧？
11: 点解 係脊骨呢，其中一個脊骨嘅原因就因為自己都即係有呢一個嘅問題啦。咁但係我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少少嘅呢一個側彎問題，咁但係即係在於一個親第一身啦，第一身嘅角度去留，就會發現到其實影響係好大嘅。咁所以就亦都知道喺骨頭呈現嘅樣係點樣啦。咁所以咧就會睇得出啊原來我哋如果唔理跟住佢比較嚴重嘅時候，就會喺骨頭留低一個點樣嘅痕跡啦。咁跟住呢啲痕跡咧，對於我哋當然喺推論一個人嘅身份好有用啦。咁但係嗰個人再生嘅時候係辛苦嘅。
9: 嗯，
11: 係呢個就係第一身嘅感覺。咁所以我就想即係借住呢一個自己嘅親身經驗啦，或者體驗啦，同埋呢一個嘅骨頭上面嘅認識，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啊，真係要好好照顧啊，因為唔係淨係去到即係最後話俾我聽，你有隻脊椎彎，其實再生嘅時候都好緊要，因為你真係會痛啊，會唔舒服啊咁樣。咁呢、這個都係即係一個好好嘅 message， 話俾即係有興趣了解嘅人士知道，就係其實骨頭嘅影響唔一定，因為我哋睇到嘅原因就因為你再生嘅時候有痕跡啫。咁你再生緊嘅時候，你就可以去減少呢啲痕跡嘅出現啦，或者
9: 矯正下佢，
11: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真係從死看生啊！呢、這個就真係佢點樣去照顧自己嘅身體咁樣咯。
9: 有冇發現到即係依家咧，同以前啊嘅人類咧，可能我哋而家成日睇電話，喂、寒背又多咗啊，買啲骨啊，即係又睇電腦啊，所有骨頭同以前係唔同啊啲人。
11: 啊，有個好得意嘅 finding 可以好快速地講一講嘅，咁咧就係、是、早幾年啊，澳洲有兩個醫生咧就出咗一份 paper， 就話佢哋喺啲青少年嘅 CT 同埋一啲嘅 X-ray 上面咧，見到咧青少年而家咧有兩隻角喺個頭度。
9: 嚇、咩嚟噶？
11: 系啦，咁佢當然呢個就係即係揭秘嘢啦。咁佢咧其實咧就係講緊話因為我哋用得多電話，咁就導致到咧有一啲嘅組織咧就鈣化咗，即係變咗做其實本身唔係骨嚟嘅，佢鈣化咗，你當硬咗啦。咁硬咗咧就變咗做好似骨咁樣嘅質地。咁因為佢個密度夠高，所以你喺 CT 同埋 X-ray 就見到。咁咧佢就話
10: 喺邊度？可能隻角
12: 喺頭骨啦。我估喺條頸後邊。
10: 我覺得係頸。
9: 哦，頸。
10: 係頸骨啊，
11: 冇錯，喺我哋枕骨，即係你瞓覺黐住個枕頭
10: 嗰個位，
11: 係啦。咁、而佢哋就係因為咁樣咧，佢就話啊、哦，所以我哋而家用得多電話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呢篇 paper 咧就即係都掀起咗少少討論嘅，包括就係譬如嗰陣時我做研究嘅 professor， 佢哋都有專登拎出嚟講，就係佢想講一樣嘢，因為老實講呢一個嘅。即係又會衍生好似角咁樣嘅物體嘅嘢咧，嘅東西咧，其實唔係而家先有嘅，以前一路都有嘅。咁、但係以前一路都有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個人越嚟越年紀大。咁你諗下，你個人都生活咗咁多年啦，你耷低頭嘅次數都有翻上下啦，
10: 咁就正常嘅。如果你年紀大係嘛，有
12: 青少年人
9: 青少年
12: 人出現啦，
11: 係啦。咁但係佢又話啦，我哋個 professor 就話啦，咁好啦，我哋老人年人就覺得正常啦。咁、但係你諗下以前嘅人嘅文化冇耷低。头咩？有得低头睇书啊，有得喺度写嘢啊，有得做任何嘢。其实呢啲嘢都会系衍生到呢一啲嘅，即系咁样嘅钙化嘅东西嘅。咁、所以就唔一定要系同电话相关。你凭乜嘢话一定系用电话相关先？
9: 系啊，
11: 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想表达嘅就系喺人嘅身体入边，无论几时都好，都有机会因为我哋嘅动作而留低一啲痕迹。当然我哋好容易就会 target 咗去某一啲我哋现今先会用嘅。手機啊，或者電子產品啊咁樣啦，但係其實咧背後嘅嗰個原理咧，就未必真係完全係淨係同呢樣嘢有關咁樣。
9: 即係同佢平反一下，平反未必係全部，唔係冇原因。
11: 唔好睇，即係冇咁多電話係唔好噶啦，對隻眼都唔好先。咁但係即係都唔係淨係單一原因造成嘅。
10: 但係無論如何，即係總之要保持住自己嘅即係體。格咧，有時就唔好話即係亂攻蝦米咁樣啊，坐啊嗰啲咁嘅嘢咧，就一定㗎啦，係咪？
12: 乜嘢年代？
10: 係啦，都係要小心嘅，係咪？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已經多謝曬嘅就係
9: Winston，thank
11: you，
10: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噃。
9: 你要嚟啊！你要嚟啊！
10: 多謝曬你。

幾高，得我一個人點都掂唔到。墨子變法點樣變法，招式都會老，都有套路。龍卷風套旋風拳都冇得天下，獨步天下靠自己雙手打造，只係一句口號。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转个头翻嚟嘅话，我哋就有另外一位嘉宾出现啦，就系有我哋嘅我行我素
2: 陈秋慧啊。
0: 今日我哋食啲咩嘢咧？
2: 咩素食呢？
0: 系啦，保证系有啖好食，唔使担心。
2: 佢又今次又唔知攞啲咩俾我哋去分享下啦。系啦，可能油啊，俾啲我哋即刻饮嘅油。
0: 冇错，即刻饮油系咪？好啦，咁啊一阵间嘅话，我哋会有我行我素啦。之后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哇经典嘅哇鬼屋
2: 第三集啊，
0: 天地人间，冇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隻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港铁表示，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至大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就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预计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青海、甘肃、宁夏、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另外，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到一级。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沈阳暴雨将会持续，预计到听朝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是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0点，跌3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67蚊，升27蚊，盈富基金24.64升两仙，阿里巴巴111.8升个六，腾讯控股462.4升两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60.6跌2.8，中芯国际80.55升9毫，华虹宏力176.3跌9.2，建滔积层板52.1跌10.7，长飞光纤光缆135.7跌24.1，外币对港元一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4，瑞士法郎9.674，澳元5.432，加元5.533，新西兰元4.516，欧元8.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86点，跌770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9美元，卖出4,0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经住扎长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扎长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8: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9: 晨光第一线，
10: 嘉明、
9: 阿 O、
10: 小白、
11: Vicky、Yana，
12: 晨光第一线。
13: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4: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7: I'm Nikki, a swimmer.
1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3: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星期一啊嘛 ，Green Monday 啊嘛，
3: 所以咧，我哋有位靓女又嚟啦。
5: 系啊，我哋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小姐，
3: 素
5: 食营养师 Sarah，Hello
6: 大家好啊。
3: 嗱，上个礼拜我哋好开心啦，因为咧就即系食足三餐，
5: 三餐好饱、啊，
3: 早午晚餐，
5: 哇，好饱、啊，但
3: 系
5: 好味，
3: 好味，
5: 系啊，我中意个椰香味嗰、
3: 那
5: 个，
3: 系、
5: 啊、你系中意最
3: 我中意嚟诶，我哋中我中意嗰个系面，
6: 荞麦面，
3: 系啦，
5: 味味咁，
3: 冇错，知唔知点解啊？
5: 点解？
3: 梁朝伟好中意食噶，哇哇哇哇，好多乌鸦飞噶。
5: 佢几时讲啊？佢几时讲？
3: 佢真系有喺个访问里面喺度讲紧话，其实佢喺希望可以体重管理嘅时候咧，佢会食呢个荞麦面。
5: 荞麦面系好食，我平时都系食荞麦面嘅。
6: 我都系啊，屋企好多包。
5: 好食噶，
3: yeah！
5: 特别冻咧，即系冻冻地咁食咧，即系过咗即系冷河系咪啊？
3: 吓！
5: 之后咧就落嗰啲酱汁落去咧，系、
3: 嗯、
5: 啊，哇，
3: 系噶，
5: 正。
3: 所以咧，今日咧，我哋都要講一啲嘅就嗱，上個禮拜我哋就有啖好食啦，今個禮拜嘅話咧，就有啲嘢
5: 冇啖好食，
3: 唔好食，
5: 唔好食
3: 咁多，
5: 係啦，
3: 係人都知噶啦，
5: 係啦，
6: 避免最好，
3: 避免最好，
5: 避免
3: 係啦，係乜嘢咧 ？Sharon，
6: 大家可能冇聽過呢三個英文簡稱叫做 UPF，
5: 哦
3: ，UPF
6: Ultra Processed Food。
5: 哦、
3: ，processed food 我有聽過，
5: 係
3: 嗰啲加工食物，
6: 係啦 ，ultra 係啦
5: ，ultra 即係更加犀利嘅
6: 超加工食品，
3: 超
5: 加工食品，平時嗰啲加工食品已經好犀利喎，
3: 已經好差噶啦，
5: 係咯，
3: 仲要有超加工，
6: 嗯，我哋一陣會舉例嘅，咁你又可以估下有啲咩嘅咧，係、有個超字嘅，
5: 係
6: 咁佢同我哋嘅健康有啲咩關係咧？一陣會講，我哋講咗。乜嘢算係超加工食品先啦？咁咧、
5: 啊啊啊啊，
6: 因為有個分類咧，就將食品咧分咗四類嘅。有一個係未加工啦，
5: 係即係新鮮嘅。
6: 未加工就係水果、蔬菜啊、豆啊咁樣啦，係咪？堅果都 OK 啦。咁第二類咧就係叫做已經烹調咗嘅佐料，即係講緊油啊、糖啊、鹽啊呢啲咧，佢可能會係發酵啊，或者係煮過啊等等整乾咗啊，咁呢啲叫做佐料嘛，
5: 佐料
3: 都叫做係加咗工啊，
6: 係叫做加工，係啦。第三類咧就叫做加工食品，就例如係罐頭嘅嘢啦，或者咧係乳酪啦，或者係一啲麵包有配料嘅。但系佢个配料就唔系水蛇春咁长嘅，
5: 面包有配料，即系嗰个本身个面包个包质嗰度已经有嘅，
6: 个包装面
5: 包
6: 后面有包装，
5: 个面包嘅质地唔系话即系肠仔包嗰啲，唔系，系本身个面包已经有加工嘢喺度啊。
6: 系啊系啊，
5: 哦，
6: 就叫做加工食品，
3: 咁都叫做加工啊！但你其实你讲紧呢一个 cat 嘅嘢，你系成日会食到嘅，
5: 系啊，
3: 已经系属于加工噶啦，
6: 叫做第三类加工食品，都未去到超。
5: 哦，哇，咁犀利！
3: 哇，我真唔知道。
6: 系啊系啊
3: ，OK。
6: 总之出边买嘅烘焙店嘅入边嘅嗰啲面包铺咧，都系叫做加工食品。
5: 哦哦，明白明白明白。
6: 系啦，咁第四类咧就系超加工食品咯，
5: 系。
6: 就是说在工业上或者工厂里面的配方为主的、那它很少用一些完整的食材的 不是用很多天然的食材的那通常就添加了一些我们平时在家的厨房都不会加下去的东西、就叫做超加工食品啦
5: 是
6: 那当然有特征啦但是你听了这个定义之后你想到什么例子呢
5: 那些肠啊、是不是那些或者是什么肉啊
3: 火腿
5: 啊即是那些罐炒肉啊，嗰啲系咪啊？
6: 系都啱，
5: 系
6: 系啦，
5: 都好超喎，嗰啲度唔系好超啊，好超，
3: 系啊，我就谂
5: 肠仔嗰啲咯，
6: 系啊，
3: 都系呢啲系嘛？
6: 系啊，但系仲有啲再明显啲，你都可能日日饮紧噶，一阵睇下啦，就系特征，特征就系第一个，要睇下佢个配料表系咪好长。
5: 我后边，喂，睇，
3: 呢个有一个，
6: 譬如啦，佢有。例如佢有
5: 酪，
6: 佢个配料成分入面例如会寫住酪蛋白啦、乳清蛋白啦、高果糖玉米糖浆啦、 呢一啲配料表好长嘅嘢、哦，本身你可能自己屋企整咧，你就唔会加呢啲。
5: 冇，真系冇呢啲。
6: 冇呢啲材料喺屋企嗰个盐油嗰度。
3: 嗱，我同学其实我睇后边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嗰个成分咧有好多你都唔知系咩嚟嘅。
5: 系。同埋有得
3: 咁
5: 长
3: 咯，
5: 有咁长
3: 咧，系咩咩咩咩造化剂，唔知咩咩，系啲英文，英文更加唔知佢系咩嚟嘅。
6: 啱啊，
3: 系啊，有啲奇奇怪怪嘅一啲 number 喺度咯。
6: 系啦，
3: 我都唔知系咩嚟噶。
6: 系啦，咁配料表长咧系一个特征，就系超加工食品嘅特征。正第一个
5: 哦，即系你个配料系多到呢度有成二十几卅种嘢喺度，
3: 唔知系咩嚟噶，我唔识嘅嗰啲嘢系，哦，
6: 系啊，因为譬如啦，高果糖玉米糖浆呢一个咧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咧，
5: 系
6: 佢系被认为系一个好高压嘅工厂情况底下咧去提炼出嚟嘅糖浆，会令到人哋容易啲有肥胖症啊、脂肪肝啊、糖尿病嘅。
5: 系，
3: 唔怪之得啦，我越饮越肥啊呢、這个。
5: 你
6: 好多汽水入边都加咗呢样嘢嘅，咁当然有一啲 shake 都会加，
3: 都会有啦，因为好饮啲啊嘛，系嘛，
6: 甜咯，
5: 甜啲啦，
6: 系
5: 啦，甜啲啦。
6: 有时我哋会觉得甜得唔自然啦，
5: 系冇错冇错，
3: 太甜系
5: 好奇怪嘅，
3: 奇怪化学。嘢嘅甜咯，
6: 系啊，有啲人系喉咙饮得出噶嘛，
3: 系嘅，
6: 系啦，系。咁第二个特征咯，超加工食品就系添加剂特别多，
3: 嗯哼，
6: 系啦，咁都系关于长唔长啦，系咪？
5: 好长啊！
6: 举例色素啦、香精啦、乳化剂啦、增稠剂啦、人工甜味剂啦，呢啲系例子。
5: 全部都系人造嘅嘢，
3: 系我屋企系冇嘅。
5: 我真系冇。
3: 你唔会有啊？
6: 我哋厨房入边冇嘢噶。
5: 你
6: 讲
5: 得啱喎，我哋冇呢啲喎，
3: 唔会摆嘅。
5: 直头唔知喺边度买。
3: 喺边度买？
5: 我喺边度买啊？
6: 厨房入边有冇色素啊？
5: 冇，系得支醋咯。
6: 我哋会用啲咩嘢嚟调颜色啊？煮嘢食嘅时候，可能点缀下咯，系啦，摆喺侧边
5: 啦，
6: 花都会出啲紫色、蓝色啊，
3: 系咯，豆花咯，
6: 系。系啊系啊，
5: 嗰啲
6: 就仲有就
5: 系
6: 斑斓汁啊，
5: 斑斓汁啦，
6: 都会系天然色素啦。但系咧好多呢啲超加工食品入边咧，佢哋用嘅色素咧系来自大自然嘅昆虫打碎咗之后嘅红色，
5: 吓
6: 就会摆落去一啲饮品啊、甜品啊、早餐啊、糖果啊、饼干啊入边做红色嘅。
3: 咁你食素点算啊？
6: 所以咧有啲人佢。本身是食素的，但是不知道食緊的超加工食物入面、其實是食了有蟲的顏色的。
3: 哎呦，
6: 要知道真的要看的話，有很多東西要特別注意的，例如明膠這樣才算。
5: 明膠是動物來的，
6: 它都
5: 是
6: 動物來源的膠，
5: 是的，
6: 是的，是的。這些都是添加劑的例子。
5: 是
6: 的。那乳化劑後面都有會想說，就是乳化劑是會令到腸道那些菌群失衡、失調甚至發炎的。
5: 是。
6: 那很多人吃或者飲一些東西呢，個乳化劑飲得多了不知道，因為樣樣東西都是超加工食品的。
5: 是。
6: 那它就會会失调啦，肠胃跟住又会过敏啊，皮肤问题啊，甚至系最终唔系净系因为一样嘢啦，可能因为肠胃唔好，所以头脑精神都唔好咁样咯。
5: 我想问下，乳化剂本身佢系
3: 咩嚟噶？
5: 系人工做出嚟嘅，定系咩嚟嘅？乳化剂
6: 人工为主嘅，
5: 系
6: 乳化剂，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就系将油同水捞埋一齐，中间要用嘅嗰样嘢。
3: 哦，如果唔系，我哋两样嘢系捞唔埋嘅。
6: 即系你会分层，
3: 所以要将两样嘢要捞埋嘅话，就要加呢一样无谓味嘅嘢啦。
6: 嗯，哦，系啦，系啦，
3: 所以即系
6: salad dressing 啦，一樽樽嗰啲啦。咁都可能會落
5: 嘅。哦，即係油同埋醬汁，佢
3: 就
5: 會
3: 分離。
6: 係啦，
3: 佢要你分離，
5: 就加
3: 乳
5: 化
3: 劑
5: 落去
6: 啦。係啦，
5: 咁我寧願要佢分離啦。
6: 係啊，
3: 有乜所謂啫？佢分離可？
5: 係啊，我自己
3: 鑑生要
5: 我自己，譬如話橄欖油同埋醋，我都係咁樣撈完之後，係啊，都 OK 嘅喎。
6: 係啦，咁第三個特徵咯，超加工食品就係佢係極度可口，即係好吸引人，同埋會食到上癮，例如薯片。
5: 嗯，
3: 係唔到噶，
6: 一定有好多人食薯片啦，係咪？
3: 我就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宿命嚟噶，你成日同自己講，我食半包啦，唔得噶。
5: 半塊啊！
3: 你係要
5: 你一食
3: 曬個位置，
6: 你講得啱啊！因為咧，其實係食品嘅科學工程師，即係 food scientist。在這間公司裏面就說，你的任務就是要設計到它的油鹽糖比例呢是讓人吃到停不到口的。
5: 哇
3: 它們很成功啊。
5: 好厲害。
6: 是啊是啊。
5: 好厲
6: 害。那第四呢就是舉一些真實的食物例子了。
5: 嗯。
6: 例如是那些即刻可以搣開來喝的湯料啦。跟住 即罐头汤啊，或者盒装嗰啲比较多添加嘅汤、啊。
3: 我见到有好多啲 OL 佢哋都会饮。
6: 系啊，
3: 以为咁样好似系即系健康啲，食翻面包。
6: 买俾小朋友食嘅嗰啲早餐谷物早餐嘅嗰啲脆脆片片波波咧，
3: 系啊，
6: 形状颜色嗰啲啦，
5: 即系水泡咁样嗰啲啊，细细粒。
6: 系啊，朱古力味彩虹颜色嗰啲咧，系啦、啊，跟住仲有就头先讲咗嘅薯片啦，同埋好多含糖嘅饮品嘅，
5: 系、
6: 嗯、都系呢啲例子。咁、嗯、当然啦，头先前面再讲嘅系。譬如一啲加工嘅红肉啊，咁都系嘅，都系嘅。
5: 即系好多嗰啲，即系譬如真系火腿啊，嗰啲咁样，
6: 肠仔
5: 啊，
6: 餐肉啊，
5: 餐肉啊，好多，系啊，
6: 烟肉啊等等啦。咁因为咧，我哋要睇嘅就系究竟佢系真正嘅天然生出嚟嘅植物，我哋食佢嘅原样、天然嘅原型啊，还是系佢已经系一个我望住呢嚿嘢，其实唔知入边系摆咗啲咩材料嘅，佢系一个拆散咗再重组嘅一个模型嚟嘅啫，
3: 多数都系咁咯。系啦，突然间听你咁。咁讲嘅话，我谂翻起嘅就系你每一日食好多，
5: 食好多，
3: 都唔知佢系咩嚟噶。其实
6: 系啊，
3: 里面系
6: 咁有啲咩嘢影响咧？对住我哋个健康着想嘅话咧，其实唔单止系高热量嘅，即系卡路里高，唔系净系唯一。譬如如果系小朋友或者青少年啦，咁其实佢哋会让我去取代咗，即系食呢啲超加工食物咧，会取代咗食正餐嘅吸收营养。
5: 系啊，
6: 呢个系好重要嘅第一样。
5: 食到饱晒，正餐食唔到啦。
3: 嗯，佢仲要阻碍你嘅吸收，
6: 系啊，让我哋吸收唔到真正需要嘅蛋白质啦、纤维啦、微量营养素、维他命、矿物质呢一啲嘅。
5: 特别系发育期，会唔会真系好大影响？我哋食其他
6: 营养不良
5: 系
6: 会噶，
5: 系啦，
6: 系
5: 啦，系啦，
6: 系啊，
3: 唔好以为足三餐就要会冇呢个问题，但系其实有好多嘅系营养不良嘅，大人都系啊，
5: 大人都系，
6: 可能佢系肥，但系佢系微量营养素、营养不良，
3: 啱，
5: 系啦，
6: 系啦。咁第二个影响咧就系，我哋个饱腹感同埋大脑奖赏嘅系统入边咧，会有咗个短路，系啦。简单啲嚟理解咧，就系话消化系统同个大脑咧，因为食咗呢啲超加工嘅食品啊，佢哋都未消化得晒，又未沟通得好去个大脑度咧，但系你已经系食咗卡路里爆表啦。咁嘅时候咧，其实你系好似前面讲啦，阿蕊话停唔到，你成包食晒，呢个就
3: 系
6: 短路啦。里边
5: 短路咗，突然间
6: 佢哋未沟通好，
3: 未沟通好，其实你已经饱噶啦。
5: 系啊，系理得你食饱佢啦，你
6: 系啊。咁因为呢啲超加工食物咧，通常都系热量好高啦，可能佢系容易好快咁样咀嚼吞咽嘅嘢啦。咁结果我哋就喺极短极快嘅速度下咧，就食多咗好多热量啦。咁有研究发现咧。如果是成日食呢啲超加工食物嘅人啦，佢每日自发性会摄取多咗500卡路里嘅，会增重嘅。
5: 好犀利喎，500。
6: 每日500嘅意思咧，理论上咧，
5: 好犀利喎，
6: 系好犀利，因为一个礼拜就已经长咗1磅嘅脂肪啦。
3: 系啊，你每人都系千几，
6: 咁大
3: 嚿噶
5: 啦，千几啫嘛，你500喎，每日多咗500，
3: 你就知噶啦，好多人惊噶，其实系
6: 啊，
3: 成嚿
6: 喺度，系啊，真系大过我手臂噶啦，嗰嚿脂肪，
3: 系
6: 啊，
3: 塞咗喺你个肚里面咯。
5: 呢一集俾人希望阿小强听到啦，
3: 系，我会录俾佢，放心。
5: 希望佢听 live 啊，听 live。
6: 系啦，咁第三个影响咧就系讲紧，因为佢唔系 whole food 啊嘛，唔系。完整嘅圆形食物啦，佢个食物嘅结构已经损破咗、破坏咗，入边嘅营养已经流失咗，咁所以超加工食物佢嘅营养密度咧系好低嘅，营养价值系极少噶啦。咁尤其是系譬如啦，坚果佢个细胞壁已经系会保护咗入边嘅或者系例如钙质啊、铁质啊、蛋白质啊，慢慢喺你消化嘅过程中先至释放出嚟俾你吸收嘅。但系呢一啲加工食品咧，通常都已经系磨到变成粉，再重组黐翻埋一齐。咁其实佢已经系会让到我哋嘅血糖咧系玩过山车噶啦。咁脂肪积聚又会比较快啦，脂肪肝啊、肥胖啊、心脏病等等呢啲病。病从口入嘅生活方式相关嘅疾病咧，都系因为咁样会增加咗好多嘅风险嘅。系啦，咁前面已经讲咗话，乳化剂会扰乱咗肠道嘅菌群啦，我哋嘅黏膜啊，会增加发炎啦。咁仲有就系甜味剂咧，都会令到我哋个肠道入边嘅菌群。会影响到咧我哋嘅葡萄糖耐受性，所以佢唔系冇害，但系佢有机会会让我哋食多咗一啲淀粉质嘅嘢食嘅。
3: 哇！真系冇一样嘢好啊，我觉得
5: 呢啲咧好多资讯真系系啊，短路有500卡路里，
3: 系咪？
5: 系啊，个菌群又影响。哇！第一次听好多呢啲都系。
6: 系啊，咁后面咧就有几样嘢，就系最后嘅结果系啲咩？我有时间讲个嗬。
3: 你大约仲有一分钟。
6: 一分钟，哇！就增加死亡率啦。系啊，但系有啲
5: 死亡率，嗰一分钟嘅死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话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准的是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话，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

0: 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熱帶氣旋巴威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預計會橫過華東並逐漸減弱。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藍色預警，預計直至聽朝八點，部分沿海地區仍然有九至十級陣風。暴雨橙色預警亦都繼續生效，預計遼寧東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雨量可能達到250至300毫米，局部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29点，总成交金额1,65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83蚊，升43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阿里巴巴111.5升。过三，中芯国际79.1跌5.5，腾讯控股460.6升4，华虹宏力173.2跌12.3，建滔积层板53.9跌8.9，恒生中国企业82.76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2，瑞士法郎0.81，加元1.417，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317点，跌1,239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8.07美元，卖出4,05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天后庙道系有爆水管，就系跟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仲有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咁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噶。咁各位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市民请留意翻。转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第三集。射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1: 花径不曾缘客数，凤门今此为君开。
0: 大春哥，
1: 吓
0: 你唔攰嘅咩？不如休息多一阵先起身咯。
1: 啊，都真系唔算系好攰嘅，系咧。你寻晚啊瞓得好唔好啫？外卖小姐开口一个 A 字咧，又有韵味，又够含蓄，就好似朝早第一杯水咁样清澈透底。我都真系唔知点样形容好啦，就好似寻晚咁，我同佢一齐上咗天堂，然之后我由天堂掟翻两个靓弯，然之后咧就冲上去三次咁多，哇，正！
0: 唔好拧转头望我，
1: 点解？
0: 我怕光啊！
1: 我知啊！因为你未化妆，所以我唔准望你系咪？
0: 系啊！不如
1: 咩？
0: 你去厕所度刷牙洗面先啦。
1: 咁我去厕所先啦，你慢慢啦，你慢慢吓。
0: 系啊，都怪自己太冇定力。一时把持唔住，而家都唔知点算好。我同大春哥人鬼殊途，人鬼情未了。All my love，

0: 够啦，
1: 根本就冇可能喺埋一齐。我只不过系同大春歌上一世嘅外郎飞云哥，哦、oh, ，my love， 先至系一对影视界公认嘅金童玉女，啊，点算好？

0: 啊，唔該啊，可唔可以拎條大毛巾俾我抹下身咁啊？
1: 係喎，我無名無姓，我只係一個送外賣嘅女子，送完外賣工作就完㗎啦，仲留喺度做咩呢？大春哥 ，goodbye， 再見。
0: 喂，外賣小姐，喂，你聽唔聽到啊？喂，響邊啊？喂，
1: 我喺邊啊？但愿响你能够让我长住喺你爱郎嘅心肝仔里面个定嗰度，大春哥。咦，我住后座嘅噃，我使咩出门口啫？咦，大春哥，我真系俾你搞到我迷迷痴痴，我真系唔知点算好啦。
0: 喂，
1: 慢
0: 慢先啫。吓，喂，你再唔攞条毛巾俾我咧，我就赤条条咁行出嚟噶啦吓。我数翻得三、二、一，我出嚟啦。
2: 咦？咦？外卖小姐，你呢样边啊？出嚟啦，乖乖地啊喂，外卖小姐，
3: 细佬仔仔，我嚟咗啦，细佬仔仔。
2: 先生你边位啊？做咩即系门都唔敲咁啊？入人哋屋企啊？冇礼貌啊？就搞错。
3: 细佬吓，我问你吓，呢边位就真啊？日光日白，响人哋屋企，唔着衫，唔着裤，
2: 哎呀，
3: 仲同屋走，
2: 哎呀，
3: 你咁冇廉耻啊？
2: 哎呀，
3: 边个咁冇礼貌噶？
2: 喂，得人系咪打面好打？
3: 唔好再嘈，弹你噶
2: 吓！我弹
3: 你识唔识规矩啊？哦，中海人留长头发，留埋须，你不知所谓啊！
2: 唔 ，sorry， 哇，唔好意思，我想入房先攞翻件衫啊啦，先至同你慢慢讲下。
3: 咪阿朱吓，边个准你行啊，细佬？
2: 阿哥，唔系咧，我真系觉得哇，有啲冻啊！哇，我求下你俾我着翻件衫先啦吓，我冻到缩埋一嚿，缩埋。
3: 使你讲我都知啦。你啲鼻涕喷我成面都系啊！你估我睇唔出啊？细佬，我想话你知咧，我系呢间屋嘅业主啊。不过我都唔知你系呢度嘅乜水，我又唔知你系咪住客，我点知你系咪坏人啊？定衰人啊？定贼人啊？
2: 唔系，得，唔使讲咁多嘢事啊！嗱，你跟我入房，我俾啲嘢你睇啊！
3: 经过你啊！我冇兴趣睇你嗰啲嘢。
2: 唔系啊，哥，我意思系咧，我啊会打开个银包俾你睇我张身份证，咁就一清二楚啦，系咪啊？
3: 嗯 ，OK， 入去。
2: 大哥，嗱，我啊住呢间房嘅。
3: 哇，男人老狗吓，你整乜鬼嘢咁多毛公仔摆张床度啊？
2: 系会点解咁嘅咧？唔系我摆嘅。
3: 嗱，细佬。我觉得你咧怪怪地，唔系咩好人。你快啲攞你个银包出嚟，俾我睇下你个身份证。
2: 唉，真系麻烦啊！真 OK， 咦，我个袋咧？
3: 细佬，唔好扎扎底底啊！吓，
2: 哎呀哎呀哎呀！
3: 快啲攞你个身份证出嚟啊！唔系告你白状，响人哋屋企有冇合理辩解咁裸露身体，条条重罪吓。你洗定你个。
2: 哎呀！大哥，喂，唔系啊，原来你坐住我袋啊？
3: 咩袋啊？边个啊？
2: 你粉红色有只猫猫嗰个啊？啦！
3: 咦，湿湿地喎，好核突啊！
2: 哇，草湿晒咁样，啱啱冲完凉啊嘛，我就系想攞条毛巾啊抹下身啊，点知啊撞入嚟咯？嗱，身份证嚟，
3: 朱大春，
2: 哦，系啊，
3: 唔好意思，一场误会，系你又话懂。快啲着翻件衫先啦！
2: 哦，
3: 着大条裤啦！
2: 呀！
3: 又点啊？
2: 我条腰咧玩有啲痛啊，唔知点解。
3: 细路仔仔，我留意咗你好耐噶啦，你行路咧夹下夹下歪埋一边嘅。
2: 咁留意我嘅你都有
3: 啊？系啊，其中一个原因系你边度死人肚腩仔啊？
2: 哎呀，好痛啊！
3: 系咯，你好彩，今日遇到我呢个骨像小王子
2: 吓，
3: 你趴低，我等你20分钟，有冇油啊？
2: 趴低20分钟，有，等，呢支，就是、菠萝油啱。
3: 细佬，你唔系懵噶，边有人用菠萝油按摩噶？
2: 哦，
3: 好彩我有支私家油嚟。
2: 哦，
3: 哎呀，帮我摆咗喺部车度啊，我部车喺楼下，我落去好快，等我一下。
2: 哦，哎呀，你慢慢啊。哇！我真系好鬼攰啊！啊，点解咧？啊，我记得啦，寻晚扑碟啊，扑成晚啊！哎，唔知外卖小姐去咗边度啦？
1: 死啦！我头甩咗去边咧？等我谂下先啊！琴晚扑碟，我同大春哥由呢个客厅啊扑到去骑楼，跟住又由骑楼度扑咗落去 sofa， 跟住就接吻嘅。啊
4: 咁即係嗰個頭係連住我個身㗎啦，咪點接吻呢？跟住呢我記得啦，再接即係嗰陣時候仲喺度嘅。啊唔係應該係撲地。跟住做哎呀吓、啊、好亂啊啊都係快啲去佢嗰間房嗰度搵返我個頭先，唔係一陣間嘅話又唔知碌咗去邊度啦，俾佢哋發現嘅話我真係真係皮㗎了啦，我知啦，我個頭肯定係俾大春哥唔小心掟咗落去床下底啦，唔理啊，過去執返個頭先。

0: 净系傻瓜嚟嘅，又翻瞓喎。傻瓜系咪发紧啲咩好梦啊？做乜会有人笑嘅？哇，间房好似好多人咁样。哇，点解？我觉得佢喺度，
1: 咦、哎、哟，笑到咁衰格个样啊！唔知发啲咩梦啦。
0: 系唔得，快啲爬入一个床下底嗰度，搵翻个头出嚟先。搵翻个头之后，
1: 就可以等我望清楚你个靓样啦。
2: 细佬仔仔，我翻嚟啦！细佬仔仔，
3: 大哥大哥，哇！
2: 唔使起身，唔使起身，趴低，我帮你推一阵条腰，你好快就会变得生龙活虎。
3: 哦，
2: 到时我同你一齐去打老虎，三二一嚟啊！
3: 哎呀，
0: 大春哥，你冇事啊嘛？
2: 哎呀哎呀 ,sorry, sorry, 我攞咗咗支辣椒油啊。
3: 唔好搽我身度啦，唔該啊。
2: 細佬啊。
3: 唔好啊，好辣啊，救命啊，哇，辣椒油。
2: 點啊，而家好點啊。你咪呀，你條腰仲冇痛痛啊。仲有冇边度唔舒服啊？
3: 冇啦冇啦，好多啊！
2: 我冇喊啊，傻猪！
3: 我膊头咧好似有啲唔舒服啦，
2: 等我帮你睇下。哇！你膊头真系硬过嚿石肉喎，唔使担心，帮你捻几下先。
3: 哎呀，好痛啊！好痛啊！
0: 哎呀，唔知大春哥发生咩事，我担心啊！
2: 细佬，细佬，
3: 哎呀！
2: 你睇唔睇到啊？
3: 听到咩？听到咩？
2: 你床下底啊？
3: 吓、
2: 啊，好似有啲声啊！你床下底有咩啊？
3: 有我床下底，我床下底有嘢咩？得，等我睇下先。
2: 哦，点啊？发生啲咩？
3: 冇
2: 咩啊？毛毛公仔，你上床都系啦，你踢落床啫，有咩出毛啫
3: ？No， 系啊，冇。头先就佢捉到我挥手啦，
0: 唔得啦，唔可以俾佢哋发现我嘅。
2: 有冇咁猛啊？
3: 你咁叻，你帮我睇下床底入边啊，睇啊！
2: 哇，经理啊，松开，
3: 嚟嚟啊，睇啊，仲等咩？睇啊，睇啊！
2: 细佬啊，有冇同木镜仔啊？
3: 吓、啊，
2: 蒜头啊，十字架嗰啲啊，边个傍身啊？
3: 有，喂，攞住，
2: 细佬
3: 吓，
2: 我要十字架，呢个咩嚟噶？
3: 呢个开十字架啊嘛，顶住先啦，嚟，
2: 我装啦，
3: 大哥，你都未装啊，嗌乜鬼啊？
2: 唔系你，你误会啦，我彩排一下啫，我依家装，
3: 系啊，
2: 我依家装下你床下底有啲咩啊？
3: 装啊！就叫乜嘢？
2: 救命啊！
3: 吓、啊，我就点啊点啊，床下底有咩啊？
2: 有个好核突嘅女人头望住我啊！
3: 吓、啊，咁有咩咁惊啊？
2: 佢冇身嘅自闭
3: 啊！
2: 救命啊！
0: 我唔可以吓走佢哋嘅，有计
4: 啊！两位先生啊！
2: 啊，唔好意思，我唔系，佢先系先生，
5: 我系小姐啊。
4: 两位唔使惊啊，我冇心伤害你哋嘅。嗱，其实咧，我系魔术师、啊，我唔系你哋咧所想象嘅无头女鬼啊，我好人嚟嘅。
3: 我知，不过咧，我呢份人就好肤浅，我咩都唔识噶，既唔做坏事啦，又唔做好事嗰啲咧，即系如果你要揾人帮你伸冤啊，跟超度嗰啲咧，你揾呢位大哥，佢系一等好人嚟噶，你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嗱，佢额头嗰度咧，隐约有啲轮光嘅啫，嗰啲明月喺度，见唔见啊？吓，
4: 睇过，有咩？
3: 嗱，有啊，佢就系在世包青天，你揾佢就啱噶啦，唔好烦我，唔该晒。嗱，即系咁，我啊。够钟出街噶，你哋两位又慢慢倾啊！你哋嘅倾完之后咧，就同我熄咗啲灯佢啊，悭电啊嘛，环保吓。诶、哎，唔好意思，我赶时间吓。啊，喂，诶、啊，唔好意思，打电话嚟催我啦吓。啊，喂，阿街道，出紧嚟，佢真系三分钟到噶啦。系啊，系吓咩话？你系街道秘书咩？你嗰个乜鬼嘢安祖莲啊？做咩啊嘛？系嘛？咩今日取消咩取消会议？系咩？即系会咁得意，无端端取消个会啊？哦，
4: 大春哥，你饿完未呀？
3: 未。
4: 好。嗱，你继续饿啊！我睇下你饿几耐。
5: 哦，学生仔，估唔到你咁冇义啊！行埋一边啊！小姐，
4: 吓，
5: 望住我，
4: 系
5: 我嘅天眼见到你乌云盖顶啊！而且仲有一团怨气跟住你。有咩怨云你即管同我讲，帮得到一定帮你。
3: 大哥啊，
5: 嗯，
3: 你唔好下巴轻轻啊，你帮唔到呢位小姐咁点算啊？
5: 好简单，帮唔到我搵我师公帮、
3: 啊、
5: 我师公都帮唔到、哦、我就搵我师公个师公太师傅一齐出山帮呢位小姐讨回公道。你唔好再学啦，如果唔系我就不得好死，你都系。
3: 得啦。
4: 先生，我死咗噶啦，所以其实我你唔好咒我，你严重啦，我哋只不过系萍水相逢啫。先生，你唔需要为我呢一只
6: 有魂。
5: 啊，小姐，
3: 系啊，我咩事啊？大哥咩事啊？
5: 我啱好似踩到啲嘢，
3: 吓，
5: 吉吉地啊！
4: 两位唔好喐，
3: 唔喐。
4: 我怕是小女子头部的部件又或者啲组件甩咗出嚟啊！喂，两位帮帮手，周围摸下好嘛？系，冇喐冇喐冇喐，
3: 系小姐，
4: 我想睇清楚。
3: 系，小姐，哦，其实你依家咧真手易处，
4: 系冇错。
3: 到底系你个头去睇啊，定系点咧吓？
4: 问得好啊！哇，大春哥，果然系够细心啊！不如咁，你捧住我个头，踎低啲，踎低啲，再踎低啲，再踎低啲，睇唔到，喺嗰度遮住咗，系左少少，右啲啲，系踎低啲。我哋一齐望清楚地下有啲咩好嘛？如果见到有螺丝嘅，就麻烦帮我执翻起佢嘅。
5: 细佬，你唔好净系执翻我啊，
4: 系咯，
5: 绷实啲个头啊，
4: 呢度
5: 啊，扶住只耳仔，
4: 系啦，冇错，
5: 大张，
4: 喂。唔该你捧实啲，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再唔小心咁样咧，哇！你喐嚟喐去咁样，你会碌走咗我个头，我头晕啊！
3: 对唔住，不过咧，外卖小姐，
4: 咩事？
3: 你可唔可以咧，唔好用嗰啲咁嘅含情脉脉嘅眼神就望住我份人啫，冇咩定力嘅真系啊！
4: 呢个好难，呢个好难，我尽量。
3: 哎呀，
4: 好衰啊！你咁嘅嘢，你华人嘅你，
3: 哎呀，真傻猪猪。我都冇咁话你，
4: 唔信啦、
3: 啊！咁样点先信先得吓？
4: 我要你用坚定而充满住信心嘅眼神望住我，
3: 坚定而又充满信心。我谂到啦，系咪咁样？
4: 好衰噶、啊！你成日整污做怪我，寻日你笑我，憎死我！
3: 你憎死我？有几憎先？
4: 有几憎啊？我伸埋条脷出嚟，扮鬼脸吓你！
5: 请慢！有破绽
4: 吓？
5: 姑娘
4: 吓？
5: 继续伸条脷出嚟。
4: 咩事啊？
5: 嚟嗰条啊？
4: 我
5: 系啊。
4: 吓？
5: 我怀疑咧。你并非得重病身故
3: 吓，咁即系点啊？
5: 有人谋财害命，你系被人杀害嘅姑娘
4: 吓，睇条脷都知
5: 系
4: 吓，边个咁衰杀害我啊？
5: 唔使心急，好快就会水落石出噶啦，入嚟，西藏
7: 妖
4: 噔噔台风有过，
7: 包青天，
4: 甜蜜无限，病重症，系咪呢首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给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只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左手四只手指被切断，正是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現場是康業街19號一棟工廈，警方在今朝大約9:30接報，說一個大約30幾歲的工人清潔鬆肉機的時候發生意外。港鐵說，將軍澳線寶林站今朝一列列車因為設備故障影響服務，在6:55至大約8:00期間，坑口至寶林站暫停列車服務，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維持班次較疏的服務。港鐵說，車務團隊經在寶林站現場路軌處理之後，已經將涉事列車駛離主行車線，並將進行詳細檢查和調查。港鐵又說，期間提供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將軍澳至寶林站，並在調景嶺至康城站採取措施疏導和協助乘客，現場車站運作大致有序。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3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17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冇起跌；智普1,653蚊，升13蚊；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4仙6；阿里巴巴111蚊，升8毫；中芯国际79.35，跌3毫；腾讯控股459.2，跌1蚊；华虹宏力174.4，跌11.1；建滔积层板53.8，跌9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82，澳元5.433，加元5.534，新西兰元4.516，欧元8.93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7,148点，跌1,409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27美元，卖出4,06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系回复正常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咁都系一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粉岭港铁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山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和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DN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7: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6: 唔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7: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6: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7: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6: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7: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6: 啊，系、啊。
8: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松快活人陪住你。
9: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0: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11: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2: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3: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4: 嘉明、阿奥、小白、Vicky、An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5: 晨光第一线。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大家去旅行中唔中意喺啲景点度留低啲印记嘅咧？就好似情人锁桥上面嗰啲心心锁，或者咧树枝上面挂满嘅祝福成结啊！嗱，我去一啲出名嘅食店，见到店铺门口嗰块签名板咧，都会忍唔住拎支笔咧撩几隻字，证明自己报道过。其实咧，我哋人生当中咧，好多经历都系想留低一啲痕迹嘅啫。或者你都可以当音乐中年咧系你哋嘅打卡点。欢迎你每日咧嚟报道啊，听听歌，沉淀一下。今日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到此一游嘅呢一种心情啦。欢迎你 join 我哋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

胡鸿钧呢一首《到此一游》啊，因为电视剧《降魔的》而变得家传户晓。好多人以为呢一首歌咧，净系讲紧一段感情嘅过客啊，但其实咧，歌词入面嗰种啦，荡辉依旧，万般带不走嘅意境，我觉得咧，好适合一啲经历过高低起跌嘅人。人生去到呢一个阶段，我哋学识咗唔好太执着于拥有，系因为好多嘢其实都系路过，唉，何必太介怀呢？

有啲歌曲咧，净系睇歌词表面咧，啊，你以为咧系一首爱情歌曲噶，啊，断估唔到咧，啊，原来系另有意思嘅。好似郑秀文嘅插曲，啊，会唔会系讲错爱嘅咧？嗱，其实咧 ，Sammy 喺1999年嘅演唱会上面，啊，提到呢一首歌嘅歌词，反映佢加入娱乐圈咁多年嘅感受，特别咧系佢当年啊媒体啦同埋狗仔队咧嘅一啲睇法系点。歌词啊描述咗咧狗仔队对佢生活嘅骚扰同埋伤害，例如呢一句。离开退缩澄清接触谁料你一早已缉录，表达他对媒体恶意攻击和负面报道心里面的不满。

0: 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朝早人噶，唔捱得夜噶。但身边咧有唔少嘅朋友咧都系猫头鹰，好多时咧凌晨系唔瞓噶。未必系因为有心事，纯粹咧系想喺诶呢一个闹市当中啊揾翻咧少少属于自己嘅宁静空间咯。1988年啊，属于慧娴嘅一首《沧海遗珠》，凌晨旧戏。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其实音乐历史里面有啲经典咧，系因为一个美丽嘅误会噶。其中咧，贝多芬嗰首啊《给爱丽丝》咧，全文原名咧就系 For Therese 嘅 T H E R E S E 嘅，系因为手稿字迹咧太潦草啊，后人先将佢咧解读为咧系 E L I S E Elise 噶。好啦，咁爱丽丝系咩人咧？据讲咧佢系贝多芬当时嘅学生，两个人啊曾经咧堕入爱河，贝多芬甚至一度向佢求婚，不过呢一段恋情最终因为身份啦同埋经济地位悬殊啊而无疾而终噶。咁好啦，陈奕迅以下呢一首《给爱丽丝》咧就系借题发挥，讲出爱情当中嗰份单恋嘅病态啊。

陈奕迅嘅《给爱丽丝》讲嘅咧就系单恋啊。嗱，以下呢首歌嘅歌词咧，表面咧就系讲复杂嘅三角恋同埋争风呷醋，但系创作动机咧啊，其实咧向西班牙裔嘅快歌制作人啊 Luis Rodriguez 咧致敬嘅。咁呢一类欧陆舞曲咧，当年虽然唔见得啦，受美国市场嘅欢迎，但系欧亚两地区嘅歌迷咧，显然频率系接近啦。所以 Modern Talking 嘅歌曲喺亚洲接受度极高，我哋嘅学生年代80年代嘅 disco 热，梗系听佢哋嘅歌曲长大。Modern Talking，Brother Louis。

0: 呢幾日呢行出街啦，淨係短短嘅一個路程啦，嘩雨人咁樣啊，熱到飛起㗎。出面嘅室外氣溫呢係攝氏32度，相對濕度72%，提醒下大家酷熱天氣警告、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已經生效啦。天氣預測嘅情況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下晝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埋酷熱㗎，稍後局部地區呢會有雷暴嘅，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方面，听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会不稳定的，有骤雨和雷暴，大家留意留意。
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讲开足球呢一排，梗系世界杯啦，挨埋今个星期啊，咁就终于大功告成噶啦。好啦，嚟到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俾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左手四只手指被切断，剩下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现场是康业街19号一栋工厦，警方在今朝大约9点半接报，说一个大约30几岁的工人清洁松肉机的时候发生意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5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是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

0: 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8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7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4点，跌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2仙，智普1659蚊，升19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二跌4.2，阿里巴巴111.2升1蚊，中芯国际79.45跌2毫，腾讯控股459.6跌6毫，华虹宏力174.2跌11.3，建滔积层板53.3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05，瑞士法郎0.81，加元1.416，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6点，跌1,571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4.42美元，卖出4,05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2: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很高的学问，很多时候都是在争取和放手之间纠结的。有时对人太好，对方觉得有压力；有时太放松手，又怕对方觉得你不重视他。特别是伴侣之间，那种分寸真的很难去拿捏的。开始另外半个钟的音乐中年，就是这种想爱又不敢逼得太紧的心情了。

呢首歌咧，好似我哋僆仔嘅时候啦，玩超合金一样啊！原来可以咧合拼埋一齐，成为一个超级机械人啊！嗱，呢一只逼得宠物太紧就系张小肥原唱嘅宠物啦，同埋吴雨霏嘅逼得太紧咧，两只旋律同埋歌词咧拼接成一首男女对唱歌噶。啊，本来咧两首歌嘅调性咧系完全唔同噶，但结合成一首歌之后咧，咦，嗰种男女各自表述咧自己立场嘅无奈感咧，简直系完美啊！其实就好似我哋中年人嘅感情啊，如果大家永远企喺自己嘅角度，只系识得宠又或者逼，永远都系两条平行线，系唔可以交接㗎。

女神男神呢啲 term 咧，近年都几泛滥噶。讲真啦，真正嘅女神男神，我觉得咧最紧要系做翻自己咯。当你决定唔再低头去迎合别人啦，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就系自己嘅女神男神咯，系一种经历过之后嘅自信，唔需要向人证明，只需要对自己坦白。呢一份坚毅咧，就系呢一首歌最珍贵嘅地方，欣怡嘅女神。

0: 呢首歌咧，好多人都会认识啊，但未必知道咧啊，原来系一首电影歌曲啊，系1988年嘅一部叫《火车大劫案》啊 ，Buster 嘅电影。咁点解会叫 Buster 咧？啊，因为呢部戏咧就系改1963年啊英国嘅真实历史事件《火车大劫案》当中嘅主谋之一咧，就系叫 Buster Edwards 噶。咁呢部戏嘅男主角咧就系 Phil Collins 啊，顺理成章啦，佢为呢部电影唱埋主题歌曲，翻唱1965年啊 Mindbenders 嘅歌曲《A Groovy Kind of Love》。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啦，幸福嘅定义究竟系咩呢？后生嘅时候呢会好肤浅咁定义啦，拥有越多嘅物质呢就越幸福囉。有时听歌嘅好处就系、是、啊无端端呢唔觉意一两句歌词就好似重拨咁呢敲醒你嘅灵魂。就好似以下呢首歌其中嘅一句，爱是苦中亦能笑着满足、啊、人生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可以同你并肩睇下呢一个世界，即使风再大都感觉到温暖。呢一种幸福系我哋经历过风浪之后最想留住嘅风景。Super Moment， 幸福之歌。

Super Moon 新耳把聲係好 man 嘅，帶有咧年輕嘅血氣方剛啊，有啲似咧似辣椒咯。以下呢一把男聲咧，同樣咧非常男人嘅，但係咧就好滄桑啦，根本咧就係苦瓜嘅味道。啊，呢一隻歌即使有黃仲坤啦原版嘅男人脆弱，王菲版本女性嘅無能為力，佢仲可以唱出自己嘅情緒同埋呐喊，好赤裸裸咁問自己一句：愛真係可以重來咩？佢係迪克與牛仔。

三个唔同嘅版本，三种截然不同嘅味道啊！迪克牛仔啊，翻唱咧黄仲坤啊，有佢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嘅。明天音乐中年十二点再重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现在集中在南侧，预计还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那个热低压区是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到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暴雨，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九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九隻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话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话，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俾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个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上午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个伤者送院。疑犯是一个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1,8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2点，跌3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4升2仙，智普1,673蚊升33蚊，南方恒生科技4.60点。4仙跌3仙，阿里巴巴111.5升个3，中芯国际79.85升2毫，腾讯控股461蚊升8毫，华虹宏力176.6跌8.9，建滔积层板52.8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4，瑞士法郎9.688，澳元5.347，加元5.54，新西兰元4.516，欧元8.942，每百日元兑港元4.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05点，跌1,551点。港金报37,990蚊，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48美元，卖出4,06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
3: 现在由阿邦先提翻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管道内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仲有天后庙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跟住北角配水库嘅游乐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仲有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咁其余嘅车辆系会禁止由来回方向嘅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噶。咁各位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多条嘅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各位市民都要留意翻。转到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怎样，以成定局，嚟紧是怎样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0: 晨光第一线，
9: 嘉明、
10: 阿 O、
9: 小白、
10: Vicky、
9: Yenna，
11: 晨光第一线。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Maybe Hong Kong。
1: 七月十三号星期一啊，全新嘅一个礼拜 Maybe Hong Kong 嘅正式展开。
2: 哇，热辣辣啦！出面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黄色工作书嘅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3: 而家个温度咧系33度，如果大家喺出边工作嘅朋友，记得要饮多啲水啦。
1: 嗯，我成日喺度问啲 friend 咧，话咧其实而家香港系咪热过以前咧？佢哋个个都要谂咧，其实以前都好热嘅，但系而家咧，我哋咧嗰个隐热嘅程度咧，真系好低啊，
2: 零啊，
1: 系一时33度，譬如而家咪应该都热到爆灯啦。但系有阵时咧，而家嘅夏天咧可以去到36度噶。
2: 系啊，即系正话咧，咩？琴日嗱，嗰个体感咧成40几度啊！如果你条街度，
3: 唔系同埋因为而家嗰个冷气嘅普及程度咧就太过阔啦嘛。以前巴士都冇冷气啊，而家冇系冇冷气嘅巴士啊，
2: 冇出热感啊，
3: 冇热感啦嘛。
2: 但系咧。啲咁熱嘅天氣咧，你就好想匿喺屋企啦，唔好喐啦，即係開住個冷氣咁樣。但係琴日我唔理咁多，我都要行出街，衝出街，因為我要去再熱鬧啲嘅地方。我去咗啟德，哇！我欣賞鄭秀文嘅唔係演唱會，係叫
1: 答謝會。
2: 答謝會咁啊，嗱，其實呢個答謝會
3: 有咩分別咧？同普通演唱會其實我想問，
2: 佢講到明嘅，因為今次咧就個舞台咧某啲嘅機關就因為某啲嘅故障問題啦，
1: 就唔開嘅，
2: 就搞唔成啦。咁我就做咗一個個半鐘頭嘅答謝會，咁我最初登月答謝會即係簡單啲啦，
3: 傾下偈啊嘛，
2: 傾下偈啊 ，fan meet 咁樣啦，諗住，其實我真心我想問，其實你會唔會將個答謝會嗰個要求推得太高啊？其實你同演唱會冇分別㗎，
1: 即係其實佢做咗個演唱會咧，啲人都唔覺嘅。
2: 其實如果咧你當嗰係演唱會咧，我都係
1: 都 OK，
2: 其實我都可以嘅 OK。你加多幾 part 咧，其實已經係個演唱會嘅陣容嚟嘅。咁但係呢一個就真係鄭秀文個要求高，佢就覺得喂我有啲嘢我做唔到出嚟，我就唔做，即係就唔可能啊！即係呢件事唔 OK 啊，
3: 可以稱為係演唱會。
2: 係啦，佢就所以就將某啲嘢咧就即刻成個 rundown 改曬，就變咗一個3日嘅答謝會啦，真係座無虛席啊！全場你望咧係一個窿啊，都冇啊，即係冇吉位啊，因為大家拎住個熒光棒咧係全場滿曬啦，大家係好開心，即係同埋鄭秀文講咗句説話都係啱嘅，即係譬如聽佢首歌，即係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啦。其中一句説話即係人大了咧，其實都好難去歡笑，好難去笑嘅。但係你見到尋日嗰個場面咧，大家笑到個樣咧，即係40000咁厚咧，你覺得係？好開心，
1: 梗係笑啦！一張飛可以睇兩次演唱會。
3: 係啊，我都係咁話。同埋尋日你嗰場係有子華神啊嘛。
2: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晚晚都有個驚喜嘅，即係由第一晚大家都覺得。
1: 劉德華。
2: 即係答謝會冇嘢啦，有嘉賓劉德華已興奮啦。咁第二晚咧，即係鄭秀文都話：其實我冇諗過今晚有嘉賓，本身都冇噶啦。但係我覺得今晚需要有個人陪伴我。
1: 我唔想一個人啊。
2: 係啦，我想有佢陪伴我。老公許志安，哇冧到嗰下咧，
3: 同埋前一日喺屋企問佢嘅啫嘛。
2: 咁到到尋晚就係子華神啦，咁亦都我見到夜王嘅一大班嘅演員咧，其實都坐咗喺度睇住成個過程，都好開心。同埋你聽到子華神咧特登度咗成段嘅 script 出嚟做棟篤笑啊，即係講答謝會啊，咁我覺得哇
3: 好
2: 有心啊，好有 heart 啊，真係。
1: 我覺得 Sammy 今次真係好有 heart 啦，即係其實佢原本諗住嘅演唱會咧，咪一啲即係可能係個舞台嘅。一啲安全嘅問題啦，所以就煞停啦。咁原來佢好想做嗰個嘅，咁但係咧佢都覺得咧冇理由 hea 咗佢咁難得有個場咁樣，咁於是先答謝，然後將嗰個真正嘅演唱會咧就係壓後，即係其實一張飛真係睇到笑咯，可以睇兩次鄭秀文演唱會，
3: 買到呢3日嗰個好抵啊，
1: 真係好抵啊，
2: 係啊，亦都有啲即係亦都鄭秀文啦，都話有一拍咧，即係最尾 Melly 嗰拍跳快歌咧，佢話唔好意思，對唔住啊大家，因為我趕唔切，即係再諗過。個 run down， 所以呢個 run down 咧，其實嗰 part 咧，真係演唱會本身會做嘅嗰場咧，而家就做咗俾大家。
1: 其實冇問題，因為我哋係唔會記得嘅，我哋係唔會知，我哋係唔會知嘅，係。
2: 但係粉絲真係好厲害，因為佢每一場咧，其實鄭秀文啲衫都係改曬唔同，每晚晚都係啦。佢話係咪好有心思咧？咁樣，咁去到最尾最尾嗰首歌就係唱《終身美麗》啦。咁啊，每晚都唔同衫。咁琴晚嗰套咧就哇好靚，佢咧突然間唱下中間咧，有朋友出嚟咧就幫佢解開件衫，然之後就變咗條長裙。咁樣嘅，咁
1: 紅色布係咪？
2: 係紅色布好靚嘅啦，已經。呢個咧即係對於普通觀眾咪，好靚好靚嗰套衫啦。咁佢都多謝翻即係阿 Thomas Chan 啦，即係佢嘅合作無間嘅伙伴咁樣。咁亦都咧有啲粉絲我認得呢套衫，呢套衫咪就當年喺 Follow Me 鄭秀文著過嘅咯。跟住即刻揾翻啲相出嚟咧。 真係喺 Follow Me 嘅時候喺紅館著過，今次特登將啲套衫帶翻上嚟喺啟德嘅舞台度咁樣，因為嗰套衫咧佢係長，即係好長嘅裙擺咁樣啦，啱曬呢一個長嘅舞台咯，喺啟德嗰度，即係我覺得好有心啊，真係
1: 好有心同埋好啱咯，亦都係啱曬而家個 trend 啦，因為而家好多都啲歌手都好興噶嘛，將一啲以前著過嘅衫咧，而家再著多一次，因為一來就唔好嘥啦，二來啲 design 咁靚，三來係有紀念價值啊嘛，即係麥當勞都係噶。麥當勞而家出 Confession 2啦，佢有啲衫咧係 Confession 1嘅時候著過，係、
2: 哦、
1: 啊，而家其實係好興呢樣嘢，我諗係一個新嘅 trend 嚟嘅，呢個潮流啲歌手著翻啲舊衫，
2: 係係，同埋鄭秀文即係不嬲俾人哋嘅感覺都係會瘦猛猛啦，
1: 瘦猛猛，會瘦猛猛，
2: 金盆骨咁樣啦，咁樣咁啊，亦都尋晚咧即係見到鄭秀文咧成個人好 fit 咧，話哎呀，係咪覺得我真係而家咧增咗啲磅啊，有啲肉咧，係咪靚咗好多咧？連個胸部都大咗，
1: 好似係喎，真係大咗，
2: 真
1: 係
2: 好開心喎，即係。
1: 吓啲阴影打得几好啊！
2: 你见到郑秀文直情而家咧系好放啊，
3: 健康美咯，而家系
2: 系即系唔同以前嗰种咧，真系哇，真系瘦到有时咧，你都担心佢会唔会咧多督就冧低。你见到成晚咧又唱又跳，又唱又跳，又唱又跳嘅时候咧，
1: 好需要个体力个支持噶，
2: 完全冇问题。嗯、你觉得好厉害啊！
1: 吓，同埋有咁多嘅即系歌迷啊，咁多即系锡佢嘅 fans 支持。你唔好讲话四万定五万啦，你乜三万？高十幾萬人喎、
2: 啊，
1: 係咪先？幾萬人次喎、
2: 啊？同埋我都相信，尋晚咧真係有好多嘅觀眾咧，可能係真係因為鄭秀文而第一次踏上呢一個啟德嘅嘅、
1: 哦啊、
2: 場館、哦，因為你見到有好多朋友咧。
3: 唔識路啊嘛，
2: 點樣行咧？點樣過去咧？
1: 邊度夠你去得咁多次啊？超啲，
2: 咁我哋呢啲音樂界咁成日支持
1: 音樂界啊，音樂界啊，佢玩音樂噶，
2: 掹住你三尾啊嘛，
3: 音樂玩佢啊，
2: 咁
1: 啊，你又叫我唔好窒佢，
2: 你條友窒，我去過啟德幾次啊？
3: 我去過啟德附近啲商場咯，
2: 你連入去都未入過嘛？
1: 佢親自商場有去過多次，
3: 係啊係啊。
2: 咁啊，琴日見到有好多朋友都好興奮咧，即係門口已經攞住個飛。哎呀，我嚟咗啟德睇 show 啦，要影下相啊咁样，咁我都系几开心噶。
3: 系啊，我谂大家能够去到呢一个地标度参与一个演唱会，仲要系全城都喺度讨论紧嘅答谢会，我谂嗰个感觉系更加犀利咯。
2: 系，同埋你见到真系话就话答谢会，话就话可能有啲机关即系有问题啦。其实你望完成个台咧，我想问，请问边个机关系有问题？边一嚿嘢坏？
1: 你哋唔会知噶啦，即系佢都系为咗我哋安全。
2: 即系靓到咧，搭好晒所有嘢台。台灯声齐晒，我真系如果你加多一粒钟嘅话，我觉得系完全收货啦，
1: 完全收货嘅演唱会，
2: 完全收货演唱会，
1: 哎、会唔会跌跌咗咧？
2: 我所以我都见到，譬如可能阿谷导啦，即系谷德超导演都话啦，喂，其实真系我哋香港嘅艺人就系咁噶啦，我觉得有啲位做得唔够，或者有啲位我觉得对唔住观众，
1: 过唔到自己，
2: 过唔到自己就过唔到噶啦，我唔会咧，好似觉得是是但但咧，有佢啦，不过
3: 得
2: 唔得，我就系搞唔掂，
1: 呢啲就系香港。讲精神啦，
2: 系啊
1: ，Sammy 好嘢。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啱過去星期六嘅環球榜咧，我用咗半個小時咧去懷緬呢一位嘅經典女歌手啦。今日都應該要咧播翻隻歌俾大家，即係可以話係即係一齊回望或者係懷緬佢呢一個咁紅透嘅聲音啊！嚇，就係已故嘅 Bonnie Tyler， 今日揀嚟佢嘅一首經典作品《Holding Out for a Hero》啊！
2: 呢一首作品咧，其實係1984年推出嘅，
1: 80年代㗎，係啊，喺 disco 裏面好 hit 㗎，係
2: 亦都係最初咧嘅電影嘅一個歌曲嚟嘅。
1: Footloose 啊，運分
3: 喎，
1: 運身試鏡，運身試鏡，
2: 係亦都呢首歌咧話真係好強嘅節奏感啦，所以大家咧都好中意，尤其是 Bonnie Tyler 嗰把咧少少沙沙地嘅聲音，而特別聞名添。
3: 係啊，因為我都有睇翻呢一個 MV 啦，都真係咧，佢一開口嘅時候，你覺得哇，佢把聲同佢個樣咧係唔 match 㗎，係 match 㗎。
1: 佢樣似嗰啲咧好 elegant 嗰啲即係好似
3: 女高音啊
1: ，Sarah Brightman 咁樣㗎嘛。但係佢就係咧比較 rock 嘅，同埋咧佢係開頭嘅時候咧，佢係比較 country 啲嘅，即係佢唱嘅聲啊，或者啲音樂風格都係比較咧 soft 啲、folk 啲咁樣啦。咁但係自從咧即係 James Diamond 為佢帶嚟嗰一隻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之後咧，佢就闊開去啦，係闊出去啊，淨係全部唱曬啲好 rock 嘅嘢。同埋其實雖然咧佢就離開咗啦，但係其實佢嘅一生都算係 OK 幸福嘅，因為佢個老公咧就係好錫佢啦，同埋佢老公咧就係投資有道嘅，咁樣咧佢就係喺呢個Europe 嗰度咧就係居住啦。咁佢係嚟自英國，佢就係佢2013年咧都代表個英國咧係參加咧全歐歌唱大賽、Eurovision 咧就係作賽嘅。咁其實佢喺呢一個歐洲咧都好受歡迎
2: 啊。係啊，咁啊 ，Bonnie Tyler 咧就喺7月8日咧喺葡萄牙咧因病離世。其實早喺咧5月份嘅時候都傳出佢健康咧係有唔係幾好啦。咁之後咧就好似早前咧其實佢6日嘅時候咧都曾經醒6月中嘅時候曾經甦醒過，咁之後就因為身體繼續虛弱就留咗喺醫院啦。
3: 係啊，咁就去到上星期就即係病情急轉直下之後就離開咗人世啦。
1: 但係佢都留翻好多好精彩嘅錄音啦，俾我哋懷念呢一位咧，即係咁勁嘅呢一位朋友。佢唱 rock and roll 真係冇得輸，佢把聲嘅聲底沙沙地，但係佢個 range 又好闊嘅，
2: 真係厲害啊！
1: 係啊，帶嚟呢一首咧嘅精彩嘅作品啊 ，Holding Out for a Hero， 送俾所有收音機旁邊嘅你啊！

0: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1: 多一个人担心是不会影响到成绩的，
2: 他终于做到你做不到的事
3: 了。各位家长，你们要俾心机啊，因为你们的努力就是学生们最大的底气。
1: 整定的，所以不用担心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
1: 天怡、子豪、阿仙
3: 陪所有考生和家长
0: 放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与其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尚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离岸仍有强风。本港正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部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同港岛的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说，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已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和海内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实现多项技术跃进，包括执行载客测试、路段扩展、提升车速至到时速50公里，以及扩展到20部车同时运行。运输署一直密切审视机场岛项目的测试表现，确保安全、稳定、准确和畅顺的要求。当确保有关指标满意时，会考虑展开全遥距操作测试，实现无人化。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某有物业集团话，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同商店生意额有10%增长。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话，世界杯期间旗下商场有直播赛事，过去的周末吸引1000人到商场观看直播，现场气氛炽热。即使部分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进行，仍无阻球迷的热情。随着四强赛事将会举行，有信心人流和生意继续有正面增长。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3-4%

0: 增長，例如有中式茶樓在早茶時段直播賽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但有業界反映難以找到員工協助凌晨營業，所以最終未能夠受惠。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及星期三初時仍有大驟雨。初時有大驟雨、雷暴和狂風，除有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 69%。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4180點，升5點，總成交金額2054億幾。上證綜合指數3932點，跌63點。深證成分指數14679點，跌366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4.66，升4仙，智普1684蚊，升44蚊，南方恒生科技4.61仙2，跌2仙2，中芯國際79.2，跌4.5毫，阿里巴巴112.2，升2蚊，騰訊控股459.6，跌6毫，華虹宏力178.3，跌7.2，建滔積層板52.8，跌10蚊，恒生中國企業82.98，升3.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39，日元 162.0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6， 人民幣 6.786，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日经平均指数67039点，跌1517点，港金报37990蚊，比上日收市跌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3.29美元，卖出406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嘅中线咧，由于有坏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九龙塘会。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除咗专利巴士以外嘅车辆唔能够由来回方向转入惠华街，咁同时咧亦有多条去慈云山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市民记得要留意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派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8: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关于照顾者的心声。

0: 住爱嘅人默默付出，但系种种嘅原因冇得到相对应嘅回应。JW 今次唱出留守喺一段关系中，想尽力照顾，但又隐隐承受委屈嘅矛盾。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0: 成功再尝试，
1: 年纪轻轻要立志，
2: 失败再嚟试多次，
3: 珍惜所有米大意。
4: 至于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我好开心。今日阿土咧见到我打油诗咧，佢净猛佢讲几隻字啫，
5: 好文采，
1: 有墨水。
4: 系我系张文彩嘅细佬，好文采，
1: 好嘢。李白个细佬咩？
4: 我系李白细佬李刚啊，系就认亲认戚嘅啫。喂，今日大家可以快手啦，将你咧近排嘅 ups and downs 话俾我哋知，而家1:41啊，要快手啊！
5: 快啲留言俾我哋啦！如果你怕丑啲嗰啲咧，可以 inbox 我哋都得嘅。
1: 系啊，我哋会尽我哋嘅能力读出你嘅留言嘅。
4: 哇，几好听呢、啊這个，好似嗰啲教育电视嗰啲音乐咁。寻日热到爆灯啦，星期日系咪先好热啦？我去咗边？我去咗游水。咁啊，好多謝阿 Kitty 嘅先生啦，送咗一個嗰啲嘅叫微水鏡俾我啦。咁其實好衰嘅，我就因為嗰次去泰國咧，見到我 friend 用咗一個白色嘅微水鏡，嗰啲潛水鏡咧，咁啊好靚咁樣。咁於是就因為嗰個牌子我知道佢識啊嘛，咁啊問阿 Kitty 嘅 logo 啦，咁啊佢就好好、啊。猛問話、欸、你要鏡面定係要普通面啊？
1: 面
4: 我梗要鏡面啦，型好多啦咁樣。咁咧就嗰、那個goggles 咧，我去親邊度，我一大親咧，成為全場嘅焦點。就算我嗰個泳褲咧係幾咁舊啊，幾咁
1: 霉，幾咁熒光，
4: 霉冧對啊都好啦，都咧因為嗰個 goggles 咧實在太靚啦嚇，咁樣咧令到咧即係好多人咧猛問，誒喺邊度買？喺邊度買？我話你買唔到噶。因為我係內部認購嗰啲，
5: 我係獨家嘅，獨家
4: Sammy 演唱會係啦，內部獨家嘅咁樣。咁啊，琴日就去咗咧呢一個深水埗嘅公眾泳池，見到好多聽眾，好多即係我其實包到個人咁含咧，佢都認得我嘅。
1: 唔係都好難包得好含
5: 嘅
1: 喎，
5: 泳
1: 池泳
5: 池啊嘛。
4: 但係我個樣包得含啊嘛，我戴住個 goggles 噶嘛，係啊。
1: 你咁鬼仔咧，好難認唔到㗎。
5: 你咁出眾，
4: 就係睇我下面係嘛，即係眼下面眼下。好多听众咧就话 Hello Alex 啊，咁大家都好开心啊，咁样。哇，琴日咧，因为而家公众泳池咧，其实就系12:00-1:00咧，就系要休息嘅。咁1:00先开翻，哇，真系好犀利啊，热到叭叭声，最晒嘅时候啊，咁样咧就同埋而家暂时咧可能都系。夏天嘅開頭啦，咁所以咧，我去到嘅泳池咧，有一啲就係仲未開曬嘅，即係淨係開咗一個池，可能都係即係救生員唔係好夠啦咁樣，但係咧好熱鬧，因為全部都係馬蘭奴。咁啊，
1: 游唔游到噶？咁多人到，
5: 都游到，
4: 但系会避开嘅。其实
1: 曲线咁，
4: 其实大家都系好遵守呢一个规矩嘅。同埋即系我见到咧，而家咧同我哋以前细个咧去公众泳池咧就已经唔同晒噶啦。即系以前咧就好多即系会有啲。即系
1: 不文明嘅嘢
4: 系啦，即系有啲污糟嘢啊、核突嘢啊咁样，但系而家系完全冇晒，大家都系咧非常之自律嘅，咁所以都呼吁下大家啦，即系去呢一个咧公众泳池嘅时候咧，都要自律啲，咁啊唔好整污糟嘅池水，要去洗手间啊，即系去洗手间。啊、要去冲身就冲身，冲个身先好落水。
5: 系啦，
4: 咁啊真系
5: 要啊，
4: 方便自己，方便人啦。咁同埋咧，我琴日游完之后咧，哇，
1: 好攰啊嘛。
4: 你有冇见到我古铜色嘅皮肤啊？
5: 见到，
1: 我见到红卜卜嘅面孔。
4: 因为我晒亲都唔黑嘅，晒亲净系红嘅啫。系啊，夏天嚟啦，我哋要拥抱夏天啊！ Yeah.
5: 哇，好治愈啊！
1: 周末嘅时间系师奶我啊出动嘅时间，
4: 你自认系师奶啫，其实都未系。
1: 其实我唔系噶，
4: 你自己揿低自己，希望人哋赞翻你。
1: 因为咧，我自己其实会帮屋企咧就即系购买啲日常用品啦，但我比较懒咧，我通常就系网上购物嘅多嘅。而家咧嗰个嗰啲网上平台咧买嗰啲超市用品咧。哇！你真係嚇死你啊！
4: 點解啊？
1: 嗰啲折扣呢、真係而家好似係超市嘅折扣戰咁樣啦、
5: 哦。
1: 每逢週末嘅時間呢，你就會呢、這個又唔知幾多折，嗰、那個又唔知幾多折咁樣啦。咁你有陣時，譬如話平日嘅時間呢，你想買嘢呢， 你自己会揿住自己噶，
4: 嗯，
1: 你就会等到周末先好卖啊，
4: 等个 discount 先，
1: 有折啦咁样啦，咁但系咧，我领悟咗一个道理出嚟，
4: 咩道理咧？
1: 呢两个星期咧，我都系逢周末咧，我就买嘢啦。咁但系咧，你通常去嗰啲网上购物，你会买啲乜嘢？如果日用品，你通常就买啲大大嚿，你唔想攞翻屋企重嘅嘢噶嘛？
4: 即系重啲嘅嘢，
5: 米啊嗰啲，
1: 米啊油啊嗰啲啦。買下買下我就覺得咦唔好對路喎、啊。因為呢你佢而家譬如話網上嗰、那個公司啦，佢呢係自取呢就係、是、唔知300蚊咁樣呢你就可以自取啦。但如果你要送貨係挨成千蚊先至可以送貨㗎。
4: 咁誇張㗎。
1: 咁你買米你買油你唔會想自取㗎嘛。
4: 唔會，咁就係買好多米同埋好多油啦。
1: 係啦，跟住呢跟住你就會買洗潔精又買下啦，洗衣液又買下啦，紙巾又買下啦，買下買下。其實呢我啱啱上一轉先買完㗎咋。
4: 你俾人控制咗啦。
1: 係呀，我就係發現自己就好似失咗控啊！
4: 你 obsession 啊 ，obsession
1: 系啊，
4: 你
1: 因为
4: obsess 咗。
1: 但系你有一样嘢想买，咁你又会买下买下，你就会哦去到一半咯，冇理由唔买多少少，你就送货啦。咁买下买，你就会觉得自己越买越多嘢，同埋买咗好多唔等使嘅嘢，就摆咗喺度。系啦，就系、是、以前嗰啲咧咩囤货咧，就系呢一啲啦，买好多嘢堆住屋企，但系其实你系唔用嘅。我觉得呢一个系。即係嗰啲
5: 惡性循環啊！
1: 公司嘅策略，我覺得佢好成功。
4: 佢成功，
1: 佢好成功啊！
4: 喂，佢哋好多問卷，好多市場調查，去真係調查你啲咁
1: 嘅
4: 人啊，控制你啊！
1: 但係對於我哋嚟講，真係使多咗錢。我明明其實係想慳錢嘅，慳錢同慳力啦。
4: 變咗仲俾多咗，
1: 變咗仲買得多咗。雖然你都可以話嗰樣嘢你之後都有用㗎嘛，咁但係。我唔需要一下子我就執爆咗我屋企噶嘛，咁而家就係、是、你會，但你會忍唔住噶，你自然你就會，究竟星期六日有冇折先？我唔好買住，我只要等，我望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咧，就先再去買嘢咯。
5: 我同你個情況有啲似嘅，即係又係嗰啲咧要俾好多錢先買。係
1: 啊係係。
5: 咁我咧就會咧、平時就唔睇個網。對真有需要買咧，
4: 斬腳趾
5: 再睇
4: 沙蟲，
5: 你先至去摸，你唔好理佢有冇折平時。
1: 唔係，但係佢平時啲折可能其實仲平㗎。
5: 我唔理，總之我今日有需要我先入去買，係啦、有需要先買。
1: 係啊，不過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要控制住自己，同埋即係有需要先買咯。
4: 等於我哋去嗰啲泊停車場啫嘛，即係佢泊停車場，哇咁鬼貴停車場，跟住佢話：哎呀，你購物滿咧400蚊啊，唔知係會飛你兩個鐘啊，500蚊又飛你兩個鐘，跟住到頭來都仲用多錢。
1: 係啊，仲貴過泊車錢。
4: 即係嗰啲嘢其實係擺喺度你用與唔用之間噶嘛。
5: 係好多時都會咁樣。
4: 所以係咁啦，啲我哋唔夠啲商家老豆噶啦。
1: 我哋唔夠精明啊。
4: 系啊，甘心病底唯有嗌认输啦，
1: 俾钱咯。
6: 哇，好治愈啊！
5: 头先你讲开呢个网购咧，我发觉即系网购呢样嘢咧，对于新世代嘅后生一部后生一代咧，佢哋直情系完全被有咩叫荼毒咗，定系话习惯咗咧？
4: 其实讲真咧，我都系揿住自己啫嘛。如果唔系，我都被荼毒噶。我系嗰啲咧，人人都做，我系要唔做啊？
1: 唔系，同埋佢系网购先驱嚟噶嘛，佢过咗啦。
4: 我过咗系啊，我嗰阵时买系啊，饮咗牛奶之后买咗两对相同嘅牛奶，俾人 block 咗之后。
5: 点解我咁样讲咧？就因为我上个礼拜。咧就同咗一个小朋友啦，即系都唔算好细噶啦，都廿零岁啦，一齐去出去睇下衫咁啦。咁我就啊，不如你试下去拣下啲衫啦，你中意着咩嘢咁睇。跟住喺间铺头里边咧，好多衫噶咯，已经系乜都有。行行行，佢突然间踎咗喺度揿电话，咁
4: 踎喺度揿电话，
5: 即系点解咁样做咧？做咩你唔睇下咁咯？我唔识，我睇唔明嗰啲衫。
4: 点会睇唔明啊？
1: 你边要睇衫啊？
5: 咁问题咧，原来佢哋话咧，你啲衫就咁挂喺度咧，我唔识点样着啊，唔识点样衬啊。
1: 哦。
5: 因为佢哋惯咗咧，而家嘅模式咧就系、是、网上面咧，人哋着好晒俾你睇。
1: 哦，有
5: 一套套，然之后你呢件衫着完之后，效果会点？即系裙会点样？跟住，哎，我识啊，咁就会。但如果你净系摆件衫喺度，乜都冇咧，佢就望住喺度，企喺度。我唔識點襯
4: 咁古怪，你有 imagination 噶嘛，有幻想噶嘛。
5: 所以我就發覺咧，原來咧有啲朋友
1: 懶惰咗咯，
5: 係懶惰咗，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咧被咧嗰個網上咧嗰種嘅教育好似係，即係
4: 喂你，
5: 佢喂咗俾你嘅時候咧，啊好，我中意啊，啊呢件衫著，哎我一樣同佢好靚啊。
1: 唔係，但係咧，我明白嗰位年輕人，我都係年輕人啊嘛。
7: 你又係咩？仲係啊？
1: 但係咧，我都會嘅。有陣時咧，你去買嘢，網上面咧，你就可以即時就揾曬啲成分啊，點樣襯啊，揾曬好多嘢啦。但係你去超市咁樣望住個貨架咧，佢除咗有個價錢同有個名之外咧，你咩都唔知佢啲嘢咧，咁你都會企喺度就喺度揾電話咯。
5: 搞到我有少少覺得咧，而家我哋大家咧對於日常嘅生活咧，即係溝通好咧，都好似唔係好識面對。有啲朋友都係㗎，你同佢明明喺網上面。即系未见过佢啦，倾倾倾，好开心过，大家嗰啲对话内容咧，好 funny 嘅，好有，好好即系啊，唔停嘅可以。但系出嚟咧，面对面嘅时候咧，一句起两句字就讲唔到落去啦。但系之后咧，你离开咗啊，佢咪唔中意，即系咪猛整，即系有啲嬲嬲猪咧？唔系嘅，一翻翻去咧网络世界嘅时候咧，又同你继续好好倾嘅咯。咁你又发觉到，原来而家咧有啲朋友咧系真系净系识喺网络上面同人哋相处，但系真实之后咧。佢系唔识噶，
4: 又唔可以一足高八十一全人，即系某啲啦，某啲系咁样嘅。咁其实我谂好多人都醒觉嘅。
5: 系啊，真系。咁亦都咧喺个朋友咧呢一个嘅过程当中，我都发现到点解而家香港有好多啲铺头咧都搞唔掂咧，就可能系咁嘅原因啦。即系好多人都唔愿意行出街去睇下衫，因为我相信我哋三个都系嗰啲中意啊行街，然之后攞下件衫出嚟望下，即系
1: 试上
5: 系啦，试下上身啊，摸下个质地啊，你先至会买噶嘛。但系而家咧有啲朋友真系，我唔中意咁。即系上网揿完翻屋企就算咯。
4: 各人有各人嘅选择啦，即系冇话啱同埋错嘅，即系佢中意揿又得，中意摸又得咁样咯。即系最紧要唔好俾人呃啊！我哋啲商家佬咧，商家佬系啊，我哋要做精明嘅消费者。哇，好治愈啊！好唔开心啊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成日都唔读我哋嘅留言嘅，等我仲咁鬼支持你哋添。不过无论如何点咧，我都会继续支持你哋嘅。加油啊 ，Alex、超 B 阿土、崔杰棠同埋李李姑。星期六咧去咗睇啊郑秀文嘅答谢会啊，同阿超 B 一样啊，好叻啊！虽然改咗做答谢会，即系但系气氛都好好啊。仲有许志安做嘉宾，同 Sammy 唱咗一步一生。同埋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啊？加油啊 ，Sammy！ 期待正式嘅演唱会咧，再为啊观众做一个精彩嘅 show 啊！
1: 喂 ，Alex， 其实你咁 fit 又咁大只嘅身形咧，喺泳池度啊，就肯定吸收到、吸引到啊好多艳羡嘅目光
4: 啦。又唔系嘅，肥鬼晒啦，我已经好似猪咁样啦。
1: 喂，你冇咁样讲嘢
4: 喎。啊，冇啦，
1: 冇啦。
8: 呢段香港自愈厕所位 2.0， 听天文台讲咧，未来几日啊会落足平均啊，有成60毫米至到240毫米嘅大雨啊，真系会影响到啲上班族同埋 DSE 放榜嘅同学仔啊！嗱，希望当日咧，即系夜晚啊，即系人哋咧唔使翻工嘅时候先知佢落雨啦，减少咧对考生嘅不便，放榜咧可以顺利进行。我嘅邻居咧都有个青年人咧，都系面对住今年嘅放榜啊，希望佢有好成绩。厕所神，希望你祝福
4: 神啊，
1: 厕所神
4: ，
8: 厕所神，希望你祝福所有嘅考生加加油。
4: 呢个星期，唉，呢个星期点啊？
1: 啊、
4: 我睇咗 MC 张天赋嘅演唱会啊，又精彩又正又唱又跳，哇！佢系手臂啊仔啊，啊哇，劲到想打死人咁样啊！见佢三年前同三年后对比，舞台又触觉咧都进步咗唔少啊，仲要咧有戏有感情，越唱越好啊！唔好咧再夹我嘅张天赋啊，话俾你哋听啊！亦都唔希望咧，大家讲起啲衰嘢，佢系最好嘅吓、啊。三年前第一次红馆演唱会咧，怕怕丑丑，三年后嘅今天，终于踏上巨星之路。MC 好嘢！
1: 喂，屋企嗰个老板咧，都系去咗睇 Sammy 演唱会，唔系系答谢会先啱啊吓，仲要系刘德华做嘉宾添。
4: 哎呀，我中意华仔啊，华仔几时开演唱会啊？
1: 唔知咧，佢仲要啊坐喺第二行啊睇片咧，睇到 Sammy 真系好靓啊，我自己都觉得有啲抌心口啊，早知都话一齐去睇啦嘛，嚟紧啲演唱会加场，希望我都可以有份去睇啦。
9: 喂。
8: 我哋讲嘢都唔正，叫人向后掰。哎，唔该你真系掰啦，唔该厕所神帮我冲走券啦，好冇啊！
4: 恭喜晒！恭喜晒周国峰啊，佢本书呢出版咗，我预先订购啊，係啊，我会好认真去睇㗎啦。国峰支持你中年好声音，其实你都唔係咁老咋嘛，係啊，冇头发唔紧要㗎，未必我加我加。
1: 喂喂喂喂喂
4: 我觉得周国峰系最靓仔嘅。
1: 喂，香港地其实地方又细人又多，咁撞到人唔使咁恶㗎。
4: 係
1: 囉，
4: 大家真係和睦啲啦。
1: 撞到咪讲声对唔住囉，係咪先？唔该厕所神啊，你帮我冲走呢啲咁恶嘅人啊，唔该你。
8: 随住车婉婉要去拍新嘅处境劇。哎哟，啱啱星期六啊，佢正式告别我哋嘅节目啦，周末万岁啦。
4: 佢冇得哦，周末万岁吓得我，我以为冇做中年好声音添。
8: 梗係唔会啦。
4: 我真係万岁做唔到啊。
8: 係啊。
4: 哎哟，咁周国峰同边个做啊？
5: 周国峰独自担大旗。
4: 自己做啊？
5: 係啊。
4: 得唔得噶？得得嘅，得嘅，得嘅，得嘅。我自己，
5: 你同佢系咪好朋友嚟？
4: 我系好朋友，但系我系个心声嚟噶。我唔记得咗落 echo 啊，所以就听到啫。
8: 我喺度咧，要祝阿车婉婉一路顺风，亦都祝咧周末万岁咧。由阿周国峰独自主持嘅时候咧，继续播多啲正歌，由星期一至六咧都听实周国峰播歌。
4: 各位朋友。星爷又有新戏啦，少林女足啊，噔噔，少林女足顶呱呱，少林女足，我睇咗啦，好正，唔系我啊，系听众，听众，听众，我谂系咪内地睇咧？香港未上噶，
5: 最近
4: 迟啲，迟啲系得生几日嘅啫。
5: 北上睇咧，特登
4: 系啊，好多人都系而家北上睇，因为好多嘅内地戏咧。甚至是香港製的戲呢都是在內地拍的先。
5: 同埋戲院大啲有啲。
4: 啲聲都好啲啊。佢話好睇喎，係啊，好笑喎，同埋有啲呢即係向呢一個呢少林足球呢就係致敬㗎。咁啊大家要支持我哋香港人拍嘅電影啊，功夫女足，功夫女足周星馳。
1: 至於廁所位啊，我想找好心情經理人
4: 李志剛
1: 啊。
4: 我在這裡，在這裡，什麼事啊？
1: 喂，我有個要求啊。
4: 說啊，說啊，說啊。
1: 可不可以請個趙美琪上來傾下偈？
4: 哎呀，我打了九次電話給他，他說他不喜歡訪問我。
1: 哎呀。
4: 好慘，我做這個好心情經理人呢，經常被人拒絕，拒到我只是呢。
1: 檸檬王啊。
5: 可以沖檸檬茶啦，你可以。
4: 我每次被人拒絕呢，我好似個心呢被人掹咗一忽咁樣。我而家個心之全食啊 ,total 嘅 kiss 到黑。阿邵美琪其實我好早已經搵佢㗎喇。
1: 但你好多都好多嘉賓上嚟你嗰度。
4: 好多都好多嘉賓。好多都好多嘉賓。咪你淨係一個強心針喎。
5: 好多都好多嘉賓。
4: 好多都好多嘉賓。
1: 袁詠儀都講得好好，我又要再講一次，我真係好鍾意佢訪問。
4: 係啊，好開心佢係乜都肯講。袁詠儀就好正嘅本身佢嘅人真
1: 係。係啊，同埋佢好大方好願意分享呢。
4: 我都好大方㗎。
1: 我都見到啊。
4: 希望啲嘉賓呢，如果你收到我嘅電話呢，唔好再拒絕我啦。
8: 至於廁所位 2.0嗱，呢位嘉宾咧，大家姐你又访问过佢啦，好心情嗰阵时，
4: 叶子薇、
8: 佘诗曼啊，
5: 叶子薇都有，
4: 我净系记得叶子薇嘅就，好多人中意叶子薇。
8: 我冇谂过啊，原来今日咧就系啊佘诗曼出道29周年啊，
4: 29年。佘诗曼真系好犀利，佢由开头咧俾人系咁话鸡仔声啊，冇演技啊，到而家佢做咩都啱噶啦。
8: 记唔记得？1997年7月13日，嗰日就系佘诗曼攞港姐季军，正式踏入娱乐圈，成为演员嘅日子啊！
4: 我话记得你都唔会信啦，
8: 我呢个听众系真系粉丝嚟噶。
4: 哦，
8: 多谢你，唔单止用角色陪伴住我哋咁多位香港嘅朋友，更加教识咗我哋好多嘅人生大道理。
4: 佘诗曼好锡 fans 噶，
8: 系啊，最紧要教识我点样去做人，你令我知道。人是要去生活停一停，细心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有这么美好啊。你攞的每一届时候我都是实至名归的，觉得恭喜你啊佘诗曼。
4: 哇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与其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的预测，该低压系统会在明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之内掠过。天文台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雨、狂风同埋雷暴，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离岸仍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安排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为数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巡查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后考虑开展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否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表示，扶贫委员会已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世界委员会将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就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受伤，疑犯被捕。事发当地早上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送院，疑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东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初时仍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6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268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3924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14604点，啱转咗14598点，跌44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6，升4仙；智普1700蚊，升6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跌4仙；中芯国际78.15，跌个半。阿里巴巴111.2升1蚊，腾讯控股458蚊，跌2.2，华虹宏利175.4，跌10.1，建滔积层板52.65，跌10.01蚊。恒生中国企业82.9，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49，瑞士法郎9.679。澳元5.432，加元5.536，新西兰元4.513，欧元8.93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67184点，跌1373点。港金报37910蚊，比上日收市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79美元，卖出404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啦，从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中线重开翻，交通正常。跟住同你讲荃湾路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噶。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喺琴日已经系开通咗。咁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啦，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通去新桥，经葵涌道前往观塘、荔枝角、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噶。如果想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咁同时啦，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慢线嘅时候啦，就唔使再cut线噶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同埋标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边车龙就排到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嗰段比较繁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车多。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都要记得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0: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1: 贾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2: 晨光第一。
10: 你知。
12: 今个礼拜就 DSE 放榜，我的中学生涯正式画上句号了。
13: 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12: 本身都预咗出来做嘢噶啦，但是真正要面对的时候，我又好像未有心理准备咁。
13: 你有没有画上入边行啊？或者本身有没有一技之长啊？
12: 冇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应届毕业生啫。
13: 咁不如你去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计划咧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
12: 即系有人会帮我揾工。
13: 你连想做边行都未有概念，不如定咗个方向先啦。参加计划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倾下，做下评估。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帮你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一下职业技能。到你觉得 ready 嘅话咧，又可以试下工作实习训练，体验下职场或者参加在职培训，正正式式开始翻工噶。
12: 都好似几啱我，边度可以了解多啲计划详情啊？
13: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啊！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4: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道。

0: Chico。
1: 西贡七姊妹道、沙基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1: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3: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喂，超 B 今日嚟到咧呢一个红磡区或者尖东啦，呢一间咧好。好出名嘅酒店入面啦，嚟到呢一间嘅中菜厅咧，今日我哋有好多好嘢食喎，超 B。
6: 系啊，我头先我哋咧已经参观咗呢度啦，因为咧平时往事咧，对于呢一个地方咧就谂住去食嗰啲自助餐啊为多噶，今日咧上到嚟咁高咧，我哋食中菜咧又唔同啲，同埋今日个中菜咧系有啲特别嘅，佢全部都系加咗一啲咧你最中意嘅嘢虾子落去，
5: 即系 cross over 本地嘅一个面厂啦。不过未食之前咧，我发觉呢一个景咧已经可以食到啦，因为咧一边嘅房咧就系望向呢一个红磡区啦，咁嗰个好开扬嘅景观啦。另外一边咧就系望呢一个维港，听讲话咧原来咧当放烟花嘅时候咧，咁呢一边咧嘅啲台啊或者一啲嘅贵宾房咧就会订满晒噶啦。
6: 同埋呢度咧嘅装修咧都因为系啱啱新装，所以咧成个嘅格局咧感觉咧都系新派啲噶，即系同埋佢个颜色咧起码咧系 fresh 啲嘅，即系你觉得好光猛。成件事咧，你知啲白色咧，影相都靓好多噶，
5: 都几柔和，配合翻咧，即系晏昼呢一个阳光啦，同埋咧都系比较新派嘅，因为咧其实佢有两边嘅装修，因为原本呢个装修咧就系一个好著名嘅设计师咧，就系设计啦，就系比较咧即系型格啦、深色啲咁样。咁另外一边新装修咧就啱啱旧年咧就系装修好咁样啦，就系我哋而家好兴嗰一啲咧 minimal 啊，系简约嘅一个咧即系design 咧系好啱我，即系我都系一个咧即系几新潮嘅人嚟噶嘛，系咪？
6: 同埋呢个 earth tone 咯，即系啱晒你咯。
5: 咁但系喺我哋身边咧，都有一位咧餐厅嘅 assistant manager 啦，咁啊同我哋倾偈啦。
6: 就系 Angel，Hello Angel 你好。
7: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好。
5: 系啊，你唔使惊噶噃，我唔会食得你噶，我就系食就台边嗰啲嘢噶啫嘛。系啊。
7: 知道。
5: 咁你喺呢一度做咗几耐？
7: 我喺呢度其实大概做咗一年多啲。
5: 咁点解你咁投入喺呢一个？因为我觉得呢一度咧，嗰啲客人咧，其实都可以话系唔同种类啦，比较咧都非富则贵喎，系咪啊？
7: 因为我哋呢边中餐厅其实佢都好注重粤菜咯，咁我哋黄子琪师傅啦，尤其是咁佢一直都会好想将呢一啲传统嘅粤菜带俾客人，亦都加咗一啲嘅创新，咁转头菜式之中都可以试到嘅。
6: 我而家望住 Angel 样咧，系嗰啲好妹猪嗰啲样嚟嘅，小妹妹嚟嘅，即系做中菜咧，咪又要攞好多餸啊，热辣辣咁样，咁点算啊？即系我睇你个样好似弱质千千咁噶。
7: 我哋都受过训练嘅，唔使惊。
5: 唔使惊嘅，专业人士嚟噶。
6: 我想问咧，即系酒店嘅中餐厅咧，受过咩训练？有啲咩特别要学下？会唔会行嘅仪态都要学噶？你哋
7: 呢啲就我哋一啲守门基本上都会有嘅。咁但系主要其实我哋酒店中餐厅就可能会比较偏向 fine dining 一少少，即系可能传统粤菜得嚟，我哋都会有啲创新。
5: 系啊，因为我感觉成个格局咧都系咧比较咧似偏向咧就系 fine dining 嘅嗰一种 feel 啦，咁样。咁啊，说时迟那时快，我饮完呢一个咧系咪铁观音啊？
6: 铁观音嚟噶，我拣噶。
5: 系啊，好香啊！即系有第一道菜啦，冇超标。
6: 系啊，呢一个我见到好似咧我最中意食嗰啲咧响铃咁嘅样嘅，但呢个系咩嚟咧 ？Angel，
7: 咁我哋第一道面前嘅菜式咧会系一个嘅虾子金芒春卷咯。咁其实主要咧，因为今次我哋嗰个主题都系用咗面粉厂嘅虾子去做嘅。咁春卷方面咧，黄师傅亦都会选用咗越南嘅米子啦。咁佢会非常之香脆，中间嘅虾肉我哋都会混咗一啲嘅虾子喺里边。咁你见到 on top 咧，其实个春卷上边都会加咗虾子噶啦。咁而面前我哋都会摆咗一个嘅虾子喺客人面前。用一個暖嘅爐去加熱嘅，令到嗰個蝦子香味出咗嚟。咁如果根據客人需要，佢想多啲嘅鹹鮮味咧，可以再加啲蝦子嘅。
5: 好脆，好爽。其實咧，嗰個皮咧，佢係一個即係炸到都酥酥地嘅咁樣啦。咁樣咬咧就已經咧係粉碎啊，喺我嘅口入邊咧，咁亦都融化。咁而入邊咧，其實都幾厚身嘅喎。入邊係咩話？
7: 裏邊係用咗越南嘅蝦肉去做嘅，咁亦都會 mix 咗一啲嘅蝦子喺裏邊。
5: 哇！我同阿 T B 一樣啊，我一咬之後咧。
6: 散晒跌咗咧，嗰啲蝦子，但咧好特別，因為咧我哋呢個頭先講呢個春卷咧個面咧有少少蝦子度啦，側邊其實你都再擺咗一個蝦子喺個台面度咧，俾啲客人可以再
5: 加蝦子，
6: 加蝦子如果唔夠嘅，但點解一定要蝦子咧？擺咗喺嗰個蠟燭上面要慶住佢、烘住佢，係咪咩特別嘅功用㗎？
7: 因為如果蝦子咧本身佢就如果有個温熱嘅氣味，即係或者係一個加熱嘅程度，咁佢會有更加香嘅鮮香啦。咁因為而家呢個就我哋啱啱開始放咗大概五至十分鐘，成個 dinner 裏面我哋都會擺嗰個客嘅台中間啦，咁一直去慶住佢嘅。咁因為其實蝦子本身唔可以太熱，即係其實超過100度佢會變苦，咁而家用蠟燭去熱住佢係啱啱好300度佢嘅鮮味。
5: 嗯，哦，即係用個方法咧，就好似你平時對我咁樣啊，超 B， 即係辣興先，興興地係啦，就唔好真係太過高温，同埋咧呢個都係算係一個前菜嚟㗎，係咪？
7: 都算係一啲嘅頭盤嚟嘅。
5: 好香口啊，同埋咧係令你食完之後咧係有少少即係食慾大振咁樣啊。
6: 同埋咧，我發覺這個呢個咧春卷咧，佢個面個皮咧，你係用咗。即係好似好 fusion 嘅成件事，因為首先我哋平時食春卷咧，即係尤其是中餐春卷咧，多數個面係好光滑嗰只嚟噶嘛。呢個用咗米紙嗰種嘅做法咧，有少少似粵式嘅感覺。而家成件事咧，都好似幾新鮮喎，新穎喎。
5: 嗱，點樣可以咧？即係鬆化入口之後咧，我試俾大家睇下，聽住你話。嗯，其實咧好考手工㗎，因為外面咁脆咧，但係入邊咧又擦入翻嗰個水分啊，嗰個越南嗰個蝦咧，亦都係好鮮味㗎嚇。
6: 同埋嗰個蝦咧，成隻咁劈落嚟擺曬落去俾你食到成隻蝦咁樣㗎，即係佢唔係丟到碎曬咁啊，一隻坑擺落去添㗎。
7: 係啊，冇錯。同埋另外我哋係有收到 order 先至即刻包嘅師傅，咁所以就佢會你覺得好 juicy 嘅，裏邊啲肉亦都係好彈牙。
6: 哦，咁即係需要時間等一等咯，唔好咁心急喎。
5: 咁要邊擺食埋佢四件啦嚇，我食咗兩件啦已經嚇。
6: 你好快脆，你食嗰啲春卷嗰啲脆屙嘢嚟。
5: 係啊，飲啖茶之後咧，我再食下一個餸。
7: Yeah。

0: 咁啊，说时迟，话那时快，又有个新嘢啦噃。
1: 呢、這个好特别啊！我见咧，朋友们咧系要上埋个刀叉，一只碟嘅金黄色，成块扒咁啊！呢、這个系咩嚟 ，Angel？
2: 咁之后嘅菜式咧，会系一个虾子黄烧鲜炆花胶扒嚟嘅。
0: 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块嘅花胶嚟
2: 嘅。系啊，因为我哋选用咗一个嚟自纽西兰嘅鲜炆花胶扒，咁其实佢就唔系话用干花胶去浸法，咁会比较新鲜啦，同埋肉质会比较腍。
0: 花胶扒啊，所以咧你可以知道咧有几厚身。其实咧我可以扬少少啦，就系佢系一个都有厚度嘅，好似我做人嘅宗旨一样啦，系好有厚度啦。咁黄色嘅嗰个系芡汁系嘛？
2: 系啊，冇错。我哋其实用咗黄汤去烧呢个鲜花胶嘅。咁黄汤咧亦都系我哋厨师嘅秘方啦。咁其实最主要就用咗一啲嘅赤肉啊、瑶柱啊、米鸭去做汤咧，本身都会有好丰富嘅胶质嘅，就唔系普通嘅高汤嚟嘅。
0: 其实系可以饮埋个汤嘅，但我已经食咗第一嚿啦，好入味。佢唔系咧汤还汤，花胶还花胶，佢净系两样嘢咧合二为一。呢、這、一个花胶扒咧好厚身，又绝咗系厚切嘅。咁啊，兼且咧，亦都系咧，咁啊，连埋呢一个黄汤啦，咁样咧就好啱味，好夹味。我觉得系有一种鲜味喺度。
1: 我觉得呢个好特别啊，因为头先咧，我听到 Angel 你讲咧，呢、這、一个花胶扒咧，同平时发嗰啲干嘅花胶扒唔同，即系呢个系点样啊？即系佢唔系干新鲜嘅，系湿定系点样噶？
2: 佢本身就系嚟货嘅时候系新鲜嘅，国嚟嘅货嚟。
1: 哦，即系新鲜嘅花胶嚟，原来系，
0: 即系唔使浸咯，佢新鲜系啦，好似海鲜咁样就运到嚟啊，咁啊飞机货咁样，咁然后咧就。之后就我哋一嗌嘅时候咧，佢就即刻整俾我哋食。
2: 哦，
0: 我要加埋落去嘅，而家加虾子，加落阿烧边度啊？我手势都好好喎。好，
2: 先加咗大概一个茶匙先啦。咁如果咧你中意食蝦子，就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再加多少少。
0: 係少少調下味先啦，同埋我個中意去個上碟咧，佢有一粒嗰啲叫咩話紅
3: 子
0: 杞子啊，係啊，即係咧好矜貴啊，感覺上。
1: 突然間覺得好似呢個餸咧，好有兩個味道咁啊！因為頭先我哋未加個蝦子，其實係咪我哋唔記得加陣？原來 Angel
2: 其實都有可以試到兩個味道嘅。
0: 咪先食原味先，食咗原味然後再加蝦子。
1: 你真係要試下加咗呢個蝦子之後嘅嗰個花膠扒，加咗蝦子之後咧，你好似將佢突然之間咧提鮮咗啊！因為蝦子本身已經有嗰個鮮味啊嘛，你食落去嘅時候咧，即係覺得要成個好似咧點綴咗，好似本來係深海啦，而家直情落埋個海底啊！
0: 我覺得加咗個蝦子咧，佢嘅有個層次啦，同埋食完之後咧係有一種回香嘅感覺，即係唔係淨係一種味，好似有幾種層次嘅即係味道咧喺你嘅齒甲當中啊！又係嗰只齒甲留香嚇。
1: 其實咧，我都食緊呢個花膠扒咧比較特別啲啊，因為咧我都諗緊花膠扒咧你要塊塊都用大塊啦，好困難啦，同埋要揾到翻嚟嘅時候咧，同埋咧佢裏邊咧個膠質繼續 keep 住佢，因為花膠好容易咧會整下整下咧就會比較你個時間控制唔好嘅時候咧越嚟越細塊，因為佢冇咗溶咗啊嘛。呢個係咪真係師傅佢要好細心去控制住個時間咁樣？
2: 咁因為我哋黃師傅咧喺處理呢個花膠嘅時候都用有少少心機嘅，咁亦都係好考佢哋功夫啦。咁如果係花膠扒比較厚少少嘅部分咧，咁其實都要大概炆咗一至兩個鐘先至入味，
1: 即係要炆埋佢落去，然之後再上個高湯。因為高湯而家咧，其實個湯咧。佢唔係特登嗰啲好濃嗰隻嚟嘅，佢係啱啱好調到個味就出嚟得啦，咁樣已經。
0: 我就咁睇以為係一個芡囉，但原來呢即係Angel 話係一個高湯呢，淨係我想呢即係飲埋佢，同埋佢成個個擺碟呢好矜貴嘅，係有個菜啦，就將佢呢即係切到呢好似一朵花咁樣擺喺側邊啦。咁頭先阿超彪講咗有一粒嘅杞子咁樣，成個構圖呢係好似我覺得真係似 fine dine 喎。
2: 亦都係將呢一個嘅蝦子融入咗一個全好似一個創新菜式咁樣，因為一般就可能你會好少諗到花膠扒，原來係通常可能諗起花膠就係屋企人煲湯得到嗰啲花膠咁如果我哋用咗呢一個嘅形式，就會比較似一個fine dining 嘅。
1: 因為咧我成日咧即係譬如大家可能認知兩面食花膠啊，花膠嘅顏色好多人係黃黃地啊。蛋黄黄嗰只咁啊！而家我哋食呢个花胶咧，那个胶质咧好重啦，但系佢系白色偏重啲嘅，系咪啊？
2: 系啊，因为本身佢都系一个新鲜花胶，咁所以佢个质地咧亦都会淋少少，同埋会偏白少少嘅。
0: 哦，系即系干花胶先会比较偏黄嘅，如果你新鲜嘅话就系偏白色嘅，系咪？
2: 同埋佢个品种系鲜闻鱼嚟嘅，鲜闻嘅花胶嚟。
1: 哦，鲜闻鱼呢个真系好似未听过添。
0: 系啊，我都中意鲜闻，唔系我中意真系食鱼啊，因为食 鱼咧有啲胶质嘛，同埋花胶有啲咩好处？系咪啲骨胶原嗰只？
1: 梗系啦，你要补下噶啦，嗰啲骨胶原。
0: 我唔使补啊，我呢啲系咧天生同脑啊，系啊，啲冻龄 DJ 啊，我系。
1: 唔系，同埋花胶咧，近年咧都系好多朋友咧都喺个食疗上面会中意啊嘛。即系如果你要补身，我之前有朋友话咧，点解我成日咧出去玩啊，都玩到咁夜咧都冇事啊？都 keep 住可能嘅身体咁好啊，就因为佢定期都要食花胶，即系花胶我嚟补下你嘅身体咧，即系由内到外出嚟靓去靓到嚟咯。
0: 嗯，系啊，我想要个匙羹得唔得啊？我想要一个匙羹咧，唔该唔该。喺飲埋個高湯，唔飲埋啊笨真係。
1: 唔係，同埋佢個黃色，佢有冇呢個南瓜擺咗裏邊？因為個藍個黃色嘅，好似南瓜黃。
2: 如果呢家個黃湯裏邊咧，其實我哋用咗藏紅花去提色嘅。
1: 哦。
0: 藏紅花就係以一個銀，唔該曬，唔該曬，係啊，即係以一個調色嘅身份咧嚟去做嘅。哇，咁呢一個其實真係好考功夫同埋好考心機啊。
2: 係啊，冇錯，由準備呢一個花膠嘅食材開始啦，已經要用咗一啲時間去炆啦，然之後再調埋個秘製嘅高湯。
1: 嗯嗯嗯。喂 ，Angel 啊，平時你對於咧每一份嘅食材啊，同埋佢嗰個咧處理都好熟啊，你哋係咪平時要做好多功課咁樣
2: 嘅？其實基本上新嘅菜式出之前，我哋都會有一個 meditation 啦。我哋都要自己好了解個套餐，先至可以去介紹到俾客人嘅。
3: 你哋會唔會自己都食一次先嘅？
2: 我都有翻嚟食嘅，
1: 都食完先知啊嘛。
0: 同埋呢度有好多一啲即係可能係小型嘅一啲公司咧，都會咧聚餐啊咁樣啦，都呢啲係非常之合適啊。嗱，我哋就係食咗呢一個餐嘅兩味啫，咁仲有三味嘅主菜啦咁樣啦。我哋下個禮拜先翻嚟食好唔好啊？
2: 好啊，冇問題。
0: 你會唔會等我㗎？
2: 留定俾你哋。
0: 你會同男朋友做咗去私奔㗎？
2: 唔會啊，
1: 唔會私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现在集中在南侧，预计仲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给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训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左手四只手指被切断，正是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现场是康业街19号一栋工厦，警方在今朝大约9点半接报，说一个晒约30几岁的工人清洁松肉机的时候发生意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4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4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5点，跌5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635蚊，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57，跌6.4。中芯国际76.7，跌2.95。阿里巴巴110.8，升6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74，升8仙。华虹宏力171.3，跌14.2。建滔积层板50.5，跌12.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1。

0: 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9.46美元，卖出4,0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的交通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桂码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嘅新桥喺寻日已经系开通咗噶啦。现时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同旺角等等嘅目的地。而要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港岛西以及系大屿山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啦。咁同时啦，如果车辆系由葵青交汇处、葵青交汇处上车汇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啦，就无需要再设线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指示、新嘅标志，同埋加倍小心驾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去交通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银系中环广场，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接近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喺官涌市政大厦。卧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连翔道。另外，仲有康宁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崇仁街。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油麻地嘅庙街，为咗配合拍摄工作，直至听朝嘅七点钟，听朝七点钟，庙街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紧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香港是我出世成长的地方，相信你和我都同样对这个地方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希望大家都会珍惜这个地方。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7: 眨下眼，今日礼拜一剩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8: 系啊，天气咁热咧，有阵时真系难免咧喺多人嘅地方咧，会唔小心同其他嘅人咧又碰撞嘅。最近喺网上面就见到咧有啲嘅片段啦，就讲到即系香港有啲即系发生咗啲小争执啦，就系唔小心撞到嘅关系。咁都喺度谂翻就系、是，喂，其实香港都有一啲撞人族噶、哦，
9: 吓、啊、竟然有咩？即系
7: 日本就有，
9: 系咯系咯，
8: 日本有啊！因为我最近都睇到即系网上面有条短片，就有个韩国嘅男士，咁佢咧就即系好大只、好高大噶啦，咁佢就专登咧就去日本嗰度旅游，跟住就撞翻嗰啲撞人撞人族啦。嗱，虽然睇落去咧就好似好大快人心咁样啦，但其实系唔啱嘅，
7: 因为冇理由你跟佢同一伙噶嘛，即系佢用呢啲咁衰嘅手法，你又用翻佢嘅方法。咪即係同佢一伙咯，係咪？
9: 係，我覺得撞人族呢樣嘢咧，好奇怪，咩心態嚟嘅？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唔明㗎。
8: 咪即係我覺得如果你唔小心可能撞到呢，咁其實係都明嘅大家，但係有陣時見到啲片段呢，佢係專登用個膊頭呢就特登撞埋佢，同埋佢係專登揀一啲呢係弱小啲，即係我呢啲
7: 女性啊，係啊，
8: 好容易成為 target 嘅，就會俾人撞飛咗啊。
9: 係我見過有啲人呢係佢唔係撞人，而佢特登呢就係阻住你啦，就係最咩呢、就係嗰啲呢，譬如成日呢耷低頭玩電話，佢特登呢就佢唔會叫你唔好玩電話，佢就等喺面前咧頂住你咯，阻住你，即係等你咧，你會醒覺，我要趌起個頭啦，即係唔好成日掛住玩電話啦。
8: 嗯，我覺得呢一個其實係有啲。有啲係咪叫心理有啲唔平衡呢？
7: 同埋即係你如果個心裏面唔妥，人哋玩電話你咪個心裏面唔妥囉。你唔使用數珠行動，我覺得呢就有少少過咗火囉。
9: 對呀，其實夏天呢我係最驚同人哋呢貼到電到嘅，反而係
7: 因為你唔係夏天嘅天天都係㗎啦，因為你黏住人㗎嘛。
9: 因為夏天呢你熱辣辣嘅時候呢，你總之覺得嗨到人哋呢成身汗呢，你就覺得好唔
7: 得返。same 呢，人哋都係驚你㗎，你唔可以到以好似好鄙視人咁樣，人哋都會鄙視。
9: 所以我就唔明點解啲人會撞人，會願意埋佢咧嗨到人哋咯。
7: 我呢個就好難明嘅，因為佢心理就有啲問題啦。不過我覺得即係而家搞到咧，即係喺街嗰度行咧，除咗要擔心騙案啦、俾人呃啦，又或者有啲咩碰瓷黨之外咧，又要擔心多一個撞人黨咧，係真係好討厭咯。
8: 因為其實而家網上面有陣時都會見到有啲人咧就拍嗰啲短片，就係講譬如話喺巴士站啊或者過馬路，其實都會有一啲專登去撞人啊、踩人腳啊、踢人腳嗰啲嘅行為，有陣時你遇到呢啲咧，你其實遇到嗰下咧，你唔知噶。
7: 嗯。
8: 但係你咧可能跟住望到佢會踢下一個嘅時候咧，你知道遇到啦。咁你冇嘢可以做到，唔通追埋你做乜踢我啊咁樣咩？咁我覺得呢啲就係即係大家會小事化。大事化小嘅時候咧，跟住就會可能造就到嗰個人咧，就覺得冇人捉佢啦，於是佢就 變本加厲。
7: 兩難嘅喎，嗱，大事化少啦，但如果你小事化大咧，又會影響到自己嘅 reputation，
8: 係
7: 啦，即係有名有姓噶嘛，唔會似嗰啲人一般見識噶嘛。即係我會覺得咧，有陣時要褪後一步，諗一諗，然後用方法，即係用你嘅智慧啦，就唔好再俾你嗰個情緒牽動到你啦。譬如近排咧，即係有兩個女性啦，咁啊搭 van 仔嘅時候咧，就因為踩到個問題啦，咁啊打交，到最後咧發生呢一個人命事件，有人咧就係離世。即係我睇到呢一件嘅新聞，我覺得梗係好傷心啦，但係同時又會覺得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做乜要搞出人命呢？你都是搭車啫，是不是？同埋即係做乜嘢有咩咁忍唔到呢？有咩咁大不了呢？即係而家呢無端端為咗搭車落唔到一啖氣，殺咗人，而家要呢就係準備呢被呢、這個檢控啦。咁亦都係即係無端端即係挫敗咗自己嘅人生，嘥咗自己嘅人生啊。
9: 係，其實一去到呢啲位呢，即係我反而會覺得喂停一停諗諗，你為乜要做呢件事？即係就算 whatever 你係俾人撞嗰個嘅時候呢，你係好嬲啊，你好猛憎啊，但係你係咪真係要回應佢？係
7: 啦，
9: 即係鬧返佢啊，打返佢啊，定係做啲唔同嘅行為呢？
7: 火就一定係火㗎啦，但係係咪一定要做出呢一樣嘢呢？即係文明人嚟㗎嘛，2026年啊，即係我哋一定要諗多一步囉，即係一定要俾其他人諗嘢嘅方法呢係更進一步，保護好自己先。
9: 係，所以呢我發覺呢而家即係就算任何嘅地方，尤其是啦，即係譬如我見過啲激人腳嗰啲呢，就可能係輕鐵嗰啲路軌附近，呢個就危險啦。即係呢一個情況咧，我覺得作為乘客咧，你唔好理啊。總之覺得全部人咧都有機會棘你嘅，你行得好啲，小心啲，望清楚條路先。
8: 同埋唔好撳電話咯，你真係留意自己腳下邊發生咩事。你唔好話有人棘你都好啦，你唔小心行嗰個樓梯嘅時候，唔小心跣一跣，你都會跌親啦。咁所以真係小心為上。
7: 又或者揾翻一啲即係即係有勢力嘅朋友，即係譬如工作人員啊，去投訴啊，講翻呢件事咯，咁千祈唔好咧，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去处理，因为其实咧嗱，喺街嗰度啦，譬如人哋打你啦，你还手咧，其实两个都有罪噶，
9: 系
7: 啊，你公众地方咧，即系行为不检打交啊咁样，所以人哋打你咧，最好避开。系啦，避开佢，唔好还手。嗯。
9: 哦，哎呀，
8: 咁要锻炼啊。
9: 系呢、這个要锻炼点样避开？
7: 避开，闪开，闪避球。
9: 拍片，拍翻晒呢个过程先。
7: 啊，系啊，系啊，
9: 系啊。
7: 同埋话俾嗰一啲咧，即系凡事系人知嘅，就系、是、其实你系走唔出呢一个法网嘅，即、就、系、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为周围都系天眼咧，你做咗嘅嘢咧系摄低咗噶。
9: 所以而家有啲人咧咩有事啊，好慌张啦，唔该。即系慌张嘅反而会衍生到咧，你会知道咗哦，原来有呢啲情况发生，真系。
8: 所以都系嗰句啦，大家都是小心为上，不要犯法，不要动口，亦都不要动手。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阿爸阿妈年纪越大呢，唉，真係越唔生性啊，搞到我成日呢都要开口呢，真係话佢哋啊。表面上呢我扮咗好似好劳气咁样，其实心里面呢可以话佢，而佢有改正嘅话呢都觉得几爽㗎。

0: 放工一入门口咧，就见到阿妈咧瞓喺呢个梳化度咧玩电话、哦。佢咧超级沉迷嗰啲咧糖果游戏啊，甚至俾钱啊去买嗰啲武器添噶。喂，天黑啦吓，仲喺度咧，即系玩电话，同埋咧冇开灯啊。喂，阿妈，你有冇搞错啊？吓、啊，而家呢个时间仲摊喺度喺度玩电话，你咪想啊整盲对眼啊，又唔开灯。
1: 诶、哎，人哋唔记得啫嘛。
0: 唔记得唔记得，已经话你咧好多次啦。喂喂喂，唔好咁样啦。黑妈妈玩电话嗰啲蓝光咧，刺激你对眼咧，你老咗噶啦，你啲眼咧冇以前咁好噶啦。第日咧你睇唔到嘢有时候啊，你唔好赖人，你唔好要我帮手啊，系。
1: 诶、哎，今次唔记得啫嘛。嗱，以后唔会噶啦吓，以后唔会啦。
2: 做乜鬼咁嘈啊？嘈醒我啦！哎呀，
0: 喂，阿爸，你又咧瞓晒成个晏昼啊？喂，你咁样咧，即系晏昼两三点就瞓，瞓到而家黄昏咧，你全日冇晒噶啦噃？
2: 咩咩瞓晒成个晏昼啫？我唔系。我瞓咗几个字咋嘛，
0: 叫咗你唔好呢瞓咁长嘅晏觉啦，瞓一阵补眠即係啲 beauty sleep 冇所谓㗎。哎，你瞓咁长喎，一间夜晚啊又话瞓唔着，又眼光光又话失眠㗎啦。喂，其实呢阿爸你呢高血压㗎，唔好成日都日夜颠倒，你嗰啲作息时间呢正常啲好冇。
2: 哎呀，边度有，我都係有时唔够瞓。攰咪补眠咯，
0: 你夜晚啊唔愿瞓啊，系啊，朝头早咧实系好攰噶，知唔知啊吓？所以夜晚作息时间要好啲，知唔知啊？你哋两个咧，唉，话极都唔听，咁样成个细路咁样，我以后咧我谂住咧唔理你哋噶啦，你自己自生自灭咧，你想点就点啦吓。
1: 哎呀，睇下只唔好嬲啦，嗱，我而家开饭食饭吓，大家一齐食饭。
0: 咁快都未煮喎、啊、你？
1: 煮好噶啦，煮好噶啦。
2: 以后咪早啲瞓咯。
0: 我咧每次翻嚟见到佢两老咧，就成日扮晒咧衰人，扮晒嬲猪猪、嬲爆爆咁样咧，就系冲入房。虽然我好 enjoy 咧，即系扮演一家之主嘅角色啦，但系调翻转头咧，话佢哋咧，其实咧我都系关心父母啫，系出于一番好意啊，先话佢哋啊，希望佢哋咧真系健健康康咁样，快乐地生活落去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系啊，真系唔使惊噶。咁啊，考到咪考到，考唔考到？
1: 我哋三个都系过来人啊嘛。
0: 诶、欸，我唔系有会考噶。
1: 唔系我个意思系都考过公开试。
0: 我自己其实个经验咧就唔系话咁啱，即系同人哋 share 嘅。点讲咧？就系、是、因为我系顺其自然嘅，我又冇压力，但系亦都冇话即系好俾心机去即系温习。即系我系嗰啲好舒服
1: 的。天才多，你系咪？
0: 小聪明咯，我系靠小聪明，其实系唔啱噶。因为我有小聪明嘅话咧，其实我加埋后天嘅努力咧，我就变咗大聪明啦嘛。
2: 系，
0: 譬如你哋呢啲嘅冇乜小聪明冇乜天资嘅，你后天嘅努力已经咁劲啦。
1: 喂，你收你嘴完
2: 兜啊兜
1: 啊！唔系，不过我都觉得嘅，其实考试一次就不代表什么嘅，因为我自己咧考公开试嘅时候咧，其实都有试过成绩唔好，我都有再考多次，即使可能升到班都好啦，你都会觉得啊个成绩可能未如理想，我自己想挑战自己。一次我都考过一次噶，咁所以我觉得其实考试嘅嘢咧，即系一次失手或者咩都不代表一切，最紧要咧系你自己嘅心态嘅啫。
0: 礼拜三失手嘅，就礼拜三先开窍系咪？
1: 系咯，
2: 系啊，你礼拜三放榜啦，
0: 放榜。
2: 其实我觉得就真系成绩嘅嘢咧，你都会预先你都大概知道系点噶啦。
0: 嗯，系。咁啊，心态好紧要嘅，
2: 心态好紧要嘅，同埋而家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即系好多嘅方法嘅。
0: 我识好多人咧，其实以前咧细个读书都唔叻噶，到大个咧开窍咗先叻噶，所以其实咧任何时间，只要你一想到一开窍想读书的话呢，就要努力啊，全力以赴。
1: 是啊，同埋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其实已经知道自己条路要点样行㗎啦。
0: 叻过我哋好多㗎啦。是啊，所以呢一只歌送俾大家。
2: 耶，大家都系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且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石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玉健说，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朝早接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名伤者送院。疑犯是一名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亚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24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2651亿2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系升8仙，智普1644蚊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2跌4仙2，中芯国际78.1系跌1.55，阿里巴巴111蚊升8毫，腾讯控股459.2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3.02升3.6毫，华虹宏力174.7跌10.8，建滔积层板50.7跌1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493，瑞士法郎9.69，澳元5.435，加元5.537，新西兰元4.52，欧元8.941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3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99美元，卖出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慢车，车龙啦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中港城。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5: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6: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怎样，已成定局，嚟紧是怎样先是重要。这么多的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7: 晨光第一线，
6: 嘉明、
7: 阿 O、
6: 小白、
7: Vicky,Yenna。
8: 晨光第一线。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做翻三尖八角的自己。

0: 曾经因为想讨好身边嘅人而尝试令自己变得圆滑嘅，但系突然间有一日，佢就觉得咁样嘅关系得翻嚟嘅快乐同埋自己都系假嘅。就喺嗰一刻，佢决定要做翻自己，亦都写低咗呢一首歌。
1: 如果不懂消化，换个结构取战的他。
0: 作曲范卓妍，填词黄伟文，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范卓妍《三尖八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七月十三号星期一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hey, 三成群，天儿、子豪、阿小齐啊。
0: 系咁嗱，我两位拍档咧，应该天儿咧，对于啲比较奇怪啲嘅旅行嘅安排或者系一啲嘅即系特别嘅 tour 咧，佢应该麻麻地嘅。我觉得阿摄应该会有兴趣。
2: 你讲啲奇怪同特别嘅，例如系咩？即系去深入当地食虫咁样啊？
0: 系啊，即系例如可能去睇下嗰啲核电厂啊嗰啲。
1: 唔系、
2: 啊，我觉得天儿会中意喎，
0: 佢有兴趣。
2: 如果你話他個就是可以即刻見鬼，他可能都想見添啊！有冇多定係多咗啊？呢個
0: 真咩？
1: 就可以呢、這個呢、這個好難答，即係想唔想咧？如果真係，
2: 譬如假設即係有個可以係同你
0: 佢 confirm 有駐場鬼，
2: 唔係係啦係啦，
1: 即係總之你可以望啊嘛，
2: 即
1: 係
2: 或者有個師傅同你講話，嗱、呢個陰陽眼一日 pass。
0: 系啊，
2: 系啦、
0: 啊，你有冇兴趣啊？
1: 唔系一日之后系咪真系可以 close 到嘅先？你呢啲真系要
2: 有可能有少泄露嘅风险啦。
0: 你有睇你有睇大迷信噶嘛？应该细个嘅时候
1: 冇
0: 吓、啊，你冇睇过？
1: 我屋企唔俾睇呢啲嘢噶。
0: 哦，而家大个可以睇啦，知唔知啊？因为大迷信里面其中一个桥段咧，就系话咧喺呢一个嘅台北啊，定唔知点样有个师傅，咁话咧嗰个师傅咧系会带你可以去游览呢个阴曹地府。
1: 哦，呢、這个我有听过，但系
0: 你有听过系咪、
1: 啊？
2: 即系灵魂出窍，然之后。深入去陰間
0: 佢嗰條片睇嗰個畫面咧，就純粹係即係佢哋即係綁住蒙住雙眼咁樣啦。咁跟住個師傅咧就叫你即係呢個時候就拎住支香啦。啊，你而家眼前咧見到啲咩景象，就要去啲乜嘢向前行。啊，叫你停，你要去停咁樣。咁就係個師傅用聲音導航，但其實你嘅靈魂已經係叫做去咗陰曹地府。
1: 唔、你話真係開陰陽眼咧，我未必夠膽，因為我真係驚閂唔到啊。
0: 係
1: 係咪？你為貪一時之快咁，你之後
0: one day pass OK。
1: 系啦，但如果真系好肯定，原来我唔知啊，即系将来系有一样嘢叫做哦，真系可以俾你望两眼嘅，系啦，真系之后冇事嘅咁啊，我谂我都会想望，
0: 会想试啊，
1: 但我都见过人哋有一啲嗱，呢啲好虚无啦，系咪先？即系有与冇根本就已经有好多争拗咁样，
0: 系。
1: 但系我真系见过人哋去一啲叫做好特别嘅旅行体验咧，嗰啲系咩咧？即系譬如去一啲部落嗰度啊，咁嗰啲部落咧，可能咧佢哋古法。即係佢哋傳統嘅古法，
0: 古法按摩
1: 係咯，按摩我 OK 噶，隨時可以。你話有新式古法按摩，我可以識個字。
3: 去啲部落嗰度，
1: 即係嗰種咧，會俾啲嘢你飲，俾啲嘢你食㗎、
2: 哦，即係死藤水呢啲啊。
1: 類似啦，就聲稱話可以幫你排毒啊，
0: 或者排到啦嗰啲，
1: 同埋可以幫你即係喺個身心靈上咧，可以獲得一個平衡，類似呢類咁樣啦。跟住我真係見過人記錄咧，佢去嗰個過程。然後佢真係攞俾個盤嚟嘔嘅，專係有個、即係嗰啲紅 A 膠桶咁大個、就係俾你嘔咁
0: 樣。哇，好恐怖啊！
1: 跟住我見到其實咧，嗰啲我真係諗唔明啊！嗰啲
2: 即係點解要辛苦自己？
1: 又唔係，即係我覺得佢哋嗰個大膽係在於，咦？你唔係喺嗰度生活開嘅、但係你信嗰樣嘢喎，係啊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即係唔係話嗰樣嘢係唔係一定係呢個古法嘅智慧，而始終你嗰個認識得太少嘅時候咧，你去呢樣嘢始終係如果要食落肚咧，我就覺得好大膽咯嗰啲人。
0: 我係信水土不服嘅人咯，
1: 係啊係啊，
0: 真心咯。
1: 即係你唔係喺嗰度住開嘅話，嗰樣嘢究竟？對你的作用他可能真的做到那個作用都未定，但是應用在你身上究竟他會不會變成兩倍三倍四倍、或者不可控制的地步呢，就是因為你都不是那裡人、你水土不服，所以我覺得那些真的堅，那些我真的不夠膽試，
2: 但你去看人嘔就可以了，即如果你在旁邊，
1: 即係你講喺現場，
2: 係啊，即係
1: 我呢日我唔驚核突嘅，都算
2: 係咯，
1: 我都算唔驚核突，唔驚血嗰啲人嚟，我覺得嚇。
0: 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要介紹嘅呢一個旅行團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興趣。我睇到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覺得好，即係個獵奇性係超級大嘅。咁嗰、那個
1: 你覺得我會唔中意啊？但係你覺得阿攝會中意？
0: 唔係，我聽完你頭先嘅分享之後，我覺得你應該會有興趣多過阿攝咯。是啊，
2: 要幫佢報名啦，你而家不如就
0: 唔知啊，另外你自己諗下會唔會報啦。咁講緊去嘅地方呢，其實就係馬尼拉咁樣。咁馬尼拉呢，原來呢有一啲嘅即係專門辦俾啲遊客去了解佢哋即係可能當地人嘅一啲生活啊，或者係佢哋嘅一啲比較特色少少嘅即係文化咁嘅一啲嘅旅行團呢，佢哋特登有做出嚟俾啲遊客去感受嘅。咁而其中一個呢，我係嗰個睇完條片之後呢，我 就話嚇乜真係有呢啲咁樣嘅嘢嘅咩咁？咁佢嗰個旅行團去嘅地方咧，就係、去馬尼拉嘅公墓啊，係啊，即係一啲公墳嘅墳墓咁樣啦。咁、我心諗啊，咁去墳墓啫，冇乜特別啦。
1: 佢都有咩睇啊？
0: 咁但係咧，佢原來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嗰個公墓咧，係同我哋想象中咧係完全係唔一樣嘅。即係可能我哋會覺得就係喺個墓地裏面就應該係乜嘢人都冇啊，好荒涼啊，嗰種感覺好好得人驚、啊。係
2: 咪即係西式墓地咁樣咧？定係一大一大片嘅土地，然之後插住可能十字架或者係石碑喺度咁樣？
0: 嗱，你咁去理解，窮好窮嘅人咧，可能佢哋就係好似我哋嗰啲骨灰庵咁樣嘅庵位啦。咁、可能有錢少少嘅佢就會有一個好大型嘅石棺，咁如果你再有錢啲咧，你就好似有個別墅咁樣嘅、一個墓，一個陰宅咁樣啦。咁而咧，佢最奇怪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咧喺嗰個嘅公墓裏面咧，係有人住嘅。
2: 有人住嘅意思就係、
0: 係啊，
2: 即係隔離係有屋係俾人住啊，定係佢哋搭帳篷定
0: 係
2: 點咧？
0: 哦，唔係啊，佢哋直接就係瞓喺啲石棺上面。
2: 瞓喺哇，
0: 系啊，而嗰个神奇嘅位系咧，可能你会觉得就系会唔会系真系得几家人，或者系真系嗰啲流浪汉啊嗰啲咁样？佢话唔系啊，佢话系有一班嘅人，佢哋系原来由出生去到即系长大，去到佢哋结婚生儿育女之后，佢哋都系会住喺呢一啲嘅墓地嗰度嘅。咁、原来佢哋咧系有一个身份嘅，咁嗰个身份系叫咩咧？
2: 公务员啊，就系叫做。
0: 你可以咁样食落去，因为佢哋嗰个身份叫守墓人啊。
2: 哦，
0: 系啊，咁嗰种守墓人嘅嗰、工作系要做啲咩嘅咧？原来佢哋每一个月咧系会拎嗰一个墓嘅即系屋企人。即係嗰個可能嗰個家族啦，或者佢哋個家庭啦嘅一啲嘅洗費，會幫佢哋咧去定期去清理、去打掃啊各樣嘢，去處理佢哋嗰個墓地嘅咁樣啦。咁所以咧嗰一班嘅公務人咧，佢哋即係或者住喺嗰個墓地裏面嘅人咧，佢哋就會可能例如佢一收就可能係收附近呢十個家庭嘅墓地嘅錢，咁嚟到去維持佢哋嘅日常嘅即係生活起居咁樣啦。咁佢哋咧係。真係會喺嗰個墓地嗰度咧，會煮嘢食啦，會即係
2: 就係仲啲生活上嘅細節都會喺嗰度啦。
0: 好誇張！我睇嗰條片咧，佢係講緊嗰個人入去裡面去遊覽嘅時候，佢係去到其中有一個居住喺嗰度嘅人，咁佢就介紹咧就話係啊嗱呢度咧就係我嘅屋企啦。佢就入咗去一間屋嘅裡面，咁而嗰間屋咧其實咧係裡面擺咗兩副石棺喺度嘅。
2: 嗯，
0: 咁而佢哋瞓嘅地方咧就係喺呢個石棺嘅上面。其實你當好似有一張床，不過是石做的，咁佢就即係
2: 小龍女瞓寒冰床咁樣。
1: 咁佢係開放式嘅，佢有冇一個即係叫做好似一間屋咁？
0: 佢係好似有間屋咁樣噶，
1: 有個 rooftop 咁樣
0: 嘅。係啊，因為咧佢話原來有啲人有錢啲嘅人咧，佢哋咧係直頭起咗一間別墅，佢哋中意起點樣嘅樣都得嘅。咁其中有一個佢有介紹到嘅就係咧，佢起到好似咧即係一個金字塔咁樣嘅。佢入到去裡面咧，你當係真係好似一個即係神殿咁樣嘅一個設計啦，有曬獅生人面像啊，有曬唔同嘅壁畫啊，各樣嘢喺度啦。咁佢話嗰個咧就相對比較有錢啲嘅，咁可能你冇咁多錢嘅，咁你就會有一間。间屋啦，但里面咧都会有石棺啦。咁佢系即系影住咧，佢里面系有好多一啲唔同嘅摆设啊，有好多一啲唔同嘅，即系可能例如生活日常用品啊，可能例如啲被铺啊嗰啲各样嘢咧，佢全部都喺晒里面嘅。咁而佢哋可能煮嘢食咁样啦。佢哋就真係喺嗰個墓園嘅可能個墓地隔離，佢就喺個石棺附近咧，就即係整咗一個爐出嚟啦。咁就係喺嗰度咧，即係生火煮食，即係可能用柴火啊各樣嘢啊，就喺嗰度煮嘢食啦。咁
2: 但係你頭先講嘅嗰個呢個嘅旅行體驗就。唔係好似會侵犯咗人哋屋企咁樣？
0: 我諗應該可能當地嘅政府佢係真係會特登俾佢哋會有一啲嘅資助嘅，因為同埋其實咧，你個感覺就似係你當係好似去梅窩，咁你去梅窩咁你都會行入去嗰啲行街窄巷啊，唔同嘅屋啊嗰度去體驗，去睇下哦，原來以前嘅漁民咧就係咁樣生活㗎啦，咁樣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啊嘛。佢哋嘅存在就係好似嗰一啲嘅即係人咁樣咯，
2: 我知啊，
0: 隨便俾你睇。冇所謂咁樣咯，即係你又唔可以入到去佢屋企嘅。當然你可以入去佢屋企嘅嗰啲，都應該係有即係一個許可可以俾你入去嘅。但係唔俾你入去嗰啲咧，你淨係喺出面睇咧，你都會覺得好浮誇，因為咧佢其中有一個位置嘅 佢影啦，就係全部咧就係一間一間好大間嘅別墅。頭先我有提到嗰、那個即係好似金字塔型嗰個咧，咁佢哋就係喺嗰條街嗰度咧，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別墅啦。佢就係介紹嗱呢個咧就係邊一邊個有錢人啦，呢個咧就係邊一邊個歌手啦咁樣，即係佢會話俾你聽呢個人係名人嚟嘅，所以咧佢哋嗰個 building 咧。就會好大間，好靚，好華麗咁嘅。咁當然嗰啲就唔可以立亂入去嘅，你可以喺外面見到。咁當然你如果得到嗰個守墓人嗰、那個許可咧，佢係會帶你入去裡面睇嘅。係、即係當然呢啲就係要根據你去到嘅時候，你同人哋點樣去交往啊，各樣嘢咁樣去即係有一個旅程咁樣啦。同埋你可以喺裡面咧，你揾到有啲小賣部啦。其實佢哋又係全部擺曬啲嘢喺啲石棺上面啊，咁樣。
1: 即係佢哋其實係一個小市區啦。
0: 是啊、
1: 不過個小市區同好似同個墳墓
2: 太
1: 呢個功能係啊，係好似
0: 接近啦，
1: 直情重疊咁滯咁樣咯。
0: 係啊，
1: 咁你話佢哋係守墓人，其實佢哋算唔算係一個職業啊？
0: 算係一個職業嚟嘅，因為佢哋係有收錢做嘢嘅。
1: 咁、佢主要就係要即係叫做保護嗰、那個
0: 保護嗰個墳啦、啊，
1: 但
0: 係
1: 好似有啲矛盾，即係佢做清潔要保護個墳，即係唔好俾人搞啊嘛。
2: 但
1: 係
2: 佢又開放俾人嚟睇啊嘛。
1: 係，同埋佢又喺上面生活喎。
0: 嗯，係啊，
1: 即係我叫你嚟幫我。即系点讲咧？
2: 即系我做华人永远，
1: 即系你做保，你做保安，你系保保护嗰栋大厦嘅居民啊嘛。
0: 系啊，
1: 但系冇人叫你入埋去人哋间屋度住噶嘛。
2: 佢啲职业咧，好似
1: 或者喺人哋走廊住咯。
2: 系咯，
1: 咁好怪咯，我觉得。
2: 佢啲职业好似好古代、好历史悠久嗰啲嘢。我呢个家族世世代代要守护你噶啦。
1: 不过我估以前可能真系啲古墓系会派人。咁樣
0: 守住，
1: 即可能有
0: 盜墓，
1: 可能有錢人係會係啦、因為以前啲人真係會將啲貴重物品，
2: 做一個陪葬品啦、
1: 啊，係啊，就會擺喺個墓下面。
0: 係、
1: 以前有盜墓者呢樣嘢噶嘛，真係，咁、就可能真係要看住咁。
0: 同埋其實咧，好誇張嘅，嗰、那個訪問裡面咧，佢有訪問到啲人，咁嗰啲人咧就話咧，其實佢哋係真係世世代代，好似頭先阿攝咁講咧，就係、世世代代咁樣承接住呢一個嘅工作嘅、即係例如可能我阿爸係做呢一個工作，咁跟住之後佢就會將呢檔生意咧就交俾我啦。
1: 有冇話點解會咁樣嘅？即係會唔會係一個佢哋呢份工嘅所謂嘅潛規則，就係細集嘅？其實唔係咁容易話你無端端想做就想做噶。
0: 我
1: 家族做開我先有得做噶。
0: 我覺得似係可能我哋香港你會接觸到嗰啲可能專門負責呢啲殯儀行業嗰啲都係會細集噶嘛，即係都係我哋自己屋企嘅家族嘅傳承咁樣啦。咁可能
1: 熟人介紹。
0: 係啊，可能喺佢哋嘅世界裏面嗰種信任就係咁咯，即係可能係阿爸你做開嘅，你而家就 pass 俾個仔，咁、那個仔 OK 我都相信佢係會做得好呢件事。因為佢好誇張嘅就係話咧，嗰啲人咧喺嗰度生活啦，由出世去到即係長大、結婚、生子都係喺嗰個位置。佢話佢哋係離開唔到，即係佢話佢哋係完全唔知離開咗呢度，佢要點樣去生活。係啊，即係佢哋已經太習慣喺呢一度嘅嗰種即係生活模式啦咁。咁所以變咗就係佢哋係真係好難話啊！我唔做呢一份工，我而家有其他嘅志向啦咁樣，係好難嘅呢一樣嘢。係啊，咁同埋佢哋呢一個嘅人工即係可能唔多啦，但係都叫做養活到佢哋啦，同埋佢哋住嘅地方又唔使錢啦。佢其中有一個嘅即係訪問對象好誇張嘅就係嗱啦，呢個係我屋企啦咁樣。咁我阿爸咧就住喺後面嗰個份啦，跟住我妹咧就住喺呢边呢个坟啦，
1: 即系佢哋分布喺唔同嘅坟度一家人。
0: 系啊系啊，佢哋、全家个成个家族都系住喺呢度里面咁样咯。咁、所以系有好多呢啲你完全冇办法想象嘅情景，同埋咧你喺画面上面见到咧，你系一啲都 feel 唔到有坟墓或者系墓地嗰种阴凉嘅感觉噶。
1: 因为你有生活嘅痕迹咯，我觉得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如果见到个电饭煲，见到个床褥，
0: 系啊，
1: 见到书柜咁样解。是咁先算啦吓，即系你就会觉得哦，有人生活，你就好自然，冇嗰种坟墓嘅苍凉感啊嘛。
0: 系噶，系噶，
1: 系啊。
0: 佢甚至
1: 即系因为你两样嘢系对立噶嘛，
0: 对立啊，
1: 即系生人同死人，
0: 冇错、
1: 啊，佢哋嘅居住环境都系咁。
0: OK， 咁马尼拉 mark 住佢咯，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天儿派你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且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它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上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不是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嗰个低压系统会喺听朝最接近本港，喺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话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情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都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74点，跌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282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毫6升4仙，智普1615蚊，跌25蚊。南方恒生科技4.58跌5.4仙，中芯国际78.05跌1.6，阿里巴巴110.9升7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88升2.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0.25跌12.5毫半。美元

0: 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23，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82，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242 点，跌 1,315 点，港金报 37,910 元，跌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1.99 美元，卖出 4,063.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花园道。而同时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門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仁爱村一带车多，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天后庙道由于有爆水管，现时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由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BSG 博博洗乜
6: 惊啊！考试分数无论系高定低，最紧要系一家人互相支持。
7: 成绩唔系人生嘅全部嚟噶，跳跳打捞一定揾到属于自己嘅出路。
8: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嘅拥抱，你系佢哋最强后盾。
9: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香港电。

0: 声音充满力量，
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2: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是广播道大王啊！
4: 这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是广播道大王。
5: 好好啊，你笑得。
4: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5: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6: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4: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6: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5: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7: 今日广播到大王是由我子豪主理的。
8: 是啊，
7: 而今日呢主理的即是题目呢，其实呢就是关一幅图示的。话说呢这幅图呢，即是大家呢排落雨落得好劲啊，咁就有人呢影咗有一位叔叔呢喺度等巴士，咁佢等巴士呢佢就开了把遮，咁佢嗰把遮呢是大到呢是可以遮晒一家五口咁样。
8: 咁即是嗰啲太阳遮嚟，即是你去沙滩
7: 遮。好夸张，佢系根本系压开咗人哋两三个身位咁样囉，即系佢把遮太大把啦。
5: 重咯，咁把声咪？
7: 我谂应该都系啊，
8: 佢练力噶佢。
7: 唔知，因为我
5: 铁山嚟，
7: 因为我自己咧都有一把，不过就冇咁劲嘅，一家三口系可以遮得晒嘅一把遮。咁、而咧，我最近又揾得翻咁样啦，好开心。再加上雨季，好多时候都要用遮，所以今日我就决定用遮嚟到做我嘅题目嘅。嗱咁啊，一开始啊，当然要讲下历史啦。其实都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已经出现遮呢一样嘢噶啦。咁而遮咧，其实都叫做代表緊一啲係在上位嘅人啦，一啲有權力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講緊皇親國戚啊嗰啲先至有機會會擁有或者係可以用得到嘅。咁所以平民百姓呢喺以前嘅時候呢其實係冇可能即係接觸到或者根本唔俾用嘅。咁例如好似喺古埃及啊、古印度啊嗰啲呢，其實你都有一啲壁画或者直头有啲物件你可以揾得到咁样啦，咁所以咧一嚟咧就梗系要问一下啲地方，即、就、系、是、一啲地方里面嘅关于遮嘅题目啦，咁当然系要问我哋中国嘅题目啦，系咪？咁嗱，大家咧应该都会有喺电影里面咧，或者系啲剧集里面咧见过嗰啲皇帝咧一行去户外咧，佢哋后面咪会有个人即系托住
5: 个伞，
7: 托住一个蒙古包嘅。
5: 哦，
7: 佢唔係一把遮咁簡單㗎嘛，佢係蒙古包咁樣㗎嘛，好大個㗎嘛。咁而嗰個嘅又大把又高嘅嗰個蒙古包呢係有個名嘅，嗰個名呢就叫做華蓋，係呀、或者係華蓋啦，係呀。咁、而呢個華蓋呢原來係有來頭㗎喎，究竟係以下落嚟邊一個呢？四個選擇。分別有 A， 嗰把嘢呢原來係釋迦牟尼八件寶貝嘅其中之一件嚟嘅。B， 相传呢皇帝大战蚩尤嘅时候啊，佢头顶呢就有五色彩云呢成日都跟住佢嘅。咁嗰嚿嘢呢就叫做华盖啦。C， 相传啊呢、這个禹即係大禹治水嗰个禹啊，係啊大禹係啦。咁佢治水有功㗎嘛。咁玉帝呢就赐咗一把叫做镇魂散嘅东西俾佢。咁就免得呢一啲夢煙呢嚟到去騷擾佢嘅。同埋 D， 其實呢呢一把嘢呢係避雷針嚟嘅，即係有實際用途。
8: 咦，都話最早出現喺幾時話呢一個華蓋呀？
7: 華蓋係即係以前啲皇帝呢、你咪會見到佢哋成日呢出即係出去戶外地方都會撐住一把嘢咁樣㗎嘛。其實唔係淨係即係可能你熟知嗰啲皇帝，其實大部分嘅皇帝佢哋都會有呢一個嘅 set up 嘅。咁、而嗰個嘅即係嗰把嘢啦叫做華蓋嘅東西呢、其實有個來源嘅，個來源究竟係以下落嚟邊一個選擇呢？
8: 我揀 A 啊。
7: A， 即系释迦牟尼嘅八件宝贝。
8: 冇错。
5: 嗯，我揀 C 啊。
8: C
7: 即系大禹治水，治水有功就有赏赐咁样。好，你哋两个都有选择啦，可以答案啦。所以呢两个都系我作嘅，但系咧呢一个嘅即系释迦牟尼咧有八件宝贝咧，即系真嘅，即系佢有一个叫做八吉祥嘅东西。咁而其中一把嘢咧就系一把遮嚟，
8: 嗯，系，但系同呢个华国系冇关系，
7: 冇关系嘅，冇关系嘅，冇关系。
8: 会唔会系避雷针咁科学啊？但系你谂下，你嗰个华国系攞嚟即系帮阿皇帝遮风挡雨嘅，系咪先？
7: 嗯，
5: 系。
8: 咁冇可能，你避雷针其实就
5: 系
8: 要引雷噶嘛？
5: 系啊，
8: 佢其实佢唔系避雷咩？佢引雷针嚟噶嘛？咁咪劈落皇帝嗰度咯？
5: 系咯，
8: 系咯。
5: 我头先就系咁样谂啊，我都系。
8: 系啊，所以我死都唔拣 D。
7: 好，
5: 我都系
8: 我
5: 拣
8: boy 啦。
7: 好嘅，大家都系拣 boy，
8: 系咪？
7: 啱啊！避雷针系我作嘅啦，系咪先？咁嗱，呢一个咧系真系关于即系我哋三皇五帝最早期可能推得到讲紧有皇帝嘅时间啦。咁佢咧真系话喺同蚩尤大战嘅时间，佢就长期喺个头顶嗰度咧有一嚿五色彩云喺嗰度。咁所以咧佢就觉得哇呢个咧系上天嘅一个吉祥之兆啊！咁大家、即系以前之后咧嗰啲皇帝就想跟风就系、是，我都想要呢啲吉祥之兆、啊。咁於是咧，佢哋就自己整咗一把，嗰把嘢，
5: 長期擺喺我個頭上面啦，咁啊，
7: 係啦，但係嗰把嘢咧，又確實係唔係好遮到太陽嘅，因為咧，因為你見到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啲皇帝都喺出面嘅啫嘛。即係佢唔係 exactly 喺佢下面㗎嘛，因為嗰個下面係啲即係下人喺度拎住嘅，咁而佢唔可以行近個下人啦，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喺佢附近出現咁樣囉，係呀，咁同埋其實啲達官貴人呢有即係嗰啲皇室成員呢都有機會可以用得到，但係嗰把一定係要細把個皇帝嗰把、皇帝嗰把一定係要最大把、最勁嘅，即係要俾人知道我就係皇帝啦，
8: 長八尺。
5: 咁
8: 你
5: 又唔整五色嘅佢哋又？
7: 其實都係五顏六色㗎啦，已經。即係總之佢又要有嗰啲有龍嘅圖騰啊，
5: 有嘅，即係雕曬花咁樣嘅。
7: 好誇張嘅，其實都好華麗下嘅要做到。咁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一個權力嘅象徵咯，喺以前嘅嗰個實際用
5: 途。咁喺當初嗰、那個大戰蚩尤嗰個傳說入面咧、有冇話其實呢件呢嚿五色彩雲係點嚟？係咪神仙比啊？
7: 其實都係啲傳說嘅嘢嚟嘅啫，即係
5: 就冇長講佢係
7: 點解。
5: 头到有個彩雲，
7: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即冇嘅，都系以前啲神话故事咧，即系描述嗰啲皇帝好劲啊，好犀利啊，嗱，你睇个天都照住佢噶，咁样即系要有呢啲咁样嘅描述咁样咯。嗱，第二题咧都系文化题嚟嘅，即系中华文化题啊吓，关于两个字事嘅，叫做散寿。散是雨散的散，寿是寿命嗰个寿啦。究竟系指以下落嚟四个选择嘅边一个咧？分别有 A 八十岁咧。就可以叫散寿啦。B 五代同堂嘅人啊，其实就可以用散寿嚟形容佢啦。C 退休之年啊，其实就系散寿之年，
8: 即系收借啦你系嘛？
7: 散寿 ，OK， 唔系收。
5: 就系啲人因为通常年纪大咗就会担遮太阳。
7: 好啦，
5: 呢啲就退休啦，退休啦，
7: 退休啦咁样。D。就是张家界的一个即系寿宴的形式。
8: 喂，你
5: 咁得
8: 咁
5: 撩
8: 啦？
7: 系啊，
5: 寿宴的形式啊，哦，即系咁样摆寿宴
7: 就
5: 叫散寿
7: 啦。
8: 我揀 boy 五代同堂，
7: 五代同堂，
5: 我覺得呢個似啊，
8: 佢個 family tree 啊，好似成把遮咁啊，係咪啊？
5: 就頭先個一把遮遮曬五個人咁樣咯。
7: OK，
5: 你唔試咧，同唔同你？
8: 嗱，如果唔試，我覺得收遮啦，你呢個係幾好嘅。
5: 我都揀翻 B 先，
7: 退休，
5: 我都揀 B 先，
7: 兩個都揀 B 係咪？
8: 係，
7: 好。如果今個禮拜有蛋糕就好啦。唔係啊，唔係五代同堂啊，呢、這個我諗出嚟。
8: 你遮骨你囉。把遮有幾多個遮骨呢？
7: 哎呀。
8: 好怪啊，張家界嗰、那個。
5: 所以我揀啦。
8: 係你揀呢個係咪？
5: 佢無端點作啊，張家界。
8: 通常
5: 因為我覺得意思上五代同堂好似佢真係好啱。
8: 我想攞個意頭先。就算錯都叫有個意頭嘛。
5: 唔係我都認同你。我揀多多啦咁。張家界嘅一種壽宴形式嚟。
7: 好。
5: 你呢
8: 我揀收遮啦你。
7: 收
5: 遮啦。
7: OK， 好咁啊，一個係揀
5: 退休
7: 之年，一個呢就係揀張家界嘅壽宴嘅形式。
8: 係。
5: 係
8: 八十歲啊？
5: 咁咁直接㗎咋？
7: 因為咧，佢唔係咁直接嘅。原來咧，八個散字咧，佢話佢簡寫咧，即係唔係簡體字啊？簡寫係一個人字，或者係一個好似八字下面有個十字。
8: 嗯、
7: 其實咧、啊、就可以叫做八十啦。
8: 哇！係啊，即係佢關聯式思考。
7: 嗱，呢個係一個即係古字，
5: 識好多中文先得。
7: 係啊，因為我睇翻咧，你大家而家可以上網睇翻嘅，即係有好多即係唔同嘅形容歲數嘅一啲即係字啊嘛，例如不惑之年咁就代表係幾多歲啦，咁樣係有呢啲嘅。原來好多嘅即係歲數，佢哋都有一啲名嘅咯，喺維基百科裏面有齊嘅，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睇一睇。
5: 我突然間想睇喎，真係，
7: 所以可以上去睇一睇嘅。咁啊，馬上嚟到第三題啦，呢題咧我哋去遠少少啦，因為咧我哋咧就要翻翻到去公元元年嘅歐洲，係啦，咁就係關於咧即係遮嘅一啲描述，即係啱啱開始喺歐洲有遮呢一樣嘢嘅時間，有邊一個描述係錯嘅咧？有四個選擇，分別咧有當時嘅遮咧係冇現成賣嘅，係需要訂製嘅，一整咧要整半年先有嘅。B 當時咧嘅遮咧係由鯨魚骨啦同埋帆布咧所造成嘅。一把咧系重五公斤或以上嘅。C 当时咧系需要有仆人去担遮嘅，即系唔会自己担啊，即系唔会话我想要担遮，我想要有遮唔得，一定要有个仆人帮你嘅。同埋 D 当时咧多数啊吓，即系九成九咧都系女性会担遮嘅啫。四个选择有一个系我作嘅。
8: 嗯
5: 嗯。
7: 公元元年嘅歐洲啊吓，即系啱啱開始有啦。
8: OK， 我揀多，
5: 我都系揀多。
7: OK， 即系兩個都系揀、
5: 啊、五公斤、啊，咁九成九女人整力噶，
8: 一定要用仆，一定要仆人去拎噶啦。
5: 系啊，同埋头先话，其實以前即系应该系啲貴族有、嗯、有頭有面嗰啲人先至有得擔遮嘛。
7: 嗯。
5: 咁但係多數都係其實有面嘅，係咯，以前嗰代應該係男人多啲嘅。
8: 我純粹覺得就係、是、咁，你皇帝都要擔遮㗎，咁、嗯、你話淨係得女性擔嘅時候，咁皇帝冇理由冇得擔嘅。
7: 嗯，
8: 係啊
7: ，OK，
8: 我用呢個嚟打擊你。
7: 所以兩個都係覺得當時多數係女性呢個係錯嘅，係咪？
5: 係。
7: 我又有一嚿蛋糕啦。
5: 又有錯。
7: 我又有一嚿蛋糕啦。
8: 我覺得真係要仆人擔，即係唔會係自己拎
5: 嘅。歐洲喎、
7: 啊，當時真係多數係女性擔遮嘅。點解咧？佢原來係有個原因嘅，為咗美白，
8: 即係唔好曬黑、
7: 啊。
5: 已經有物理防曬呢樣嘢㗎。
7: 當時已經驚曬黑㗎啦，覺得白係靚。
5: 但係五公斤有冇可能？
8: 成包米咁重喎、
5: 啊。係咯、啊。咁即係 B 同 B 同 C 好似要黐埋咁咯，所以我就覺得，
7: 嗯，
8: 唔係輕都要仆人㗎，其實。總之我唔可以電把車咯，係咪你明白？
5: 係，即係個身份上嘅問題係嘛、
7: 啊啊？
5: 嗯，咁會唔會可能冇五公斤，或者唔係用鯨魚骨加帆布啊？可能係鯨魚骨加
8: 加
5: 唔知咩布咁啊、嗯？
8: 可能嗰時未有帆布呢樣嘢，會唔會其實？
7: 嗯，
5: 有可能咯、
8: 啊。係啊，咁你會
5: 即係可能佢其中一樣嘢出事。
8: 係啦、啊，因為佢有三樣嘢嘛。
5: 我揀 boy 咯、
7: 啊。boy
8: 係，我揀 A 啊。半年太長啦
7: ，OK。
5: 好似同我討論完之後，
8: 寫
5: 有少係有少少咁嘅感覺，係
7: 。我終於都到到你，
5: 雖然我哋唔係一樣，
7: 係 啊，都到到你選 B 了咁。OK， 阿攝啊揀 A， 即係要搞半年先有嘅。
5: 你、
7: okay、
5: 覺得
7: 係
5: 錯？
8: 係啊，
7: 嗯，咁啊天兒就係覺得五公斤。
8: 三年先一把，三年十年冇一件。
7: 好，正確嘅答案係 A 啊。因為咧，當時嘅遮咧係全部咧都係即係貿易嘅，係啊，即係佢係由地中海嗰邊賣過去。
8: 哦，即係歐洲佢本身嗰個係
5: 現成嘅，係
7: 啊，現成嘅，即係佢唔係自己生產嘅。因為嗰陣時其實咧，嚴格嚟講係唔流行擔遮呢一樣嘢嘅，咁、嗯、而係真係啲女士貪靚，而又真係啲貴族先至有資格可以、嗯、即係叫做用到遮。因為第一啦，佢係好重啦；第二就係佢唔係真係流通得咁緊要啦，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每個人可能都有幾把遮啦。佢真係可能係即係得好少嘅數量啦，好少人用啦，又唔係個個覺得有呢個咁嘅需。 需要啦。咁所以变咗就係即係喺嗰陣时嘅即係遮呢樣嘢呢唔算係好流行嘅，亦都係真係比较少啲人去用嘅。咁当然啦，即係慢慢发展落去呢，其实呢即係佢有一啲嘅变化，令到开始多啲人去接触到，或者係多啲人去用到呢，就係之后嘅事啦，就唔係喺嗰一个年代嘅时间。咁同埋头先有提到就係话呢，好多时候呢啲贵族女性呢，佢哋出街嘅时候呢，佢哋即係都知道原来太阳係会令到佢哋啲皮肤会变黑嘅。係呀，又或者可能会有晒伤嘅情况啦。咁所以佢哋其实都驚变黑。咁所以呢个遮呢都係有需要嘅。如果呢你即係可能大家有興趣嘅話呢，你又可以睇返呢以前即係可能嗰啲畫作啊，即係嗰啲寫實派嗰啲畫作呢，其實好多時候呢佢哋都會描述一啲即係可能即係宮廷人士啊，佢哋點樣去即係出巡啊，去行街啊嗰啲咁樣嘅畫作呢，你就會好明顯見到就係呢會有一啲人係擔住把遮，但係嗰啲人呢佢哋特登呢畫到呢就係冇嗰個主人家咁白嘅。即係我唔知係因為佢係曬黑咗，定係因為可能本身佢嘅膚色嘅問題啦。總之就係好零零舍舍，就係前面即係個景物啦，前面嘅嗰個女主人呢就係好白、好華麗、好靚、好 elegant， 後面呢就隱約有一把遮喺度啦，而唔覺㗎喎，即係佢黐咗落去個背景度嘅。咁又好明顯見到係有個人拎住呢一把遮，即係幫佢去遮太陽。嘅一個咁樣嘅，
5: 佢就黑啲咁樣嘅。
7: 佢個畫，佢個顏色係相對黑啲嘅。
5: 我諗以前嗰個年代，尤其是歐洲，佢哋都係崇尚白人噶嘛，係咪？即係都係一個階層嘅分別嚟噶嘛，喺佢哋心目中係。所以佢哋可能畫嘅時候，就算佢係白雪雪都好啦，那個仆人可能都係要將佢由黑啲咁樣咯。
7: 係㗎，咁所以呢一點就係即係喺遮嘅演變歷史嘅裏面咧，其實咧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啦。咁我哋咧。而家暫時嘅分數呢，阿攝呢係以 0.5 分稍微領先嘅。咁我哋轉頭返嚟呢仲有三題呀，你三個錦囊都係未用嘅。咁我哋轉頭返嚟再講一啲關於遮嘅冷知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职津申请，即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说，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本港正是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表示2024年底发出首个先导牌照至今年6月。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港岛、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说，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四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与海内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实现多项技术跃进。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的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至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8点，升22点，总成交金额30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毫六升4仙，智普1640蚊冇升跌。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4仙6，中芯国际78.15跌1.5，阿里巴巴110.8升6毫，腾讯控股458.2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82.94升2.8，华虹宏力171.4跌14.1，建滔积层板50.6跌1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697，澳元5.442，加元5.544，新西兰元4.529，欧元8.95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7,910蚊，跌4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美元，卖出406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路嘅新桥啦，寻日已经系开通咗噶啦。现时啦，沿住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嘅车辆，可以喺永德利广场对开，近住港铁桥嘅快线直博新桥，经葵涌道去观塘、荔枝角以及旺角等等嘅目的地。如果要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香港西以及系大屿山方向嘅车辆啦，就要使用慢线去九 D 出口。同时车辆如果由葵青交汇处上车会入荃湾路南行慢线嗰阵，就唔使再 cut 线啦。揸车嘅朋友，请你尽早选定行车线，留意新嘅标志同埋指示，以及系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排到去管道入口；西行过海亦都稍为慢车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话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喺康宁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接近崇仁街。新界区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挤塞。咁就系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快线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安仔，而家喺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走啊！
6: 是广播到大王啊，
7: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8: GameStar。 哦，他真的很用力啊。
9: 是啊，冇事嘛，你个肺。
10: 好，嚟到咧广播道大王嘅下半场，咁啱啱咧上半场嘅时间咧，咁阿摄咧就以0.5分啊，稍微领先啦。咁下半场咧，其实我哋就会去翻一啲可能同我哋相对比较接近啲嘅时间啦，咁啊好好咁再了解遮呢一样嘢嘅。咁而头先咧，其实咧就有讲到咧，即系可能系啲真系比较权贵人士啦、有钱嘅人啦，佢哋先至有资格去用遮，呢个系真嘅，因为系真系咧。要去到讲咗18世纪嘅巴黎咧，先至开始慢慢越嚟越多人开始会用遮嘅。咁而头先有提到就系话啲遮咧，其实咧都系我哋而家用讲紧嗰啲直遮嘅嗰种设计。其实咁多年嚟咧，佢个变化咧唔大嘅，即系佢嚟嚟去去都系直遮，即系或者系用有嗰个鱼骨啊嗰、那个咁样嘅设计咁样啦。咁系直至到咧去到18世纪初咧，有一位咧皮夹商人嚟嘅，佢就发明咗缩骨遮。
11: 哇，大進步喎、
10: 啊、好勁，係啊，好犀利，
9: 偉大發明之一
10: 啦，係啦。咁而呢，佢係到底受到啲乜嘢啟發到佢呢一個諗法嘅呢？四個選擇，嗱，呢個係講緊係喺18世紀初期嘅巴黎啊。
11: 我覺得佢應該係一個官僚學家嚟，見到啲雀仔啲翼呢可以咁樣收埋。
10: 係，咁嗱，有四個選擇嘅，分別有 A， 佢呢就係本身想做即係一啲遮嘅皮套啊，即係做嗰啲皮套嘅生意，遮袋咁嘅東西啦。但係當時咧，發現咧嗰啲遮太大把啦，即係用嘅皮用好多，佢覺得條數唔划算，咁所以佢就喺度諗，如果把遮細把啲就好啦咁。跟住諗下諗下，係整細啲把遮咪得咯咁樣，佢就向呢方面去研究啊。B， 佢同佢老婆出街嘅時候咧，因為成日都要佢去擔遮嘅關係，佢覺得哇又重又大把。投訴無門嘅情況底下，不如自己整一把細啲嘅啦。整下整下，越整越細，就整咗把縮骨遮出嚟啦。C， 一去到落雨嘅季節咧，其實咧佢嘅鋪頭咧係有煩惱嘅，因為會有好多人走入嚟避雨。佢心諗：，唉，嗰啲遮啊，如果細把啲就好啦，佢哋就唔會啊突然之間落雨嘅時候啊冇遮喺身啦咁。所以佢就諗到：，不如整一把會縮埋嘅遮，可以隨身攜帶嘅啦。同埋 D。當時咧有個客人咧誤會咗佢個鋪頭係整遮嘅，咁就拎咗把斷咗嘅遮咧入去，就叫佢幫手整。佢靈機一觸，咦？不如整一把真係可以縮埋嘅遮啦咁。四個選擇。
11: 做遮袋嘅生意會唔會真係因為把遮太長而有咁樣嘅苦惱咧？
9: 會咁醒啊！即係。
11: 係。
9: 即係。谂佢净系谂咗第二门生意，突然间系
11: 我一定唔拣老婆啦。虽然好多发明其实都系因为同太太有关系嘅，但我偏偏唔信缩骨遮系
10: 好
11: 系啦。
9: 落雨好多人入嚟避雨，跟住就谂，我觉得系纯粹觉得阻住佢咯，未必会觉得
11: 阻住晒你班友
9: 啊，唔会谂到啊，如果佢哋有把遮可以随身携带就好咧咁样。
11: 嗰刻应该佢要做埋卖遮生意啊嘛。
9: 即係你諗賣遮囉，應該係。啲嚟佢鋪頭誤會咗佢係整遮，跟住佢就斷咗。呢、這個我反而覺得有啲可能喎、
11: 啊。有啲古仔聽下喎、啊。
10: 嗯。
11: 係咪
9: 因為佢已經斷咗嘛，佢就覺得係喎、啊、即係如果變成咁嘅長度幾好喎、
11: 啊。幾好喎、啊。
9: 唔會係咁樣呢
11: ?OK, 我用四揀二。
10: OK, 好嘅。四揀二。
9: 你揀咩
11: 係。
12: 四揀二。
11: 但我揀 A 同埋 B。
9: 鼓攞起。
11: 天然完全感受今日完全系被出卖嘅感觉，系咪？
10: 好。
9: 我有五十五十。
10: 好嘅。
9: 我心入边有少少灵感嘅，但系。
11: 系，但系你要等佢 double confirm 你系咪？
9: 冇错。
11: 系啦，跟住我睇一睇你嘅表情先。是覺得原來你的靈感是走了的，被他圈走了的，是不
9: 是？
11: 我常常覺得 C 和 D 都很容易作到。
10: 嗯，
11: 是啊。A 比較難一點。
10: OK。
11: 是啊。
9: 我揀 Boy 啊。
10: OK， 你揀 Boy。
11: 即是最尾都是跟老婆有關係的，是
9: 不是？我不想我不想那些叫什麼揀包咬頸啊。
10: 哦、
9: oh,
10: ,OK。
11: 做乜唔包镜啫？咁咪断遮啊？
9: 唔系，系落雨，好多人嚟避雨哦。
10: 哦，系啊。嗱，如果咧你熟知欧洲，或者系讲紧系嗰个时期嘅欧洲啊，特别系法国啦，其实嗰阵时咧，嗰啲人咧系好兴戴假发嘅。
11: 啊，
10: 系啊，咁戴假发咧，一去遇到落雨嘅时间咧，佢哋就一定会避雨，
9: 啊、
10: 因为咧
9: 潮湿啊，潮湿啊，噏住啊，噏住，
11: 出裙都系出菇啊，
10: 系啊，佢系唔可以整湿个假发，因为好容易会臭啦，好容易会塌晒啦，唔靓啦咁，咁佢就灵机，即系入去佢个铺头避雨嘅时间，佢发现，哇，点解咁多人即系要避雨嘅咧，即系要有呢一个咁样嘅即系需要嘅咧，佢突然之间谂就话，啊，如果其实佢哋当刻有遮嘅话，咪好好咯咁样，但系现实世界就系嗰啲遮又大把又重又唔好拎，咁佢就冇可能系出街行街都拎一把，咁佢就谂，不如整一把缩骨噶啦，即系整一把缩埋嘅细细把噶啦咁。咁而家咧，其实咧喺即系法国嗰边嘅博物馆咧，你会揾得翻佢呢一把第一把全世界第一把缩骨遮，
9: 系咪都好大把嘅？但系
10: 哦唔系，好靓。
9: 嗰阵时已经做得到细把噶啦，
10: 整好细把噶咋，即系你当系真系好似平时我哋
9: 而家睇嗰啲缩骨遮，
10: 缩骨遮咁细咁上大把噶，系啊系劲噶，
9: 发咁佢
10: 系啊，同埋。好法啦，因为呢係讲緊即係当时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呢係俾佢做咗五年嘅独家，即係买呢一个嘅经营权㗎，甚至係由即係当时嘅即係法国嘅公主呢去帮佢做代言
11: 㗎。
10: 好夸张啊，真係。
11: 反正呢个可以唔使啦，多咗啦，
10: 系啊，因为佢觉得好靓啊，好优雅，佢系用嗰啲
9: 自己中意
10: 嘅，佢用啲丝绸嚟到去做嗰一个嘅即系遮啦，跟住之后系用金属嚟到去做，真系好似我哋而家嗰啲遮咁样嘅，个成个嘅设计同我哋而家嗰啲冇乜太大分别，佢仲要有个木嘅遮套，好靓。
9: 但系有得意，即系佢见啲人因为戴咗假发，唔想淋湿个假发入嚟，佢又唔系谂啊，点解我唔做啲假发？
10: 整防水嘅假发，
9: 或者系搭湿都。唔驚，冇乜所謂嘅，或者好快乾嘅，佢係諗做遮。
10: 因為其實當時嘅嗰啲布料咧，佢都唔完全扇水，唔完全防水㗎，未去到做到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咁會彈開啲水咁樣㗎。佢其實咧把遮濕咗咧，佢係會透㗎。
9: 咁係咪要擰乾啊？
10: 嚴格嚟講，你可以咁理解。
9: 即係太大雨，佢係會滴翻落嚟㗎。
10: 係啊，即係太大雨，你要入翻室內咯。佢只係可以防到基礎嘅，即係
9: 可能一段路程咁樣，
10: 微微雨咁樣咯。
9: 幾多 cc 嘅雨水就用完嘅啦，嗰把遮就
10: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幾得意嘅發現嚟嘅。咁好啦，嗱頭先就講咗法國啦，而家咧就講英國啦。咁大家唔多唔少都會知道，英國人咧其實係唔係太中意擔遮嘅，而家呢刻都係，以前就更加憎添，佢直頭係憎啊！咁有四個原因，有三個咧係啱嘅，一個係我作嘅啫。邊個原因係我作嘅咧？關於以前嘅英國點解咁唔中意擔遮 ？A因为当时嘅英国咧，本身同法国唔 friend 嘅，佢哋唔想似法国人，法国人好中意贪遮，佢就唔想似佢哋。B 身份嘅象征咯，唔担遮就坐马车。C 担遮唔 man 啊，娘娘地啊，唔得唔得。同埋 D 因为其实根本冇得卖，系啊，要去到法国先有得卖，即系佢冇入货根本就。
11: Okay.
10: 四个选择有一个是我作的。
9: 一个是你作
10: 的。对啊，其他三个都是真实的一些原因，为什么英国人是不喜欢担遮。
11: 英国法国不 friend 啊，即是历史因素啦，就是 must 的啦。
9: 众所周知的。
11: 是啊。不担遮是坐马车。即是看很多英国那些什么绅士电影啊，贵族电影啊，都真的是这样。
10: 是。
9: 身份象
11: 徵唔夠 man，
9: 唔夠咩？咁女人就力得噶。如果咁講，
11: 跟住就英國冇得賣，要法國先有得賣。
10: 嗯，
11: 點揀啊？
9: 嗯，
10: 去睇你頭啊！而家，但係都係你揀先喎，笑係嘛？
11: 唔係，
10: 冇答案
11: 係喎，係喎，係喎。咁我用 combo hit 啦。
10: 好啊。
11: A
10: combo hit A， 即系呢个系错嘅，
11: 系啊，
10: 拣错噶，
11: 系啊。
10: OK 好，
11: 我知系唔 friend， 咁但系都有需要噶嘛，系咪？
9: 我用
10: 四拣二，
9: 四拣二啊，
10: 好啊，
2: 四拣二。
9: 我拣 boy 同 C 啊
10: ，boy 同 C
9: 系啊。
10: OK， 咁啊，即系 A、B、C 都有人拣啦。
11: 系，因为法国先有得卖，所以
9: 冇得卖系假嘅，
10: 冇得卖系假嘅，其实有得卖嘅，不过系啲人真系佢系真心唔中意，因为嗱头先响讲咗个三个原因系最大原因啦，第一就系佢本身同法国唔 friend， 系政治上嘅一啲唔 friend 啦，咁佢唔 friend 到咧，啲人系觉得话，哇法国人中意嘅我就
9: 唔中意，
10: 咁佢见到咧系即系法国人好中意担遮。咁佢覺得嘩擔遮咪即係成個法國人咁樣崇洋媚外呀、啊、你咁樣佢真係會俾人哋咁樣話嘅。咁而呢第二個原因呢就係、是、一個身份嘅象徵，就係、是、話呢你如果落雨嘅時間你有本事你可以坐馬車、
11: 嗯、
10: 你坐馬車就唔再擔遮囉係咪，咁即係代表你有錢，但係如果你落雨嘅時間你冇本事坐馬車你又擔遮你又唔想濕身喎、啊，咁即係代表咩？你扮有錢人、
9: 哦、
10: 會俾人歧視嘅，原來當時係
9: 夏天著冬天衫
10: 係咪？係啊，即係扮有錢又唔想承認自己係窮人咁樣，即係有呢個咁樣嘅原因嘅。咁而 C 呢又真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女性化嘅一件事啊。咁、佢就覺得唔應該即係喺落雨嘅時間擔遮呢樣嘢，唔咩？系啊，淋雨咪淋雨咯，穷咪穷咯，唔怕咁样。同埋仲有一个原因就系咧，原来当时嘅车夫咧，即系嗰啲马车车夫咧，系好杯葛担遮呢样嘢嘅。因为就系你担咗遮，你咪唔使坐马车咯。系啊、哦，所以其实佢哋咧系
9: 唔想你担遮啊。
10: 系啊，佢哋会行动上去
11: 杯葛担遮，
10: 杯葛担遮，佢哋系会
9: 杯葛化，
10: 出言侮辱咯。系啊，会掉嘢咯，系啊，系啊，
9: 担遮你，
10: 系啊，会吐口水咯，掉垃圾啊，掉烂菜啊咁样咯，咁甚至系会故意开架马车咧，浅起啲泥水咧，即系你担遮就咁样浅起啲水俾你先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小动作嚟到去抗拒人去担遮咯，
11: 担把遮啫，唔想俾雨突亲啫，
10: 系啊，但系呢个就系即系当时嘅即系英国。點解啲人會咁唔鍾意，咁當然慢慢去到而家呢刻其實佢哋就開放啲嘅，即係冇話完全唔擔遮嘅，但係細雨嘅佢哋通常都會是但
11: 啦，即係慣咗
10: 慣咗啦，即係根深蒂固覺得慣咗唔使啦，濕少少
11: 而家你仲同佢講啦，你即係呢開遮呀、啊、失落開遮呀、啊、用惹啲咩呀，
10: 係呀，佢話
11: spirit 啊，嘢啲 spirit 啊，高上。
10: OK， 咁啊，另外咧，去到嚟到第六题啦。咁呢一题咧，其实咧，我觉得系有少少即系几 creepy 嘅，系啊，因为咧就系讲紧一啲关于可能以前大家有睇过一啲特务片咧，
9: 系
10: 啲遮其实都系武器嚟噶嘛，
9: 系啊，
10: 即系都系 signature 嘅一种嚟噶嘛。咁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电影世界先系咁啫，现实世界边度会咁样？点知咧就真系喺现实世界咧发生咗一单即系关于遮杀人嘅案件。咁受害者咧系一位保加利亚嘅即系意见作家，佢叫 George。咁佢咧就系俾一把武器遮咧所杀嘅。以下落嚟咧，边一个先系真实嘅案情咧？俾个 tips 大家，唔系 tips 啊，即系事实啦。中毒嘅，即系呢位 George 中毒身亡嘅。四个选择分别有 A， 佢喺度等紧巴士嘅时候啊，有一名男子咧系用改装咗嘅遮，即系改装，即系把遮改装变成一把枪。喺个遮头嗰度就射咗一粒只系得 1.7 毫米嘅钢珠入去佢嘅身嗰度。B， 佢放工嘅时间咁啱落雨啊，咁啊有一名男子咧就喺佢面前咧担住把遮匆匆咁样走过，佢嗰啲遮骨嗰个尖端咧就咁啱吉咗落去佢个膊头嗰度。C。佢行緊街啦，見到前面呢有一名男子呢就跌低咗，啲嘢跌到周圍都係，佢好心上前去扶佢啦，仲幫佢呢執地上面嘅嘢，最尾個男子即係個男子呢就指住比較遠處有一把遮，就叫佢幫手執，冇幾耐佢隻手開始麻痹 直至去到全身。同埋 D， 佢入铺头买完嘢离开嘅时候，发现自己把遮咧就俾人攞咗。咁个店员咧就非常之好啦，就递咗一把遮俾佢啦。佢一开即系揿个掣，一开把遮嘅时候咧，手指有一下被蚁咬咁样嘅感觉，之后就中毒身亡。
11: 我拣五十五十啊。
9: 咁 A A 嗰个点解系关中毒事咧？
11: 喺个遮嘅头度，
9: 佢射佢系射佢呢个系。
10: 因为佢喺个遮头嗰度咧，即系变改装咗，变咗系好似一粒枪，一支枪咁样。
9: 即系嗰粒钢珠可能系有毒嘅，系啦，
11: 打落佢条颈度。我觉得 C 同 D 咧，
9: 呢个太劲啦，系咪改装做枪？
11: 唔系，你谂下，我哋细个嘅时候睇啲古装片咧，都唔知攞个。手指刉穿个嗰个纸嘅枪，跟住然之后咧有个圆筒咧就吹啲毒针出嚟嗰啲，
10: 吹啲毒针
11: 系啊。
10: 天儿系用 combo hit 噶啦，
9: 系我定翻 combo hit 啫。combo hit，
10: 其实佢咧呢一、這个嘅即系意见作家 George 咧都系好夸张嘅，即系佢系咩人都闹嘅，
9: 系啊，即系好多仇家嘅。
10: 其实佢应该系即系。真係得罪咗一啲即係可能係對家嘅人，唔知呀，總之可能講嗰啲唔應該講嘅嘢，所以俾人哋即係喐手處理咗。點睇
11: 我揀先天而揀先呀。
9: 我
10: 嘩我真係碌到
9: 冇錯呀，我揀先啦，我揀多呀。
10: OK， 揀多有位鋪頭有人即係
9: 大把
10: 遮
9: 俾
10: 佢，
9: 好似呢個成功率比較高啲咁啊，就換即係好似換走佢把遮咁啊。
10: OK，
11: 我揀 A 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完全唔需要第三者啊，即係C 同 D 我都好複雜，就係咧 D 嗰個 T 嗰個就係你要唔見遮，要換走把遮先啊嘛。
10: 嗯
11: ，C 嗰個若然嗰個即係呢一個，
9: 佢唔幫執幫佢執嘢嘅話，行過咗就冇啦咁啊。
10: OK，
11: 所以我就覺得超咁啊。
9: 咁 B 咧 ，B 都係主動進擊嘅。
11: 尖嗰個位
9: 佢冇圈俾你係咪？
11: 唔係
9: 即係咁講，即
10: 係
9: 咁講。
10: 係個理由講得好。
11: 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咧，我覺得你要咁樣戒得到咧，唔容易啊，其實。
10: OK。
9: 戒個膊頭。
10: 你即刻到，刉到。好，嚟咯，開股。終於都啱啦。
11: 係啊，佢可憐我哋施捨我哋啊。
9: 最後一題俾你哋是但真啱啦。
10: 正確嘅答案係佢喺等巴士翻屋企嘅時候啊，咁啊有一個人咧，佢係突然之間咧喺佢後面出現，跟住佢突然之間感覺到喺佢嘅即係小腿嗰度咧有一下刺痛，咁佢都唔知咩事噶，佢係翻到屋企咧先至開始出現中毒嘅跡象啦。咁當然就即係離開咗啦。咁喺解剖嘅時候先發現到嗰粒 1.7 毫米嘅鋼珠，係啊，即係可想而知好細粒。而最尾係捉到個賊人嘅，真係發現到佢嘅嗰一個即係嗰把遮啦，係經改裝就喺個遮頭嘅尖端位置嗰度，就係有一個發射裝置喺度。咁呢個真係可以話係現代嘅一啲好似特務片咁樣嘅殺人橋段，又真係發生。咁今日帶俾大家嘅就係一啲關於遮嘅冷知識嘅。

0: 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關注會唔會推出更多讓市民自力更生嘅計劃。孫玉涵回應話，政府一直喺唔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職津同培訓等，鼓勵市民自力更生。受到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全市中小學校同幼兒園等停課，地盤一律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大連沿岸就出現大浪同巨浪，海水大面積倒灌，部分路面受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提升防洪同险情处置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的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空中和保障力量。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的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联演中方总导演表示，两军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厚植传统友谊，进一步提升联合处置海上危机的水平。海军研究院研究员表示，联合演习成为中俄海军深度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是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05跌11.7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幣6.782，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806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85美元，卖出407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門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線有壞車阻路，一帶比較車多。

0: 外现时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屯門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是慢车。另外观塘而家有坏交通灯，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嘅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而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同埋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近住慈云村嘅慢线仍然系需要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其余车辆都是禁止由来回方向的慈云山道转入去惠华街，请大家改用其他的道路了。同时多条的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4: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5: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6: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7: 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8: 晨光第一线。
9: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10: 我系嚟自宝国中学嘅詹敏轩，就喺蔡岭麓湖嗰个景区度咧，就拍片同埋影咗啲相，非常开心同埋有好大嘅成就感。我可以将我啲相分享翻俾同学啊，同埋屋企人。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3: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4: 最憎星期一塞车。
3: 我最憎冇人工假。
4: 最憎开会啊！
5: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6: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朋友个女读小学，近排嘅口头禅咧就系、是、吓，
4: 我唔知、啊。
2: 问佢肚唔肚饿？吓，我唔知、啊。翻学校读书读成点？吓，我唔知、啊。点解啲玩具周围摆唔执？吓，我唔知、啊。听落咧系几激心嘅，但其实我哋大人好多时都中意讲呢句说话噶，特别系一啲我哋唔想面对嘅问题。近期我都有听到呢句说话，就系、是、搬屋嘅时候咧，洗衣机师傅上嚟装干衣机，应该咧佢就唔小心整烂咗嗰部洗衣机嘅插头。问佢，咦，点解个插头烂咗嘅？佢就话吓，我唔知道、啊。临走前仲加一句，可能佢本身烂噶啦，你换咗佢啦。唔忿气，落铺头问，咁啱咧，仲有早两日嘅片，影到部洗衣机系仲用紧插住个插头嘅。铺头嘅员工睇到就推断，应该系个师傅唔小心整断咗嘅。最后佢哋搞完一轮咧，个师傅终于承认系佢整断嘅。我唔知道、啊，这句说话好易讲出口，但系事实系好多时讲嗰个人咧，唔系真系唔知道，而系唔想承认自己做错。可能有时唔系真系做错嘅，但系一句我唔知道、啊，希望咧可以成为我不是衰人嘅挡箭牌。就好似男女间接近分手边缘嘅时候咁啊，总有一个忍唔住问嘅，你仲爱唔爱我啊？我唔知系一个经常听到嘅答案。呢个时候唔知其实就等于唔爱，但承认唔爱咧，就好似承认自己对爱情嘅背叛咁。答唔知好似就可以逃避责任，不过往往逃避唔代表个责任消失啊。记得睇美剧《Suits》有一集咧，讲有间公司嘅得力助手暗地里做咗啲贪赃枉法嘅事，后来俾主角佢哋揭发咗。当时公司嘅老板咧就同主角之一嘅 Harvey， 亦即系佢多年聘请嘅律师话：我真系唔知噶。而 Harvey 就答佢：你可能真系唔知道，但系知情系你嘅责任。法律层面又好，道德层面又好，甚至只系作为一个人都好。无知都可以是罪过来的，罪在你没为你的人生、你的关系能够影响你和其他人的事负责。我不知道、啊，这句说话是很容易说出口，但其实不应该这么容易被自己说出口的。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拍片记录生活好 common 啫，咁都唔俾？话说就系咁嘅，我自己咧都有拍下片，记低下自己嘅生活细节啦。唔系话想做啲乜嘢网红，纯粹系觉得好似而家嘅生活太快，节奏太快。如果可以有啲嘢记得低自己嘅生活细节嘅话，咁不妨当系好似写日记咁咯。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噶，去到边度做紧啲乜嘢，都会中意影相打个卡摆上网。嗰段时间你用开嘅 social media 又会提醒你，当年今日你有做过呢啲相类似嘅嘢，又或者碌下碌下，突然之间发现，乜原来两年前我曾经去过呢个地方，可能呢个就系现代人嘅记忆方法啦。我哋唯有接受，唯有好好咁样去拥抱佢，唔系用纸、用笔、用日记嘅方式嚟到记低，用影片、用相片，其实都系一个方法嚟嘅。点知呢一个方法去到某一个地方，佢竟然话俾我听系唔可以嘅。话说早嗰排咧就有 friend 新居入伙，咁于是我哋大家一行人咧就去 housewarming 啦。本身谂住叫嘢食嘅，但系就话楼下有间餐厅做紧特价，不如我哋落去食啦。于是我哋一行四人就落咗去嗰间餐厅嗰度，谂住喺嗰度开怀畅饮。点知当我动部机出嚟嘅时候，其中一个店员就走埋嚟遮住个镜头，就同我讲：先生，呢度唔可以拍嘢嘅。我话我只系记低自己食咗啲乜嘢啫，咁都有问题？跟住佢好强硬咁同我讲：总之未得我哋同意咧，你就唔可以拍嘢啦。咁我话我点样先至可以喺度拍嘢咧？佢话要得到我哋同意，又或者我哋邀请你啦。之后我朋友就加把嘴话。唔系啊，我哋见到有好多人咧，都喺你哋铺头度拍嘢噶。点解我个朋友又唔拍得，佢哋又拍得啊？有咩原因啊？跟住嗰个人重复翻头先嘅说话。总之要得到我哋嘅同意，我哋邀请你，你就可以嚟，甚至我哋免费俾你拍都得噶。喺朋友同侍应你一句我一句嘅情况之下，我就同我啲 friend 讲，我话算啦，我哋唔食啦，我哋去第二间啦。佢唔俾我拍，咁我咪唔拍咯。就算佢肯免费请我嚟食，跟住之后再去拍嘢，我都唔会接受。讲真，我俾钱，我食嘢，我记录自己食咗啲乜嘢，咁都有问题嘅时候，咁呢间铺头有几唔想承认佢哋啲嘢食系唔可以摆上网咧？可能系因为有少少觉得个心唔舒服，上网睇咗好多其他人嘅评论，发现都几两极嘅。咁我就知道当刻我哋走係正確嘅。呢種弄虚作假，要特登 set 好晒所有嘢先至可以俾人拍嘅鋪頭，只能夠講祝佢生意兴隆，祝佢好運啦。
1: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就推名为工作的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一个轮回，直到你唔捞为止。而在这个西城区西边路的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有数之不尽的西西弗斯。这个就是关于一班西西弗斯打工仔在 office 的故事。为浪费 up 剧场西西 office 世界杯特别篇第三集，有一种 OT。
2: 喂喂喂，现在4:55就开波了。
3: 喂 ，Harry King， 你有冇瞓啊？
2: 梗系有啦，唔瞓点挨啊？
3: 咁阿康咧，使唔使打俾佢啊？
2: 你同佢咩关系先？
3: 朋友咯，
2: 咪系咯，又唔系女朋友。
3: 咁我唯有，
2: 咁又点啊？
3: 阿康，起身睇波啊！
2: 你而家系嘈醒我，唔系嘈醒佢啊！
1: 我是阿康啊，奥腾同埋哈利呢是我在公司所在的商业大厦式的波友，跟很多路都一样啦，我们有一个专讲波的 group， 大家吹下水围下路，最主要是有人陪住傾，会冇咁闷冇咁眼瞓嘛。
3: 哇哇哇哇，舒特纳世界波啊，英格兰今次仲唔 coming home？
2: 哇，比灵咸又救国，咁快追到一比一喎。
3: 那那那那那那那 ，Hey Jude！
4: 喂喂喂喂喂，朝早五点啫，使唔使咁 high 啊？
2: 可以再 high 啲噶，奥腾转歌。
3: 荷兰，荷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哈兰今铺真系下难啊，好难嘅难啊！佢店比灵咸咧，仲多过店个波啊！
2: 点啊，你去咗酒吧定系去咗茶楼睇波啊？
5: 话唔定去咗朋友屋企，所以先咁静咧。
4: 我啱啱瞓醒咋，要起身做嘢嘛。喂，我刷牙刷下洗先。喂，你哋继续吹啊，我当听旁述啊。
1: 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会成班朋友去茶餐厅或者商场睇波嘅，估唔到今年爆出食点心睇波嘅热潮。中上环嗰边咧，好多人蒲完之后就饮啖茶，醒一醒酒，然后睇波，所以凌晨四点几超多人排队，好夸张啊！而除咗茶楼之外，商场啊、茶记啊、冰室啊，总之可以聚到人嘅地方咧，都用世界杯嚟吸引流嘅。
2: 哇，又加时！
3: 哇！如果出局，挪威嗰个苏洛夫丹都唔全，真系唔使指意翻挪威啊！
2: 会唔会有闷和射十二码噶？
3: 啦啦啦啦啦啦啦 ！Hey Jude， 哇！又系佢啊！
2: 英国打人海战术，挪威踢到冇晒力，冇计啦！
3: 哇！九点先开下场波，仲有成个钟，点挨啊？
2: 我睇 social media 就有人去跑步，一个 10K 跑完冲个凉啱唔啱好？
3: 跑步咁 hardcore， 唉，唔好啦，我落去买份早餐，慢慢食，慢慢睇好过啦。
4: 喂喂喂，多谢两位旁述啊！喂，我而家出去做嘢啦，一阵啊，同樱花两位球员一齐睇波啊！
2: 喂，有冇得帮我拎签名噶？
4: 睇下你点对我啦。好啦，我要行啦，拜拜。
1: 有关足球呢件事咧，其实多咗好多新嘅元素啊。首先，大家咧系唔会听旁述，或者边听旁述边上网听人讲波，例如有 Keyman 啦、袁文杰啦、房中维啦、Gary 啦，仲有好多好多噶。佢哋冇电视台嘅限制啦，直头化身为球迷，嗌出你嘅心声啊！另外咧就系多咗好多女球迷，咁有啲系 KOL 或者系主持啦，佢哋唔系乱噏，唔系登嚟噶，真系识波噶。而最后梗系有樱花嘅出现啦。一班女足咁熱血咁有熱誠，令到成個足球圈呢真係越嚟越多姿多彩呀、啊。而我今次就係去幫朋友搞一個睇波嘅活動，佢哋請咗國瑞同埋瑩花兩位球員做嘉賓。而今屆世界盃呢，唔好話球員啦，做球迷嘅我哋都好攰㗎。而做旁述嘅更加要睇晒啲硬料，再加自己嘅分析。要參與足球活動嘅 KOL 或者啲 guest 啦，都唔可以偷懶，真係要場場都睇足咁滯。哇，又要 up 到感受，又要搞到氣氛，哇，呢啲錢呢真係唔容易賺啊。而最後
3: 唉，阿根廷真係死好命，
2: 唉，咪個安保路尼馬上身搞到兩黃一紅啫，如果唔係阿根廷大機會輸啦。
5: 不過艾華利斯嗰球又真係靚到冇得救呢。
4: 嘩，估唔到今日兩場波呢，兩場都要 OT， 兩場都要加時，好在唔使射十二碼呀。
5: 喂喂喂，康，你嗰邊點呀？
4: 同阿根廷啲球員一樣呀，攰。
5: 我唔係問你呀，我係問瑩花嗰兩位球員點呀。
4: 喂，一個好勁喎，估中嗰個比數喎，你一個踢龍嘛，就用龍門角度去分享感受，其實都幾好玩喎。其實
2: 我哋唔係要知呢啲呀。
4: 係啦，知啦，知你哋要咩啦， send 張合照俾你哋呀，葡萄一下啦。
3: 喂，真係咁，我覺得我哋公司應該要請佢哋做嘉賓囉。
4: 點呀，嚟同大家一齊睇波，睇下波經咁樣呀？
2: 咁梗係踢波啦，我哋公司有足球隊㗎嘛。
4: 唉，咁就好啦，啲咩签名海报啊同埋毛巾呢，咁等你哋真係可以踢场友谊赛嘅时候，你哋自己问佢拎啦吓。
5: 喂，咁又唔得，点都俾咗我哋先呢。
4: 得啦得啦得啦，星期一返工啊， coffee shop 见啊。
2: 嗱，你几时再有呢啲咁嘅睇波活动啊？
4: 星期三囉。
2: 真係㗎？
4: 係啊，我搞㗎，睇我公司啊，我諗住一个人返公司睇波啊，之后直落返工啊，你哋两个 join 唔 join 啊？
5: 我睇嚟你呢真係同个安保路一样，大路短路啊。
1: 西欧法师世界杯特别篇第三集有一种 OT， 阿少饰演阿康，柯晨饰演柯晨，哈维饰演哈里，编剧及制作阿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同佢嘅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喺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嗰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嘅63嘅男子系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食环署署长袁旭贤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话，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下个星期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阿努廷访华期间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次是阿努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形容，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是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伊方始终以认真和严肃态度，并且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巴格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是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他又指，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在实践之中，伊方亦都已经表明，每当对方违约，伊朗就不会履行伊方的承诺。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38点，总成交金额309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2点，跌5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8升6仙，智普16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4.4仙，中芯国际78.35跌1.3，阿里巴巴110.7升5毫，腾讯控股457.6跌2.6，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3.2，华虹宏力172.3跌13.2，建滔积层板51.05跌11.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99，澳元5.443，加元5.546，新西兰元4.534，欧元8.96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1。日经平均指数报67242点，跌1315点。港金报3806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99美元，卖出407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而家排到去亚街路街。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带车多。不过，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另外，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系慢车。而观塘而家有坏交通灯，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嘅时候请加倍小心啦。现时鲤鱼门道来回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警署同埋观塘道近住康宁道。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咧，亦都系车多。而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泥围。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城门隧道入口沙田方向，还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以及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2: 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3: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怎样，以成定局，嚟紧是怎样先是重要。这么多的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阿 O,
5: 小白，
6: Vicky,Yenna,
7: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8: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给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哦。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9: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一些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阿欧，
5: 小白，
6: Vicky,Yenna,
7: 晨光第一线。
10: 又变变变！
11: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0: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1: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楠。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哇哇哇
1: 星期一梗要醒神。
0: 你上个礼拜播完呢一个世界杯嗰啲歌咧，
1: 哇卡哇卡，
0: 系啊，仲踢紧啊嘛，咪上晒咯，哇，
1: 精神都大家，
0: 系啊，
2: 精神
0: 啊，
2: 喂，精神，
0: 哇哦哦哦
1: 哦，
0: 哦哦哦哦，咩歌嚟咁样哼到好似好有
1: 歌仔啊我哋啊，
0: 其实系
2: 几首我都估到嘅，都跟到嘅，但之后我唔知
0: 你只可以用呢一种嘅 form 去哼一啲歌咧，嗰首歌就真系难估啦，系啊，系一个游戏嘅玩法嚟嘅。诶喂，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
1: 系
2: 点啊？
0: 系啊，咁啊，今日有咩同你分享？过咗呢个 weekend 之后，
2: 我想唱歌俾大家听。
0: 哦，你想唱咩啊？
1: 你又想唱？我哋啱啱先示范完啫喎。
0: 系咯。
2: 我有歌词嘅，所以一定知我唱咩
0: 嘅。我歌都有噶，
1: 嚟啊！
0: 有个我，写得出噶。
2: 世界真细，少少少。
0: 未必信心自己。
1: 你唔好尴尬。
2: 真
1: 系，哇！你唔尴尬，我哋就唔会尴尬啦。
2: 但系我而家尴尬到
1: 唱到去尾，好唔好啊？
0: 所以我哋都尴尬啦，你尴尬嘅时候。
1: Small world after all。
0: 哇哇哇！哦哦
2: 哦！
0: 点解突然之间
1: 嗰啲多国语言版啊？吓，即系通常入去主题公园咧，游嗰个圈咧，搭嗰架船咧，会听到多国语言版噶嘛？
2: 系啊，冇啊，我哋想讲香港版。
1: O K，
0: 点解呢个世界真细小咧？
2: 系啊，因为咧我最近咧去咗一个叫。So call 我入咗嚟做之后啦嘅一个同电台相关嘅朋友嘅，即係总之呢行啦嘅朋友嘅活动咁样啦，即係party 啦，私人party 咁样啦。
1: 哇，犀利啊！
0: 加入咗电台之后第一个行内人嘅聚会係咪？
2: 唔可以咁讲，
1: 当姐又唔带我哋出去威威。
2: 喂我啦，我冇问题啊。
0: 当咩姐啊？桑 Sir，
1: 桑 Sir，
0: 我先而家出面过叫桑 Sir 啊，系啊，成日一定嗌桑 Sir。
1: 哇，林 Sir 真系帮你改咗个好名啊！
2: 真系
0: 林同学，
1: 林同学，林同学。
0: 我咧佢真系到时有机会见到佢，真系要同佢讲。
1: 系啊，
0: 而家可能到时佢自己主动同你讲。
1: 桑 Sir，
0: 喂，听讲而家咧桑 Sir 你个名喺出面好响。
2: 哇，劲啊，劲啊！我个个名都咁响啊。
0: 系啊，
1: 咁你嗰个。行內人嘅聚會係咪個個見到你就嗌你桑 Sir 桑 Sir 咁樣？
0: 有冇鞠躬㗎佢哋？
2: 冇啊，冇。
0: 唔好再去啦呢啲 party，
1: 係啊，
0: 同你鞠躬唔好再去啦。係啊，
2: 係咯，
0: 係
2: 啊。
0: 你知我哋每日都扣幾個頭先至同阿桑 Sir 開咪㗎。係
1: 咯，
2: 我想離開呢度。係啊，咁跟住咧，咁我就即係咧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啦，即係我淨係識一個人嘅，就係帶我去嘅嗰個人啦。咁跟住我本身我唔知道嗰個 party 係有咩人啦，咁我就即係我
1: 好大膽喎，
2: 係啊，我係怕生保嘅，
0: 唔緊要㗎。會越嚟越多呢啲你唔知嗰度有咩人嘅 party，
1: 但又要去咁樣，
0: 系啊，好玩噶，
2: 唔緊要啊，我有咩咪賴帶我去嗰個人咯，冇問題噶呢啲，係咪先？咁跟住之後好啦，我就咁我都係怕生保噶嘛，咁我就去到啦，我就縮埋一邊啦，咁成個場景咧就好似咧啲阿哥家姐啦，帶住個細妹去同佢哋嘅朋友玩，
1: 你就係阿哥家姐，
2: 我就係細妹，
1: 你係細妹，
2: 係啦，就攞住自己啲林林沈沈嘅玩具企埋一邊，跟住啲哥哥姐姐就玩緊啲勁嘅嘢，勁嘅遊戲咁樣啦。咁跟住我就企埋一邊，點算好呢？我要唔要同人傾偈好呢？我呢個時候呢，通常我就好哀啦。
1: 你有呢啲社交障礙咁樣都？
2: 我有少少，即係如果太多唔識嘅人呢，或者係譬如應該係咁講，如果個唔係我主場嘅話咧，我作客嘅時候咧，我就會觀察一下先啦。
0: 通常都係咁嘅，
2: 係啦係啦。但如果我主場嘅時候，我話知有30個唔識嘅人啦，
0: 就主動出擊
2: 啦，繼續玩啦咁樣啦。咁 anyway 啦，咁跟住之後咧，玩到都可能一啲時間咁樣啦。跟住突然間咧，有一個即係我以前係讀女校嘅，咁跟住咧有一個在場嘅男士啦，就行埋嚟問我。喂，你係咪邊間中學噶？跟住我個樣係驚慌啦，因為我唔 expect 無啦啦係一個咁樣嘅，
1: 咁你都認到㗎？
2: 係啦，一個我唔知道大家係邊個嘅地方嘅時候，就有人知我以，仲要係講緊以前喎，我中學嘅邊間？
1: 問你嘅係男仔定女仔啊？
2: 男仔嚟嘅，係啦，
1: 男仔嚟仔喎，你讀女校都知喎，
2: 係啦，
0: 當年睇嚟你。嘅新聞喺隔離學校都已經傳開去咯，係咪去到咁咧？
2: 都應該係啲幾差嘅。
1: 你都出名喎，睇嚟
0: 出名喎，睇嚟都其他學校都
2: 唔係咯。咁跟住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係一面驚慌，嚇你點知㗎？點改嘅？跟住佢就
1: 通常啲男仔都係咁蠱惑㗎，想接近你咧，有話題咧。就起曬底咁
0: 啊！
1: 小心啲啊！你知唔知啊？
2: 好明顯就你哋完全唔知道我發生咩事。
0: 我哋幫唔到你幾多啦，
1: 幫唔到你幾多。
0: 離開咗直播室之後，我幫唔到你啊！
1: 你要靠自己噶啦。
2: 喺直播室都幫唔到啦。
0: 我個地盤只可以叫叫佢上嚟啊！我幫你解決。我地盤，我主場，佢哋喺翻呢度，你執佢上嚟。
2: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指住另外一個在場嘅女孩子啦，就係話。佢問你噶，我只係幫佢傳話咋，跟住之後咧，就原來係中學嘅師姐啊。即係我唔即係都識嘅，未至於係好 friend 好熟嗰一種啦。咁但係知大家係邊個都有兩句傾咁樣啦。咁跟住咧嗰陣時，我哋就係嗰個女孩子咧就好都怕怕醜醜咁行埋嚟咧。你記唔記得我係邊個？即係通常咧，你唔 expect 你識嘅人嘅時候，你係就算你兜口兜面望到，你都唔會知道或者唔會覺得佢係一個你識嘅人啦。跟住之後咧，一講咗中學呢個聯繫之後咧，其實我第一下我就噏出一個英文名字，即係佢嘅名字啦。跟住之後佢就話：係啊，你竟然認得我！即係我哋就喺度相認，完全無視咗在場咁多個人喺度相認啦。跟住我哋傾傾傾傾傾傾傾啦。跟住我話。點解你會認得我嘅？即係佢話你一入嚟嘅第一眼我就覺得你，我就認得你啦。跟住佢話你個樣都冇變咁樣啦。
1: 哇！兜咁大個圈，我哋講咗幾多分鐘啊？十幾分鐘，
0: 係
1: 終於講到個重點來啦，
0: 開始講嘢
1: 啦。
0: 啊！
1: 個重點係咩啊？
0: 你都冇變啊，妹妹，大家咁話啦。你咪同當年一樣，
2: 證明我揾咗一個良好嘅醫生，
1: 妹妹
2: 做得好好。
1: 你今日化咗妝，同你當年冇化妝都一樣喎。
0: 即係話你化妝渣，同你唔化妝一樣。
2: 當時嘅事，即係因為我冇第一眼認得出佢咧，係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佢仲係箍住牙嘅女孩子。
1: 哦，
2: 咁跟住咁，
0: 你有冇同佢講話你個樣都冇變啊？咁
2: 冇啊！因為我由細到大，
0: 當年箍牙而家除咗都話你都冇變
1: 啦。
2: 唔係啊！我嗰陣時
1: 好睇啊！呢啲
0: 正啊！
2: 好攰啊！你睇下，用話帶嚟直播室可以救到我，根本就係你兩個最陷我於不義啊！
0: 救到你啊！你以後唔使再見到佢，咁咪唔使有呢啲煩惱啦。
1: 咁跟住你哋相認咗之後，你哋係發現當年有冇即係多交集嘅咧？
2: 咩
1: 都多交集嘅。
2: 其實我哋因為我哋係唔同嘅 house 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唔同嘅場合咧都會即係譬如我哋嘅。社內比賽或者是不同的運動會都會有不同的碰面咁樣，即係好似夏蘭特同埋 Bellingham 咁樣啦。雖然佢哋係一個挪威一個英格蘭隊啦，但係佢哋都係會有交集咁樣，都 friend 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就係喺呢啲情況相遇，即係我哋兩個都係喺嗰個party 啦嘅一啲叫做新加入嘅。朋友仔，
0: 大家都系各自有朋友帶去咁樣。
2: 係啦，大家都係初接觸呢個 main 一堆人嘅人啦。跟住我哋兩個啦，係完全無視曬呢個無視世事變改啊！
1: 大家就翻到中學咁樣啊，
2: 係啦，跟住我哋就喺度講，因為咧喺我哋個中學咧都相對少人係入咗呢一行啦，咁跟住我哋就係、是、哇係咯，我哋有冇見過邊個啊？完全冇人知道，跟住我哋就講起我哋嘅中學啦，最近就170周年之類啦，
1: 170周年、
0: 哦，大家就會
1: 知道邊一間學校，
2: 係咪？
1: 咁你不如索性講
2: 校服好靚嗰間啊
0: ！OK，anyway
2: 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話，跟住佢話，你有冇翻去啊？有冇邀請你啊？跟住我話。我暫時未俾學校當我係校友嘅，所以我冇收到任何通知嘅。
1: 你要申請啊？通常嗰啲校友係自己申請
0: 㗎嘛？
2: 通常咧係啲優秀嘅學生
0: 對社會有貢獻嗰啲啊，
2: 先至會成為佢哋記得嘅校友嘅。因為咧我咧就係、是、根據我訓導主任講啦，我個 file 成尺厚嗰啲人嚟嘅。
0: 哦，你當年做咗啲咩啊？
1: 係咯，
2: 其實冇喎，我只係對物。
1: 我知朝頭早食包。上堂之前咬包，
2: 呢个佢哋唔理嘅，佢净系理我对袜够唔够长。
0: 所以嗰区啲学校都有个传闻，依家学校有个女仔高高地，每日翻学都咬住个包。
1: 咬住个包，
0: 系啊，
2: 呢个系真噶。
0: 跟住之后上堂都咬住，所以点解翻到成尺口？
1: 佢一定系喺走廊嗰度咬嘅，
2: 系
1: 永远
2: 课室噶。
0: 所以咪成尺口咯。由科温开始，老师已经警告话课室唔可以食嘢，佢都要食，因为冇力真系上唔到堂。
2: 系啊，
0: 去到毕业嘅时候，
2: 成
0: 尺生面面包咁厚啊！
1: 但系呢一行咧，呢啲聚会好多时候都会系有呢啲状况啊，即系你会发现系个令你更加会觉得个世界细。嗱，我唔知其他行业嘅朋友会唔会都有呢个感觉啦，因为可能我哋三个人都系喺呢个行业入边，就大家都会觉得呢一行就经常会发生，就系又撞翻啲旧校友啊、旧区嘅朋友啊，
0: 或者啲朋友啲朋友。
1: 系啦，
0: 正如我同阿桑已经系啦，
1: 跟住你同阿
0: 我同阿桑
1: 同又系啦，
0: 我同佢已经系啦，
2: 系咩？我同
0: 咩？佢入嚟之前咪话佢其实
2: 系
0: 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带佢 party 嘛，
1: 系
0: 即系呢度已经系一个啦，
2: 好细嘅一个。跟住即系我就觉得真系唔好觉得你喺一个地方认识嘅人，你将来就会唔见到。
0: 千祈唔好谂佢改咗名，冇人知你啲嘢。
1: 我同桑 Sir 都有啲拉楞噶，
0: 系咩啊？
1: 因为我哋之前
0: 都系我是 DJ，
1: 唔系我哋之前啊，我之前咧，
2: 我是 DJ，
1: 我之前都系我都系。住喺嗰啲山卡拉地方噶，不過我嗰啲山卡拉地方就窮啲咯。
0: 有冇見過啲半夜有個女仔咬住麵包喺條街
1: 度跑啊？喺條公路嗰度跑啊！高速婆婆
0: 好似嗰啲星星咁樣咧，擔就啲嘢食喺個深山嗰度跑。
1: 係啊，喺嗰條吐露港嗰度咧，大家瘋狂咁樣追逐啊，好勁啊！話俾你，
0: 只要佢唔係四隻，
2: 你望到個尾燈都當你贏啦。
0: 但係得意，我覺得因為我哋呢個行業，我哋會出席好多各式各樣嘅聚會嘅，
2: 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好有趣，即係以前我哋未至於係會 friend 到約出嚟啦，咁但係我哋自從嗰個 party 啦，我哋係話，喂，我哋幾時再見啊？我哋幾時再見啊？我哋唔好理佢哋嘅咁樣，
0: 唔出奇㗎，
2: 係啊，唔出奇嘅，即係同埋我哋以前唔係交惡啊嘛，即係我哋以前都有兩句嘅時候，咁喺呢一個叫做陌生嘅環境，好似揾到個水泡，唔係水泡，即係。救你一命啊，陪住你咁樣嗰啲，
0: 但啱嘅你個形容，我都就係即係救生性噶嘛，即係因為咁變咗佢已經喺呢一個陌生環境當中同你嘅交情最深嗰個人，
2: 係啊，
0: 係啦，然後大家就會有共同話題啊，想當年啊，咁
2: 你又講翻中學嘅時候點點點啊，一啲好多趣事啊，記唔記得邊個啊，或者有冇認識邊個，佢仲有冇見到邊個啊，咁樣嗰啲咧，咁所以咧就好有趣，即係就會覺得我哋好似互相攬住咗大家，就成即係我哋係完全無視到咧帶我去嘅朋友啦，又同我講嘢咁樣啦，跟住之後我都冇理佢，即係我就係，我係乜？係啊 ，OK OK， 跟住我就繼續同翻我
1: 講嘢。社交能力好強，係
0: 啊，
1: 全部人都唔理，
0: 放喺個農場度自己搞。
1: 我係咩？係咩？咁樣哦，
2: 帶我去，跟住混熟咗之後咧，我就可以自己自生自滅
0: 嘅，就搞掂啦。
1: 但我好羨慕你哋咧，即係遇到一啲舊校友啊，或者可能舊即係有啲 common friend 嘅情況底下，你哋係可以。傾唔斷嘅，我係唔得㗎。即係例如打個譬如咧，你而家掉我去一個社交場合啦，如果我撞到一個舊校友 ，even 可能係同級都好啦，因為我係失憶嘅人嚟㗎，我係對於以前嗰啲八卦嘢係完全冇印象㗎。即係咧，可能佢會講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嗰個男同學都同我嗰個女同學咧一齊咁樣咩啊？佢哋而家點點點咧？我係完全冇印象㗎，我係連人名都記得好差嗰啲嚟㗎。即係你仲記唔記得邊個邊個同學？我係會記唔到嗰啲嚟㗎。
2: 唔好講到咁遠啦，你近呢兩三年嘅都未必記得。
1: 又入一波添。
2: Yeah, go, go.
1: 今日出線嘅桑 Sir。
0: 有冇补充？
1: 冇补充啊，
0: 系咪？
1: 我讲完噶啦，系我发表完毕啦，吓，我完成咗我嘅射门啦。
0: 咁咁，不如放水 break 先啦，好嘛？
1: 好啊，好啊，
0: 系啦，俾你唞一唞先啦。
1: 好啊，
0: 我见你都
1: 社交唔到落去啦，我已经
0: 俾人放咗个冷箭啊，乜话远射，
1: 心寒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

0: 增长。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由三至四成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三成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七成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今年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今年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会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噶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培正道桥底。喺观塘嘅坏交通灯咧已经修理好噶啦，就系鲤鱼门道同埋翠屏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啦，恢复正常运作。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观塘警署和将军澳道下行，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快线的坏车还是处理紧，一带比较挤塞的。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不过较前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仍然比较挤塞，现时龙尾是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内曾经系有坏车，港岛入口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另外东隧港岛过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就收费广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咁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比较繁忙噶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方向、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城门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啦，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

0: 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0: 科盛，你有几耐冇见你啲 friend 啊？
1: 而家出嚟做嘢咧，都好少抽到时间见自己啲 friend。有机会见到啲 friend 嘅时候咧，就好自然攞翻以前识佢哋嗰个状态出嚟，嗰种自在，嗰种舒服。定期都是要聚一下的。

每次听佢嘅新歌都会有惊喜。听日点样将最近一啲所吸收嘅放喺自己嘅作品当中。之前佢就去东京嗰度有好多嘅见识啊，将呢一切一切放咗喺呢一首新歌当中，佢系 Candy 酸。

非常之丰富嘅阵容去做呢首歌嘅编曲。陶波都系预计一齐监呢一首作品，亦都由佢自己作曲啦，周月辉老师填词。Kenny Sun 嘅新歌叫《就在出口转悠》，系最尾嗰个字应该系咁样读噶。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佢马癫又话有情人终成恶者。前一句一个嘅现场演出当中咧，丢高咗嘅一个现场演出，令到大家系好惊讶，啲人只有心思去准备一个表演。跟住落嚟呢一首，前一睇现场演出都好正。

0: 性，愛得越多好會你嘅環境。
1: 自信係誠實。

佢哋肩缝，硬食乜硬食，硬正你水平，咁我并不会太快力。我发乜登场，佢哋我将蹦蹦劈劈打落爵士鼓，我好多想法都系凭空，试图捕捉我嘅仲未有方法找到行。

MC 同埋 Noel Fergus 象話是需要很多一些新的元素放在現在音樂當中，就好像他這首新歌一樣，都做了一首新的 remix， 帶一種新的感覺給大家。

首歌嘅編曲係可以改變咗好多，改變咗個氛圍，改變咗個情緒。啱啱聽過由泳兒嘅《散光》The Lasik 嘅呢個 version， 跟住來呢一對樂隊嘅朋友非常喜歡佢哋每一首作品嘅編曲當中嘅心思，佢哋係 Wiz。

Whisky 零号灵魂，由佢哋自己嘅编曲，今次监制揾嚟合作嘅有李端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职津申请，即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色衫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那个涉事的地点的时候，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埋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食环署署长袁旭贤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贤在本台节目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受到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全市中小學校和幼兒園等停課，地盤一律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大連沿岸就出現大浪和巨浪，海水大面積倒灌，部分路面受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导汛任务重大，要完善监测预报，提升防洪和险情处置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处置，第一时间转移受威胁群众。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蓝田启田道回旋处入面有坏车噶，现时近住鲤鱼门道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咁当中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嗰段系比较繁忙噶。至于较早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段交通回复正常。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喺新丰花园对开。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龍富路方向，近住安定村嘅壞車亦都係處理好㗎喇，呢段同樣交通回復正常。大涌橋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遊樂場係有水管急收，現時慢線係受阻，一大慢車經過記得留意返啦。轉睇睇隧道情況，東隧港島過去九龍，近住管道入口車多，西隧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慢車，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西隧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嘅龍尾喺映月台，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轉上西隧嘅車龍排到去天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就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道上行去將隧同埋左轉秀茂坪道比較繁忙嘅，龍尾排到落去榕鳳書紀念中心對開。路面情況喺九龍區啦，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龍尾中港城；摩地道去紅磡方向，近住永安廣場比較車多，龍尾彌敦道；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車多，龍尾接近觀塘碼頭。新界區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圍慢車，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車龍排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學橋面，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林錦公路梧桐寨來回方向，思瑞入口去沙田，城門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3: 《莫欺少年穷》，
12: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3: Double check.
12: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3: Always.
12: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3: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14: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5: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今年28岁来自英国的这位音乐创作人 Mal Smith 其实凭着 Stargazing 而走红的，今次这首新歌都有少少 Stargazing 的影子，本周上升到第七位 Mal Smith Heaven。

0: 究竟呢个世界有冇天堂咧？同埋天堂系咪系一个概念嚟，多于系一个实质嘅地方，真系唔知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七位创作男歌手 Miles Smith Heave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继续翻到嚟咧，六点后嘅骚动音乐咧，喺开始音乐桑拿之前咧，都有一啲好嘢推介俾大家嘅吓。
1: 正啊！
0: 因为夏日热辣辣啊嘛，暑假又嚟啦啊！咁啊，继去年呢个港乐港乐 pop up show 咧，反应就非常之热烈啦。咁啊，所以今年咧继续强势回归咧，再次进驻呢个葵芳新都会广场嘅。咁啊，热到融嘅时候，如果大家都唔想留喺户外同太阳玩游戏嘅话咧，就不如一齐即系去叹下冷气，听下音乐，避下暑咁啦。
1: 正啊！咁第一场咧就会系今个星期六啊，即系7月18日嘅早上11:45就有李佳同黄博啦。第二场就系2:45 ，IDG Sunday 同 Jackie 范卓妍都会喺度嘅。咁然后第三场就系下昼嘅6:00啦。咁嗰阵时咧就会有 Kylie C 同埋 Elka 喺度同大家一齐唱歌嘅。
0: 系啦，咁啊三场嘅唔同歌手啦，亦都系会见到啊，我哋即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啦，又啊 Vicky 林泳儿咧，即系同大家见面嘅。咁啊，一日三场非常之丰富吓，汇聚咗唔同歌手，即系有 pop 噶啦，有一啲抒情唱作噶啦，有一啲好有活力、雪糕系嘅甜美偶像啦吓。咁啊，到时咧，佢哋都会同现场嘅观众朋友玩下游戏咧，一齐咧度过一个最超嘅音乐午后嘅。咁啊，大家到时见啦。
2: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3: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2: 你想要咩类型？
3: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2: 睇下衣款啱唔啱。
3: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2: 收到，冇问题。
3: 喂，芬臣，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4: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3: 嘿，你都唔明嘅。
0: 嚟到今日嘅音乐 Sona 啦，咁啊，今日想讲嘅主题咧就系 session 歌手的逆袭啊，咁啊，到底什么是 session 歌手咧？阿 Sean 大概有冇少少概念啊？
1: 完全冇，
0: 唔紧要，我分享少少俾你听。咁啊 ，session 歌手呢样嘢，即系其实一个统称嚟嘅啫。其实一个叫做正式啲嘅名称啦，其实即系尊重啲咁叫，就真系录音室嘅人声歌手啦。
1: 哦，咁系咪即系啲 demo 歌手咁样嘅意思啊？
0: 嗱，其实佢哋就好多功能嘅，即系佢哋可以系可能学你话斋唱啲 demo 歌啦，或者有时可能系帮一啲嘅歌曲录和音啦。或者甚或乎有时是录一些正规作品，但是可能那个的组合或者可能本身那个歌手觉得我想创作的时候，可能他觉得喂只是得我们把声音不够，我想多些层次的咁总之关于即係演唱上嘅專業咧，就會交俾啲 session 嘅歌手或者呢啲叫做錄音室嘅人聲歌手去處理。咁啊，其實嗰個概念咧，同好多一啲錄音室嘅樂手一樣，嗰個概念都係咁嘅，即係 session，即係一啲俗稱啊，我哋即係
1: 話錄咗幾多個 session 嘅。
0: 係啦，session 樂手啊，session 佬啊咁樣，即係都係咁樣俗稱叫啦。咁但係一個專業嘅叫法就即係錄音室。乐手、录音室歌手咁，咁佢哋唔系未必啦，未必系一个叫做真系会活跃喺幕前嘅一啲偶像或者明星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嘅存在咧就好紧要嘅，即系因为喺音乐造诣上，佢哋一定要达到一个水准，先能够可以做到呢个工作啦。
1: 因为佢哋每一 part 都要唱得到、唱得好，
0: 冇错。同埋即系唔好以为容易唱，即系 session 嘅一啲歌手咧，尤其唱一啲和音咧，好多时候佢哋要负责嘅部分都系高难度噶。即系例如可能有时候我哋去睇演唱会都系咁啊，即系有时你听留意一下后边啲和音唱嘅咧，佢哋嗰啲。key 可能有时候是唱得好高的，咁或者可能你要 support 住个歌手嘅 声线，但系你又唔可以太长，咁呢啲都系一啲好有技巧嘅工作嚟。咁所以呢啲 session 嘅乐手啊、歌手都系好重要。咁但系虽然我哋讲啦，哇，好重要啊咁样，咁但系喺一个时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嗰个嘅待遇又不能够说系好好嘅。咁啊，因为始终我觉得都系叫做唔同人有唔同嘅命运啦。咁有好多时候，即系尤其可能讲七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都好啦，呢啲嘅session 嘅歌手咧，佢哋点样嚟嘅咧？可能佢哋本身都系想行一个幕前嘅方向，可能佢都想做一个嘅正式出道嘅艺人或者歌手，出自己嘅唱片咁。咁但系可能奈何嗰个竞争大嘅时候，未必可以每一个都有咁好嘅成绩。咁可能佢哋就会转型去做一啲 session 嘅歌手咁样。
1: 但系你头先唔系话佢哋嘅技巧系高啲咁样？
0: 我不能够用高啲去形容，但系佢要达到一个水准咯，系、
1: 哦、
0: 啦、
1: okay, ，
0: 因为 suppose。成年啊，專業歌手即係喺幕前嘅專業歌手，佢哋嘅唱功都應該要好好噶嘛。
1: 係啦，都有翻咁上下水準。
0: 係啦，冇錯。咁但係即係可能奈何有好多嘅因素，佢哋冇辦法。
1: 天時地利。
0: 係啦，咁佢哋冇辦法靠自己走到出嚟，咁佢哋就可能轉型去做呢啲嘅工作去維持生計，同埋繼續追逐佢哋音樂嘅夢想。
1: 自己喜歡嘅事。
0: 冇錯。咁、但係咧但係因為喺版權。版权上咧，嗰阵时即系七八十年代嘅时候，有好多版权上嘅嘢系逐步逐步、慢慢慢慢咁样厘清嘅。咁所以好多时候佢哋嘅工作系点样计嘅咧，就唔系同即系一啲嘅歌手啊、作曲人一样待遇，即系。歌手咁好簡單啦，或者作曲人好簡單，計分成啫嘛，係嘛？即係啲唱片賣幾多，我可能分翻
1: 幾多，
0: 係啦，或者啲演唱會賺幾多，我咪有一個分成喺度。咁至於呢啲 session 嘅樂手或者歌手咧，佢哋就好簡單嘅啫。我做一個 job，我個 job 收幾多錢，做完就大家完結咗噶啦，
1: 一筆勾銷啦，
0: 一筆勾銷噶啦，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大概好似而家做 designer 咁嘅概念嚇。
1: 咁、即
0: 係
1: 佢之後嘅嘢，就算爆紅又好，
0: 係啊，
1: 唔紅都好，都係嗰個數嘅。
0: 係啦，就唔關佢事噶啦，咁樣咁就變咗嗰陣時有好有唔好啦。就係、是、好嘅就係你每唱一個 job。你就收一個錢，我知道我每一個 job 自己揾緊幾多錢，咁你想揾多啲就努力啲啦，
1: 咁樣。
0: 係啦，咁唔好嘅就係萬一爆紅咗，其實佢冇得分嘅咁樣啦，咁。
1: 哇，咁爭好遠喎。
0: 冇錯，咁但係今日點解會講關於 session 歌手嘅逆襲呢？就係喺呢一個咁叫做咁大競爭嘅工種入面，曾經有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呢、這個故事呢就要講到一隊非常之神級嘅樂隊，就叫做 Pink Floyd。Pink Floyd 呢一隊樂隊呢曾經呢出咗一隻嘅唱片，係可以話係搖滾史上嘅其中一張神作嚟嘅。咁呢張唱片叫做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咁樣，就1973年嗰陣時推出。
1: 咁咁耐㗎啦，
0: 係啊，好耐㗎啦。咁呢一隻嘅唱片咧，就當時喺錄音嘅過程咧，咁嗰陣時好興一啲前衛搖滾嘅，即係 Pink Floyd 就係一隊玩前衛搖滾。都有一段時間玩前衛搖滾嘅樂隊啦，咁去到一首歌咧，佢哋錄音嘅時候咧，佢哋思前想後，嗰、那個玩法就好特別。咁佢哋就主要 Pink Floyd 嘅成員淨係彈嘢啫，佢哋基本上冇參與演唱嘅部分嘅。咁有 keyboard 有吉他咁樣，咁但係咧佢就揾佢度完一大輪之後咧，佢覺得呢一首歌我哋需要一个女歌手，咁佢就揾咗一个女歌手，系就系我哋头先所讲所谓嘅一啲 session 歌手啦。咁呢个 session 歌手叫做 Claire Torrey， 嗰阵时好后生，嗰阵时廿岁出头嘅啫。咁佢都一样，都系有自己即系出自己个人唱片嘅梦想。咁但系佢亦都同时系新任呢一个嘅session 歌手，帮好多嘅唔同嘅音乐人啊、制作人去录一啲和音或者录一啲嘅歌曲部分咁样啦。咁而个故事嘅吊诡之处咧，就由呢度开始。咁嗰阵时咧，Pink Floyd 揾呢一个女歌手咧，就系、是、即系个制作人觉得佢把声好靓，即系听过佢唱一啲翻唱嘅碟啊。嗰阵时好兴70、80年代嘅时候，好兴一啲翻唱专辑。咁嗰阵时佢啲声靓嘅时候，就会俾一啲监制可能拣中咗，又会揾其他工作机会俾佢咁。咁就揾咗呢一个 Claire Torrey 咧，就录呢一首。收录喺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咧，就 The 有一首歌叫做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咁樣。咁成隻歌咧一陣播俾大家聽咧，要非常之抽象、好抽離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當中咧唯一嘅人聲就係呢一首呢一位 Claire Torrey 咁樣。咁當時 Pink Floyd 同埋嗰啲監製啊入到去個錄音室俾Claire Torrey 嘅錄音咧嘅指示咧，就得一個啫，就好簡單。因為正常啊，正常嘅section 嘅歌手咧，你去錄音咧，佢應該係要話俾你聽嗱，你一陣呢一段要唱一個點樣嘅 melody 嚇，呢段你要唱個點樣嘅和音，
1: 要個咩嘅 feel？
0: 係啦，即係應該有一個好清晰嘅指引俾到佢嘅。咁但係咧。即當時好多即係前衞搖滾啦，可能嗰啲藝術人啊，或者音樂人咧，佢哋即係好多嘢想試嘅，即係要試一下試一下先試到出嚟咁。咁所以佢嗰陣時俾 Claire Torrey 嘅唯一指引就係、是、我冇旋律，我手頭上冇旋律，我得一個chord progression 喺度，呢只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就係咁樣噶啦。咁然後呢只歌嘅主題就係咁樣噶啦，你幫我試一下睇下你有啲乜嘢可以發揮到啦。呢一句咧，我咁样翻译一下，大家容易啲明白。就系打个譬如，你揾一个书法家嚟写字，正常你系要话俾佢听，我要写恭喜发财定系身体健康咁样噶嘛。但系佢哋嘅做法就冇好清晰话俾呢一个人听你要写啲乜，佢就系话俾你听今次嘅主题同天空有关，你帮我写啲同天空有关嘅嘢啦，咁样大概嘅一个咁嘅概念啦，大家容易啲明白就好啦。咁啊 ，Claire Torrey 咧就入咗去录音室就唱啦，唱咗好短一几个巴咁样，咁就出翻嚟啦。咁佢走嗰陣時咧，仲同 Pink Floyd 講，因為見到 Pink Floyd 嗰扎成員咧好靜啊，冇反應啊，
1: 佢覺得自己做錯咗，
0: 係啦，唉慘啦，即係咪自己演繹得唔好，定係唔啱心水咧？咁走嘅時候仲同人哋講係 sorry， 我搞錯咗啦咁樣，咁離開咗。咁事隔咗一段時間咧 ，Claire Torrey 咧就買咗 Pink Floyd 嘅唱片，就係、是、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買完之後佢發現，咦？聽到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呢首歌，把女聲我嚟嘅，咁嗰一下佢先知原來最後
1: 係用咗，
0: 係用咗佢把聲。
1: 哦、
0: 然後呢只歌呢只碟都大紅啦，甚至乎呢首歌被譽為搖滾史上入邊頭係啦神台之作嚇，頭唔知幾多名嘅女聲咁樣啦。咁啊，跟住然後若干年後咧，就有好多人即係Pink Floyd 有同好多唔同人去合唱過啦。呢首歌啦，或者可能後尾有好多去致敬 Pink Floyd 嘅樂隊又現場演繹過呢首啦，都冇 Claire Torrey 粉，從來都冇佢粉，
1: 哇好慘，
0: 好慘咁樣。咁跟住然後咧，去到一個時間點，2004年，佢覺得唔對路啊，即係佢諗清諗楚，咁佢就出咗封律師信俾當時呢間唱片公司就是、EMI 就話，喂我喺呢首歌入邊諗真啲，原來我係有。付出到嘅，因為你係冇俾嗰啲 melody 冇性，
1: 即係我都有創作嘅成分喺度。
0: 我其實嚴格嚟講，我係同你一齊合力去創作咗呢一首歌曲嘅，我仲要唱埋咁。咁於是乎咧，就當時佢哋就達成咗一啲嘅庭外協議同和解，就之後不但止。Claire Torrey 的名字就印翻曬喺關於呢張
1: 呢
0: 首歌嘅所有 credit 度啦，咁亦都可以獲得翻一個即係我諗令到佢非常之滿意嘅一個分成。咁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我覺得好有鼓舞、
1: 好
0: 鼓勵嘅一個即係 session 歌手嘅逆襲故事。
1: 果然係一個逆襲故事。
0: 所以我哋聽一聽呢一首 Pink Floyd 嘅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2期职津申请，即是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同。

0: 大浪同巨浪，海水系大面积倒灌，部分路面受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工作水热警告喺傍晚6: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而家排到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另外，蓝田启田道回旋处有坏车阻路，近住鲤鱼门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去到利安苑。而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大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海滨汇。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沙田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城门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林锦公路梧桐寨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Hey, hey, I hit a brass room.

0: 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1: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0: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继续讲呢一个和声之旅啊，不如。剛才上半部分呢就講咗一個 session 歌手嘅反擊故事。當然音樂史上有好多好出色嘅和聲歌手 session 歌手最後行上咗自己嘅成功之路。

0: 首先要介绍呢一首啦，就系、是、If This World Were Mine， 由呢一位非常之传奇嘅歌手 Luther Vandross 所驻唱啦。而佢咧亦都系最初期咧，星途唔系太顺利，就转型做一啲嘅和声啊伴唱咁。后尾越嚟越唱得好，越嚟越做得好，喺佢嘅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攞过8次格林美奖。
1: 时光一推荐一转眼老几年，
0: 而我哋香港嘅音乐人亦都有好多身份。
1: 人生一把剑，我命里一场运气。
0: 他做过歌手，做过和音，
1: 越来越忙，越来越凌乱，
0: 亦都是一位填词人。

0: Lester 蓝亦池小甜，如果今年或者过去的年份大家都有入去不同的演唱会场地，不时会发现一些熟悉的面孔，可能他们都曾经在不同的音乐会当中担任过和声的部分。
1: 有害怕太早醒来，
0: 除了刚刚的 Lester Lam 之外，
1: 承受那些意外，
0: 他亦都是。

而佢都系一位非常之知名嘅、非常专业嘅和唱歌手。佢系钟达恩，有佢嘅个人作品《三个字》。而最后今日结束节目咧，带嚟呢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属于梁汉文嘅歌曲。而在这首歌当中，他找来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女歌手为他担任和音的部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周五至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北京，气象局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目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本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气象局又预计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和华南等地7至9月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压区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点1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消散紧去到半春园。而较早前南田启田道回旋处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近住鲤鱼门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而家鲤鱼门道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另外观塘绕道东行近住汇景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现时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平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而沙田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游乐场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上环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看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9: 晨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10: 我是 Vicky， 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11: 我是阿 O， DSE 成绩是点以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2: 晨光第一线，
13: 嘉明、
12: 阿 O、
13: 小白、
12: Vicky、
13: Yana，
14: 晨光第一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ng Osaka。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咧，唔知道你觉唔觉得我是一个 friend 一个朋友咧？嗬，朋友好多种噶嘛。如果有啲朋友话系咪 friend 先，即系嗰啲咧，都系朋友，不过咧唔系最熟嗰挺咯。咁但系你话喺空气中喺个电台嗰度，你未同我握过手见过面，算唔算 friend 咧？嗬，我就觉得系。因为 friend 有好多种，最紧要咧就系经常都会聚，经常咧都会有交流，同埋互相欣赏就好啦。许冠杰话斋，我都想。

Sam 許冠傑嘅歌叫做《跟佢做個 friend》，好得意嘅只歌嚟，亦都好有功效嘅喎、啊、因為咧朋友有啲咧就已經識咗好多十年，有啲咧就初初見面，但係如果你話志同道合嘅，大家都中意聽音樂嘅，中意一齊唱歌嘅一個聚會，喂，大家一齊唱一下歌啦咁，唱咩歌好咧？多謝阿倫咧發明咗呢只歌，如果冇呢只歌咧，我哋都唔知唱乜嘢好。九成九咧，大家都為誒唱呢只啦，咁啊真係好有感覺嘅歌。Alan Tam 谭咏麟，我哋大家一齐唱一齐醉嘅歌叫做，你都知啦，朋友。

0: 校长捏住我哋唱嘅歌叫做朋友啦，咁啊，总之大家一齐曾经一齐大声唱歌，情绪高涨过嘅，吓吓一齐拍晒膊头唱过呢只歌嘅，都算系一种朋友嚟嘅，啊，因为头先都讲过啦，朋友好多种噶嘛，即系如果你有个所谓朋友咧，就特登咧向你借钱，就特登唔还嗰啲咧，呢、這个就唔系朋友啦。咁啊，当然啦，咁朋友咧有啲咧就唉，
1: 或者个理念系
0: 锦上添花嘅，咁啊有啲叫做饮食朋友啊，咁啊嘻哈都 OK 嘅，大家互相 entertain 大家啫。不过最好嗰啲朋友咧，应该都系好似阿妹姐话就系、是、你 stand by me， 我有困难，我唔开心，你喺我侧边。唔使出声都得㗎，企喺度就得㗎啦。Stand by me。

Boys and M 嘅 Stand by Me 个歌名系英文嚟嘅啫，唱就唱中文嘅。咁啊有一度好咧，我哋香港好多呢啲中英交集嘅歌。哎呀，互相辉映啊，啱晒啊！因为我哋都明 Stand by Me 点解。咁当然亦都有一只原装正版啦，系英文嘅 Stand by Me 嘅吓。咁如果你讲起英文歌咧，最朋友最 friend 嘅系咩歌咧？我哋一齐成长呢几十年咧，最 friend 就系呢一首嘅，叫做 You've Got a Friend。当然原作原唱咧都系我哋嘅即系音乐才女嘅 Carole King， 亦都有民歌天王嘅 James Taylor 嘅版本系最流行噶啦。不过其实呢只歌因为太好，太多 friend 中意，所以好多其他巨星咧都争相佢，我又翻唱。不过真系嘅，呢位朋友咧嚟过香港，甚至嚟过香港电台，甚至同我哋一齐唱过歌。哇！我真系同佢做咗 friend， 我想啫，佢唔记得我噶啦吓。不过咧，真系握个手一齐拍晒膊头唱过 You've Got a Friend 噶。佢个名并非别人，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You've Got a Friend。

嗰次 Cliff Richard 嚟到香港电台咧，喺我哋个吓停车场嗰度搭咗台一齐唱歌，唱 Congratulations， 哇，真系开心到呕啊！因为佢就系大名鼎鼎，而且咧即系平易近人嘅 You've Got a Friend 嘅 Cliff Richard。咁诶，讲起我哋电台咧，当然亦都好多 friend 啦。咁啊，大部分咧九成九挂啊，除非佢唔肯认。做个好同事嘅，尤其做得耐嘅同事，甚至乎咧呢位朋友，除咗系而家嘅同事咧，仲系唱片界嘅歌手，真系我哋一齐成长噶啦，或者我睇住佢成长噶啦。而家正做紧风骚快活人嘅李丽睿，哇，阿睿睿。佢以前管咗好多呢啲歌，叫做咦，又系唱中文嘅，不过歌名咧又系英文，因为呢个 friend 字咧比较朋友，好似更 friendly 啲。佢话问候大家噃，李丽睿话 ：How are you, my fri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及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于本星期四晚上11:59和本月30日晚上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數據都反映車用石油氣價格大致平穩，由於支援措施屬臨時性和限期性，為免帶嚟公共財政風險，專責組決定兩項有時限支援措施會如期在兩個月期限屆滿之後結束。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亦有大约10%增长。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表示，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3%至4%增长，例如中式茶楼在早段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星期生意额有大约30%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70%订座率，估计届时将会满座。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处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处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

0: 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佐敦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另外提提大家啦，喺宝马山嘅天后庙道，由于有水管急修啦，跟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呢段仍然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比较车多，龙尾柯士甸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梳士巴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胜利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定富街。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稍为慢车。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轩尼诗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嘅10点钟直至听朝5点半，去金钟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的，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5: 我知道7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啦。
6: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7: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6: 我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7: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6: 唔係呢，我驚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7: 唔使咁担心呢，飲杯茶先啦。
6: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7: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喎，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6: 啊系喎。
8: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放松吧。

个礼拜，亦即今日都开始啦，全部都系好 friendly 嘅歌嚟嘅，听起上嚟真系，哎，好多友情嘅感觉，系咁啊啱啦。尤其是咧唱歌嗰啲朋友咧会影响噶，因为你唔识佢边个唱咧，就冇咁 friendly 噶。咁啊特别咧有有爱感情嘅咧就系佢啦，佢个名叫做林子祥，唔系 Doctor 林。咁啊识咗佢四十几年啦，咁啊又啊。一齐唱歌无数咁多次啦，吓玩啊打波啊无数咁多次啦，咁啊而家咧就佢仲喺度好威猛地咧，好活跃地咧唱佢最高音最飙嘅高音，依然咧都系宝刀未老，好犀利，我非常之佩服呢位好朋友。咁佢话：，诶，朋友唔使成日一齐见嘅，唔使成日好多说话讲嘅，因为佢我哋讲九句，佢先讲一句说话，佢个名叫做 Lam 啊嘛，所以佢话最重要一样嘢。是有爱情。

嗰首咧嘛，呢个歌叫《有艺长传》啊嘛，名改得好咧，而且唱得好，当然。长传呢个字咧最重要啊，因为朋友好多种都话握手见一次面，诶得闲饮茶咁样都系朋友啦吓，再见亦是朋友啊嘛。咁但系喺我嘅成长岁月当中咧，好多时候都会谂翻你以前嘅一啲好耐冇见，甚至乎冇得见嘅朋友。譬如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有啲老师好多老师噶嘛，有啲唔记得咗咯。但有一几个咧，尤其是其中有一个咧，咁我好记得佢，因为咧，因为佢教得好好。我每一次咧，我都好留心听书噶吓、我真系九成九我都唔听书噶，但系佢我特别听，我好中意佢教。咁啊教得好咧，原来咧以后咧好大影响嘅，因为会考咧就咁样过咗骨噶嘛。佢个科冇肥到老啊，咁啊真系好感激佢。虽然咧大家已经冇机会再见面，但系老师同学生嘅感情咧都系朋友嘅一种嚟嘅。咁所以有一只歌咧好特别，就系咧唔系我作歌词，系一个老师作嘅歌词，就寄咗嚟俾我好多年前噶啦。咁佢点解会作呢个歌词呢，就是、因为佢要离职啦，佢离开间学校啦，就会挂住啲学生，所以呢佢将呢个歌呢就送俾啲学生听，咁我就同佢演绎，用一首英文歌改编嘅广东词，叫做愿一切留住，留住嘅希望就係呢一份嘅感情。今日嘅文歌味道，45年珍藏，民歌味道。

即系 Sealed the Castle 大家都好熟悉嘅调子啦。咁但系呢一个愿一切留住嘅版本咧，就系出边冇嘅，我亦都冇出唱片，所以咧即系希望将呢一份嘅感觉，呢一份写得咁好嘅歌词咧，系留住佢咁解。点解要留咧？唔知噶，用嚟冇用噶，咁啊，就等于咧，我好记得咧喺我嘅成长过程当中，我由幼稚园一路去到小学毕业咧，都系嗰个班主任。同埋嗰个主任，即系学校嘅主任，咁佢系打得我最多手板嘅人嚟。点知咧就喺几十年后咧，我去多伦多演唱会嘅时候咧，佢就在座，哇！喺真系噶九啊几岁，佢话佢咁，咪同我咧即系喺当场拥抱，我真系喊到出嚟，因为呢啲感觉咧就唔系话一个老友啊，我哋同我食过几多次饭，唔系咁嘅感觉，而系由细到大呢一种。Long long time 嘅感情咧，就真系好似今日嘅主题一样，系 friends and memories， 充满 memories 嘅一只歌啦。电影主题曲特别送俾佢，虽然佢而家喺天堂，咁但系我希望多谢佢培养我哋由幼稚园一路到小学毕业。To swear with love。

啲嘅歌大家好熟悉啦，就叫做 To Sir With Love， 嗰只电影叫做《桃李满门》啊嘛。咁啊，唱歌嘅咧就系并非别人，后来咧就成名嘅 Lulu。Lulu 咧，我谂佢喺学校嘅时候亦都有个老师啦，佢因为佢唱呢只歌咧，我相信都吓、非常之动听，感受好深，真系可能系当时佢嗰啲同学啦吓。啊，当佢 Lulu 扮，你唔好当我 Lulu 喎。其实 Lulu 唱歌好鬼好听 ，To Sir With Love。有好多朋友咧，即系等于头先我讲啲老师啦。咁啊，自从即系喺小学毕业之后咧，或者系中学毕业之后咧，就好少会联络，因为老师以前咧系即系系老师啊嘛，又好有尊师啊，要重道嗰只。咁啲学生唔够胆揾佢嘅，即系以前嚟讲。咁所以我哋嗰年代我講緊啦，而家可能會好好多。咁所以變咗基本上係失聯。咁但係有時譬如而家咁樣，今日我都喺度做節目嘅時候，都諗翻起佢哋啦。即係唯有係遙遠地祝福一句，希望大家安好。Sally 葉倩文向大家祝福。

唔该晒 Sally 嘅祝福嘅。咁唔知你有冇一啲朋友咧，就系咁，其实好似表面唔系好熟嘅，你唔够胆喺佢面前讲我同你好熟，亦都唔系讲好多嘢，亦都唔系好多交往，但系咧，你心里边咧非常之欣赏佢，非常之感激佢。可能佢无意中就帮咗你，或者你唔知点样讲吓，即系难言于口嗰种。有呢啲朋友嘅，所以咧祝福就啱晒啦，喺心里边都系永远当佢系一个好好嘅朋友。一个支持一段的祝福就在心里面，这些叫做在心里面的 devoted to you Ashley Broth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果那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曾经是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色衫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个星期五至下个星期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到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另外喺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佐敦道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雷同军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畅顺，不过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啦，以及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啦，庙街为咗配合拍摄工作，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中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噶。另外晚间工程方面啊，喺元朗嘅山下路系会有道路改善工程，由今晚嘅10:03、10:25直至听朝嘅5:45，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全线系封闭。经过以上路段受影响朋友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最后啦，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8: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9: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8: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去怨怪身边出现的任何人，好的人给你快乐，坏的人给你经历，无论你遇见哪个，他都是你生命之中应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晓你一些东西，有些人让你懂得珍惜，有些人让你懂得清醒，用满腔温柔去遇见，用满心慈悲去接受，万物皆有裂痕，那里都是光照入来的地方。

无论你遇见边个，佢都系你生命之中应该出现嘅人，绝非偶然。佢一定会教晓你一啲嘢。有啲人让你懂得珍惜，有啲人让你懂得清醒。用满腔嘅温柔去遇见，用满心嘅慈悲去接受。万物皆有裂痕，嗰度就系光照入嚟嘅地方。

2026年7月13日开始节目有两首歌，分别 Jose Carreras 同埋 Sarah Brightman 嘅 Friends for Life， 同埋啱啱呢一首 Stevie Wonder 同埋 Paul McCartney 嘅 Ebony and Ivory。时间嚟到晚上8:04，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的名字叫刘善仪，你好，希望你继续留下。

0: 剛才我開場白呢，我最喜歡的兩句就是用滿腔的溫柔去遇見，用滿心的慈悲去接受。好啦，剛剛帶來的有 Kenny Loggins 的 Whenever I Call You Friend。
1: 由現在到九點，甜淡情懷，劉善儀。

啱过去嘅7月8号离开咗我哋嘅一位嚟自威尔斯嘅女歌手同埋曲词作家，佢嘅名字叫做 Bonnie Tyler。以沙哑嘅声音闻名啊，成名作有《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啦，有《Holding Out for a Hero》，仲有啱呢首《It's Har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色衫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上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一个军港闭幕。双方部分的参演兵力起航前往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派出10艘各型舰艇参演，兵力涵盖水面、水底、控重和保障力量。双方参演兵力共同完成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的多个科目的实兵实弹演练。联演中方总导演表示，两军通过演习进一步深化战略互信，厚植传统。

0: 均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一人一句同 DSE 考生家长讲嘅说话，
5: 多一个人担心系唔会影响到成绩
6: 嘅。佢终于做到你做唔到嘅事啦！
7: 各位家长，你哋要俾心机啊，因为你哋嘅努力就系学生们最大嘅底气。
5: 整定噶，所以唔使担心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
5: 轩儿、子豪、阿诗，
7: 陪所有考生同家长
8: 放松、放心，迎接多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超绝唱的友谊万岁。

0: 用今次嘅作品记录低佢心目中最珍贵嘅一种时光，就系同朋友嘻嘻哈哈，咩都唔使谂嘅。每次见面都会讲翻以前嘅开心事，所以歌名叫《闹剧重演》。其实呢一出闹剧系充满住浓浓嘅友谊噶。作曲标间就系柯新峰，填词 Oscar。
1: 偏偏永不敢惭愧。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黎展峰闹剧重演》。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嘅咖啡，
4: 北海道嘅飘雪，
3: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田丹庭怀，刘善儿。

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八个滴滴嘅时候，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提醒你睇嘅听紧嘅仍然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是8:30新闻简报之后的头一首歌，歌名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唱歌的是 Roberta Flack。

呢、這个周末都睇咗一部电影，电影叫做《流浪犬小贩》，食饭嗰个饭。咁就讲一只流浪狗嘅一生有三段缘。第一段咧系佢可能系得个零两个月大嘅时候，喺街流浪遇到一位汽车工程师，佢唔觉意带咗佢翻屋企之后咧，就唔舍得放佢走啦。第二段咧就系呢个工程师死咗之后，佢就落入咗一间专门利用病狗嚟筹钱赚钱嘅收容所。咁一个冇签证嘅非法女工咧，佢救咗佢出嚟，咁就有一段历险。而第三段咧，就系一啲学生男女见到佢之后，就会摸下佢，喂下佢，直至到佢哋分手之后。

首先投咗套电影叫做《流浪犬小贩》，咁啊，小贩系佢个名，第一个主人俾佢个名。咁啊，讲到第三段缘系同一对学生嘅男仔女仔情侣嚟嘅，见到佢啦，咁之后可能隔咗好多年，佢哋分咗手噶啦。其实，个女仔之后唔知点解再遇翻呢只狗狗嘅时候，决定要养佢。而个男仔为咗讨好呢个女仔，想同佢复合咧，又养咗呢只狗。但到最后咧，其实个男仔系俾呢只狗融化咗，即使分手嘅已经定局啦，但系都仍然决定养呢只狗一生一世。我睇到嘅就系人同狗互动互爱之下，揾到生存嘅价值同埋意义，即使有时人类会伤害同埋遗弃佢哋，但系狗狗依然忠诚。

时间嚟到晚上8:11啊，带嚟呢首歌系 Cliff Richard 嘅 Ocean Deep， 好多朋友都认识，但系之前嗰首歌咧，可能大家就唔系好熟悉嘅，想特别介绍俾你嘅，因为喺流行歌曲少呢啲主题，歌名叫做 Bless the Beast and Children，Beast 就系野兽，唱歌嘅系 Carpenters， 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

生会遇到好多不同嘅人啊。记住，我哋可以用满腔嘅温柔去遇见，同满心嘅慈悲去接受。万物皆有裂痕，嗰度就系光照入嚟嘅地方。好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喺星期日晏昼4点钟有美新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C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公务员学院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举办国家外交事务系列讲座，由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齐大海主讲，主题为当前国际法形势与外交条法工作。大约250名高级官员、首长级和高级公务员出席。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讲座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找准自身定位，更好发挥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作出更大贡献。他又说，公务员作为香港治理的重要力量，肩负准确理解国家发展战略、把握国际格局变化、提升对外联系能力的重要责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到访重建之后的葵涌医院，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施和运作情况，参观医院的精神科病房、儿童及青少年综合日间医院等设施和相关服务，了解医院新大楼的设计理念和治疗村的服务愿景。卢颂茂说，重建之后的葵涌医院会为全香港大约1/4精神科病人提供全方位治疗，大大提升服务水平。新大楼以建立治疗村为服务概念，除了为病人提供住院服务之外，更加提供复原与社区支援服务，让康复者亦都可以在医院接受由专职医疗及护理团队提供的各种日间复原服务，模拟真实生活情况，协助他们循序渐进地重新投入家庭、工作和生活角色。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部分業界反映世界盃期間生意額有3-4%增長，例如有中式茶樓在早茶時段直播賽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俊永說，業界受惠於世界盃賽事，過去幾個星期生意額有大約30%增長，到四強賽事暫時已經有大約70%訂座率，估計到時將會滿座。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
10: 气，我是 F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11: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考生加油，俾心机啊！
12: 晨光第一线，
13: 嘉明、
12: 阿 O、
13: 小白、
12: Ficky、Yenna，
14: 晨光第一线。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以诸神嘅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呢一句嘅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嘅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同信任，将过往嘅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嘅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in Chan Edwin Tong。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偶然翻开那些时光久远的相，你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想不起在相里面那个令你曾经心动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但是想当年，你是几咁曾经为那份青春的情怀而深深受到感动。一时之间你没办法释怀，为什么现在的自己这么善忘又这么薄情。但其实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往往只是对当下有意义。若果要重温旧日的感受，就好像从急流里面用手拿水一样，只会留下虚空的。

所以点解成日都叫大家抱拥这分钟？因为原来事情嘅发生，往往只系对当下先至有意义嘅啫。若果要重温旧日嘅感受，就好似要从喘急嘅河流里面用手攞住啲水一样，只会留下虚空嘅啫。旧日已成细碎，而旧日嘅你同而家嘅你已经唔系同一个你了。

好咁唔公平，成日将旧日嘅自己同而家嘅自己嚟到对比。旧日已成细水，旧日嘅你同而家嘅你已非同一个你。刘雅丽，你会自明白。卢冠廷重唱《演员星光下》，开始咗今日2016年7月13日新一个星期，礼拜一晚上嘅音乐情人。9:21，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追住梁咏琪，有佢嘅灰姑娘，有之前有亿年嘅破晓。时间晚上9:2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啊！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将会吹和缓嘅东北风，而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将会吹强风嘅。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世界杯将会进入四强赛事，有物业集团表示，旗下商场受惠于直播赛事人流增加，部分食肆和商店的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部分业界反映世界杯期间生意额有3-4%增长，例如有中式茶楼在早茶时段直播赛事，吸引很多市民前往。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永表示，业界受惠于世界杯赛事，过去几个星期生意额有大约30%增长，到四强赛事暂时已经有大约70%订座率，估计到时将会满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0。是报52777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1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1，加元1.4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29美元，卖出4060.6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

0: 下昼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1: 祝各位 DSE 考生 happy happy happy。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唔系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唔系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嘅。但系想忘记嘅，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爱那么重，爱又那么痛。时光的脚步仍然继续向前走，从来都不为任何人停留。正正因为珍惜过去的快乐，才会拒绝后来的失落，破坏了曾经美好的回忆。所以就让一切的一切静静地停在这里吧。毛启贤，爱那么重。继续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节目的下半部分，叫做我在陪着你，我是郑子成。时间9点42分，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2%。

好似一棵树到咗秋天，叶叶自然地枯黄掉落一样。你同佢嘅缘分可能都嚟到难以维持嘅季节。王杰封锁我一生，仲有吴启贤爱那么重，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郑子成喺度陪住你。时间晚上9:09。

0: 剧重唱林子祥的千亿个夜晚之后，有 Danny 陈百强的烟雨凄迷。
1: 空虚的难的，
0: 讲开呢种嘅天气状况，
1: 我抵抗这点真。
0: 呢两日就天朗气清嘅，但系烟雨凄迷嘅状态，未来一两日可能会出现。希望只系天气，而并不是你嘅心情。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会颇大，气温咧介乎摄氏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东北风。而明日渐转吹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将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压轴出场，黄品源佢嘅首本名作《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哋明晚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的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元加至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港铁和机管局正是筹备自动车服务，无缝接驳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并在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的服务，预计下半年可以在两站之间的路段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之内推出跨站接驳服务，更好发挥空铁联运的优势。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森尼尔的家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和难以预料，他在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以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正是他一生的写照。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同系列的后续作品之中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葛兰，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森尼尔其他著名参演作品包括《钢琴别恋》、《追击赤色十月》同埋《空少》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7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06美元，卖出4,051.57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7: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啦。
8: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9: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0: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1: 晨光第一线。
12: DSE
13: 火火洗物机啊！
14: 考试分数无论是高定低，最紧要是一家人互相支持。
15: 成绩不是人生的全部嚟噶，跳跳打捞一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16: 放榜日无论仔女成绩点都好，记得俾个大大的拥抱，你是他哋最强后盾。
17: 觉得压力大想放松下，咁就要听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晚嘅他他他。今日咧好开心请嚟我嘅嘉宾，哇！呢位嘉宾咧认识你都一段时间，但系咧真系知你好忙好忙，亦都好开心能够抽到时间上嚟我哋嘅节目度做访问嘅，多谢你。李灿森，
3: 喂 ，hello，
4: 大家好。
3: 大家好啊，好耐未嚟过港台啊。
2: 点啊？我听讲你话十年冇嚟过，我头先专登咧带佢去擎天坐一坐啦。
4: 哦，跟住
2: 点啊？觉得同佢连广播道话都有啲改变喎，系嘛？
5: 咪电台之前嗰啲咪全部变晒咯，
2: 系啦系啦。
5: 跟住你一踏入电台嗰个范围之后，就基本上都冇乜点变。
4: 所以头先同佢
6: keep 得好好啊
5: ，keep 得好好啊。
4: 男士系咪啊？男士好似冇
5: 各位一样 keep 得好好。
4: 系啊，要错。喂，如果唔系真系知道佢有两个好得意嘅囡囡咧，佢真系冇变噶，一样系有一啲。我哋嗰陣時識嗰啲咧小朋友笑，
5: 死靚仔啊嘛，
4: 係啦，不又冇個死字嘅，都係靚仔啊，
5: 係靚仔。
4: 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頭先話，咦？不過靚仔之中感染佢都有啲爸爸味啦，大過啦，
6: 佢咪 mature 咗咯，
4: 係咪啊？
6: 熟咗，
4: 但係嗰個樣係依然係後生個樣，但係爸爸味喎，
6: 佢 keep 得好，係咪？
5: 係真係有兩件啊嘛，家陣。
4: 喂，你個女好厲害啊，聲仔。
5: 都唔係呢，
4: 即係而家李燦森咧個名除咗叫李燦森咧，跟住另一個名就係你個女咧。
2: 你個大女定你個細女
5: 咧？統稱我係叫你老豆嘅。
4: 哦，你老豆。
5: 咁咧，跟住我太太咧係你老。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啲网民啦，同埋中意我女女嗰啲朋友对我哋嘅称呼。
4: 喂，你老婆好识生，佢通常咧要绑住个男人，当然啦，你又唔使点样绑啦。但系再加两个咁得意嘅女咧，你真系简直系，即系我谂有冇少咗出去应酬咧？因为好多男人咧为咗啲女咧，真系少咗出去应酬，赶住翻去睇女嘅。你会唔会因为咁样嘅有呢个改变咧？你两个
5: 始终工作关系啦，咁冇办法，都系个性质都系四围要走嘅。咁以前咧就除咗拍戏之外啦，咁我其实自己有拍。牌子啦，咁啊又系 DJ 啦，咁啊所以会经常去唔同嘅地方演出嘅，咁但系嗰啲通常都系可能咧一夜啊，好比较短时间，咁除非拍剧或者拍戏咧，咁时间就会长啲啦。咁生咗个女之后，其实又未至于话特别少咗嘅，咁顺其自然有嘢做咪去做咯。咁但系苏花打碟系比以前少咗嘅，依家，因为依家其实个市道同埋个市场上，依家系比较唔系咁流行。DJ 呢個工作，即係酒吧呢啲啊，個規模就細咗啦，同埋有好多酒吧變咗 live house 唱歌為主啦，咁變咗相對地依家喺香港時間都會多啲嘅。咁為咗個女兒唔做嘅嘢係有嘅，係去釣少咗啲魚嘅，因為我好鍾意釣魚嘅我本身。咁佢哋成日覺得譬如我釣魚出海又比較危險啊，因為我鍾意嗰種釣魚方法呢係確係比較危險嘅，我鍾意喺舊石或者喺舊嘢上面企喺度，咁下面就係海嚟，嗰啲叫基釣。咁所以嗰啲裝備要比較會係要全面啲啦，要救生衣啦，對鞋又要釘啦，咁全套又要防水啊成嘅，咁所以其實嗰個釣魚運動都對佢嚟講都覺得係會比較偏危險。
2: 哇！我知道你鍾意釣返魚，但係我又唔知道原來釣魚咁危險，我真係
5: 因為嗰啲浪隨時會拱上嚟，即係或者
2: 攬你落海，
5: 會攬你落海。
6: 咁你就算你對鞋有釘，都唔代表你係黐實喺個石頭度喎，
4: 真係好跣㗎。
5: 係，所以嗰啲鞋係愛嚟防線囉。咁但係當然我哋揀上嗰啲位亦都會因應當日嘅天氣啦，咁同埋風向啦，因為其實都好有影響嘅。譬如嗰日吹東風，你向正嗰位係向東嘅，咁啲湧咪索上嚟或者拱上嚟囉。咁我哋通常都會揀啲可能背到風呀或者避到風嗰啲位嚟釣。
6: 你其實係去邊度啊？點解我對釣魚咁有興趣？因為我喺加拿大嘅時候，其實 我哋特登係去 cottage 嗰度，
5: 嗯，
6: 就去釣魚嘅，
5: 嗯，
6: 咁一係喺岸邊，一係咧就即係租隻船，
5: 係坐船咯，嗰啲船釣啊或者艇釣咯，
6: 係啦。但係譬如你而家喺一個，即係我想知道香港嚟而家去嗰個地方係喺邊？
5: 其實香港咧係一個資源幾豐富，同埋周邊周圍都係海，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釣嘅，即係譬如近近地鯉魚門周邊嗰啲石都而。可以釣噶啦，咁若然我哋就通常就唔會去咁近啦，咁一班人可能租架船就會去出咗香港嘅水域，咁已經係踏入咗大陸嘅水域噶啦，譬如有啲叫蚊洲啦、淡江啦，咁嗰個叫街逢列島啦、廟灣啦，喺呢啲周邊嘅地方釣咯。
6: 系，咁我想請教一樣嘢咧。
5: 頭
6: 先咧，你話喺石嗰度啊，如果中意釣魚嘅朋友咧，咁可能佢哋都會遇到呢一個困難啊，我遇到嘅。
5: 嗯。
6: 因為你喺石，你喺大石旁邊啫，但系我哋每一次拋嗰個魚絲出去嘅時候，其實我哋好容易棘石噶。
5: 哦，勾到個邊邊啲石。
6: 冇錯啊，會勾到噶嘛，係咪先？
5: 會噶，會噶。
6: 就算我用嗰個魚標比較高啲咁樣咧，其實你都唔知點解，因為有好多時啲魚又會拖你走，你知啲魚其實好醒噶嘛。咁你其實會用啲咩技巧咧？
5: 其實我哋每一次揈出去嘅時候咧，咁都會揈遠少少啦。咁譬如我哋要打嗰啲有你粉落去嗰個浮標嗰度咧，你就會拖翻埋嚟，去到你能夠打到個範圍。咁跟住打到之後咧，咁由得佢嗰個流水一路推一路放出去，放到去有魚群嘅地方嘅時候咧，嗰啲魚就會衝上嚟食嘅，嗰啲叫基釣咯。咁係用嗰啲有鰡粉引嗰啲魚埋。
6: 咩叫有鰡粉啊？
5: 有鰡粉係一啲有五谷啦，有粟米啦，有一啲好香嘅，好似酒味咁樣撈埋一啲蝦咁樣開到一撇撇，好似係好啲蝦膏咁樣樣嘅。咁我哋就會用嗰個有鰡羹咁樣一支長嘅羹咁樣一殼一殼打落個海度去引嗰啲魚埋嚟咯。所以呢啲叫有鰡咯。引有佢埋嚟嘅鰡咯，
6: 哦，有鰡粉，
5: 有鰡粉系，咁，
6: 哦，
5: 有鰡粉亦都分好多品种嘅，针对唔同嘅鱼种啦，可能腊鱼啊，又或者叫黑毛啊、冧蚌啊，咁啊有唔同嘅钓层啊，其实都好讲究下嘅。
6: 系啊，哇！我话俾你听，我真系钓咗鱼好多年，
5: 嗯，
6: 然后我又跟我后父去钓鱼，因为我后父系超中意钓鱼嘅。
5: 嗯，
6: 你收唔收團友啊？我哋不如喺只歌嘅時候我報名先。

0: 我咧今日听到阿 Sam 仔咁样讲咧，就系、是、话我觉得不嬲咧。钓鱼呢家嘢咧系适合嗰啲即系
1: 老人家，
0: 冇错啦。但系你嗰只，
2: 我十八岁开始钓鱼咯。
0: 但系佢嗰只，我谂咧
1: 极限运动嚟噶。
0: 所以我唔觉得你后悔可以去，因为净系踩石嗰家，你放心咩？
2: 我跟船咯、
1: 啊，船钓其实我都好偏即系其实都偏好多唔同类型嘅钓鱼方法我都有嘅，基钓啦、钓鱿鱼啦、船钓啦、深海船钓啦，咁其实都分好多分门别类嘅。
0: 但系唔系钓鱿鱼嗰日，我朋友叫我钓，我话诶好似 OK， 佢夜晚黑要等到朝早，啊吓咁你唔好预我啦。
1: 唔使照灯噶嘛，
2: 照灯就得噶。
0: 但系你日头点照啊？
1: 日头唔使噶，日头你只要放嗰个假鱿鱼嗰个蚝虾或者咖喱咧，有反光就得噶啦。
0: 哇！
3: 你咪惊俾人哋氹咗你落船过夜啊？
0: 我想啊，我就听到佢咁样嘅时候。日头都辛苦，日头咁样晒化。
1: 除咗晒之外，其实船浪都其实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
0: 系、哦、啊，
1: 因为唔系个个人都顶得住浪噶嘛。尤其是咧，当架船唔系行紧嘅时候，你停喺度，当我就系咁不停喺度咁样浪咧，系最容易晕船。
0: 佢哋嗰啲唔系大船嚟噶，坐钓鱼嗰啲
1: 艇仔嚟嘅咋。
0: 系啊。
1: 廿零尺嘅啫，系啊，好摇噶。
2: OK 噶 ，OK 噶，我好中意噶。
1: 嗯，我原来志清系中意钓鱼嘅。
0: 我中意钓龟咯，你识噶你。
1: 金龟。
3: 咁嗱，你中意钓鱼啦？咁譬如话，都系有啲佢冇咁危险嘅钓鱼运动噶嘛。先你所讲有好多种啦，
1: 揸电单车咯。
3: 唔系，我讲钓鱼先。你囡囡同埋老婆冇话，我想跟你出去钓鱼，钓墨鱼好安全啫。
1: 哦，有嘅，个女话想去嘅，
3: 系嘛。
1: 咁但系咧又要考虑到，因为我哋去嗰啲船咧。就冇洗手间嘅，
0: 系啊，
1: 系好尴尬一样嘢，即系唔好话小朋友啦，譬如女士们，我哋男士啊，当然真系比较 casual 啲啦，
0: 就地施肥系嘛，
1: 就地即系奔向海洋啦，系先？咁但系如果你女士或者小朋友系确系比较尴尬咗少少，所以我话不如等爸爸迟啲可以揾到只舒服啲嘅有洗手间嘅先一齐去啦，又或者带佢去啲鱼排咯，但系鱼排嗰啲就叫做即系纯粹俾佢体验下玩下，就唔系真系好似我平。平时嗰种咁极限嘅钓鱼方法咯。
3: 嗱、哦，咁我要讲讲啦。嗱，头先我拍又讲到啦，我哋叫 Uncle Sam 咯，跟个女叫
1: Uncle Sam， 你中意啦。
3: 即系 Uncle Sam 咧，就讲到阿李灿森啦 ，Uncle Sam 啦。咁其实咧就系话啦，讲到咧工作上面咧，生活上面冇话因为个两个女出世就改变太大啦。嗱、我认识嘅佢咧，其实都唔系，佢个口咧成日都提住老婆啊个女啊，即系
1: 有咩？
3: 梗系有啦。即系我哋嗱，啱啱头先提咗几个字。电单车，好多人都话喂，嘉乐你同阿 Sam 我哋成日出去出车咁自在嘅，有所不知啦。我哋净系得礼拜朝咧，好早出去碌一阵，跟住帮架车插电，转头做咩啊？
1: 翻嚟凑女啦，十一点前
3: 系啦，
1: 十一点前咁啊，通常就我哋个 Happy Hour 系由七点到十一点呢段时间里边
0: 啊。
1: 咁啊，因为佢哋小朋友未起身啊嘛，咁同埋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咧，通常都系放假，咁所以就晏昼我都会尽量喺香港的话都会同佢哋出去食下嘢啊，带佢哋玩下，或者去踩下 roller 啊，踩下单车咁样样嘅。
0: 嗯，
1: 咁因为我两个小朋友都好中意。玩啲比较刺激嘅运动，
2: 其实咪同你一样
1: 咯，一样噶，
2: 系
1: 咯，你睇唔出阿 Lucy 家姐咧，系睇佢好似肥嘟嘟或者很圆碌碌啦，佢中意攀石啦，
0: 哇，
1: 系啊，佢中意单车啊 ，roller 啦，踩冰啦，佢咩都想学噶，咁但系佢又中意弹琴，佢又中意跳舞，即系你系估唔到，其实佢系都几。多方面嘅兴趣嘅有、哦、阿妹就淨係一样嘢嘅啫搞搞震。
3: 仲细啫，
0: 系啦，
2: 搞搞阵咧，即系见你哋玩嘅时候，佢就
1: 搞咯，系啊，整咯，总之一定要喺侧边凹凹痒痒啊，家姐做咩佢做乜咁样。
3: 喂，咁、就系啱啦，因为细个嘅通常咧跟住大嗰个噶嘛，
1: 系啊，
3: 咁呢个家姐咁多饭数，佢梗黐到一饭佢中意噶，
1: 系啊系啊，梗又、啊，总之家姐做乜佢又跟住做乜噶啦。
3: 哦，你睇一讲个女，你睇
0: 好开心。
3: 你睇
2: 呢个咧，我必须要讲，其实我有 follow 你个女嘅、okay? 我冇 follow 你。
1: 喂，咁你即刻 follow 翻先。
2: 系啊系啊，因为咧，你知唔知？即系我系想象唔到，因为即系我固然知道阿森仔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嚟嘅，因为即系讲翻我同阿李灿森
3: 小朋友，你同佢
2: 系佢喺我心目
0: 中眼中
1: 系小朋友，系小朋友，小朋友
2: 冇错，因为我哋两个都以前系刘德华嘅经理人公司，
1: 冇错。嗱，呢度就系我哋嘅渊源，
2: 冇错冇错。咁而咧，即系虽然。 雖然我唔係拍佢嗰種戲啦 ,ok, 因為佢拍親啲戲都係型嘅。
1: 咪拍親都係嗰啲
2: 係型嘅。又什麼特警新人類啊香港製造啊等等啦。但係我話俾你聽我哋公司嘅同事好錫佢賺得佢好緊要。因為佢賺到嘅錢佢係俾屋企。
0: 嗯。
2: 佢第一樣嘢佢會顧嘅就係顧佢屋企先嘅。咁、
1: 嗯、
2: 所以我知道呢一個小朋友好孝順啦好顧家啦咁。咁然之後呢所以個天就俾咗一個真係咁得意嘅 BB 俾佢。即係我喺我嚟睇呢得意到呢我淨覺得佢攞晒你所有藝術天分。
1: 嗯。同埋有啲係我冇嘅添啊。真係有啲係。
3: 咁係咪你老婆嗰邊啊
1: 又唔覺喎。又唔覺喎。
2: 我覺得佢好得意啊！佢咁細個佢已經係唔識怕醜即
0: 係。
1: 佢呢個係有我啲嘅。
2: artist 過 artist。
0: 嗯。
1: 佢同埋好有自信嘅。
2: 冇錯。同埋佢係唔介意帶快樂俾我哋啊！即係點解我會咁鍾意 follow? 因為我覺得我係好需要正能量嘅人嚟嘅。同埋好鍾意 BB 嘅。你一見到佢你淨係想伸手過嗰個螢光幕
1: 搣佢啊嘛，系啊，同埋我屋企揽住佢咧，哇，好正，好似即系肉冧冧嘅，好鬼搞笑噶嘛。但佢系多肉多嚟系实嘅，
0: 啊，
1: 系啊，即系唔系剖嘅，
2: 系
1: 全部嗰啲咧，你真系实肉嚟嘅，好即系好似揽住嚿实心嘅。
0: 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大家冇得揽嗰啲，好妒忌你啊！
1: 唔使妒忌啊，下次我带佢出嚟俾大家揽。
0: 喂 ，Sam 仔啊，其實你係咪嗰啲，即係你個樣咧係好不羈嗰啲啊？從細啊等等睇你咧咁樣，有冇諗過咧？即係24孝老豆，同埋即係冇諗過有兩件咁得意嘅小朋友嘅喎。
1: 我自己都冇諗過。
0: 我哋陣間翻嚟即係解剖下你嗰陣時嘅
2: 解剖添，
0: 係解剖下
1: 解剖
0: 之前同埋之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元加至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計劃對於人數較少的綜援住戶會有較高吸引力。港鐵和機管局正籌備自動車服務，無縫接駁高鐵西九龍站與機場快線九龍站，並在高鐵西九龍站為轉乘飛機的旅客提供預辦登機、行李托運等的服務，預計下半年可以在兩站之間的路段進行路面測試，明年第二季之內推出跨站接駁服務，更好發揮空鐵聯運的優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73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31美元，卖出4,016.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有李灿森、
3: Sam 仔，系咪嗰啲家庭观念好重嗰啲啊？从细定系因为有咗呢两个小朋友咧，即系先至觉得要有小朋友，要有咁样屋企先至好快乐嘅？定系嗰啲咧？因为我哋个样系似嗰啲咧，唔好要细蚊仔啦，二人世界嗰啲嚟噶。
4: 你讲得啱啊！其实开始嘅时候，其实我系连婚都冇谂住结噶。
3: 你系似嗰啲啊，型嗰啲啊嘛。
4: 唔同阶段咧，个人都系会有啲思维上啊，个人都会有唔同嘅转变嘅。咁后屘去到，我都算系比较迟结婚嘅。咁我差唔多去到成40岁，38咁上下先结婚。咁啊，结完婚之后都冇话 plan 话要小朋友嘅。咁啊，大概12年结婚啦，我6年之后先生第一个女，18年先生 Lucy。咁其实当中我哋自己都系有 plan 嘅。咁去到唔同时候，啱啱讲到啦，唔同嘅时候觉得屋企里边需要一啲新嘅成员啦，同埋咪新嘅 energy 加入啦。咁我哋用太太做决定啦，不如要个小朋友啦。咁其实当初要家姐，咁亦都冇諗住会生多个嘅。咁其實到咗 Lucy 2-3岁嘅時候，咁我太太就話：，不如要多個啦，因為第時等我哋已經年紀咁大先生佢咯，因為我都成42先生 Lucy， 咁所以佢話：，等家姐有個伴同佢一齊玩啊，到時大個咗啊，有商有量啊，咁等佢都我哋年纪大咗之后，佢如果要照顾都唔使咁辛苦啊！
3: 喂，生仔真系好咩嘅，好薄嘅，好薄咩？薄个运气，你真系赢家嚟噶！即系生一个呢个女 Lucy 咧，同埋 Susie 啦，仲有吓，系咪叫 Susie 定
4: Susie
3: 系啦？咁样咧，即系喂，大家系好羡慕，因为呢个女咧精灵到系，我觉得一定系开心果啦。因为我哋唔喺你屋企里面，我哋都即系睇到佢呢边都笑到依起棚牙啦。咁你即系点讲啊？呢个系生出嚟就。已经咁鬼马，定系你哋几时发现佢有呢个 talent 嘅咧？
4: 佢天生嘅，佢呢个系即系天生。
3: 应该唔系喊嗰啲 B B 嚟嘅，应该
4: 佢唔系成日喊嘅。但系即系当然啦。咁你凑住2-3个月嘅时候，咁都有一个阶段系几痛苦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系自己照顾噶嘛。咁啊，虽然有请姐姐啦，咁但系夜晚你譬如佢喂佢食奶嗰啲，好多时都系自己搞，冲凉都系我自己搞。咁我觉得其实生出嚟嘅时候咧。是需要一段颇长的时间去跟个 BB 建立那个关系和那个感情。因为生出来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我女儿。跟住原来咁喺医院里面咁接生。我就老豆咯。咁跟住其实嗰时都唔觉得自己系一个老豆嘅。咁隔咗我諗都1-2年。咁慢慢就原来我女儿会大个咗。咁见到佢日日都有啲唔同喎，咁跟住每出完

0: 血翻嚟咗，咦？开始讲嘢咯，
1: 即系个女应该系俾人讲得半，系咪？
0: 佢系比较快开始学讲嘢嘅，咁两岁都未够就开始讲嘢啦，系啊。咁同埋你见到佢做嘢，哇，咁都得嘅你，即系睇翻以前啲片啊，咁啊系细细个佢本身都有呢个喜剧嘅细胞，系好搞笑嘅佢系。咁反而阿妹咧就比较迟讲嘢啲，
2: 嗯。
0: 阿妹就比較遲講嘢，同埋就比較恩皮啲。
1: 嗯，
0: 恩皮得嚟就唔同家姐，家姐可以坐定定食嘢啊，永遠係 number one 嘅。第一樣食嘢最緊要，即係坐定定食曬嘢先去玩。阿妹唔係㗎，阿妹咧又可以挨住張凳，跟住咧擔即係擔天望地咁樣，
3: 起一起先，
0: 起一起。喂，食嘢啊！跟住佢又，佢又好似周星馳咁，即係好唔專心。
1: 喂，你哋啲 gene 真係好好啊 ！Susie 同埋 Lucy 咧啲 gene 都好好，會唔會繼續追個仔咧？喂，同埋 Lucy 啦，跟住 Susie 啦，個時係咪族譜嚟？
0: 係族譜嚟㗎。做好嚟嘅，
1: 特登系咪真系要 keep 翻个 smile 咁样？
0: 系特登 smile， 耶！咦，咁大个啦，咁快！我谂我哋都有共识够啦，系啦，两个够晒数啦，开心嘅，不过就系真系好。
3: 喂，咁嗱，你譬如话听到你咁讲啦，会唔会话即系除咗生活上有改变咧，即系好多情绪上边咧，亦都会有啲改变咧？因为点解咧？我同阿 Uncle Sam 咧，李灿森咧出嚟，有時見到佢，個個都係好似咧阿子清咁噶。咦，你唔帶個女出嚟嘅？
0: 跟住話，通常見到日頭嘅時候，即係閒日你見到嘅，
4: 笑就係約
0: 都係翻學啊嘛。
4: 係咯，即係我哋都會，你會有後面 background voice 咁樣。喂，我哋要見啊 Lucy 啊，見啊女啊咁樣。
3: 你慣唔慣呢樣嘢？個個出嚟都話，咦，得你一個咋？我想見到 Lucy
0: 都慣咗㗎喇，慣咗㗎喇。
1: 香唔香呢？仲要好似Auntie Astrid 咁樣，喂，我有 follow 你個女嘅，不過冇 follow 你呀，咁樣。
0: 我都慣咗㗎喇。我都慣咗㗎喇，係呀，冇乜嘢，呢啲姐姐我遇好多。
3: 咁會唔會話兩姊妹呢，暫時呢都幾有天分喎。譬如話真係啦，會呀，當然佢叫入過呢行啦，拍過咁多廣告啦，話嚟緊會唔會話都佢想學業上面啊，生活上面啊，工作上面咧，都會有啲嘅計劃俾佢，定係話唔係啦？女大女世界，俾佢哋自己想點行就點行咧。
0: 我就比較同老婆都係偏向於嚇佢中意先，因為我覺得一樣嘢要小朋友中意佢先至會投入到嗰個時間同埋心機去做好嗰件事，咁我暫時嚟講，見到佢譬如學琴彈琴嗰啲咧。佢除咗禮拜六去老師嗰度，可能係學個半鐘。咁平時喺屋企咧，佢係好笑噶，食下飯，跟住無端端一擰歪個面就打佢撳，噔彈幾下。
1: 繼續街啊！
0: 突然間好似咦上身彈幾下咁樣，佢又唔使攞譜，又唔使成嘅。咁我覺得呢樣咪中意咯，佢係即係行過又突然間打我關鬥嘅。
1: 喂，三歲定八十喎，我哋睇佢咧，佢俾咗好正能量嗰啲人啦，好多人啦，同埋佢係好有演藝嘅天分。咁你哋覺唔覺得佢真係其實真係 born to be 係一個 superstar 咧？第時
3: artist
0: 嗱，我唔敢講佢係咪係做呢一行先。咁但係 so far 佢依家呢個年紀，我見到佢譬如講嘢咬字啊嗰啲咧。系都系比爸爸好嘅，咁另外同埋我觉得做演员或者做我哋譬如幕前啦，唔怕丑系呢个必要嘅条件嚟嘅。咁如果你话对住个镜头或者对住一班陌生嘅 cool， 可能第一次见嘅，你惊或者自己会紧张，其实我觉得其实就可以，当然系可以练啦。咁但系我依家暂时睇唔到佢有呢一方面。
1: 唔系佢最叻嗰样嘢就系人哋唔怕丑，系叫做面对够胆面对镜头，就叫做已经唔怕丑。你个女系人哋有人笑佢咧，佢都继续咁样咧延续落去。因为有阵时咧啲细蚊仔咧，你吓佢啊或者笑佢啊，佢惊噶嘛。佢真系见惯大场面噶。
0: 可能同我身边啲 friend 有关啦，因为我哋平时都系用呢种方法。大家都是用这种方法沟通同埋咁样玩，佢久而久之佢觉得我哋咁样呢个系即佢都开心啊。喂，爸爸原来平时啲 friend 系咁㗎。

均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均可见。

0: 嘢咧，对唔住啊，李灿森。
1: 吓、
0: 啊，一个时间俾我开始赞一赞 Lucy 先，
1: 又
0: 系 Lucy，
1: 嚟
0: 系啦。嗱 ，Lucy 咧，你咪睇佢好似，即系佢爸爸已经讲啦，即系佢好有艺术天分之外咧，其实佢真系算系文武相全。
2: 点
0: 解咧？因为佢读书都叻嘅，即系你谂下，佢喺读小一啦，我睇到啲报道，佢全班第二啊。即系你谂下呢一样嘢啊，虽然你话小学好简单，喂，咁全部嘅同学都系咁样嘅年纪，咁同埋你要。定啊！你玩还玩，但系你读书还读书，佢又得噶，系咪啊？呢一样嘢你觉得似你定系太太
1: 咧？一定唔似我，一定唔似我。
0: 你有冇见到佢好勤力读书？
1: 阿妹就似我啦，唔读书就
0: 哦 ，OK，
1: 因为佢系比较心散同埋唔集中嘅。
0: 系，
1: 但系家姐系喺读书呢方面，我哋幼稚园嘅时候都担心，死啦，记嗰几个字都记到歪零歪称咁样，又记唔到，又剩会唔会第时读唔到噶？因为其实我哋。阿家姐依家读紧系政府嗰啲即系传统嗰啲学校嚟嘅，即系唔系国际学校嗰啲嘅。咁喺功课啊，同埋喺嗰个教学上咧，都系比较扯嗰啲嚟。咁所以其实我哋入小一嘅时候都会谂过啊，会唔会追唔上咧？因为其实佢幼稚园咧都系比较偏 hea 少少，同埋比较 happy school 嗰只嚟嘅。咁但系一入咗小一之后，又觉得佢 OK， 咁诶，同埋我哋又请咗补习老师。咁啊，因为曾经试过自己教嘅，咁但系咧真系好伤感情，
0: 系啊，好伤感情，
1: 好伤感情嘅。咁你见到佢，哇，搞错啊！咁样你都记唔到啊！咁啊，即系又用错方法啦，即系可能我哋自己又心急啦，咁跟住用语气又重咗啦。咁其实喺某程度上，小朋友见到你咁样样，佢又好惊，又好紧张，其实帮唔到件事嘅系。咁啊，后屘就朋友介绍咗一个补习老师，咁啊补习老师每日放学都会嚟同佢做功课，咁考试嘅时候同佢温书。我有阵时喺经过间房間听到佢入边咧，佢哋笑得好开心喎，笑得哈，即系我心谂系真系确系唔同啊！原来补习老师系有方法，去同个小朋友沟通，埋带佢哋点样学习，而唔系好似我哋死咕咕咁样。诶、哎，呢个字系咁样一笔一画，因为跟足要咁样写嘅，就要捉住佢只手咁样写。我觉得系呢、這个系我由细到大。被灌输错嘅一种概念咯。
3: 咦，佢我都唔中意读书，介绍你，等我帮我补习啊。
1: 可以啊，冇问题。你想几多点？
3: 等佢收唔收呢个年纪嗰啲？
1: 咁我觉得系到加上阿家姐佢系比较偏专心嘅，咁好多时佢喺学校咧又会有少少 break 啊，佢又会做定啲功课，因为佢自己又好中意玩。因为佢知道若然可以早啲做晒功课，佢又可以争取到时间落街玩，我觉得咁样系最好。
3: 佢好自律喎、啊，呢、个女
4: 系啊，大仔一样啊，
1: 系啊，
4: 因为咧佢好贪玩，所以咧佢有堂与堂之间有 break 咧，佢做晒功课先，
1: 系啊，
4: 可以成段时间去玩，
1: 冇错啦，
4: 呢、這
0: 个系
4: 咁聪明。
1: 咁因为佢哋成日即系放学翻嚟咯，啊，爸爸可唔可以落街玩？我哋做晒功课未啊？可未哦，做晒咪可以落去玩咯。咁、佢听到之后，咁佢就自己心里有数啊。每次翻嚟可能做半个钟或者做。即系可能放学三点半咁补习补到五点，佢都仲可以玩到六点。六点喂，好开心噶啦，上嚟冲个凉咁，跟住食饭又唔使做功课，咁跟住就即系有好多，譬如同啲家长倾偈啊，话讲个小朋友做功课，可能食完饭之后仲要继续做，即系可能做到有啲话做到瞓觉添。咁好好彩 ，Lucy 唔系呢一只咯。
0: 嗱，而家咧，你谂下佢好好噶，即系佢一路咧就赞补习老师啦，系咪？咁我相信学校个老师都好好啦，
1: 系学校老师好好嘅。
0: 咁所以即系 Lucy 除咗系全班第二，仲要系全级第十，但系有一样嘢要赞翻父母啦。因为呢一样嘢一定系新教嚟嘅，佢系操行攞 A 教。
3: 哇
0: ，OK， 咁你谂下，系要去到操行嗰样嘢咧？
1: 点解你知道我唔知嘅？
3: 点解你有冇 follow 你个女嘅？
0: 呢个
1: 犀利啊！减你都知道，
4: 唔系咁你嘅操行系几多啊？
1: 我话 B 啊，最好噶啦已经。
0: 即系嗱，你头先听到咧，即系阿李灿森阿森仔咧，即系佢一路佢唔介意。同我哋分享咁多佢女嘅事件啊，即系唔关我事啊！我问一句啫，佢真系好似阿嘉乐话斋，佢真系锡屋企人锡到我问一句，佢大咗二十句啊 ！Lucy
1: 唔系咁倾偈啊嘛，
0: 但系你睇到佢系嗰种好民主嘅方式去教小朋友，就系话你做晒咪可以去玩咯，而唔系话你做完之后要唔要温定听日嘅书啊咁。咁、所以呢个小朋友好开心，而你睇到佢嘅操行咯，即系嗱，而家去翻你度啦。 心仔点解你会唔会觉得一样嘢？原来你有天分去教小朋友嘅。
1: 我其实睇下教咩咯，
4: 自己嗰对手机系嘛，
3: 教钓鱼系咪？
4: 一啲又冇啦。
1: 咁如果你话自己譬如有啲方面系认知可能会好啲嘅，咁啊讲书就唔系话真系读好多噶啦。咁我都系读到中一二啫，其实已经出咗嚟做嘢啦。咁但系反而出到嚟工作之后，可能某啲方面可能做嘢啊，做人处世啊，或者有一啲人生经历上嘅能够分享到，我都会教佢嘅。咁当然啦，钓鱼呢啲咁一定可以教到啦。唔系书本功课上，如果譬如你话去到佢再高年班啲，其实我都其实真系比较有啲吃力嘅。咁依家暂时都 OK 嘅，譬如中文啊或者咩啊作文啊嗰啲咧，我都可以帮到手，因为成日睇剧本啊嘛要。
3: 喂，但系我觉得咧，一个小朋友成长最紧要就系个品德。我觉得阿 Lucy 同埋阿 Susie 咧，已经呢一样嘢，我觉得已经好好。因为有阵时候我见到啲父母吓，佢哋系大学毕业，我嗰阵时同另一个朋友就觉得，跟住咧佢十岁嗰阵时候你俾嘢佢，跟住嗰糖咧佢仲想食啦啊咁，我哋硬应该讲 thank you 或者唔该，佢唔讲嘅，跟住。次次都要问你攞完嘢之后叫佢讲唔该，佢系死唔肯讲。跟住我忍唔住啦，我哋知唔知咁样样好冇家教？跟住我朋友拍我，喂，人哋父母喺度，人哋父母又点样样啊？大学生毕业两位都系，但系细蚊仔系冇礼貌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品行系非常重要。咁你而睇呢两个小朋友几乖，即系
1: 唔系基本嘅礼貌一定要嘅，因为由细到大都会同佢讲，有人同你打招呼，咁你都要同人哋啊 say hello 啊，因为其实细细个已经即系好多人知道 Lucy 呢件嘢噶啦嘛，
4: 见广告手见系嘛，
1: 咁好多时喺街道都有好多fans 或者要求影相啊，或者打招呼，咁我通常佢问爸爸先嘅。或者媽媽先嘅，咁我哋都會好多時都會同嗰個 fans 講，哦，你不如問翻 Lucy 佢自己啦，即係細細個已經係咁噶啦，因為我哋代表唔到佢噶嘛，尤其是小朋友啦，咁佢有陣時想影，咁咪影咯，咁如果有陣時佢真係唔想影嘅，咁我作為父母我都冇得夾硬要強迫個小朋友要去做呢樣嘢噶嘛，所以我哋就會偏向每一次都話，你問翻阿 Lucy 啦，咁但係又好笑嘅，佢真係有時啊影。有時又唔影喎，真係㗎。跟住有一次我忍唔住啦，我喺街啦，喺百德新街啦，又係經過有幾個有男仔有女仔咁樣影啦。咁有一個女仔又影，有一個女仔又唔影。跟住我後屘忍唔住咪 ，Lulu 啊，點解頭先嗰個姐姐影，嗰個姐姐唔影咧？跟住佢同我話：爸爸，佢冇化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获到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较高吸引力。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C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一名有长期病患和免疫力弱的72岁男子确诊大鼠戊型肝炎，是今年第二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他一直情况稳定，无出现病征，亦都无需入院。患者今个月9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玛丽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区，日常主要在果区和尖沙咀一带活动。中心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在本地或者外游期间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正是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的感染源头和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且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是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37美元，卖出4,015.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啦，今日咧，我哋继续咧，请嚟宝石切割师 Anna 同埋佢嘅学员 Sharon 都系宝石切割师嚟嘅，咁啊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去到第四集咧，就讲一啲关于我哋唔知道嘅水晶嘅一啲嘅二三事啦，又或者我哋一啲嘅迷思啦。首先第一样嘢，我好想问一下 Anna 先嘅 ，Anna， 你其实而家有几多个学徒或者有几多个宝贝学生，定系你其实唔真系会授徒嘅咧？
2: 我是冇名义上面授徒，其实香港来讲，我最初头的原意是想提供个平台给大家喜欢创作性的年轻人去认识什么叫做宝石加工。所以我们疫情期间先开放给即是香港的消费者过来。
1: 哦，即是疫情先至开放，原本你们是不开放给人家去自己。
2: 因为我们不论都是做紧即是行家之间的商业交流。后期才会开放的。
1: 是。咁但是呢，作为宝石打磨师这个名字呢，即是可能很多人都会寄托于你拜托你咁样啦。会不会反而咁样令到你好大压力呢？
2: 其实就冇，反而我揀到开心，就是原来有好多年轻人想学一下，唔一定话好似提到话授徒，因为而家年轻人更多系想自己创作咗之后，有好多社交媒体佢可以展示嘅空间同埋平台，可以认同佢哋嘅艺术创作。
3: 会唔会经过咁样之后，你都反而多创意？原来呢嚿石可以咁样割噶，或者即系从佢哋嘅身上都发到，原来真系可以唔同做法嘅咧。
2: 呢点都系我最大嘅感受，因为我哋工厂又好，从晒太多都系标准嘅切割，或者系一啲叫做市面上常见嘅蛋形，冇咩创作性、创意性，反而加入咗佢哋咧，佢哋天马行空，跟住同我讨论无限嘅可能，我都乐意同佢哋参与讨论，同埋去试下。
1: 有冇试过一啲咧？你一听落去知道唔得咧，但系佢又真系得，
2: 或者
1: 系咯？
2: 应该我暂时未懒到话我唔得，我佢同我倾嘅时候，我觉得就差唔多噶啦。
1: 系
2: 系，咁冇话完全话反对唔得唔得，最多就同佢讲风险喺边度。
1: 系
2: 系啦，
1: 我想问咧，另外咧就有四只字啦，点石成金系咪真嘅呢个字？即系有冇一啲石咧系真系唔值钱，但系自从打磨或者做加工之后？佢好贵，佢可以去到几多钱呢？即原本佢係几多钱，自从打磨完之后佢可以去到几多钱。
2: 其实任何一种宝石，你未有打磨之前，你觉得佢有价值咩？你唔觉得？好似头先我攞个红宝原石，我系摆喺路边，你都唔会觉得，但我摆一粒宝呢个 cutting 咗嘅摆噶，你话哇呢粒系宝石，呢个就系因为你改变咗佢嘅一个黑面。变成佢有一定嘅吸引力，
1: 咁所以如果嗰粒我喺街度都唔执嗰粒红宝石，
2: 但系你会执呢粒石，你唔会执呢粒石。
1: 我打磨完之后，佢可以值几多钱啊？
2: 相对嚟讲都要睇翻嗰个宝石本身原石价值都贵嘅时候，其实打磨咗提升嘅价值更加贵啦。第二就睇佢稀有度，系啦，唔好话系一个特定话，翻咗几多倍咁样，都系要睇嗰个市场嘅价值系边啲宝石先。
1: 明白，咁我又想问一下 Sharon 啦，系作为 Anna 嘅学生啦，你觉得呢个老师严唔严格咧？即系而家我哋见佢好好好亲民嘅，我就算同佢倾电话嘅时候，佢超好噶，佢系会不停就会仲会教我嘢添。嗱，不如咁啊，我咁样好唔好啊？我带呢啲嘢俾你哋玩啦，咁样讲，你一定估唔到咁样，好好人，超好人。但系上堂可以有机会变第二样嘢嘅，你觉得 Anna 系点咧？
4: 其实 Anna 咧，佢系。好嚴謹嘅，因為我相信每一個寶石切割師咧，佢哋都要跟到，即係當你切割嘅時候，你一定要好準確、好準啊！如果你 off 少少，即係我同人講話一度咧，其實都唔可以。咁所以
1: 係惡講定係温柔講？
4: 温柔嘅。咁但係佢會，佢即係當我哋有差池時候，佢會要求啊，不如你改咗先啦。佢會。一定會要我哋去執靚佢咯，咁我相信呢個係真係一個寶石切割師應有嘅你要求啊，即係最簡單嘅就係你唔可以求求其咯，即係所以我跟佢學嘢咧，我係 我自己都是类系完美主义者咁啦，咁所以我好多时有諗到啲创意啊，一啲灵感问佢时候呢，我哋会互相交流，佢亦都会话俾我知，其实可能咁样呢未必做到啊，呢度有裂啊，要避开，其实佢都真係帮我避咗好多雷嘅。咁所以Anna 有 Anna 带领啦，我哋所有身边嘅同学仔啦，我哋都可以有好多想法，创造到好多好多嘅好特別嘅作品咯，而我最開心咧就係跟 Anna 學嘢咧，喺佢嗰個 workshop 識到好多朋友，而呢啲朋友全部都係志同道合，大家都好中意水晶啊、寶石啊，大家都好中意設計，喺呢方面係有一個好熱愛、一個熱誠啊，即係大家係圍埋咧就係、是、哇好開心啊！你分享大家嘅作品啊，你個諗法啊，你可以諗下咁，我係咁，即係好多交流啊！呢、這個就係我好一直無間斷喺佢嗰度學嘢得著嘅最重要原因咯。
1: 咁我想問一下啦，而家啦，係咪真係已經好少年輕一代係接觸呢個傳統嘅手藝咧？即係去做切割啊呢啲？
2: 應該講係，因為我哋目前係香港唯一一家提供寶石刻面切割嘅。
1: 嗯
2: 嗯。咁未有開之前，我都問過學員佢哋嘅。即係知唔知佢其實佢哋好想揾咁樣嘅平台係揾唔到，我發覺年輕人反而而家好想就係有咁樣嘅平台提供俾佢哋去做學習同埋創作。第二就係佢哋試下香港珠寶展3月、6月、9月都係香港舉辦嘅，咁佢哋想，
1: 但係香港珠寶展對啲年輕人嚟講好似真係好遠嘅事咁咯，
2: 因為佢哋對寶石冇概念嘅時候，你行入去嗰個場，行家之間識睇貨，佢唔識睇貨，佢會驚唔敢行過去問，唔想唔驚人哋問啲行家嘅嘢，人哋話你唔係外，佢唔理你。咁嗱呢度學咗乜嘢，就教佢點樣去睇咳數，第二睇切工。咁你可以、
1: 哦、即係兩招扮鏡，
2: 係啦，嗰度揸放大鏡點揸，你去到一睇行家嘅樣子，人哋就唔會蝦你㗎啦。咁佢哋有信心，跟住咦，發覺對寶石都有興趣，慢慢我會引佢哋入呢行咯。
1: 哦，所以其實都有年輕人會想入行，去繼續做呢一個傳統嘅手藝。
2: 佢哋一邊學緊寶石鑑定，我呢度最主要係工藝方面嘅嘢，加少少嘅基本嘅知識。所以佢哋想結合呢樣嘢，將來佢哋嘅即係職業佢有個規劃。

0: 一首歌之前咧就话，其实而家原来都好多年轻人想入呢一行啦。咁我想问，入呢一行嘅话，需唔需要话有一个专门嘅考试，或者系要试一试你啲比较石
1: 有天分
0: 系啦，或者点样先界定佢系可以入行咧？
2: 入行呢个咧，首先当然系要发展女生嘅热爱啦、中意啦，你会主动性，因为我呢度唔系一个硬性规定学校分学嘅，都系自己主动揾翻我哋，咁学嘅。当中佢哋最惊就学唔识，或者我有冇呢个嘅天分学，咁我哋会用一个入门级嘅，俾佢测试一次，佢 OK， 跟住落嚟再去进修啲中高阶。
1: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基本上整一粒石啊，要几耐咧？因为我记得之前商人讲过，佢话其实佢可能搞几个钟头都未搞掂嘅。咁如果系普通，即系一粒石，系咪真系几个钟头以上？
2: 应该讲我而家手上揸住啦，系钻石嘅造型嘅切割啦。如果我同你讲，我哋减少两个面都切到一模一样，三个钟，三个钟可以同呢个一样。
1: 三个钟大概切到一个呢、這个
0: 钻石啦，
1: 有几多？我想讲几多几何，
2: 几多几何。譬如话我哋会将譬如话几多个面减少少少，俾你理解呢个基本原理。但系佢原型唔同，即系一样系台面平布。跟住腰会出嚟，跟住系一样嘅，只不过个彩冇咁多，系因为佢切个面少咗啫。但系你话三个钟到底可以，可唔可以做到一粒宝石嘅切割？系可以嘅。系啦，起码知道成个过程系点样做咯。
1: 系最长你试过或者听过最打磨得最耐嘅系几耐咧？用咗？
2: 你讲系为咗完成一粒，
1: 系啦。
2: 咁又睇翻我啲学员系为咗追求一啲叫做尖切啦、花式切割啦，佢哋会用咗成个星期，每一日都来一次三个钟啦。咁起码都整整两日先完成咗一粒石头。
1: 哦，要两日嘅时间。
2: 咁睇下佢切乜嘢啦。
1: 系。而家呢边科技太发达，又话有 3D 打印、4D 打印，又有 AI 咁样啦。咁对于手工我哋自己嘅切割嘅话，你哋有啲咩嘅谂法啊？
2: 应该讲虽然科技进步啦，但系我哋做紧系一啲叫做手工艺，应该系目前嚟讲贵价宝石，始终会人手切割。因为点解咧？宝重系排第一，因为贵价宝石少少少都唔得。所以交俾机器，机器标你俾佢一个啊，帮我切一个生 N 嘅，佢就生 N， 唔理几多都切走噶啦。但系我哋贵价宝石系睇住嗰粒原石，就住佢嘅形去切割，永远系机器代替唔到，因为用咗脑同埋经验去做。
1: 嗱，咁啊早几集咧，商人都讲过啦，就系佢就学珠宝所以咁叻啦。我呢啲。咁可唔可以去试咧？其实
2: 睇你好醒目噶喎，好叻喎！
1: 我扮嘅就系头先你讲嗰啲咧。
2: 嚟讲，我觉得大家对于入门卡可以试下原石打磨，即系点样去将粒好粗糙嘅原石去做咗一个类似胆影又好啊，一个几何造型都好啦。咁我觉得试咗之后，你就认同咗自己其实系得嘅。
1: 系
2: 啦，咁我哋有一个叫做体验。体验就是你过嚟试一次先，一粒石你可以完成到嘅。
1: 系嗱，咁我想问 Sharon 啊，作为灵性方面啊，有冇一啲宝石嘅时候，我切割嘅时候有啲禁忌或者有啲唔知仪式定系乜嘢？即系同佢讲，好啦，我而家切你啦，你小心啲啦。咁有冇呢啲咁样嘅嘢噶？
3: 我自己本人就冇嘅。通常咧，你切一嚿石咧，你好聚精会神咁样去。投入去望住嗰嚿石，总之你个面你唔好切真只手咯。其实呢件事你已经系要好小心嘅，所以好多时都冇特别仪式嘅，真系真心专注，好嗰个当下咁样去做嗰个切石嘅过程咯。
1: 咁会唔会亦都系因为你专注专心当下，而令到你觉得好有疗愈嘅感觉，所以你而家爱上咗亲自都去切割埋咧？
3: 一定会啊，因为呢个过程其实就好似你入咗一个好似冥想嘅状态，你个脑系放空晒嘅，你系可以好专心冇杂念地去做呢个动作，呢个练习，咁其实你已经个人已经可以好好平静、好开心啦。
0: 有冇话你试过切下切下嘅时候，发觉
1: 越切越细？
0: 唔系啊，或者佢可能用另外一个形态会好睇啲啊，或者突然之间有其他諗法啊咁样㗎。
3: 經常發生咧就係設置下粒石裂咗。
0: OK，
3: 咁原本可能諗開嗰個形狀咧，就即刻要改啦，即刻要諗個第二個諗法。咁係成日發生嘅，因為好多時設嘅時候你未必好睇到入邊嗰啲內裂啊，啲內裂咧係真係要你推去設去先，咦，慢慢又甩片又甩片又甩下裂下，咁。到時就要自己執衫，但通常我哋呢啲都叫做有啲諗法嘅，即刻就會哦得冇問題，咁就做第二樣嘢啦咁樣。
0: 嗯，就要即刻要變通啦。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兩位啦，見過最特別嘅雕嗰啲叫咩雕刻作品、雕塑作品係點樣嘅咧？即係我而家就咁望 Sharon 條頸嗰啲雲，我已經覺得佢好勁啊！即係可以真係整到。彎彎曲曲，因為水晶石對我嚟講，我覺得你嗰彎彎曲曲嗰啲位最立體咧，好難嘅，係啦。有冇啲你哋真係見過好勁嘅、誇張嘅？
2: 雙雲咧，佢自己都有啲作品都好特別嘅，係大家可以望一望點樣去將佢做到，我都覺得係眼前一亮嘅，
1: 係
2: 咁啊，呢個係佢設上去埃及，去埃及嘅時候咧，佢去之前佢就喺個度緊構思緊呢個造型。你可以摸
1: 一摸嘅嗬，
2: 呢個係
1: 喂，你去咗埃及，跟住而家整咗呢個，呢個係佢哋
3: 埃及之前，我去埃及之前，咁因為我知道我半年後會去啦，咁我喺度做好多 research 啊，跟住去其實就係同埃及個能量連結啦，咁就會諗到好多 idea， 我就會諗到做呢一個飾物帶去咯，我係帶住全程嗰兩個星期就係埃及，
1: 佢真係一個埃及嘅一啲標記，
0: 係類似。十字架咁樣啦，
3: 嗰條安卡
1: 係啊，哦，即係所以其實原來你對埃及呢樣嘢都好有興趣嘅喎。
3: 跟住呢個都係一個甲蟲咯，都係埃及
1: 性甲蟲啦，
3: 係啦，冇錯，
1: 係啊，
2: 入面係一粒孔雀石嚟嘅，
1: 跟住之後呢粒係月亮啊
3: ，opal。其實是太陽，因為這個埃及這個聖甲蟲頭上面那個就是太陽來的，它是有意思的，就是推著太陽生生不息地無限地。
1: 哇，好厲害，我覺得它後面還要有剛才那個的標記的，
2: 是它親自自己雕刻的。
0: 我想問它裡面那個怎樣親，即是怎樣整下去的，
1: 是怎樣掘個洞出來，
2: 所以雙雲的手很巧咯，自己雕刻的，
3: 就是 Anna 那裡有曬工具有曬啲機器，你其實諗到咩都係雕出嚟，你有對手就得啦。
1: 唔得，我哋真係要試下先。好啦，今日一連四個禮拜，thank you 曬 Anna 同 Sharon 上嚟同我哋傾偈，thank you 你哋。
2: OK，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5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第4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36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34美元，卖出4,017.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
6: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
8: 气。我是 Vicky，DSE 只是人生其中一个舞台，不要被一场考试定义你啊。
9: 我是阿 O，DSE 成绩是点，已成定局，嚟紧是点，先是重要。咁多嘅考生，加油，俾心机。

0: 想听话今次呢首 demo 最吸引到佢嘅咧，就系 chorus 部分，好似楼梯咁一路向下走嘅 melody。大歌词写嘅就系佢想向上飞，不被气流阻挠嘅心声。
1: 要见证我理想。
0: 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即光，监制周石汉。什么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姚卓菲《上飞之内心独白》。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太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嘅感受。
4: 我是廖婉文，作为一个从未来过新疆的人，这次的经历打破了我对新疆的黑板印象，而且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希望可以有下一次的机会继续探索新疆。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十一点嘅新闻过后直播室有咏仪同思伟喺度，你系女仔嚟噶嘛？
2: 可以告訴你我是男仔
1: 嗎？你是成年的女仔來的嘛？
2: 我可以告訴你，不是，我不是青春少艾。
1: 是的，青春少艾，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在你生活裡面最開心的事是什麼？
2: 去旅行。
1: 我去旅行， OK， 看看這個裡面有沒有這一樣東西。今天就跟大家講一講這個
2: 算命玄學那些
1: 成年女生
2: 的願望，
1: 可以去旅行是吧？成年女生的快樂來源排行榜啊，可能很簡單，但是又可能很複雜，即是那個 moment 你就會很開心了。我們數一下第五個先，看看中不中，或者你五個中不中。第五個就是這個追劇追到不記得時間的時候。
2: 哎呦是啊，哎好少女添，
1: 這個是成年女生。
2: 就翻啲點到，
1: 係
2: 我是會的，不過少了啦。我通常是會是那些叫追，如果我突然間好鍾意嗰套劇，我真係會追到不知天昏地暗。
1: 係，
2: 但係我好少可有呢個機會啦。而家
1: 係咁好多時呢，其實我哋而家因為工作啦、壓力啦，或者係因為時間緊迫嗰個時間呢，我哋好多時間呢都係會揀電影多過劇集㗎。係，因為你硬係覺得好似冇辦法可以坐低好耐去睇到一套劇，或者覺得唉成日想要睇某一套劇，但係呢就係的唔起心肝坐低睇，或者係覺得成日都開始唔到，因為驚斷斷續續。但係如果你真的有一個時間是可以完全追劇，或者有一套劇是好看到令到你追劇追到不記得了時間，完全活在個劇情裡面的感覺，是你會覺得現實的壓力在那一刻呢是沒有了的。跟住之後就覺得哇什麼都不要緊，下一集最重要，劇裡面的老公最重要。是不是先是不是這個最重要，是
2: 其實很明顯就是劇裡面的老公或者劇裡面的男主角令到我不知天昏地暗地去追他。
1: 是啦，
2: 如果不是都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1: 是啦，跟住就千祈不要望回去現實那裡，是啦，那就 OK 啦，這樣不是說笑啫，說笑啫，是啦，因為不是對比太大嘛，是對比有點大哦，咁樣啦，是啦，咁這個都是大家會覺得很小確幸的時間來的。咁還有是什麼呢？哇，這個很重要，我覺得真的很重要，這個覺得是什麼呢？就是新買的東西，但是新買的東西不是那個東西本身，你知不知道新買的東西最開心是什麼？
2: 新買的東西就是我知道拆箱的話

0: 讲
1: 啊，你系女仔啊，你系成年女仔啊，
2: 喂呀，够啦，唔系因为你拆咗箱之后咧，你揸住系拥有喺个手上面，
1: 唔痛咗噶，
2: 嗰种感觉啊，
1: 系啊，
2: 同埋嗰种新奇感，我觉得系，
1: 系啊，所以而家点解话咧？可能你网上购物都好啦，系中意将啲嘢咧包到好靓啦，或者系令你有嗰个拆箱嗰个仪式感啊，因为点解咧？其实新买嘅嘢开箱嘅嗰一秒，无论系衫啦、保养品啦、化妆品啦、文具啦，总之你拆开包装嘅嗰一瞬间，你就会有一个叫做少少嘅仪式感，以及系觉得啊系好喜悦嘅嗰个瞬间啊，即系可能系点咧？你攞住个粉底搣开嗰张纸，搣开嗰块胶，跟住咧攞开个眼影，跟住哇打开嗰刻，哇冰冰嗰下，其实嗰下系好疗愈
2: 嘅，
1: 系啦。
2: 你冇理我，
1: 之后嘅事情唔重要，当下好紧要。呢一个瞬间就系女仔会觉得哇好开心嘅瞬间，或者大家咪网购嘅，其实网购咧，我觉得有啲成瘾嘅原因系因为咧佢可以无限咁样 reloop 嗰个拆箱嘅瞬间，即系而家系直头有啲集运咧。你是无限咁样拆，其实你未必知道自己买咗啲乜嘢，或者你其实未必谂起自己买咗啲乜嘢，甚至而家有啲更加平嘅网上平台咧，好多人会中意买好多噶嘛，
2: 系
1: 原因系因为佢平啊嘛，靓啊嘛，正啊嘛，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咧屋企已经有噶啦嗰啲嘢，但系你硬系觉得唔得，我要攞翻嚟就系拆嗰下，哦好爽啊咁样嘅，咁所以无限拆箱嘅嗰刻咧系会令到女仔咧系有嗰个好疗愈或者好开心嘅感觉喺里面嘅。
2: 都系啦，如果唔系点会咁多嗰啲玩具开箱片咧？
1: 哦，都系嘅，但系佢哋系中意嗰个。
2: 哇！你班男仔，
1: 佢哋唔同，佢哋精致好多，佢哋仲要系摆得好靓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总之望住嗰嚿嘢咧，佢哋会好着迷嘅。但系我觉得女仔系冇咁着迷，即系女仔系当刻嗰个感觉多啲。
2: 系啦，所以咁讲，唔系冇咁着迷，都好着迷，但系女仔比起男仔更三分钟热度喺个位。
1: 系，哎呀，突然之间点解觉得我哋女仔冇咁专一嘅？跟住仲有一个瞬间咧，呢、這个我都系觉得系嘅，就系、是、做完美甲会睇自己手嘅嗰个瞬间。
2: 我想讲咧，你唔做嘅平时咧，你冇乜点样去
1: 望自己只手噶，系啊，
2: 系啊，系你做完之后，你先会特别多。多咗望自己隻手噶，
1: 系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隻手系手咁样噶，
2: 系啊，
1: 系啊，跟住
2: 觉得我要好好 keep 住佢，平时啲指甲又唔见你咁样，之后你直情啊，搵手搣咗佢添啊，你指甲钳都唔用啊，
1: 系啊，跟住唔知点样到处都好小心揿 lift 咧，都要攞个。嗰、那個關節去撳啊，唔敢攞個手指就去撳啊，咁樣跟住，但係你見到咧，過咗一陣之後咧，嗰、那個可能生翻出嚟少少，你就冇咗嗰個想睇嘅感覺，或者你就會覺得，唔得啦，我要去換啊，或者係覺得唔係嗰件事。總之就係做完，啱啱做完，哇，出到鋪頭門口 bling bling， 跟住見到自己手指 bling bling 嘅時候咧，就覺得好有嗰、那個叫咩？好小女生定係觉得自己好精緻，係啦，有嗰个精緻嘅感觉。

0: 一首歌翻到嚟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属于女仔嘅私密空间，属于女仔嘅一啲叫做好疗愈啦，或者好满足啦，或者好开心嘅瞬间啊。啱啱讲到三个咧，就系、是、一个追剧追到唔记得时间嘅时候啦，新买嘅嘢开箱嘅时候啦，同埋呢个做完美甲睇自己手嘅时候啦。所以都奉劝各位男仔啦，如果去追紧剧嘅时候咧，唔好打扰佢啦。跟住啊，如果佢买咗嘢嘅时候，千祈唔好拆开佢啦。
1: 如果去咗张架嘅时候，你主动帮佢开罐头啦，
0: 系啦，或者系煮饭嘅时候叫佢可以唔使啊带出街食啦，直头。跟住最爽呢、這个系嘛？洗碗千祈啊，洗碗要去负责翻就好啦，系咪先？即系
1: 好难
0: 嘅。头两日咯，起码系咪先？跟住仲有系乜嘢咧？啊，呢、這个我觉得无论男女都系嘅，就系、是、食到真系好食嘅嘢嘅时候，跟住系嗰种渴望感啦，或者系真系自己中意食嘅嘢喺度嘅时候咧，就会有嗰种bling bling嘅感觉啊！食到哇咁样嘅时候咧，会有嗰个疗愈嘅感觉喺里面嘅。我相信呢个就真系无论男女啦，只要中意食嘢嘅人，食到好食嘅嘢咧，就会有呢一个幸福嘅感觉、快乐嘅感觉喺里面。
1: 认同。
0: 跟住最后一个，亦都系我觉得不论男女嘅，但系女仔我会觉得个力量更加大，就系咩咧？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唔需要任何嘅理由，就唔需要话等人哋OK 你先可以开心，亦都唔系需要话等要好有钱或者好得闲先至值得，就系、是、任何时候将自己嘅快乐摆大少少，即系觉得对自己好多少少，呢一个亦都可以喺好多嘅瞬间可以睇到，即系可能女仔会识得扮靓少少啦，或者即系女为悦己者容啊嘛，成日觉得俾男仔睇，其实唔系嘅，系俾女仔睇噶，你有冇发觉咧？我哋会有分唔同嘅环境去化唔同嘅妆噶，即系可能你同男仔化妆系，即系同男仔出去咧，你系化个普通噶啦，
1: 或者唔同嘅衫啦，
0: 系啦，跟住之后咧，你同正常嘅女仔出去咧，即系或者比较熟嘅女仔朋友咧，可能系一个妆啦。但如果你同即系生保啲嘅陌生啲嘅女性朋友咧，你系会比较战斗啲嘅，
1: 系。
0: 尤其喺你未知对方嘅一个战斗力嘅时候，系咁啊，更加火力充足嘅。
1: 系，不过咧呢一样嘢咧，我绝对系越嚟越人越大越正越认同或者赞同，就系、是、大家应该要氹自己开心，或者要为自己而去做。而呢一样嘢，而我开始咧越嚟越明白点解越嚟越多人自己中意自己一个，以前会少啲嘅，以前会就系觉得哦，啲人点解咁中意自己去旅行嘅，咁跟住就冇噶啦。但系而家咧系见到佢哋可能自行出街啊，我睇。睇戏又自己一个啦，食饭嘅都见到多咗自己一个，咁原来就
0: 系
1: 每一样嘢唔使等啦，唔需要谂啦，亦都唔需要你对方感受，因为你就系顾自己已经得啦嘛。可能亦都因为咁样，所以多咗唔同人中意一人嘅消费。
0: 系啊，我同埋觉得咧，其实女仔系好易满足嘅，即系可能大家见到，其实我哋头先数嗰几样嘢都只系好简单嘅事情，即系可能你大小嘢开箱啊，或者系真系俾个时间去睇个剧就已经好开心。点解好似女仔嘅开心系会容易咁多咧？其实有大學都做咗一啲嘅叫做研究啊，去攞咗一啲可能男仔同女仔咧對於快樂嘅一啲嘅情緒反應去做一個唾液嘅 DNA 嘅研究啦，都有真係啦口水嘅 DNA 研究啦，都有發現原來咧女仔嘅快樂因子啊係會比男性咧多好多嘅，佢哋係會更加容易感受到快樂啦、開朗啦，反而喺男士嘅身上咧係冇呢一啲嘅反應喺度嘅，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哋對於快乐，即系女仔对于快乐嗰件事咧，系容易满足多少少嘅，即系相对嚟，点解要咁讲咧？就是、简单啲嚟讲，女仔系易氹啲嘅，系啦，所以各位男士们咧就要记得呢件事情啦。即系其实女仔嘅快乐好多时系可能你一句说话，或者系你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就可以做到。亦都点解话女仔而家会更加注重可能？原来我都好容易氹到自己，我唔需要话去到真系等人哋去俾一啲快乐我嘅时候，咁我咪可以对自己几好多少少咯，
1: 我觉得反而就系咧，男仔要早啲提早察觉到女仔嘅异样，佢嘅唔开心你就快啲去氹佢，呢个就会好容易氹到。但系当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去到第十次嘅时候，如果你都仲未察觉到嘅话咧，咁就真系难氹啦。调翻转男仔咧，我觉得佢哋系。 難氹啲啊，係第一二次都難氹啲。
0: 係男仔係難啲嘅，我覺得。
1: 固執啲啊，所以即係你話女仔係咪都係易氹咧？
0: 係，
1: 但係只限頭十次內。
0: 啊、
1: 但係男仔咧就直情唔係，因為你頭兩次都唔知點氹佢。
0: 係啊，同埋男仔嗰個快樂咧，好似好多時係點咧？佢要有嗰個叫做咩自豪感啊、地位感，即係佢嗰個東西係你要。叫做 high level 啲噶，
1: 反而我唔識啦，因為我而家唔了解男仔啦，
0: 睇、okay.
1: 男人啦，你唔知佢幾時係會快樂，幾時你以為佢做嗰樣嘢佢會快樂啦、原來有樣好簡單嘅佢就可以好開心，跟住好啦，咁你以為呢樣嘢輕輕的送俾佢嘅小禮物佢會開心啦，原來佢唔係要你嘅禮物，但係即係點啊？
0: 但係唔係
1: 嘅，有好多啲問號啊！
0: 我發覺係乜嘢咧？都未必佢唔開心嘅，係男士會隱藏情緒多過女士，無論係唔開心嘅定係開心嘅，即係可能其實佢裡面係暗爽緊㗎啦，即係暗爽100%，但係佢唔俾你知，費事俾你知。但係女仔嘅開心係真係會即刻笑出嚟啊，或者即刻啊，哇好開心啊！即係佢會即刻好容易表現到出嚟，但係男仔可能只係會喺心裡面。即係嗰啲即係暗爽你唔會俾人知道，所以我會覺得佢可能係只係自己隱藏咗佢情緒嘅部分，未必係佢唔開心，所以唔知道男仔究竟容唔容易開心。我就知道女仔係非常之容易開心，好容易滿足，因為好多時咧，佢哋一啲研究都有話咧，雙職嘅女性裡面啊，即係可能你俾時間佢哋去消閒娛樂，或者俾時間佢哋去尋找翻自己，甚至係話哦，俾個可能叫做放 break 嘅時間去同朋友去 high 個 tea， 其實佢哋已經滿足㗎啦。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去到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元加到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2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08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9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91美元，卖出4,016.7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该区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 昨晚11点，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青島之西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華東至黃海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2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晨光第一线，丰富内容陪住你。
5: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东捐南。
6: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7: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8: 贾明、阿奥、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朝朝陪住你。
9: 晨光第一线。
1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1: 光第一线，同你打打气。
12: 我是小白，各位家长提提你，当同学接到成绩单，我有两句开场白可以俾你参考。第一，我见到你已经做得好好， 第二，这个成绩你自己有没有想法或者部署呢？
13: 我是嘉明，提醒各位父母，考生们都处理着自己的情绪的，不如给些空间仔女沉淀感受，同时记住要管理好自己的面部表情啊。
14: 晨光第一线，
15: 嘉明、
14: 阿欧、
15: 小白、
14: Vicky、
15: Yenna，
16: 晨光第一线。
17: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3: Good night, Lady, 安稳间。
2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00，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上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嘅。先开始带俾你呢一位男歌手嚟紧好快脆啦，终于要踏上舞台举行佢二十周年演唱会，所讲嘅系 Jason 陈柏宇带嚟呢首新作《旧酒新瓶》。

最近大家在 Sammy 的答谢会舞台上面见到有许志安的出现，他们两位就在一起，亦都唤起大家很多的种种昔日回忆，亦都话俾我哋大家知道，每一段感情要尝尽唔同嘅甜酸苦辣，背后双方都需要一齐付出，一齐历练，先可以一齐成长走下去嘅。带嚟呢一首许志安嘅《新天地》，而之前听过系李克勤《纸牌屋》。

送俾你专属嘅嗰一位啊！先有 A Rock 何俊乐嘅全新个人作品《My Only》，以及 Joey 戴祖儿《Only One》。

讲到话音乐创作，佢绝对系才华满写嘅只啦。Delta T 带嚟呢首个人新作《盛夏的细雨》。

喺今晚进入一个比较宁静少少嘅私人角落，先有 Leon 黎明蠢蠢欲动以及张智霖秘密乐园。

带嚟两首最近嘅新歌作品啦，先有 Elka 郑紫棋 Brock 了，以及 Amy Low 蓝染。紧接带埋俾你呢位马来西亚歌手大荣，普通人。

0: 阳计划2026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分享完成新疆之旅的感受。
1: 我是黄恩九新会中学的陈守一，最大得着就是认识了成班 friend， 在这个旅途里面要做两份作业啦，从中我们就做了很多交道，就 friend 了，希望呢回到香港都可以这么 friend 啦。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文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4: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6: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8: I'm Nikki, a swimmer.
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4: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呢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话，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同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科舍尔巴耶夫表示，哈中互信和友谊不受第三方影响，哈方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推动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7点，跌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39，澳元兑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4.45 美元，卖出 3995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琴日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逐渐发展，并在今日靠近广东沿岸。今明两日该区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昨晚11点，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青島之西南大約14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華東至黃海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40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啊。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每次见到佢现场演出咧，都期望佢咧系打个前空翻或者后空翻啊！不过佢唱歌都系非常之劲噶，佢嘅名叫做 Benson Boone， 最新作品 The Time of My Life。

0: 虽然 Benson Boone 嘅外形大大只只，留咗二撇鸡啊，但其实佢好年轻啊，今年只系得24岁啊，亦都系好多年轻人嘅偶像啊。有 Benson Boone 呢一首推介之作《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Aga， 今日都有啲攰啦，想听啲比较 chill 嘅作品 ，OK 吗？音乐说艾力。

好多时候身边有种种嘅声音话俾你知道加油啊努力啊，但最终要跨过去嘅都系要靠自己嘅。阿蛋，黄永林，活水保佑。

两位靓女都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啊！啱啱听过有 Jessica 陈绮贞嘅《潘朵拉盒子》，而之前听过嘅呢一首新作呢一位嘅女新人，预告定今个星期三晚喺一期一会环节，将会请嚟佢亲自上嚟介绍呢一首新作。佢系 Cola 成员 Candy 王家晴带嚟呢一首《灯神》。

一新一旧嘅拼贴啊，先有新一代嘅女歌手 Jess Law 分手的1000个因由，以及 Carrie 吴雨霏分手遥痕。

带嚟两位非常之实力高强嘅男唱将，先有 Eason 不如不见以及张敬轩潮浪君。

要恭喜晒佢完成咗一年五场嘅红馆演唱会，佢 MC 张天赋喺演唱会上面当然都有演绎到呢一首嘅新歌啦，《男人怎可以》。

嚟紧我都会约佢上嚟喺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出现，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背后嘅故事嘅。所讲嘅系 J.W. 王浩儿嘅呢首《照顾者》，而今晚结束两小时音乐说嘅，亦都有另一个 J.Janice 卫兰嘅呢首《杂技》。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离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杜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多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事施荣昨日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0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90.57美元，賣出3991.21美元。天氣方面，位於南海北部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凌晨2點，熱帶風暴巴威集結在青島之西南大約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0公里，橫過華東至黃海一帶。同時，熱帶低氣壓海神集結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約4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在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欢迎来到7月14号的轻谈演唱不夜天啊。我是小姜姜文杰啊。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准备好什么歌曲想点唱没啊？留言区见啦。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小姜喺度陪住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新闻咧？啱啱咧有听到嘅时候咧，都心里边啊有种好沉重嘅感觉啊！我哋嘅香港电影圈啊，一位大姐大啊，施南新小姐就啱啱离开咗大家。咁啊喺呢度咧，祝愿佢咁多位嘅家人啦，同埋亲朋戚友咧，都可以安然咁样度过呢一个沉重嘅心情啊！施南新小姐咧，对我哋香港嘅电影圈咧嘅贡献非常之非常之大嘅，尤其是喺80年代，可以话佢同阿徐克啊，佢嘅前夫嘅大导演徐克咧，系贡献咗好多俾我哋香港嘅电影界嘅。而我哋有好多喺细细个睇住嘅一啲电影咧，一啲好经典嘅作品咧，都系因为佢先至会有喺度嘅。当然咧，亦都唔少咧系我爸爸波哥有份去拍嘅一啲嘅作品啦。所以喺呢度咧，即系同佢讲声 rest in peace， 辛苦晒啦。喺度首先要播放俾大家嘅，照常都係有 Carpenters 嘅歌曲 Those Good Old Dreams 送俾大家。

系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一个好得意嘅环节咧，喺星期一晚，即系而家会发生嘅，就系我哋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姜》啊。今日会比较听到我小姜讲得比较多少少嘅心声啦，或者系读出大家一啲嘅留言点唱嘅。大家只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 F 字头嗰个啊，就会见到有我今日啊射紧一个倒挂金钩嘅一幅白壁画作。在那裡就是我們的官方留言區，大家想點唱的朋友只要在那裡寫上你想點什麼歌曲，想將首歌曲獻給誰個，或者背後有一段什麼的故事，甚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們的心事，就有機會我會播放你們的歌曲的了。接著來送給大家有陳百強 Danny 的歌曲，無聲勝有聲。

虽然话无声胜有声，但喺度都想提一提，同大家讲下施能生小姐曾经有份制作嘅一啲嘅电影啦。咁啊，包括咧有好多好多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一啲作品，包括有八十年代英雄本色系列啦、倩女幽魂系列啦、黄飞鸿系列啦、黑侠啦，直至到去到后边有无间道啊、狄仁杰啊等等等等，有太多太多嘅作品咧都系因佢而起嘅。所以喺度都再次讲一句啦 ，Rest in peace。这个时候送给大家有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

有收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啱啱第一首歌曲一定系 Carpenters 嘅，而之后送俾大家嘅当然就有陈百强同埋谭咏麟，跟住落嚟嗰位相信唔使介绍啦，俾翻少少力量俾大家。张国荣哥哥。

聽到呢段音樂就知道是小姜點唱機的環節，我們先來讀出有一位叫做 Anna Choi 的朋友他的點唱。小姜你好，我是 Anna Choi， 想點唱譚詠麟的《愛是這樣甜》送給一班跳舞的文文，祝他的7月11號生日快樂，祝他和肥仔偉有甜蜜的婚姻，和小姜一家都過住甜蜜的生活，多謝你，啱啱已經播咗俾你聽啦。另外佢亦都想呢播呢個 Frankie Lane 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想送俾 Rose 就係7月19號嘅生日，嘩好多朋友生日，生日快樂啊 Rose， 生日快樂啊文文。我嘅朋友呢佢哋好鍾意聽小姜你嘅節目，可以點唱祝生日，可以擁有自己一首歌，所以感謝，真係要祝你同家人開心愉快每一日，多謝曬你嘅點唱啊 Anna Choi。接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叫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话小姜你好，好开心，一连三晚啊都系你啊，哦，佢系讲到星期日嘅晏昼啊，有呢个华语音乐风我播放华语歌曲嗰个节目，再加埋今日嘅轻谈同埋听晚嘅轻谈都系有我嘅。Kitty Lang 就话啦，咁我可以点多啲我想听嘅歌曲啦，咁啊今晚咧我想点郑少秋嘅《倚天屠龙记》啊，因为我系佢嘅忠实 fans， 谂翻起佢英俊潇洒嘅大侠形象啊，真系迷到五万千少女啊！最后祝福你哋一家人同埋轻谈咁多位嘅老友记啊，日日笑口常开，心想事成啊！多谢晒你啊 ，Kitty Lang。但是在這裡必須要提醒大家，如果想點唱的朋友記得是在今天這一段的時間一定要上到去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的官方的社交平台那裡，只此一家別無其他地方，在那裡見到我在吃倒掛金鈎的一個 post 那裡就是點唱區的了。另外點唱的環節我們現在開始是做到四點鐘的，所以現在是兩點半鐘有一個半鐘頭的時間給你去點唱，之後的歌曲我就未必可以播到給大家的了，所以想點唱的朋友記得快點去留言區那裡留言点唱了吧。先来送给大家有啱啱没播到的 Rose Rose I Love You by Frankie

每次听到秋官把声咧，都会谂起佢啊，嗰、那个非常之潇洒，着住大侠服装，拍紧古装戏嘅嗰种嘅感觉啊！每一步路啊，每一个手部嘅动作咧，都系好佢嘅。呢个时候要继续我自己嘅歌单啊，当然之后要播放嘅系我哋嘅乐坛天后啊，梅艳芳妹姐啊，拣嚟俾大家嘅有《Stand By Me》啊。

是啊，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是改编自一些英文歌曲啊，或者一些日文歌曲啊。那时候真真正正属于我们本土的歌曲呢，是会有譬如说许冠杰啊那些呢，很贴近我们的民心啊，讲大家的一些生活的一些歌曲呢，那些时候是比较多的。当然呢，如果讲到女的代表的话呢，播完梅艳芳妹姐之后呢，我们通常都会播以下落来要有请的这一位。他的很多的歌曲呢都是讲我们的生活细节上面的东西的。这首歌呢不知道有讲什么的呢，送给大家有徐小凤啊，小凤姐的《齐上小山岗》，1978年的作品。

是啊，有一个原因点解我做呢份嘅工作咁开心啦，其实呢份嘅职业带俾我嘅欢乐咧，就系其中一样嘢，系一路去拣选一啲嘅歌曲播放俾大家啦。如果喺留言区嘅大家有边一位讲话自己好唔开心嘅话咧，我又会应住你哋嘅心情啊，或者你哋嘅点唱咧，去播放一啲歌曲去陪你解你嘅忧愁啦。如果你哋好开心嘅话咧，我又会播好似啱啱呢一首小凤姐嘅作品咁样咧，令到大家揾翻少少咧八十年代最开心嗰一段日子，或者一啲嘢空气好清新啊，阳光好普照嘅一种感觉啊，就算而家系我哋香港本地嘅深夜时分都好，我知道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嘅，所以都可以点歌俾呢一啲嘅朋友噶嘛。系系，又嚟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先啦，点唱嘅地方只有一个，就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写出呢个倒挂金钩啊，嗰张图下边就系我哋嘅点唱区啦。另外就系咧，点唱嘅歌曲咧，我未必首首都可以播得出嘅，因为好多好多嘅原因啦，但系亦都会希望你都会中意我为你哋挑选嘅一啲嘅歌曲啦。今晚我会咧特别除咗做一啲点唱之外，亦都会播放一啲我为大家拣选嘅歌曲嘅。先嚟读出我哋嘅常客 Lisa， 佢今日有首歌想点唱，佢话小姜你好，我想点俾一班深夜仍然喺度工作紧嘅人听，包括我。

多謝你先啊 ，Lisa。感謝咧咁多位啊，喺呢個寂靜嘅時間啊，仲默默咁樣喺工作中啊，想同佢哋講聲加油啊！想講咧呢排睇翻《白日之下》呢套戲真係好好睇啊 ，John 哥即係姜大為啊，喺裏邊做得好入戲啊！好記得咧喺落雨中啊，同阿余香瑩啊嗰一段嘅戲啊，加埋首歌嘅話咧，我睇到喊啊！系啊，呢套戏咧，其实真系带出咗社会嘅好多嘅一啲议题嘅，所以电影啊，我作为电影世家嚟讲，都喺度提提大家，其实电影呢一样嘢咧，系 serve 咗两个 purpose 嘅，只有两个使命嘅。第一咧，就系好似《白日之下》呢套电影咁样啦，系一个嘅现实之镜啊，即系反映紧我哋社会嘅好多嘅嘢啦。等大家睇到嘅时候咧，可以揾到个共鸣啊，好似 Lisa 咁样，要喊嘅话就喊，要笑嘅就要笑，或者反映翻大家好多身边发生紧嘅事，去谂下究竟系啱定錯嘅。而另外咧，電影咧亦都係呢個存在啊，係有另外一個使命，就係呢個夢幻之窗啊，就係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電影啦，可以 relax 自己日常生活中啊已經有嘅好多嘅壓力啊。點解要講呢度咧？都係提提大家，因為施南生小姐啱啱走咗，喺呢度再同大家講講啊，佢係一位非常之非常之嘅偉人嚟嘅，對我哋嘅電影界十分之十分之緊要嘅。好啦，喺呢度送俾阿 Lisa 咧，我拣嚟咗有另外一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啊！一阵大家听到可能会谂起香港旧时电视台嘅一个好经典、好经典嘅一个电视节目啊！喺里边成日会听到嘅呢一首歌，一阵先介绍俾大家。留言区有另外一位朋友叫做开听 J Wong 啊，好似系第一次点唱嘅喺我个留言版嗰度。佢话想点俾啊佢嘅 Daddy 听啊呢一首歌曲啊。Dire Straits 嘅 Brothers in Arms， 一次過送曬呢兩首歌曲俾大家。係啊，呢首係我好鍾意啊，細個嘅兒童節目嘅歌曲啊，蔣慶龍嘅《共享陽光》啊，送俾 Lisa 同埋一班夜晚翻緊工嘅工作者啊。收工希望就係陽光出嚟嘅時候啦。

今日嘅点唱十分之多啊！如果大家都想点唱嘅朋友，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会见到我成日出个倒挂金钩啊！嗰度就系点唱区啦。仲有一个小时啊，四点钟截止，所以大家如果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快啲喺嗰度留言啦。喺度同大家讲翻先啦，其实之前咧我都上网 post 咗一段自己嘅发文啊，就系同大家讲紧咧做点唱呢一个环节咧，其实都系要花少少嘅功夫嘅，咁啊当中咧有啲几多辛苦嘅嘢咧，我就唔再多讲啦，但系带俾我嘅咧都系一啲嘅欢乐啦。因为喺呢度其实睇到有大家好多嘅心声啊，尤其是咧系大家好欢乐嘅一啲八九十年代嘅时光啊，细个经历咗啲乜嘢啊，嗰时同啲咩人玩紧啊，同啲咩人有啲咩关系啊，好似上个礼拜我哋提过呢一个暗恋呢一样嘢啊，好多人分享话嗰时候喺学校啊，可能会特登去行过人哋嘅班房嗰度啊，去偷偷地望下嗰个好中意嘅女仔啊，呢啲嘅故事对我嚟讲咧。真係好宝贵嘅，当然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朋友啦，去祝愿佢哋嘅朋友身体健康啊，或者去祝愿啊佢哋嘅家人啊，或者祝愿佢哋已经离开咗嘅一啲嘅亲朋戚友啊，特登点歌俾佢哋啊，所以呼吸我小姜一个好大好大好伟大嘅一种嘅使命感啊。播埋呢首点唱歌曲之后呢，我哋就会去新闻啦，咁但係新闻之后返到嚟会继续处理大家嘅点唱，所以千祈唔好行开，继续会有小姜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呢个时候睇睇嚟自 Nora Chan 嘅点唱先，佢用英文讲喎，我尝试翻译埋下。Hi Benji, good to see you venturing with your darling baby daughter. 佢应该系讲紧好开心啊，可以见到我成日 post 一啲我同我 BB 女啊小姜蓉嘅一啲相啊。How's the feeling there? Thanks for always giving us creative ideas. 你嘅感觉如何啊？我嘅感觉非常之咁兴奋啊！而家初为人父啊，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佢好想咧点唱一首嚟自菲律宾嘅歌曲啊 ，Anak 啊，即系话系小朋友啊 ，child 嘅意思啊。Dedicate to your sweet and lovely daughter who's so lucky to have a father like you. 佢话想送俾我啊，好得意、好靓嘅我嘅女啊，好幸运有个爸爸好似我咁啊。Thank you very much. 我都好幸运有个咁样嘅女女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Nora Chan。呢首都系我爸爸波哥好中意嘅一首菲律宾嘅歌曲啊。送俾大家有 Freddie Aguilar 嘅 Anak 1978年嘅作品，意思系孩子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19美元，卖出4004.22美元。 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1: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杰，
5: 欢迎翻到嚟啊！7月14日啊，轻弹浅唱不夜天，而家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啊。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点唱啊！但系今日除咗会播放一啲点唱嘅歌曲之外咧，当然亦都会有我自己拣俾大家嘅一啲心水选择啦。今日我系大家嘅 Radio 好知己啊嘛！我哋嘅歌神啊，许冠杰嘅歌曲啊 ，Radio 好知己。

跟住送俾大家有林子祥嘅 Lam 啊，同埋叶倩文啊，干一杯啊！送俾咁多位听紧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朋友们啊！

嚟到我哋嘅点唱环节啦，先嚟读读啊呢个 Gary Choi 啊，佢嘅一封来信啊。小姜你好啊，由四月初咧轻谈节目首播到而家咧，收听咗成三个月嘅时间，第一次点唱。上个星期咧睇完阿金仔啊，我哋另外一位听众嘅留言啊，我记得金仔上个礼拜嘅点唱。哦，我記得啦，佢係講緊話佢鍾意咗一個女仔好耐，但佢好似要嫁人啊之類。佢就話呢 ,Gary Choi 話想點首歌俾阿金仔同埋我自己聽，想講呢有啲嘢呢係冇得勉強嘅，如果係命中注定嘅，無論點樣兜兜轉轉都好，最終都會遇到嘅。有緣係躲唔開呀，無緣呢就碰不到。好好生活啦金仔，完全冇放負嘅意思呀，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呢總會有揀錯嘅時候嘅，有一啲嘅煩惱呀，有後悔嘅時候呀。其實八九十年代呢有好多滄海遺珠嘅歌曲啦，希望呢電台有機會可以播下，換返醒樂迷嘅記憶呀。香港曾經出現過呢有質素但已經被人遺忘咗嘅一啲歌手或者歌曲呀，多謝曬你嘅點唱呀 Gary Choi。是啊 ,Gary,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我哋香港呢真係曾經出現過好多好多千千萬萬首一啲都唔誇張嘅好歌啊。咁但係呢我喺呢度可以播到嘅歌曲呢其實係有限嘅，咁但係呢我完全明白阿金仔佢嘅心態嘅，所以我揀嚟咗另外一首歌曲。你講得好啱嘅，呢個世界好多嘢呢唔可以勉強嘅，所以幸福快樂呢係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嘅，希望大家呢好似齊秦大哥嘅呢一首歌咁樣，不必勉強就好啦。送俾 Gary Choi 啊，同埋金仔啊，记得顾及自己嘅感受，不必勉强嘅喺人生，最紧要对自己好啲，因为你嘅快乐先系一切啊。

hey, 我读出我哋嘅一啲嘅点唱歌曲先啊。有一位嘅 Q Wing C Wong 啊，佢就话 ：Hello 小姜，又系我阿 Q 啊。今晚想点啊 ？Bonnie Tyler 嘅 Holding Out for a Hero 啊。我从一套嘅动画嘅电影嗰度咧认识呢首歌啊。咁啊，电影中咧紧凑嘅拯救嘅情节啊，配上呢首歌曲嘅一啲激昂嘅劲歌啊，令到人又好笑又印象深刻。咁啊 ，Bonnie Tyler 咧系佢好中意嘅人啦，佢希望留低呢一首好正嘅歌曲俾大家。唔该晒小姜。另外有一位叫做朋友啊，佢话小姜凌晨好啊，轻谈朋友大家好，今晚想点唱呢，就因为7月23号啊，佢嘅大侄女要翻澳洲啊，特别补祝 Elsa Ho 啊7月13号生日啊，我祝佢身体健康啊，我想点陈松伶嘅天涯歌女啊，俾小姜周子 JM Man Connie Tam Rita Wong Angel Young Kitty Lang 啊，唔该晒小姜先生。我发觉呢，而家大家都係鍾意用语音嚟到打字呢，呢个唔係问题呀，但係好多时候大家用咗语音打字之后呢，又唔会睇返你哋寫咗嘅字究竟係有冇错字喎。好似啱啱呢一位陈家雄朋友咁样啦，究竟你嘅大侄女係7月23号啊，定係7月13号生日嘅呢？无论点都好 ,Happy Birthday 啊，一次过送晒呢两首歌曲俾大家。先嚟有陈松伶嘅《天涯歌女》，再嚟就有 Bonnie Tyler 嘅《Holding Out for a Hero》，1984年嘅作品啊。

记得早排咧，我系喺网上边啊，我记得我系见到咧有呢个 He-Man 啊。嗰个系八十年代嘅 E-Man， 好大隻嘅嗰个玩具咧。佢嘅一套卡通片啊，再上翻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啊，佢哋系用咗啱啱嘅呢一首啊，嗰首 Hero 嘅歌曲啊，嚟做卡通片啊，哇，好澎湃嘅感觉啊，令到我充满住力量啊，仲系骷髅头部嘅力量添。在這裡再讀出一些點唱，有位 Kitty Lang 就說，小根你好啊，今晚有兩個生日祝福和點唱啊，7月17號是相識53年，哇， that's a long time 的好朋友啊，劉玉蘭的生日啊，另外就要7月18號啊，是他外甥孫女啊鄭祖彤的生日啊，祝兩位生日快樂，身體健康，事事順心如意啊，最後祝福小根和興談的朋友日日平安喜樂啊，多謝你啊 Kitty Lang。嗱，呢首嘅《书剑恩仇录》啊，我知道你拣嘅系秋官，但我哋今日咧已经播过秋官嘅歌曲啊，我拣嚟罗文嘅版本俾你听下啦，一阵间。跟住有一位嘅冤卡洛啊，佢就话咧，小姜今日提早咧同一啲会考生啊，考到成绩骄人嘅朋友啊，入到心仪大学嘅朋友咧，想点唱李克勤嘅歌曲俾咁多位嘅考生啊，喂，不如我送一首《不再少年时》俾佢哋啦。哇，今日有好多点唱嘅作品都好有年代感啊。

跟住落嚟就係李克勤啊，不再少年時啊。考完中學入到大學就真係不再少年時啦。

我哋继续我哋嘅点唱环节啊，就嚟四点钟咯噃，仲有大概二十分钟嘅时间，想点唱嘅朋友记得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会见到我今日射出一个倒挂金钩嘅。Winnie Wan 话 ：Bench 今晚唔使你问我做紧咩啦，我主动话你知啦。首先最近都系睇紧世界杯十六强噶啦，真系超级无敌精彩又紧张啊！佢都想点唱嘅，想点唱咧？佢其中一个偶像 Leon 啊，黎明嘅歌曲。Leon 曾经为94啊同埋02年嘅世界杯咧，大中华区啊唱过主题曲嘅，其中一首就系《冲锋陷阵》啊！唔该晒小姜，睇世界杯，继续一边睇一边听你做节目，一边打机同埋睇网剧啊！人哋话一心不能二用啫 ，Winnie Wan 你好犀利，世界杯我哋节目再加埋打机，再加埋网剧，你真系好劲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叫做竹君豪嘅朋友啊，小君哥哥，我系一位年轻嘅巴迷啊，53主线啊，唔系 PX 啊，即系我哋另外一位听众啊，另外一位巴士迷，千祈唔好搞错啊。佢系我嘅朋友嘅弟弟啊，阿北啊，7月14日咧就27岁生日咧，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生日快乐啊，阿北。小姜哥哥，你都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你女女小姜蓉都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啊。佢想点唱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阿北好中意呢一首歌啊，唔该晒。嗱，同大家讲翻啦，其实我习惯咗喺节目度咧，每位歌手咧只会播一次嘅，咁啊，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你点嘅黎明嘅歌曲啊嘛，我一阵有特别嘅安排。不过而家呢个时候，先嚟听听啊，呢个黎明啊，曾经唱过世界杯大中华区嘅一首主题曲《冲锋陷阵》，送俾 Winnie Wan 啊。

留言区嗰度有位 Brian Fogg 话：小姜你好啊，好高兴又可以听到你做节目啊。DSE 星期三放榜，想点翻首歌曲啊，送俾所有等紧放榜嘅 DSE 嘅考生。相信大家而家嘅心情咧系期待嘅，但系又紧张啊，心里边有好多嘅问号啊。但系请记住啊 ，DSE 咧只系一个人生一个里程碑啊，并唔系终点啊。人生总会有高低起伏，如果成绩唔理想，唔好净系睇到失败，请要相信自己啊，要勇敢咁样重新出发，勇敢地迎接每一个明天啊！怀着信念，一定会展翅高飞啊！愿每一位嘅 DSE 嘅考生，带着信心迎接放榜，迎向属于自己嘅天空啊！跟住嚟有位 Cherry Nip 啊，佢话：小姜你好，大家好。咁啊，好快就 DSE 就放榜啦！突然间想点一首李丽蕊嘅《How Are You, My Friend》，送俾我啲旧同学同埋所有嘅 DSE 嘅考生啊，小姜一家人啊，同埋轻谈嘅观众听。啊，呢首歌唔错嘅选择啊，李丽蕊嘅《How Are You, My Friend》，就将呢首歌送晒俾咁多位嘅同学仔啦。跟住有一位嘅 Raymond Quark 啊，佢话：小姜你好啊，每星期收听你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啊蔡枫环先生嘅歌声，以为系节目嘅背景音乐啊，但系早两日咧唔觉意翻开蔡枫环嘅歌曲咧，发现有一首系轻弹浅唱啊，开嚟听听，原来就系你每个星期所播嘅，仲话自己系蔡粉啊，真系丑死怪啊！多谢晒你嘅歌曲播放啊，又增长见闻啊，祝健康啊！其实是啊，我哋咧轻弹浅唱《飞野天》嘅主题曲咧，曾经啊有一位嘅朋友啦问过我，喂，会唔会想你加盟咗入嚟做之后咧，会唔会有兴趣咧将我哋嘅主题曲咧都改一改编，甚至系用另外一首歌嚟代替啊？而我就好快答咗佢哋。我暂时唔想啊，因为蔡枫环先生嘅呢一首轻弹浅唱咧，陪住大家由1980年啊到而家，讲紧系已经40年嘅时间系呢一首歌曲噶啦，所以咧，我觉得 out of respect 又好，甚至系我自己好中意呢首歌都好，或者系观众啊佢哋嘅 taste 都好咧，都应该系好怀念住呢一首歌嘅，所以我系唔会改变呢首歌住嘅，暂时啊吓。但系今日咧，就既然你讲到啦，或者系丑屎怪啦，我都拣嚟咗咧有蔡枫环大哥嘅另一首歌曲。送俾你啊！隔篱有蔡枫华大哥嘅 IQ 成熟时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王毅说，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05美元，卖出4004.7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 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7: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8: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9: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7月14号星期二嘅凌晨，出面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系去到5点45分。唔知喺香港嘅大家而家喺度做緊咩呢？收听緊我嘅节目嘅同时，你系喺屋企啊，喺张床度啊，定系食緊宵夜啊，定系翻緊工呢？喂，话是话，如果翻紧工又开紧车嘅朋友啊，就记得小心揸车啦！出边有少少天雨路滑嘅，有好多前辈同我讲过，话好大雨嘅时候反而唔会好跣啊，就系呢啲少少雨嘅时候咧，就真系比较跣嘅，所以真系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我哋仲有啲嘅点唱系仲未读出嚟嘅。首先有 Connie Tam 的点唱，他说小姜晚上好，王力宏成都举行的演唱会在舞台发生了意外，不小心跌倒撞到左耳受伤，但就没有停止继续演唱，非常之欣赏他的专业精神，值得敬佩，祝他早日康复。哇，是啊，我有睇到嗰段新聞啊，仲记得阿 Lee Hong 呢，佢係一扑落去嗰下呢，冚到个耳仔，然后企起身係流晒血嘅。听讲佢缝咗好多好多针啊，喺度祝阿 Lee Hong 啊，又或者我叫佢 homeboy 啊，希望佢早日康复啊，快啲好返啊，希望冇影响到佢嘅耳仔嘅听力啊，呢样嘢最紧要啊，我係过来人啊。佢嚟想將王力宏嘅歌曲呢就點唱俾我小姜啦、阿 Rain 啦、我嘅 BB 女啦、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 Man、Elisa、Angel Young、秋子，唔該曬小姜。我揀嚟咗王力宏嘅一首《不要害怕》送俾你呀，好唔好啊 Connie？ 跟住落嚟有 JM Man 嘅點唱，佢話 Hello Benji 及姜粉們，今晚照常想點唱俾輕談嘅一班網友啊。佢想点嘅系 Through the Barricade by Spandau Ballet 啊，咁啊，所有嘅朋友咧，希望都好似踢波一样啊，跨越所有嘅困难啊同埋障碍。如果有啲咩唔愿意嘅，就最好扮傻啦。多谢晒姜姜啊！究竟呢一位嘅名系 Spandau Ballet 定系 Ballet 咧？应该系 Ballet 喎。先嚟送俾咁多位朋友啊，有王力宏嘅《不要害怕》，希望系Lee Hong嘅心声啊，叫大家佢整身唔紧要，唔好惊，佢一定会好翻嘅。

這個時候播放一位巴士迷 PX， 他說你聽到2000年代的時候，他會想起光良的這一首童話，想播給大家聽的話。

留言版噶咯，我哋见到一位 River Chito 啊，佢都几好笑啊。佢话讲到金仔啊，我哋之前有一个 Gary Choi 嘅留言啊吓，咁佢就话听到讲起金仔咧，谂起张志光同埋啊魏尔山嘅嗰首《相逢何必曾相识》啊，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啊？其实有好多噶，我曾经都系一个痴心嘅汉子嚟噶。咁啊，但系你讲起呢首歌，我谂起《家有几时》是不是，系咪 Mark Bai 动起快起是字眼？另外有一位的开听 J Wong 话，如果想点首歌想点 Bee Gees 的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这首歌都是我爹哋介绍的，每次听呢他都说小个最不喜欢呢就听到这首歌，因为电视一播这首歌呢啲大人就会转去听，令到他看不到卡通片所以他次次听回这首歌呢都会想起他的这一件事。提起 Gary Choi 呢，我见到呢一位嘅听众呢，佢就话呢，其实就算播唔到佢揀选嘅歌曲呢，都希望我读返呢啲歌曲出嚟，因为可以介绍俾其他人听。好啊，如你所愿啊。佢所介绍嘅歌曲呢，係有一位叫做刘彩玉嘅歌曲只想你好。另外呢就係黎瑞莲啊，唔係黎瑞恩啊，黎瑞莲嘅歌曲爱上你太失败啊。而佢嘅原因呢，就是因为首歌有段好好听嘅吉他 solo 啦。咁啊，另外呢 ,Sugars 嘅嗰个控诉唱得太有 feel 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会留意一下嘅呢一首歌曲啊。呢、這个时候送俾大家有蒋志光啊，相逢何必曾相识啊，1990年嘅作品，合唱嘅仲有魏尔山啊。相信大家都识唱呢一首歌噶啦，系咪啊？我就系见到阿星爷而家喺个隐形嘅转台嗰度慢慢转紧出嚟，仲系有阿洛舒华新力啤嘅呢个发型啊。识唱嘅朋友，大家一齐唱啦！但系唔知你唱嘅系广东话版本定系星爷嘅呢一个，系咪闽南话嚟嘅？

適逢而家世界杯嘅期间呢，有一啲嘅点唱同世界杯有关嘅。一位嘅 Ken Lang 就话呢，早晨啊，又系我啊的士0031熊仔啊。今晚又落住雨啊，喺香港岛啊工作中啊，想搵你帮我播放一首歌，送俾我嘅老友文华啦、高俊啦、石仔啦、文哥啦、明仔啦、米高、光师兄啊，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啊！你点嘅嗰首歌曲呢，其实我暂时唔揾到，但系我揾嚟另外一首歌送俾你啊！跟住有一位嘅 Jo 萧喺度啊，小姐你好，最近咧世界杯踢得火热，如火如荼啊！我系撑挪威嘅忠实粉丝啊，虽然咧今次冇能够晋级四强，但我超级中意夏兰特啊！咁我揀嚟俾大家嘅咧，不如有 Twins 嘅二人世界杯啦，仲有一位系 Kenan 啊，同埋张学友嘅《旗开得胜》啊，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嘅歌曲嚟嘅，将《旗开得胜》送俾 Ken Lang 嘅咁多位嘅朋友啦，好唔好啊？

跟住就送旗开得胜啊！呢四个大字啊，送晒俾啊文化高进石仔文哥、明仔、米高、光师兄啊！祝咁多位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当然要送埋俾啊 Ken 亮同埋 Joe 萧啊！多谢你哋嘅点唱啊！

时间嚟到4:44啊，出边嘅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88%啊，哇，非常之湿啊吓，系咪即系话落紧雨咧？我呢度冇窗口啊，睇唔到啊。开紧车嘅朋友啊，尤其是啱啱咁多位嘅司机大哥啊，记得安全驾驶啊。仲有就系雷暴警告啊，系会一路去到5:45嘅，即系仲有一个钟头左右。喺呢度，不如读出我哋今日嘅最后一个点唱啊，系嚟自 Margaret Lai 啊。Hello Benji， 今日已经系第四次留言点唱啦，咁啊已经咧今日想点太极嘅《决裂边缘》啊，呢首歌咧系太极1990年啊《无尽风沙穿湿》里边嘅一首 side track 啊，咁啊 intro 咧嘅 bass 同埋 drums 开始咧，再加埋 Gary Tong 嘅 keyboard 啊，成个编曲好有 Phil Collins 嘅感觉啊，本人又好中意 Phil Collins 咧，最记得当年咧陈海琪喺佢嘅节目度啊，呢个海琪嘅天空咧成日都会播呢首歌啊，我就系嗰阵时候听收音机噶啦，呢首歌用 minor key 寫成咁，絕對係一首好好嘅歌曲啊！希望今晚可以送俾咁多位嘅輕談觀眾啊 ！Last but not least， 祝 Benji 同屋企人身體健康，天天開心，幸福滿滿 ，Thanks in advance。

其实呢有时喺我个留言板度呢都会见到一啲嘅负能量喺度发生緊嘅。唔紧要嘅，因为我哋轻谈市场不夜天呢係咩类型嘅观众都有嘅。好多嘅朋友係好开心嘅心情嚟听我哋节目。亦都有好多呢可能佢哋嘅嗰一日呢就唔係咁开心啦。所以会喺个留言板度呢会想听到一啲歌曲啊，或者呢甚至我播唔到佢嘅歌曲嘅时候呢佢会有啲嘅失望嘅。我只可以讲呢我真係尽力去做好我嘅工作㗎啫。因为呢喺呢度嘅歌词库啊，我啲歌曲库啊系非常之大嘅。咁未必有阵时会揾到晒大家嘅歌曲啦，同埋点唱嘅时间咧，因为需要好多嘅时间去处理啊，所以我真系只可以努力去做啊。希望有阵时候我拣嚟嘅歌曲咧，作为一个 DJ 啊，亦都要相信自己嘅信心啊，要自己嘅歌曲嘅嗰种 taste 啊，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先得啊。所以有阵时候拣嚟送俾大家嘅歌曲咧，希望你都会中意我嘅选择啊。送俾大家有太极乐队嘅决裂边缘，跟住落嚟继续介绍俾大家有80年代嘅其余其他嘅乐队啊。

讲到80年代，冇可能冇呢一对嘅乐队。送俾啱啱咁多位嘅司机大佬啊！1991年嘅作品咧，我哋有 Beyond 嘅《不再犹豫》啊。

是啊，收到好多人嘅讲緊呢，就係话呢成日会听唔到我嘅最后尾呢首纯音乐作品 The Past Lane， 所以今日我喺特别早嘅时间喺未到五点钟就播俾大家听。之后我哋会有一段嘅新闻，新闻返到嚟嘅最后轻谈之唱不夜天。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沿海地带包括阿巴斯港和赫巴哈尔港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传出爆炸声，不排除是防空部队正击落无人机，暂时未有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53美元，卖出4002.1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4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姜文健。
6: 欢迎回到嚟最后一 part 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系7月14日啊，时间系5:06，出边嘅气温系27度啊，相对湿度93%，哇，又多咗啦！如果大家系开紧车嘅话，记得天雨路滑，小心揸车啊！

欢迎翻到嚟《轻谈清唱不夜天》啊！我哋嘅点唱环节咧，喺四点钟嘅时候已经完结咗噶啦。如果大家想点唱嘅话，记得下个星期一晚啊，即系星期二嘅凌晨咧，继续去收听我哋嘅《轻谈浅唱点唱》啊，不夜姜啊！而家翻到去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今日仲未播放嘅欣妮姐姐啊，我爱微雨细雨情啊，好啱今日听嘅。

送俾大家有另外一位乐坛嘅天后啊，你我常伴左右1976年嘅作品，主唱嘅系邓丽君啊。

有男團當然就有女團，亦都有男團，送給大家有小虎隊的《香港的愛》，1984年的作品。

跟住我嚟呢首草蜢嘅作品，我相信好多人都识唱。喺我介绍一啲新嘅歌曲俾大家之前，送埋呢一首俾大家啦。

跟住我哋一次过介绍几首好歌新歌俾大家。余卓飞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这个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65美元，卖出4,003.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2026年嘅7月14号，农历嘅6月初一星期二6:10嘅早上，首先有晨光嘅团队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听众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今朝的每日一格，好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之中，你会不会是把握当下欣赏沿途的风景呢？我们人生的路呢，是有很多不同的风景的，是多不胜数。那究竟你有没有将个注意力放在当下呢？我们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受一下当下这一刻。

0: 6:14，有小凤姐嘅漫漫前路。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好快咧，就会系2026年嘅全民运动日。呢一日咧将会喺8月2日星期日举行。而今年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更加首次咧将免费开放嘅安排咧扩展至1人1年2日，即系8月1日至到2日都会开放下下多项嘅康乐设施，可以俾大家咧免费使用嘅。咁不过啦，唔系就咁入去就得噶，系需要咧预约嘅。咁所以点解8月1日、2日先举行？点解今日就要同大家讲？因为喺嚟紧嘅星期四7月16日，大家就安排下时间啦，要搵啲时间去透过康体通 Smart Play 嘅形式嚟到去递交一个抽签申请，就可以获得免费嘅时段去用啦。咁究竟今年有啲乜嘢嘅开放设施呢？啊，真係见到多咗好多喎。室内方面呢，室内呀，好似有羽毛球场啦、乒乓球台啦、美式桌球台啦、英式桌球台啦、运动攀爬场呀、草地滚球场同埋高尔夫球嘅设施都係可以开放嘅。咁当然仲有好多林林种种啦。而户外方面呢，有棒球练习场啦、射击场啦、高尔夫球场，仲有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就要记得喺7月16日星期四校定个闹钟，早啲嚟到去透过康体通嚟到去递交抽签申请。早晨，早晨，6:16。

星期二的朝头早6:20，在这个早上都希望用一些柔和一些的歌曲来到去叫醒大家。刚才听过的这首早晨来自林忆莲，而接住落嚟呢一首嘅歌曲，都系同我哋嘅节目名好相似，有个神字嘅。希望用柔情嘅歌曲，都可以令到大家喺今天落雨天嘅早上，可以慢慢咁样起身。

0: 6:24。你知古巨基古 Sir 神氣，
1: 晨光第一線，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最近喺網上面真係好流行成為熱話嘅，唔知你屋企有冇衫係有一啲嘅圖案，佢龜裂喎，究竟用啲乜嘢簡單嘅方法可以拯救大改造呢？原來就係利用到洗甲水呀，只需要呢利用化妝棉啦，攞少少嘅洗甲水，輕輕喺你衫上面嘅啲圖案龜裂嘅位置慢慢印下印下印下佢，原本四分五裂嘅圖案呢就會好似施咗魔法咁樣自動愈合，瞬間呢就會回復昔日嘅平滑啦。咁點解會咁樣呀？其實係因為呢一啲嘅 T-shirt 呢，佢哋印花印呢啲圖案呢多數係採用咗一個熱轉印嘅技術製作，係帶有膠質感同埋膠質面。咁洗甲水裏面含有嘅成分呢係能夠溶解同埋軟化燙畫圖案表面嘅膠膜，所以當我哋點咗少少嘅化妝棉落去嘅時候，再用手指輕輕按壓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可以能夠將嗰啲嘅膠膜纖維自己重新捏合，喺視覺上面就會達到一個零裂紋嘅效果。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唔係種種衫，唔係款款衫呢都啱用嘅。咁大家就上網揾下，究竟你想修復嘅嗰件衫嗰個質地呀，又可唔可以攞呢個洗甲水嚟到去將佢回復原本嘅面貌呢？能夠將件衫可以變返靚靚嘅，幾開心啊，同埋過程當中印下印下都幾好玩㗎喎。

喺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有嚟自许冠杰。最紧要好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话，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话，施南生离世的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和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开。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和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将分别在今个星期四晚11点59分和今个月30号夜晚11点59分届满之后如期结束。政府经济顾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是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近月数据亦都反映车用石油气价格大致平稳。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性和限期性，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专责组决定两项有时限支援措施会如期在两个月期限届满之后结束。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第一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说，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库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有6:34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都系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继续都有 Vicky 之外啦，早晨，
1: 早晨，
0: 系啦。咁啊，小白咧，白元浩都翻咗嚟啦。咁啊，都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咧就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好啦，朝头早咧，咁啊真系有一样非常之有趣嘅事情可以同 Vicky 咧就一齐分享一下，讲紧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抗衰老。
1: 哦，
0: 抗衰老咧系每一个人咧都系一生不断学习嘅事情嚟嘅，同唔同意？因为我哋不断成长紧，
1: 系啊，
0: 我哋就要不断去到抗衰老，人就越嚟越大，真系越嚟越老，所以就要对抗佢啦。咁其中一个咧，我自己都觉得咧，听起上嚟都几有效。就是抗衰老的运动，咁啊好简单嘅啫，其中有几个咧都非常之简单，亦都唔需要好多嘅空间，亦都唔需要你落街，就已经可以做到抗衰老嘅效果。
1: 跳绳，
0: 冇，
1: 再简单啲，
0: 唔使工具添，
1: 拉筋，
0: 系点样拉咧？咁有几个动作咧，其实都相当之有效。呢个系嚟自哈哈哈佛大学嗰度出嚟嘅，所以我哋就可以参考一下啦。
1: 哈哈哈佛大学嘅研究啦，
0: 哈哈哈佛大学咧，佢就话到啦，最佳嘅抗衰老嘅动作，真系懒人都做得到。其中一个咧，一
1: 讲就是
0: 平板支撑。
1: 但呢个唔系咁容易，其实
0: 平板支撑
1: 可以升 level 嘅呢个平板。
0: 我哋净系用最普通入门版，所有嘢都唔需要点样特别升 level。系啦，入门版嗰个
1: 有冇话要几多要 hold 几耐啊？
0: 其实你肯做就得噶啦。
1: 系，佢就冇话个时间。
0: 基本上咧，你按照翻你自己嘅体能，尽做攰你咪休息咯。唔攰点啊？
1: 继续咯，
0: 就继续平板支撑。平板支撑咧，佢可以练到你个核心咧，即系身体嗰个中央个位置啊、腹部啊。因为嗱，记住平板支撑咧系平板支撑，你个身体记住系成为一个平板，唔好个屁股突咗出嚟，嗰个第二样嘢嚟噶啦。
1: 唔好凹咗落去条腰，个屁股又唔好突高。
0: 系啦系啦，平板，咁你就会 feel 到咧系真系好攰嘅。咁但系练一练之后咧，你就发觉原来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特别可能你练了我觉得应该呢三日你试三日呢你就会 feel 到身体有些变化我呢就平板支撑如果你试第一日呢第一日其实都有变化但你就会发觉身体很累了开始很疲倦了但你第三日的时候发觉身体有个正面的改变、就不是单纯累是发觉咦我好像有型了、好像身体的身段都冇之前咁臃肿咯噃，
1: 好似 firm 咗喎。
0: 冇错啦，开始有呢啲出嚟。咁但系当然你话最基本嘅，咁你试下一分钟咯，咁样一分钟 OK 咪两分钟咯，咁样啊两分钟 OK 嘅咪三分钟咯，如此类推。好啦，总之由最简单嗰个入手。你发觉唔系、你哋都话一分钟，我即系半分钟，我已经瞓低，咁咪半分钟咯。
1: 系
0: 最紧要咧。是行出第一步
1: 我觉得是累积的做运动是
0: 那当然
1: 是是累积下来的即是你做不做到你首先要踏出了第一步然后你不断去努力尝试的时候呢你十日后望回第一日的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叻了
0: 没错了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猫猫伸懒腰的姿势、猫猫伸懒腰就是你趴低啦、然后只是你的屁股夹到高咁你上半身都盡量趴低呢、這個貓貓伸懶腰嘅方式呢你就只要維持當然啦哈哈哈佛下佢就話三分鐘、其實你頂到幾耐就幾耐啦盡自己嘅力量去到做
1: 可以喺床上面做啊呢、這個
0: 呢、這個都可以、平板就唔得啦
1: 平板唔抵話軟啊
0: 係平板真係太軟啦好啦跟住仲有其他嘅動作喎呢、這個就有少少似呢是平板的平板的动作再加多一个步骤就得了这个呢就是改善大家那个髋部即是个胁位那个髋部那个骨头你呢平板了之后你就将你骑了一只脚就尽量好像跨栏一样跨向前跨得几揽得几前呢就揽几前然后就继续 hold 住它 hold 住譬如左脚揽前了你就 hold 住它一分钟好了继续休息然后右脚呢又跨前然后呢又大概一分钟到跟住又休息咁样 咁就已經係令到你身體又會 feel 到一啲改變。
1: 嗯，
0: 好啦，仲有一個係咩呢？仲有一個咧就係你即係成個人趴喺度，成個人趴喺地下啦，然後你就上半身趌高個頭，
1: 嗯，
0: 只係上半身趌高個頭，然後下半身繼續趴喺地下嗰度，只係咁樣啫，只係咁樣，你就
1: 好似海獅咁。
0: 冇錯啦，你好形容得好好，形容得真係非常之好，係啦，海獅咁樣，咁你就趌高佢啦。跟住咧就 feel 到啊，有啲嘢都拉緊啦，拉緊筋啊，
1: 背脊好舒服噶。
0: 咁其實只要咧，你做呢幾個唔需要特別多空間嘅動作，好簡單，唔使落街。譬如天文台話今日會落雨，咁咪留屋企咯。簡簡單單做幾個動作，你就可以已經進入咗呢個抗衰老嘅步驟啦。嗯

0: 想努力抗衰老一生不变的话，可以按照刚才的方法，大家尽力试一试练习，它是李克勤的歌曲。
1: 晨光百科，
0: 早晨早晨，来到晨光百科的时间了，可以同各位听众先看一看天气，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嗱，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啊。好啦，要问一问 Vicky， 识唔识得写一个赢字呢？
1: 好多笔画，
0: 好多笔画。我细个咧都好怕咧写嗰啲好多笔画嘅字，咩赢啊、龟啊、傲啊呢啲字咧，就觉得哇好麻烦。
1: 而家如果要写咧，中间嗰啲会潦咗佢算了。
0: 咁衰嘅，
1: 大家大概估到嗰个字型系咩字嘅咧？咁样
0: 个咁啊个
1: 同埋写得其实咧都唔系一啲正式嘅文件嚟嘅，首先要讲翻先。
0: 系系呢个系嘅。
1: 即系譬如我哋而家有阵时 prep 嘢要写喺我张纸度，我会潦咗佢咁样算。
0: 龟咁样啦，个龟字咧其实都真系将一只乌龟咧就画咗出嚟，有龟壳啦，有龟嘅手啦，有龟嘅尾啦，咁样全部都有嘅。咁我就会。當我了解咗即係漢字之後呢，我就發覺啊，原來都幾好嘅，都容易咗記好多。咁其中點解問 Vicky 有個贏字呢？呢、這個贏字我打從心底地呢都記咗個心入面。因為你想贏嘅話呢，真係有好多嘢你要有一個覺悟，有一個頓悟，先至能夠配得上明白贏字呢一個嘅道理。包括佢第一個有個忙字啦。咁如果以哲學嘅含義嚟講呢，其實係居安思危，你要懂得居安思危，随时保持住一个危机感，咁所以咧就要赢啦，亦都要懂得咧就先舍后得，就咁啊配合咗呢个忙字先，好啦，跟住都有忙，跟住都有个口啦，咁样，哲学嘅意思即系话具备一个良好嘅沟通能力、协调同埋一个说服人哋嘅能力。咁都啱喎，你要贏呢就有呢一啲嘅道理。好啦，跟住你會見到有一個呢就好似有個月字咁樣嘅。呢個呢

0: 嘅时间嘅意思，即系懂得你要赢嘅话咧，你要懂得去到管理时间，同埋懂得去到
1: 珍惜时间，
0: 经营自己嘅身体，即系懂得去到作息啦。
1: 吓，
0: 因为月咧，以前咧古文嚟讲啦，除咗系可以解时间之外啦，其实亦都系解身体嘅。你有个好嘅体魄咧，先至做到好多嘢噶嘛。好啦。跟住就系仲有个背字，就是、懂得去到利用你自己嘅金钱，亦都有个凡字，意思即系话到以平常心面对一切，努力争取，咁啊等待结果嘅时候，亦都能够保持住一个豁达嘅心情。咁样嘅话咧，我就觉得胜利好快脆咧，就会向住你呢一个方向去到进发噶啦。
1: 写咗啦个赢字，
0: 恭喜你。边一个嗌你呢？系边一个嗌你呢？是胜利正在呼唤紧你。当你懂得写个赢字的时候，谁叫我就变成赢叫我。

0: 叫我是了，早上的时间哪一个叫你呢？是不是你的老板急 call 你呢？是不是你的家人叫你起身呢？早上的时间6点52分，不想有人叫你的话，那你就要自己懂得快点起身。周华健的一首作品《谁叫我》。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7月14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最近咧，我见到有两个字，咁其中一个字咧就系个茶字嘅，第二个字咧就系咖啡个咖，即系茶咖，系咩嚟噶？同茶有冇关系嘅咧？
2: 其实近年咧，内地都好兴呢一种嘅茶加咖啡嘅饮料啦。
1: 哦，真系茶加咖啡，
2: 真系茶咖啡嚟噶，系啊。咁但系咧就同我哋嘅港式嘅鸳鸯咧都有分别嘅。咁
1: 阵间真系唔同嘅。
2: 佢主要咧我哋用嘅茶叶类唔同啦，咁同埋调饮嘅方式咧都会唔一样嘅。咁今日咧都会介绍咧世界各地咧有几种唔同嘅茶加。咁包括咧，我哋首先讲咗而家可能比较流行啦，我哋个风口位啊，
1: 系
2: 就系咧而家咧好兴。就是我们一个新式的饮品，就是我们将可能是一些高档一点的茶，可能是茉莉花茶、大红袍、碧螺春，我们将它加上咖啡，可能再加入一定的一些植物奶或者是牛奶或者是糖，不同的风味糖浆去做一些调饮茶。那有什么特点呢？本身呢咖啡是容易有苦味，但是它有提神，有一个咖啡因精神，但是茶呢它里面因为有茶胺酸，虽然佢都有咖啡因提神，不过佢有茶氨酸，可以令到咧个人精神得嚟咧，又可以放松，同埋个风味上咧做咗调饮，如果调饮得好嘅话咧，其实佢个层次感咧系会更加丰富添嘅。
1: 咖啡加奶，有阵时候我哋话有啲人中意饮咖啡咧就系、是、酸味多啲嘅，有啲就中意咧咖啡嗰个嘅果味重啲嘅，咁同茶撞出嚟，咁咪要真系好似沟过度过啊，实验过先可以攞出嚟咯。
2: 冇错噶，其实我嗰阵。上年咧，我考调饮师啊嘛，咁我哋其中一个嘅饮品咧，都系咧茶加咖啡嚟嘅。咁同埋因为咧茶同咖啡咧，佢个密度唔同啊，咁变咗咧佢爱嚟做一啲分层嘅饮品咧，系会打卡上视觉咧更加靓添嘅。系啦系啦，而家我哋即系做调饮嘅话，都要咧系拣过，即系我哋通常系用啲浅焙啲嘅咖啡啦，佢会比较清新啲，同埋冇咁容易抢咗个茶嘅味道咯。
1: 嗯，咁啱 Catherine 又话啦，呢一个嘅茶价就同我哋認識嘅茶餐廳嘅鴛鴦咧係唔同嘅，佢哋用嘅茶咖啡又係點嘅咧？
2: 嗱，首先咧，鴛鴦咧當時咧係大概係1950到1960年代嘅時候啦，因為啲碼頭工人啊，佢哋咧要提神嘅時候咧就飲，但係咖啡咧又覺得有啲燥喎，茶有啲涼味喎，咁咪溝落一齊飲啦。咁發落咧，咁樣飲下飲下咧又幾受歡迎喎。咁我哋咧茶嘅比例咧係茶有7分，咁咖啡咧大概係3分嘅，咁但係用嘅奶咧就會用淡奶啦，同埋再加砂糖咧去做一个嘅调饮嘅。咁、而用个茶咧，通常系用一啲系红碎茶，仲要系石兰红茶啦，要系好浓啦，好饱满啦。所以咧呢个系相对咧比较代表到香港咧嘅一个文化象征嚟嘅。但系原来咧其他嘅国家咧都有茶价噶。咁譬如我哋讲紧近少少啦，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佢哋一个叫做 Kopi Cham。係啦 ，Kopi Cham 即係咖啡茶嘅一個飲品啦。咁但係佢哋咖啡豆咧係有啲特別嘅，佢哋咖啡豆咧佢哋就唔係用西方主流豆嘅，佢哋用咧 Robusta 就係一個相對咧苦味比較重啲，同埋炒嘅時候咧佢會加入咧一啲嘅玉米糖啦，再加埋人造牛油啦去炒個豆，所以咧嗰個豆係好香但係好濃嘅。咁佢再加埋紅茶啦，再加糖或者係一啲好甜嘅嗰啲煉奶啦，做熱或者是凍飲的，比起香港的鴛鴦咧，佢咖啡味咧會更加濃郁嘅。另外咧，唔講唔知咧，原來埃塞俄比亞咧，佢都有一個茶價咧叫做 Spreeze，S-P-R-E-E-Z-E。咁原來當地咧，佢哋咧因為都有生產一啲嘅紅茶啦，同埋咖啡豆啊，咁佢哋咧會用一個紅茶，但係咧就唔加奶啦，淨係加糖嘅。咁我哋會用當地嘅紅茶啦，下面咧做咗個茶底啦，跟住咧上面咧就。 倒一 shot 嘅 espresso 上去，咁佢都會有分層效果嘅，係啊，影相都係
1: 好靚，
2: 係啊，下面係透明啲，上面係深色啲咁樣啦，仲要有少少個咖啡嗰、那個嗰啲
1: 顏色
2: 喺上面啦。咁但係相對上咧，因為佢冇加奶啊，咁同埋個茶咧會係比較清香少少嘅，咁比較清爽啲，冇咁有負擔咯。
1: 咁點解而家突然之間會流行呢一個茶價嘅咧？
2: 其實咧係近年啦，好多嘅新式茶飲啦，即係佢哋嘅菜道，我哋又叫做越嚟越激烈啊，系啦，咁你純粹嘅茶飲店、奶茶店啦，或者係純粹嘅咖啡店啊，佢哋咧都想跨界咧去做一啲新式調飲。咁如果你加咗咖啡，佢咧個價位咧又可以高過傳統奶茶喎。咁咧，你咖啡店入邊，佢又本身咧可能咧，我哋話 Z 世代嘅人啦，我哋都係 Gen Z 啦，都係中意打卡啦。咁、茶加咖啡又多咗一個新意咧，俾佢哋去去
1: 新鮮感啊，佢哋中意
2: 係啊係啊，新鮮感啦，同埋因為其實更加精品化，香港鴛鴦係紅碎茶嚟㗎嘛。其實如果你煮到咁濃，你就咁飲咧，係飲唔到個茶係好太 powerful 嘅。咁但係某程度上，香港嘅鴛鴦咧，佢哋話喺茶餐廳入邊咧，而家都個 popularity 都越嚟越低啊，即係越嚟越唔受歡迎啊。
1: 因為大家淨係飲奶茶。
2: 因為太 heavy 啊，即係好似你飲奶茶或者係鴛鴦，你一日可以飲幾多杯啊？係啦，你去到下晝五點後，你仲敢唔敢飲啊？
1: 係
2: 啦，唔敢啦。即係我哋如果係對咖啡因比較敏感嘅話，咁但係咧新式嘅茶價咧，佢相對咧會行一啲比較鮮爽啲嘅路線，係啦，佢嘅茶未必泡到好濃郁，係啦，成個喺個品味上嘅思路咧係唔一樣嘅。
1: 所以就唔係為咗要提神而到去飲，
2: 係啦，其實佢甚至乎咧有啲係會出低咖啡因版啦，係啦，佢哋有一間茶咧，佢甚至乎會喺個茶 menu 度咧講呢個係咖啡因綠燈，呢個係咖啡因紅燈，係啦，就係話呢一個OK 嘅，係你可以飲嘅，呢個唔得啦，你如果真係怕瞓唔著，你就冇飲咁多啦，係啦，咁令到咧其實成個 menu 佢變咗可以 cater 到唔同嘅時間嘅人佢需求咯，
1: 咁大家咧都可以密切留意一下啦，喺我哋嘅茶界裏面新登場嘅呢一個茶價，然後咧就可以嘗試去買一杯嚟飲啦。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转头翻到广播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话，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51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话，施南生离世的时候，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的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说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和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之下安详离开。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是在5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 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话，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就话，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同埋灭火器。当局亦都会检查酒吧嘅天花板、装饰或者室内设备系咪违规使用易燃物料。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署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7: 我知道7月16至17日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一下。
8: 晨光第一节，丰富内容陪住你。
9: 消失的地图，每星期主持人都会带你捐窿捐啦。
10: 仲有晨光好友，等我哋问下佢哋有啲咩好习惯提神。
11: 每朝晨光财经第一线，揾嚟名家专业分析，帮大家制定投资策略，早着先机。
12: 贾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朝朝陪住你。
13: 晨光第一线。
14: 哎呀 ，DSE 就嚟放榜啦，我好紧张啊！
15: 唔好咁紧张啦，放松啲，深呼吸。
14: 唔好担心啊，如果成绩唔好咁点算啊？
15: 唔使担心，嗱，我帮你捻下个膊头啊。
14: 唔系咧，我惊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啊！
15: 唔使咁担心咧，饮杯茶先啦。
14: 点解你一啲都唔 care 啫？
15: 阿妈，放榜嗰个系我，点解你仲紧张过我嘅？
14: 啊，系。
16: 无论是同学定是家长，都希望大家放松啲。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1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咁特登等埋呢个秒针过咗啦，而家系早上嘅7:08，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嘅，不过暂时去到咧就早上嘅7:30，咁但系听天文台即系头先听新闻简报嘅时间都知道，今日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噶啦吓，咁大家都系准备定啲雨具出门口咧，咁啊会稳阵啲啦。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几位嘅尽心尽力。熱愛聽眾的主持人都已經在準備了。第一個愛心主持人就是白泉浩小白。
4: 第二個愛心主持 Ficky。
5: 第三個愛心主持是交通組 Didi。
3: 哎呀，你今天把聲特別有愛心，何解呢？
5: 因為被你感染咯，
4: 好像要溫柔一點，有愛心。哎呀，
5: 真是溫柔不是我的本性。
3: 所以剛才你聽到有些無辜心。
5: 沒辦法迎合你小白。哎呀，真的不玩我粗豪才對我。
3: 不是粗豪，是爽朗。
5: 爽朗爽朗爽朗
3: 爽朗。
5: 將美言了，爽朗。
3: 字眼都很重要的。
5: 當然啦。
3: 有啲係正向啲嘅字，有啲可能係負面啲嘅字。
5: 冇錯，貶詞同埋褒詞都好。
3: 係啦係啦，同一個意思，所以真係中文都博大精深啊！
5: 係啊，
3: 廣東話又相當之有力啊！
5: 冇錯，
3: 語流暢。
5: 同埋一個人講嘢咧，其實咧語言可以殺死人嘅。
3: 係。
5: 所以我成日睇到啲留言嘅評語咧，令到我都幾嬲。即係對人唔需要太過刻薄佢講嘢，
3: 係
5: 人嚟噶嘛，係咪先？你中意嗰樣嘢或者唔中意嗰樣嘢，你反對聲音都好，唔需要鬧人鬧得咁盡。
3: 係啦，
5: 係嘛？所以都幾心痛。
3: 有意見。大家都講或者用一個良好嘅心態去到溝通，係為一件事好嘅，我覺得冇問題，仲好好添，因為人哋講完咁我進步喎，係咪？人哋無私咁樣教我喎，係咪先？咁即係俗語都有句嘅忠言逆耳㗎啦，一定係㗎啦。人哋講你可能會啲唔開心啊，定係點？咁但係其實你只要換一個角度，聽完之後自己進步咗嘅，咁連埋話你嗰人都中意你嘅，咁幾好啊！
5: 是啊，總之話人就不要話得太過刻薄啦，
3: 你
5: 知唔知啊？大家好似你話齋，發聲係最好啦。人最緊要點啊？有得發聲，有得選擇。
4: 我覺得係個心態，即係我心態係為件事好，為對方好，希望對方進步。
3: 定係只係諗住遮住人？
4: 係啦，真係
5: 你講得啱啊！遮住人又係一樣嘢嚟嘅。
3: 係啊，
5: 係啊，
3: 即係覺得我話咗你，我就好威啦咁樣。唔長久咁樣，
5: 咦？好似係夫妻之道喎，不長久喎，
3: 有啲
5: 話另外一半，
3: 係咩？哎呀，咁啊怨文其長啦，
4: 請指教，請指教。
5: 小白唔會啊，小白把口攞個油啊，
3: 我梗係唔係啦。
5: 不過咁樣攞個油啊，攞個油做人就真啲，千祈唔好咁假，虛偽就真係唔好啊。
3: 係啊，
5: 我就好憎啊，真係。
3: 所以有陣時即係我私底下都有陣時同大家講啦，真少人比偽君子好啊。
5: 嗯，唔好講一套做一套咯。
3: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好，咁啊出邊嘅交通情況會唔會因為雷暴警告有所影響？問一問 Didi 先。
5: 暫時啊，好彩啦，而家可能啊，成日都問啊，令公子咧係咪放假未啊？暑假
3: 放假啦。
5: 唉，因為而家咧，我仔已經大個啦，我成日好知道學校嘅行程係幾時放假，所以要問翻小白。哇，所以路面咧暫時啊，咁多條隧道咧都係正常嘅。
3: 嗯，
5: 係啊，同埋路面咁啊，你知啦，天氣濕滑，大家要小心啦。但係咧，雖然正常啦，路面都有咩啊，爆水管啊，緊急維修封路啦。咁講翻呢個火炭嘅山尾街，由於爆水管啦，沙田商業中心至到貴地街嗰段。来回方向全线封咗噶，封咗山尾街、沙田商业中心至到贵地街嗰段，就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咧，慈云山道咧个水管紧急维修咪做咗几日嘅，而家终于搞掂晒啦。
3: 好啦，
5: 近住慈云村嗰段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啦。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天后庙道嘅水管急修咧都系完成咗啦。咁近住北角配水库游乐场嘅单线。雙程行車措施就已經取消啦。沙田嘅大涌橋路有呢個水管緊急維修啊，去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遊樂場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嘅。大家經過呢啲地方要點話小心啦。
3: 係當然啦，即係大涌橋路啦，如果有任何譬如維修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再講一講，因為其實呢條路咧係行得好爽嘅，亦都行得好快嘅。同一時間有陣時都見到一啲交通意外喺度啊嚇。咁所以大家咧即係駕駛嘅時間要即係一眼觀七啦。條路是很闊的，但如果有些道路維修的話都應該及早呢是看清楚那些指示，因為即 即係維修嘅工作人員都應該會一早就已經擺定曬啲牌喺度㗎啦，千祈唔好分心啊！條路雖然行得好快咁，但係你安全駕駛嘅話咧，就冇乜問題㗎嚇。
5: 係啊，因為突然間咧，你行開條路，咦？你唔知道咧，路邊有急收嘅喎，係咪先？咁千祈唔好分心，睇下電話啊，或者聽電話講電話，千祈唔好
3: 轉定線啊，咁樣就安全啲咯。咁
5: 希望大家小心駕駛，
3: 亦都要留意住可能附近有啲車會轉線，就冇諗住自己我繼續霸住條前面收路唔關我事，咁就留意埋附近啲車啦。
5: 冇錯，
3: 安全先第一。
4: 今日天雨路滑啦，大家揸車要小心啲啦。
5: 冇錯，我哋朝朝早都提咧，各位嘅揸車朋友，真係希望大家咧安安全全。
3: 冇錯，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咧？
5: 我相信大家啦，兩位啦，有聽媒體咧都知道啦。哎，終於拍板啦，話興建一個東鐵線嘅白石角站。
4: 係啊，
5: 係啊，講咗好耐啦。咁咧預計啊，2003年或者之前咧就會落成嘅。咁咧其實咧，
3: 2030年係嘛？
5: 2033啊。
3: 哦，2033，我好。
5: 2033或者之前。
3: 或者之前。
5: 係啦，你知咧，始終有時咧。好似屋企咁樣，裝修都有少少出入時間嘅。話幾時完工，點知到時可能會遲啲，可能會早啲咧。
4: 佢哋話目標唔遲過2033年咁樣咯，
3: 即係盡量亦都會優化一啲工序嘅情況啦。
5: 總之有就得啦，係咪啊？大家點啊？耐心啲等咯。咁其實咧，對嗰區咧，整個新界東嘅發展咧，都帶嚟咧好多核心嘅好處啊。例如第一，徹底改善咗交通啊，因為佢嘅站會喺科學園啊嘛。咁你知啦，白石角而家係冇依個鐵路覆蓋噶嘛，咁居民之前就一定要依賴依個好似我咁啦，小巴啊、巴士或者的士咧，先去到大埔墟站或者大學站，再轉乘翻港鐵。
4: 係
5: 咁樣咧，新車站落成咗之後咧，居民咧同埋科學園嘅員工啊，就可以一程車咧就搭車翻到去金鐘，即係港島嘅核心區啦，或者係羅湖、羅馬洲嘅邊境口岸。咁因為你唔使轉啊嘛，係咪先？咁另外啦，都減輕咧，我成日都講噶啦，吐露港點啊，塞車啊嘛，所以減輕咗路面嘅交通負荷啦，咁鐵路嘅分流啦，咁令到吐露港同埋創新路嗰一帶嘅車咧就可以減少咗，咁就尤其是係上落班嘅高峰時間，交通擠塞問題咧應該有所舒緩嘅。
3: 係，咁啊，東鐵線到時都會再調整加密啦，一定要啦。
5: 係啊，配合翻啦，
4: 都好啊。即係對於平時少去科學園嗰邊嘅時候，有陣時會真係啊，交通好似轉
3: 有啲比賽咁，你就
4: 係啦，就會有少少卻步嘅。
3: 即係比賽嘅話，有啲朋友都喺大學站嗰度又扮過去啦，688咁樣。咁啊，如果你話嗰度突然之間有個站嘅。咁你行喺金蛋嗰度都快啊，
4: 其實真係方便好多啊，
3: 差好遠。咁所以即係多啲嘅站幾好啊。咁到底喺個路線上面改動啊，定係點樣做呢？即係個路軌上面啊，點樣安排呢？會唔會好似即係火炭啊、馬場啊呢啲有啲唔同，未必每一班車都去到嘅，係咪加班呢？咁呢個當然即係港鐵都會好好地去到考慮，定還是都係黐住同一條線呢？咁樣
5: 係啊，佢哋會好好考慮啦。當然係咪先？佢既然加一個站嘅話，其實周圍做仲有，我仲未講完喎。
3: 好，請
5: 講。仲有可以推動翻呢個香港嘅佢哋話啦嚇，呢個創科嘅發展嘅，一方面咗點樣啊？創科嘅人才啦，佢車站揀喺呢個喺科學園咧同現有白石角住宅群嘅中間位置，即係科學園同埋白石角住宅群，你知嗰度成扎
3: 成扎樓啊，
5: 亦
3: 都成扎 office 啦。
5: 係啦，咁能夠大大咧方便咗啲科學園嘅幾萬。名嘅員工啦，同埋嗰度住客咧，可以直接唔需要轉車啦。交通網絡完善啦，仲有點啊？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海外創科企業可以進駐，
3: 哇！呢個好啊，
5: 本地嘅咁希望係咁樣啦。我哋希望香港越嚟越多人
3: 咁，梗係啦，
5: 其他嘢啊嘛，係咪先？咁同埋居民咧點啊？唔需要再花時間咧等呢個接駁小巴同埋巴士出入咧市區嘅時間預算到變得更加穩定同埋容易掌握。因為咧你知啦，鐵路大家容易掌握，好似我咁有時咧，我要搭一程車先到地，港鐵咧，咁即係有時咧佢會遲咗或者。真係等唔到啊！所以都係好怕嘅咧，直接。所以你知啦，有時咧地鐵上蓋咧啲物業梗係咁貴，就咁解咯，方便啊嘛。港鐵上面係咪啊？非常之方便。
3: 咁嗰度嗰啲嚇物業都即係都企得硬啦。
5: 呢啲我哋唔理佢住啦，或者你想投資啊？
3: 我唔係啊，我梗係唔會啦。唉，邊有啊？
5: 不過你點去啫？
4: 自從我跑咗步之後咧，都多咗去科學園嗰邊嘅，的而且確。咁但係咧，真係每一次
3: 我啱都諗到啊！如果有陣時跑步跑到去嗰度攰嘅話咧，有得走啦而家。
5: 係啊，同埋我
4: 想跑翻轉頭啊！
5: 我好中意嗰度嘅環境，你哋去過啦。其實科學園咧聯想到係咩啊？香港嘅直谷啦。
3: 係啊
5: 係啊。你一個充滿科技嘅地方，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位置嘅地理位置。點解？因為可以對住一個吐露港嘅海景啦。我有時之前都話，不過都幾年前啊，即係好中意坐喺户外食嘢嘅。坐喺度望住咧個海，
3: 望住個海，
5: 好舒服嘅。
3: 幾舒服嗰個位真係，即係直望過去咧，又見到有個觀音像啊！對岸又會見到船灣淡水湖條堤壩咁樣，其實係幾舒服，又見到雀仔又飛下飛下咁樣。 幾浪漫嗰個位到。
5: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周圍嘅環境咧，個氛圍咧係好悠閒啊！你覺唔覺？
3: 係、
5: 啊，係啊，所以特登係有時揸車入去誒食下嘢咁樣咯。不過依排啊，唔係講講下都數數下，依三年都冇入過去。
3: 係嘛？
5: 係啊，入邊都好多食肆，同埋咧就有咗依一個港鐵站之後咧，可以完善翻嘅生活配套啦。隨住依個鐵路嘅興建啦，咁港鐵同埋周邊嘅發展咧，通常會點啊？引入更加多嘅商鋪同埋食肆，咁、
3: 選擇更加多啦，
4: 人流都多咗添。
5: 係啦，改善翻目前白石角居民嘅買嘢啊、飲食選擇啊，因為佢始終咧相對咧係比較少嘅選擇，咁、所以提升到區內嘅居民嘅生活質素，係咪好開心咧？
3: 呢個係，即係有啲朋友如果踩單車或者跑步經過科學園嘅時候咧，咁啊個選擇到時亦都會多咗好多啦，即係好多位酒盞位亦都會多咗啦，係啦，咁啊梗係想佢即係盡早就起完啦，咁、個個都想你既然拍咗板啊，最好啊聽日有添啦，
5: 啊咁又冇咁快，
3: 咁就梗係冇咁快，
5: 希望盡快啦，係咪啊？
3: 係啊，不過其實都明白咧，即係鐵路公司即係興建呢一類型嘅鐵路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佢哋好大嘅難度喺度，
5: 好多考量啊，
3: 好冇錯，係
5: 仲有都係配合咧。
3: 因為今次唔係一個全新嘅，即係佢個站當然係全新咯、但係佢亦都需要配合翻咧，就係東鐵線，東鐵線係正在運行緊嘅一條線路，咁我哋嘅市民咧每日都係用緊嘅，咁點樣可以喺一個用緊嘅裝置上面，一個路軌上面再做一啲延伸嘅工程接駁啊？冇錯啦，咁可能一啲譬如信號啊，或者佢啲基建啊各樣嘢咧，都需要更加審慎，唔好影響到現時嗰個服務。
5: 係啊，當然啦，最緊要就係咁樣。
3: 如果你話新起嘅，咁梗係唔使諗咁多啦，係咪？即係啲牛仲耕緊田，你趕走啲牛咁啊，容易啲起啦。
4: 分分鐘全部都係夜晚，佢哋先會去處理呢啲嘢，所以佢哋嘅時間就要更加多啦，
5: 系啊，即系等于一间屋啫嘛。你清水楼入去装修，哇，几方便啊！你住下装修，你真系攞嚟搞好。
3: 所以有啲朋友就算屋企装修啊，都唉，即系出去搵个地方啊，住酒店又好，一个星期等啲装修师傅过嚟再搞掂。
5: 真系有难度噶，所以大家咧都系期待啦，期待啦，
3: 期待期待系
5: 啦。诶，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头先系咪讲咗嘅？呢、這个火炭路咧就系有呢个爆水管，就来回方向啦，介乎沙田商业中心啦，至到贵地街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就多咗少少措施啦，就系、是、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啊，81号 K、280X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留意啊，受影响嘅九巴。路线81号 K、280X 咧就要改道行驶嘅。
3: 好，唔该晒 Didi。
4: 好，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嘅天气咧，今日系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嘅东北风，渐转咧就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而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及雷暴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嘅水平，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15。
1: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6: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晨光大学。
3: 好啦 ，Didi 咧就翻咗去交通组啦，咁啊同交通都有啲关系嘅咧，咁啊梗系讲下车啦。咁啊今日晨光大学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4: 早晨 Ringo，
7: 系早晨。早晨，
3: 早晨，系啦，咁我哋将上个星期咧原本谂住探讨嘅问题咧，咁啊放翻今个星期，因为上个星期就落大雨啊，咁所以咧就讲咗好多一啲关于咧就系喺唔同大雨时候我哋嗰啲冇错啦，驾驶嘅技巧啊嘛，咁啊呢啲驾驶技巧咧，咁可能呢几日咧大家都啱用啊吓，可以重温翻我哋嘅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咧就会继续翻再之前咧，我哋就一直喺度讨论紧嘅一个问题。就是、有啲汽車咧，佢可能比較上容易咧就自燃啊，即係自己起火啦。咁啊，除咗係傳統嘅燃油車之外，其實電車都一樣會有呢一類型嘅問題嘅。咁常見汽車起火嘅原因啊，咁同埋嗰個嘅預防措施啊最重要啦，同病一樣。咁啊，即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咁我哋到底有啲咩呢一方面要注意咧？交俾 Ringo 同我哋分析一下。
7: 好啊，咁咧就呢、這个礼拜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啦、天气系点啊 ，Ricky？
4: 好熱啊，炎熱啊，
3: 系一系一系大雨，一系好熱，系啦。
7: 所以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咧嘅汽车有机会火烛，咁我哋平日有啲咩要做咧？咁啊，经过一啲报告咧，就话其实如果我哋室外嘅温度啊，室外
3: 系
7: 如果去到咧有机会啊，去到四十度嘅话咧，咁其实喺车里边咧就一定有六十度噶啦。
3: 哇，咁热噶原来。
7: 如果出面有四十度，你好多国家你都知噶啦，
3: 系
7: 嘛？四十度、四十几度，车咧就一定系有六十度，而且咧响车某啲嘅地方咧，例如标板啊、标板台后边啊等等咧，有机会去到九十度。
3: 哇！
7: 呢一啲咧，呢一啲系啲研究报告嚟嘅。啊，咁换句说话讲，大家都明白啦。出面好热嘅时间，咁架车咧，如果你唔行，摆低咗一段时间就非常之热，甚至咧有机会咧喺某啲地区咧系好高温嘅。
3: 哇！你话即系欧洲亦都有热浪袭击啦，即系大家抢冷气，你就知啦。佢哋即系四十度或者四十度或者四十二、四十三嘅时候都会见得到，咁佢哋嘅车厢嗰个温度都可想而知系几恐怖的。
7: 冇错，好啦，咁咧，咁如果一架车咧。好多時有機會，不論咩車都好啦，有車電動車有機會咧就係、是、會燒著嘅、
3: 嗯。
7: 除咗天氣係影響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之外咧，嗱，其實嚟計咧就一部車，例如電線嘅老化啊，或者係改裝啊，之前我都有提過啦，就係、是、有啲人係改咗好多啲電線啊，改裝咗啲電線，呢啲都係容易有火花。好啦。又或者咧，如果譬如架車撞車嘅時間，好多時見到撞車有機會就爆啊，或者起火。咁、
3: 啊、
7: 撞車嘅話咧，有機會撞穿個油箱啦、啊，或者啲油喉啦、
3: 嗯，
7: 或者咧甚至咧係電池咧短路啦。咁呢啲都係引起就係、是、車行緊嘅時間會燒著嘅原因。不過咧，大家要提一提咧，咁其實汽車起火嘅話咧。大家而家經常聽到咧，就係揸電車咧有機會嘅。不過響一啲亦都係一啲統計嘅報告去講過咧，其實有車比電車咧嗰、那個火燭嗰、那個機會大好多。
3: 嗯，
7: 即係話電車唔係話啊就加價或者有咩嘢先至會火燭，但係其實有車咧。嗰、那個火燭嘅機會咧都好大嘅，例如佢自己漏油啊、引擎過熱啦、啊或者咧啲電線嘅老化。
3: 嗯，
7: 咁電動車咧，反為咧就係話，通常嚟計咧有機會火燭咧，就係話嗰個我哋叫做電池系統嗰個失控啦，即係話佢失靈咗，咁咪有機會咯。
3: 嗯，
7: 或者鋰電，即係嗰個我哋車底嘅鋰電撞擊刺穿咗。咁有機會就係火燭，又或者咧，大家要留意啦，過度嘅充電，即係有多時咧，你見到電動車火燭咧，唔係行緊嘅喎，係充緊電嘅時間嘅喎。
3: 哦，
7: 咁即係話，如果你過度嘅充電，
3: 嗯，
7: 咁呢個咧亦都會有機會，雖然唔係架車本身嘅火燭，但係由於你過度充電嘅時間咧，好容易咧就係話要引發咗咧嗰個。電池嘅失效啦，同埋充緊電火燭咧，有機會咧連埋架車咧都會燒著。
3: 嗱、
7: 哦，咁呢啲咧係我哋油車同埋電車都有機會燒著。
3: 係，不過我先幫啲電車咧嘅車主問一問先。嗱、咁架車冇電啊，梗係充電啦。咁點樣叫做過度充電咧？咁佢我係咪即係代表我唔可以差到100%？定還是？我冇電我就即刻叉又叫做過度充電咧，跟住過度充電個定義係啲乜嘢咧？
7: 嗱，過度充電咧就話喺你充電呢個情況裏邊，當然你唔係講慢充啦，
3: 嗯，
7: 特別係依啲快充時間咧，
3: 係
7: 當你充過咗80-90%，
3: 嗯，
7: 去到100%嘅時間嘅話咧，
3: 嗯，
7: 即係如果你唔係適時咧，嗱，當然而家好多都有自動停止啊，有各樣嘢等等，
3: 嚇、
7: 啊。咁但係咧，有時你見到喺充電嘅時間發生嘅火燭，就係、是、因為你過度充電，
3: 嗯、
7: 例如嗰個電池佢受嗰個電壓係去到幾多嘅啫。
3: 嗯。
7: 但係你用快充嘅時間嘅話咧，有機會咧，即係兩個唔係好 match 嘅。
4: 嗯。嚇、
7: 啊，咁變咗咧就話 通常你自己揀充電呢，通常因為你可以響手機啦，或者響控制台可以揀呢，記得就唔好充到 100%、
3: 哦、
7: 通常呢你要充到89%-90% 呢、
3: 嗯、
7: 你就要自動停止，咁、
3: 嗯
7: 啊、呢就一定就唔會過度充電啦。
3: 係，所以頭先 Ringo 都講話有啲車呢佢會自己 set 停嘅，例如差到95-90%跟住佢就自己停咗，嗰、那個係一個安全措施嚟㗎。
7: 冇錯冇錯。咁同埋呢，如果發生火燭呢係好特別嘅，有車呢又慢有煙有味先至著火㗎嘛，係咪、
3: 嗯、
7: 電動車呢就一發收即係不十㗎啦，即係話呢一旦火燭嘅時間嘅話呢好快嘅啫，通常咧可能一秒、三秒、
3: 哇咁快、
7: 十秒，系啊，或者唔使一分鐘咧，就成架車有機會燒著啦。咁呢啲咧就係話火燭嘅時間咧有唔同嘅，有車就慢慢嚟嘅，通常啊一般電車咧一燒開咧就好緊要。咁所以我哋咧不論任何嘢咧我哋要做一啲定期嘅保養啦，好重要啦，係咪？唔好改裝啦，車主咧，亦都係要留意咧，係其實主要個標板啊，個標板咧，如果著咗咩燈咧，譬如著咗引擎燈咧、或者著咗一啲我哋叫做温度燈係紅色咧，記得呢啲就唔好再行車。嗱，咁呢啲咧，我哋做車主就要特別留意。嗱，最後咧少少咧，例如咧喺車上高，唔關呢啲咩事都好，有車或者電車。我哋嘅打火機、空氣嘅清新劑、眼鏡、充電寶、香水座，甚至咧礦泉水，唔好擺喺標板嘅前面，呢啲都係會引起汽車火燭嘅原因之一。
3: 哦，係，即係個標板嚇，咁啊呢個即係標板附近嘅位置，咁可能有啲司機大哥成日譬如油站換啲蒸餾水都收埋喺車尾箱，可能就會好啲啦，係嘛？
7: 是啊，你如果摆在标板的位置呢，因为是一个暴晒、
3: 啊、
7: 我都说了出面30度，里面可能已经50度了，所以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些易燃的物体。
3: 明白晒，今天麻烦 Ringo 先，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拜拜。
7: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会喺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在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在日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美军发文表示，在过去的星期日使用多艘单向攻击水面无人艇打击伊朗一处潜艇和船舰维修设施，有三艘海盗水面无人艇击中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的港口。贴文附有一段长约25秒的片段，见到相信是美军水面无人艇驶向一处港口目标，随后发生猛烈爆炸。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火炭山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啦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同埋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巴士路线81K、263B 同埋 280X 啦，需要改道行驶。咁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火炭嘅山美街，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沙田商业中心至到贵地街之间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受影响巴士路线81K、263B。同埋 280X 咧，需要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一带咧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接近果栏。而另外去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翻一段咧开始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警造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二台话你知，
7: 今个礼拜就 DSE 放榜，我的中学生涯正式画上句号了。
8: 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7: 本身都预咗出来做嘢噶啦，但系真正要面对的时候，我又好像未有心理准备咁。
8: 你有冇话想入边行啊？或者本身有冇一技之长啊？
7: 冇啊，我只系一个普通嘅应届毕业生咋。
8: 咁不如你去参加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啦。计划咧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
7: 即系有人会帮我揾工？
8: 你连想做边行都未有概念，不如定咗个方向先啦。参加计划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同你倾下，做下评估。如果有需要咧，可以帮你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一下职业技能。到你觉得 ready 嘅话咧，又可以试下工作实习训练，体验下职场或者参加在职培训，正正式式开始翻工噶。
7: 都好似几啱我，边度可以了解多啲计划详情啊？
8: 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啊！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6: 二台话你知。

0: 早晨小华，早晨 Vicky，
1: 早晨。
2: 喂，今日首先唔好问今日，琴晚瞓得好唔好啊？点解咁问呢？因为琴晚冇睇，
1: 冇波睇嘛。
2: 但系咧，今日又开始瞓得唔好咯、啊，
3: 又要开始啦，系咪？
2: 系啊，又要开始作战啦，球迷们啊，咁啊，3点钟啊，就系咧呢个法国啦，就会对西班牙啦。咁、问下 Vicky 先啦，都冇乜同你倾过世界杯。我成日觉得咧，世界杯咧女性嘅参与度都好高嘅今年。
3: 今年系啊，都真系啊，有好多人都会留意多咗好多唔同嘅球星，即系一啲嘅花边新闻啊。
2: 你又 follow 咗佛德国嗰、那个？个守门员啦，系啊，
3: 嗰啲我都有 follow 晒啊。
2: 夏兰特我都有 follow，
3: 好叻。夏兰特咧，夏兰特同佢嘅初恋咧，即系个故事又觉得好 sweet 嘅。反而你讲开世界杯咧，我系谂紧真系好纠结，就系、是、究竟我今个星期日出唔出去睇个决赛咧、我有朋友嬲啊，咁样
2: 系啊，
3: 咁
2: 咪去咯。啊、我见你好想去啊，你咪去咯。
3: 我好想去，我都有同佢讲，俾我考虑多一日。
2: 唔使考虑啦，
3: 我哋直接翻工星期日。
2: 我一阵先会讲世界杯嘅周边，而关于睇完波点样翻工，因为我真系想 pat 咗呢一个题目。不过你觉得系西班牙定系法国啊？问咗女仔先啦，小白，我哋今日
3: 我觉得似法国。
2: 你觉得似法国
3: 系咪咧？
2: 唔知道啊，你觉得就得。
3: 我觉得
2: 足球咧系好主观嘅，所以点解咁多谩骂喺网络世界咧？有啲人鍾意巴西，有啲人鍾意法國，有啲人呢鍾意德國，有啲人呢永遠都支持英格蘭嘅，有啲人永遠都憎英格蘭嘅，即係每一次世界盃都會睇衰英格蘭嘅，即係話入唔到啦，年年都好勁㗎啦，最後啊咪係八強出局，
1: 係啦，
2: 依家到四強咪四強止步囉，到決賽決賽又唔夠法國打㗎啦，你有冇見過英格蘭贏法國啊，咁樣即係類似呢一類嘅討論。
1: 球員呢就喺球場上面就做好多競賽嘅，咁你話球場旁邊呢就好多口水戰嘅，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嗰個趣味嚟嘅，咁最緊要就口水戰跟住就止步就算啦，咁其實 OK 㗎。
2: 即系如果足球嘅世界系全部系单一嘅，全世界都净系中意法国嘅啫，冇人支持西班牙嘅，讲你都唔信啦。
3: 系啊，
2: 计攞奖嚟计咧，揾到啲数据咧，就近排法国咧就系比较喺欧洲赛事咧冇西班牙踢得咁好嘅，但系咧以攞世界杯嚟计咧。法國咧近呢個十多廿年咧，又攞得多過西班牙喎、攞咗兩劑嘅咯，法國。但系咧，西班牙攞過一劑嘅啫，世界盃咁計啊嚇。咁所以咧究竟是爺非爺咧？咁啊，爺馬咧就首先發聲啊，西班牙嘅年輕球星，佢咁樣講啊，嚇法國唔係好叻嘅啫，我哋可以完勝對手喎。究竟呢位当家嘅球星啊，或者叫做未来啊，
1: 19岁嘅球星，
2: 基本上都系攞硬金球奖噶啦，冇嗰啲搞事啊，或者有啲坏习惯。
1: 可能将来嘅金球奖咧，即系如果以翻佢哋嘅年龄层嚟讲啦，可能都系麦巴比。仲有比靈涵啦，同埋佢啦，即係大家喺度爭
2: 咯，係玩曬啊！咁啊，當然啦，小白你又覺得今晚場波，你又點會預測嗱？去到四強先夠膽預測啊？點解咧？因為咧分組賽咧成日爆冷啊，千祈唔好將自己咧擺喺個危險嘅地方。唉，法德國一定輸咯，嚇輸輸人哋又入到去啊！所以去到依家咧，就可以大家試多少少，大膽少少，
1: 個人喜好啦，
2: 估下
1: 就
2: 係
1: 個人喜好估下啦。我自己咧就偏向咧係法國會贏嘅，咁都有少少想。

0: 咧系做得相当之好，
1: 好难睇啊，
0: 系好难，而且嗰个入波同埋嗰个助攻咧好平均，即系代表其实我左边中路同埋右边，其实你入波都系呢三个方向嘅啫，
1: 系
0: 都可以做得咁即系咁平均咧，系因为即系代表佢中路有问题嘅时候，佢左右两边咪入咯，佢左右两边俾人夹攻紧嘅时候，咁咪中间咪入咯，即系代表佢几方面都做得好，所以先个三叉戟。但系反观西班牙就前头方面咧，那个支援好似唔系好够，都系靠啲球员自己嘅突破咧，就变咗
1: 好似冇乜放头啊，系咪？
0: 系即系纯粹功力方面就似乎系法国会强啲。
1: 其实我都超级认同嘅，同埋咧对上一届世界杯咧，其实我自己有少少错怪咗麦巴比啊，或者大台亦做安巴比啊，系咪先？咁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哇，一定系美斯啦咁样，但系其实咧，原来睇翻咧，麦巴比咧成日俾人哋好多恶意嘅犯规啊，同埋咧，麦巴比都系单天保至尊啊。如果你记得上届世界杯咧，系麦巴比光速入咗两球，
0: 系啊，
1: 系啊，
0: 吓麦巴比，所以系上届世界杯系金靴奖嚟
1: 嘅。系啊，但系上届世界杯咧，大家都好倾向，因为想美斯圆梦，
2: 系
1: 全世界都系咁谂噶啦，咁就觉得。嗰、那個你即係大家好似睇電視劇嘅嘛，你好似美斯係好人啊，即係麥巴係壞人嚟嘅，
2: 你會嬲咗佢，
1: 係一個狠角色。但係你而家四年過去咧，我覺得唔係、哦，其實佢真係一人之力將法國喺嗰個大力神杯旁邊再掹翻過嚟、
0: 嗯，
1: 叫做有得再觸碰一下，再計得。繼續有得同阿根廷去咬手瓜，同、埋今一屆嘅麥巴比，我覺得
0: 更加成熟啊，
1: 唔自大，大將之風，有氣度，光彩啊，踢得即係冇嗰啲又插水啊，又喺度古古怪怪又掹人衫、啊，根本係純技術
0: 教練。你見佢對巴拉圭嗰場波咧，其實就睇到法國隊嗰個嘅氣度咧、
1: 啊，
0: 其實又去到即係你俾人咁樣
1: 打法
0: 意親
1: 啲咁樣，
0: 係啦，即係佢哋仲可以咧，我用四個字嚟形容法國隊，佢、就係一笑自知。
1: 係啊，
0: 呢個係好值得即係令人哋覺得係拍手呢方面。
1: 麥巴比入完嗰個波咧，嗰、
0: 啊、
1: 隻手指公隊
0: 啊，
1: 指一指後邊。好型啊！呢个系名场面嚟，我觉得系麦巴比嘅一个名场面。所以嗱，我情感真系倾向法国嘅，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今届世界杯咧，佢焗到你啲所有亚洲人咧，要朝头早饮到早茶，
0: 系
1: 佢会点样咧？我预测个战情啦，边度赢我真系唔知啊！我预测一定又要打到加时啊，即系难分难解，又要射十二码，跟住咧到六点零钟咧，大家咧可能揾个地方或者带埋牙刷翻工啊，刷完牙之后就喺公司叫啲早餐，跟住同啲同事围就准备开工。呢、這个剧本系香港好典型打工仔嘅剧本。咁点解无端咁样讲咧？头先 Vicky 话喂，礼拜日都系要凌晨睇咁样，咁可以饮个早。早茶，其实你都知道咧，有本地嘅茶楼咧都有推出呢个睇波嘅叫做套餐啦。咁近排都有一个热议喺当中嘅，推出呢个八人嘅睇波套餐啦。贵唔贵咧就见仁见智，不过都可以讲出嚟嘅。咁啊，即系有一个 VIP 嘅睇波套餐咧，有一个独立嘅圆桌啊，3888啊吓，
0: 哇！我都有见过呢、這个，系八个人噶嘛，如果冇记错呢个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有16款点心啊，另外咧就有4碟嘅菜式，仲有咧汽水同埋啤酒嘅咁样，咁我觉得即系汽水啤酒就染样嘢嚟嘅。
0: 朝头早咧
1: 就饮茶，
0: 我都觉得系饮茶。
1: 我食虾饺先话点样送啤酒啊？
0: 你想有啲花巧嘅，咁你菊花咪加普咧，咪菊普咯，
1: 系啊，
0: 系咪？即系个人又健康啲。
1: 系啊，我都觉得朝头早哇，真系边个可以晨早讲紧五六点饮罐啤酒啊？呢啲真系。
0: 未瞓嗰啲咯，可能系
1: 我都有阵时中意两杯到肚，但系呢个朝头早饮啤酒，我都会搞唔掂啊！咁当然啦，即系但系前排咧都有啲风波出嚟嘅，咁因为有啲网络嘅热议就系话，喂呢一类嘅本地酒楼咧，咁又要别人咧，可能譬如长波四点开啦，三点钟要喺门口排队啦，咁上到去咧又要搭台啦，搭台都唔紧要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咧系睇电视机仔嘅，唔系睇大荧幕嘅，咁嗱。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就值得討論啊！咁真係嘅，即係如果你話喂睇個電視機仔，咁不如喺自己喺屋企睇，
0: 係咯，
2: 睇手機
0: 咁樣，係睇手機都得啦。
1: 真嘅呢個可能大家真係多咗翻去大灣區或者翻去內地消費，因為內地真係地方大啲啊，佢好容易就投到屏啊。咁當佢一投到屏落埲牆嗰度咧，就已經唔係電視機大同埋電視機細，用唔用 LED 嗰、那個，
0: 即係戲院睇咁樣啊，
1: 係咯，即係咁嘅一個。大家可能慣咗啊，即係喺個視覺享受嗰度慣咗，突然間，喂要睇翻。

0: 电视机制咧就暴躁咁样。咁但系咧见到咧啊酒楼咧都即刻出嚟咧致歉，咁我又欣赏。咁啊酒楼就出嚟致歉，话安排不周啦。四强咧就买多咗两部啊70寸嘅大电视。
1: 哦，即刻有改善。
0: 系咯，我觉得又值得。叫做拍幾下手掌咯，喂，你話唔得啊嘛啲嘢，咁咪改咯，咁真係㗎，即係香港就係迎難而上啊嘛，即係內地
1: 口碑好緊要，
0: 係啦，有啲得天獨厚嘅條件，咁既然我可以喺世界盃個酒樓茶市嗰度可以賺到錢，咁我咪將啲成本咪再購置一啲新嘅器材，可以服務到多啲嘅茶客咯，咁一定係咁樣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彈要講，讚都要講翻一句，我覺得你有即時應對，唔好到時即係飲茶呢、這個，我都覺得幾好㗎。即係如果我哋幾個唔使翻工，即係你話決賽嘅時候飲完茶，跟住先翻嚟開麥，咁
1: 梗係爽啦、啊！
0: 睇埋波，
1: 直頭成個人個心情，嗰個動力啊！亦都愉悦咗啊，个人快乐咗啊！
0: 但你有阵时好尴尬噶嘛？嗱，譬如听日场波3点钟啦，我哋真系三个邀约一齐去呢个酒楼嗰度，边食虾饺边食烧卖，跟住就睇呢个西班牙对法国。
1: 真系好早事啊！如果呢个即系3点开始饮茶，
0: 如果佢真系法定时间可以完结到场波，咁我哋都翻得切嚟啊！
2: 翻
0: 得切啦，间店系尖沙咀。
2: 系啊，
0: 但如果佢睇下事，咁我哋就要三個猜包接答，究竟邊個翻去開台先呢？咁樣，咁樣呢個都係幾有趣嘅題目啊！即係我都係嗰句啦，睇波個個都想睇啦，個個都係球迷嚟嘅，而我哋都係打工仔啊，我哋都要保住自己一份工噶嘛，係咪先？咁所以盡責工作都係一部分，我哋都有掙扎噶，所以打工仔。依家聽緊收音機嘅你咧、
1: 啊，
0: 你覺得有掙扎咧，係好正常嘅，
2: 一樣都有。
1: 食肆咧，咁其實佢哋有好多法寶啦。咁朝頭早嘅時候，亦都有啲點心套餐又點啦。喂，會唔會加埋呢一個即係寵物可以入餐廳？
2: 梗係
1: 即係人狗共融嘅定義就係一齊睇埋呢個世界盃。
2: 我又要講下啦，哈蘭特你唔好睇佢大大隻啊，佢都係個貓奴嚟㗎。
0: 我知，
2: 係咯，佢都愛動物，我哋都愛。
0: 圈粉咯，係。
2: 系啊，
1: 佢私底下咧都讲多咗好多夏兰特噶，同我一齐。
0: 点解你中意咗嘅？
2: 冇啊，欣赏咯。
1: 你有冇留意埋比凌霞啊？
0: 冇啫，
2: 唔系就系觉得呢样嘢，因为大家真系喺今届嘅世界杯以前，我又真系唔系好热爱你话足球，真系好睇咁样，都系美斯啊、C 朗啊咁样。咁但系当我睇到一个球员佢咁努力嘅时候，你就会好想了解啊，究竟佢背后生活系点样
0: 咧？呢个就系个原因。
2: 系啊，
0: 呢个就系你中意咗，俾佢圈粉。嘅一個原因咯，
1: 係啊，
0: 再加上中意貓咪係咪？
2: 唔關佢嘅樣子事啦，
1: 係嘛？
0: 冇啊，冇人講佢樣。
1: 其實過去我諗過去十幾年嘅時間咧，喺足球壇上咧，都係主要個 focus on C 朗同埋美斯嘅，咁令到其他。都有好多出色嘅球员咧，的而且确嗰个光芒咧会俾两大球星咧就遮盖咗。嗱、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冇话真系只系得两个球星嗰种光芒嘅对决嘅，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球星真系粒粒星嚟
0: 啊！
1: 大家真系百花齐放，
0: 唔系话又有三阿鲁，你睇靓仔睇碧咸，
1: 有譬如意大利又有迪比亚路啊，咁啊即系
0: 有巴治奥，
1: 系啊，即系等等唔同嘅球星啦，不能尽录啦。咁但系你发觉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嘅球星咧，系一齐发光嘅，所以嗰个以前譬如争金球奖嗰样嘢咧，系好激烈嘅，就唔会好似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就两大球王到底系俾边个咁样去到争，
0: 中间涉咗一年系摩迪力嘅，
1: 系有摩迪啦，
0: 系咯，咁所以即系大小白嗰个趋势都系，咁依家几好啊，
1: 而家又去翻百花齐放，
0: 有麦巴比，有耶马，跟住有夏兰达，
1: 比凌咸啊，
0: 比凌咸咁啊，比凌咸除咗三之后，好多女士都觉得哇咁大只，
1: 佢原来咁大只，其实原来好多足球员咧都系咁样嘅，即系无论系亚洲球员还是欧洲球员、非洲嘅球员。佢哋除咗衫之后咧，即系可能私底下咁，佢哋有时譬如影游水咁，你都会见到啊，都相当之大只噶。
0: 嗱，呢啲就系香港男士冇物啊，六嚿腹肌、八嚿腹肌咧，即系除咗香港某啲健身教练先有，正正常常咧，即系香港都系纯合体嘅啲男人，就系咁。所以即系世界杯各取所需啊，希望大家享受喺足球嘅乐趣之中。

0: 线小白。
1: Vicky 咧就真係對於夏蘭特咧嗰種鍾情真係突然之間爆發，即
2: 係
1: 就算咪後都要喺度講，即係係啦，好好愛小動物啊！
3: 大隻咁高大嘅男仔去抱起一隻小貓，我覺得好有愛心，個畫面好好有衝擊。
2: 女仔朋友直情話：，我有佢直情睇到咧，有啲係比凌涵同埋夏蘭特咧好 close 嘅啲畫面，
1: 係啊係啊。
2: 跟住佢問我：，其實佢哋兩個係咩回事？
1: 佢哋兩個咪就係以前多蒙特嘅時候踢波咯，
2: 就係好好嘅朋友，就係冇咩回。因為媒體有陣時睇到佢哋嗰啲攬頭攬頸咧，斷章取義咗啊！即有陣時你唔熟波咧，你就覺得哇，比凌涵同埋夏蘭大做咩噶咁樣？咁其實冇乜做咩，佢哋只係好 friend 好嘅朋友咯。
1: 係啊，
2: 係就係好到攬頭攬頸咯。係
1: 啊，雖然即係大家一個去咗就由多蒙特，跟住去咗皇馬，以及去咗曼城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嘅真係睇得出佢哋嘅友誼從來冇改變。你見英格蘭對挪威嗰場波，咪有球角球，佢哋兩個都仲喺度扮曬嘢掩掩。咁样样咁样
2: 去踢踢咯，睇到佢啊，咩掩掩样样，一脚就直情
1: 系，
2: 嗰啲我哋细个
1: 咁
2: 样
1: 喺度玩嗰啲，
2: 嗰啲咁嘅衰嘢咯，
3: 小朋友咁样，
1: 小朋友嗰啲衰嘢。
3: 同埋你问我点解欣赏夏兰特咧，系因为我好欣赏佢嘅气度啊。而家有好多人都扮佢个样啦，系咪？但系咧，佢系唔会介意啊。佢甚至乎喺翻嗰啲人嘅 post 嗰度咧留言，咁我觉得呢个
1: 系
3: 好欣赏。
1: 系啊，佢唔介意，但系大家如果有多少少即系落足眼力嘅话，你会见到其实夏兰特就有条边嘅，有条边亦都。都有阵时会扎咗个计仔咁样啦，其实就唔系好欢迎大家去掂嘅，但系唯独是咧，比凌涵系可以掂佢条边噶，
3: 几 friend
2: 系啊，即系有种友情叫
1: 系啦，
2: 比凌涵同埋夏兰特系啦，一篇流量专栏先，
3: 好快出嚟噶啦，
2: 流量专栏。
1: 头先阿欧亦都讲啦，即系觉得啊，系咪北欧嘅小朋友都特别快乐咧？咁样你见到譬如挪威佢哋，即系啱啱我谂早两个星期到之前咧，佢哋亦都有相关嘅法例就出咗嚟，就系好似系如果冇记错啦，唔知十岁定十一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其实佢哋对于嗰个 AI 甚至乎社交媒体、电子用品嗰个监管。其实亦都越嚟越严格嘅，咁可能就正直就因为我哋睇佢哋咁幸福，我哋亦都唔想将我哋嘅小朋友系咪将佢哋嘅法律倾斜咗落喺电子用品嗰度咧？咁当然我哋就唔系话一定要用法例监管啦，咁但系我哋嘅家长就应该要谂下，我哋点样去到令到小朋友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咧？咁样啦，譬如。好似聽日 DSE 咁樣啦，咁啊放榜在即，咁其實教育局亦都好好，咁佢哋特登有好多唔同嘅方案，譬如家長應該從邊幾方面去到關心我哋 DSE 嘅考生咧，咁係咪抱住即係最主要就係抱住一個係佢哋成長嘅心態，陪伴佢哋成長嘅心態，仲有就係譬如諗下多啲給予佢哋私人空間啦，諗下佢哋到底前路嘅發展係想點樣啦，而家今日咧同佢哋開始傾一傾先。咁聽日個策略係點呢？咁聽日無論係乜嘢成績都好呢，大家即係嗰個方法呢都留咗喺度啦，咁就好辦事好多啦。
4: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滔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系仲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区嘅发展同埋动向，同埋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话，预料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在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会在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够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之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的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两成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今日下午4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武装